0: 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处传出爆炸声。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认为会重返全面战争，仍然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否会继续。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以侮辱语言针对伊朗人民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与尊严，强调伊朗将会用坚定和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敦促美伊双方紧急恢复谈判，透过外交渠道解决问题。受到超强台风巴威影响，香港航空和大湾区航空星期五和星期六将会有航班取消或者改期。香港航空星期五有往返香港与冲绳的航班取消或改期，星期六亦都有往返香港和台北的航班要取消。而大湾区航空今个礼拜五有香港往台北的航班取消，星期六有往返香港和台北以及来往香港和舟山的航班取消。航空公司呼吁市民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和通知。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飞到英国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阵一度与当地控制塔失联，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航班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国际程序作出拦截。民航处表示高度关注，并且按既定程序与航空公司作出跟进，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就事件一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国际龙舟联合会在香港设立总部，并已于上月底举行开幕仪式，今个月正式启用。中国香港龙舟总会主席钟志乐表示，国龙联总部再次在香港设立，标志着香港在国际体坛重要性和影响力，以及香港营商吸引力，对发展香港龙舟运动具策略性意义。钟志乐感谢文化体育及旅游局支持国龙联总部再次落户香港，体现特区政府对体育界的支持。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7,402点，亚运调咗67,456点，升63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8.43美元，卖出4,080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51，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7，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兑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72。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今朝东部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上昼8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喺台北之东南约1,1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台湾移动海域。预测大致多云。

0: 还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游泳池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一大车多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游泳池慢线有交通意外，咁一带咧就车多。咁较早前咧，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前少少咧个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啦。咁但系仍然影响到咧比较挤塞，车龙都几长噶。咁过晒龙富路嘅龙日村啦，去到黄珠路近住友爱村啊。再重复多次，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喺回旋处前少少个坏车咧，虽然拖走咗啦，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黄珠路近住友爱村。咁另外较早前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道村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道村嗰段咧就比较车多，咁但系仍然影响到洪天路出翻去元朗公路慢车，龙尾排到去石埗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都是车多，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在新界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啦去返粉锦公路车多，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繁忙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呢首会唔会系你好喜欢嘅作品啊
5: ？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 I asked my mother, "What will I be?"
4: 50年代摩登时代曲。
5: K-Sera,
4: 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为你拣嚟不同年代的精选金曲，一定有你钟情的作品啊！
6: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7: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6: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7: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6: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7: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

早晨，凤飞飞的这一首《可爱的玫瑰花》开始我们今早早两小时自在早晨啊。咦，这一首歌跟住出场的恩妮都有灌录过。这两位朋友在70年代呢，哇，有传他们争唱电影歌争崩头，斗到七彩的。不过我不是很相信，都是一些花边。

向往，唔知你鍾意欧阳菲菲定係我哋啱啱听过欣妮嘅版本啊？有竞争先至有进步嘅，咁最紧要呢就係良性竞争㗎嘛。八十年代谭咏麟同张国荣都斗得难分难解㗎。咁而谭校长呢，就係喺七十年代啊，喺无线发展嘅。咁嗰陣时呢，哥哥张国荣呢就出身自丽的

1978年呢部剧咧，哥哥张国荣系担任男主角，女主角系文雪儿。不过嗰阵时咧，咁呢一首主题歌曲咧就系交咗俾李隆基唱噶。咁后嚟哥哥咧重新灌录，收录喺佢嘅个人大碟里边嘅。70年代尾，礼的电视剧咧都好受欢迎嘅。1979年今日，《天蚕变》首播，演员包括徐少强、苗可秀、顾冠中、余安安等等啊。徐少强啊，更加因为呢一部剧而声名大噪啊。萧生同埋麦当雄监制，里面有呢一首插曲《换到千般恨》。

0: 换到千般痕，佢系柳影红。
1: 由而家到十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0: 1957年7月9日，呢位男歌手出生喺英国，佢就系 Mark Elman。1978年，佢同 Dave Ball 组成二人组 Soft Cell， 凭住一首重唱歌《Tainted Love》红遍全球，喺17个国家都成为冠军。唔知系咪佢哋好钟情60年代嘅怀旧感觉咧？佢哋仲灌录咗以下嘅呢一首 The Supremes 嘅60年代作品《Where Did Our Love Go》。

0: 106位嘅太阳使者咧，竟然系到达咗新疆啦。到底咧，佢哋呢几日嘅行程系点样？即刻听下先。
1: 去咗天山天池啦，我哋上到去1800米嘅一个高度啦，一望过去咧就系一层一层嘅山堆叠住啦，好震撼嘅一个景色。
2: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30成群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3: 极端天气日趋恶化，台风、热浪提早来袭，各部门有咩措施协助市民提早防灾呢？从防范海水淹没到预防市民中暑，各行各业有准备好未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高温预警》，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国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增强乌方防空能力。特朗普星期三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候透露这个消息。他又说，他认为俄罗斯与乌克兰会达成协议，俄乌双方都希望结束战事。泽连斯基就说，希望与特朗普讨论一些非常重要的细节，又说相信特朗普会尽一切努力结束战争。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星期三再次连夜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是不足一星期内第三次。随着乌军的爱国者拦截导弹库存日益紧张，基辅防空压力进一步加剧。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对当前美伊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指出冲突再次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呼吁各方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损害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巴方强调，实现地区和平这个共同目标，除了持续展开外交接触与对话外，别无选择。巴基斯坦敦促各方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所作出的各项承诺，强调有关谅解备忘录仍然是促进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以及实现地区乃至更广泛范围共同繁荣的持久基础。孟加拉东南部强降雨引发山泥倾泻，造成10名儿童死亡。新华社引述孟加拉难民救济和遣返专员表示，孟加拉东南部科克斯巴扎尔地区星期三下午发生严重山泥倾泻，造成一个难民营的8个儿童死亡，5人受伤。另外，当地传媒报道，吉大港市一处偏远山区当日亦发生2宗山泥倾泻，造成2名儿童死亡。孟加拉传媒引述当地气象部门消息说，受孟加拉湾低压和活跃季风影响，孟加拉东南部分地区近期出现强降雨，当地官员已经要求住在山坡等高风险区域的居民转移去到安全地方。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026点，升120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8.28美元，卖出4079.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41，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6，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解。

0: 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咧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天富海湾。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起街咧中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起街中线的坏车咧，虽然拖走了，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啦，近住虎山道游泳池慢线的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交通咧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欣怡花园，大榄隧道而家元朗入口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八乡路，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啦，去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咁另外啦，而家新界区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車多，龍尾排到去屯門高爾夫球中心。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華都花園一段都係慢車啦，龍尾排到去青田交匯處。另外荃青交匯處有一帶咧都係比較車多。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壞車報告啦，西區海底隧道去港島方向，管道裡面慢線有壞車啊。咁而家龍尾排到去擎天半島噶，就係、是、西隧去港島方向，管道裡面慢線有壞車，龍尾排到去擎天半島。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老家伙，
4: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3: 国剧七三零，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4: 何雁诗，运动员、歌手、体育节目主持。何雁诗积极扮演多重身份，他会分享当中的心路历程。
5: 星期日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陈永业，自在早晨。
7: 听老歌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的音乐天才的，好像1925年今日在美国纽约出生，意大利裔的 Alan Dale， 九岁就开始在爸爸的电台节目唱歌了，18岁正式出道啦，开始和不同的乐队领班合作，三年之后发展他的个人事业，成绩不俗的。不过由于他较为个人主义和不妥协的性格，令到他在60年代开始事业下滑。

1955年嘅呢一首 Sweet and Gentle 啊，当年得到金唱片嘅成绩啊。咁 Alan Dale 呢一个艺名咧，就系嚟自罗宾汉故事里边嘅一个角色嘅。咁而咁啱曾经同 Alan 隶属同一间唱片公司嘅 Ed Ames 就喺1927年今日出世。咁佢系嚟自乌克兰犹太裔嘅移民家庭，早喺40年代咧，同三位哥哥就组成四人乐团 Ames Brothers。咁佢哋合作咗15年之后就拆伙啦。咁 Ed Ames 继续佢嘅个人歌唱事业，而且成绩相当之好啊！以下呢一首歌喺1967年发表啊，《My Cup Runneth Over》。

My Cup Runneth Over 是歌手兼演员 Ed Ames 的招牌歌。看回资料，还有一位创作歌手都是今日出世的，他是在1953年出道的香谣和流行歌手 Lee Hazlewood。 60年代他和 Nancy Sinatra 的合作就被传媒称为完美二人组。咦，这首歌都是1967年发表的，大家耳熟能详的 Summer Wine。

李希素啦，除咗系歌手，亦都系一位音乐创作人，曾经为 Dean Martin 等人咧系写过歌噶。咁其实佢早喺1958年咧已经显露佢嘅音乐才华。当年同 Dwayne Eddy 合写嘅一首纯音乐作品《Rebel Rouser》风行一时。

葛兰主唱的飞车歌就是来自1959年今日公映的电影《乡居美人》，正所谓乡居配美人，名剑赠英雄，于是林翠即刻为大家耍套剑。

林翠的肩舞来自电影《四千金》，当年真的有很多明星歌星的。咁不得不提林黛，佢当年嘅电影同埋唱片都系非常受欢迎嘅。以下呢一首歌，大家仲记唔记得啊？热烘烘的太阳。

0: 时间嚟到九点啦，我哋一阵间翻嚟有啊，我们的作曲家环节，转头又会听到好多上海时期嘅国语老歌，千祈唔好行开啊！
1: 该放下时且放下，你宽容人哋，其实系俾自己留低一片海阔天空。太计较人际关系，会损失好多挚友。放低你嘅计较，俾多啲宽容人哋，亦都俾多一份快乐自己。
2: 收听星期日早上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学习佛学智慧。

0: 引述高院负责人表示，目前未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受超强台风巴威影响，香港航空以及大湾区航空星期五以及星期六会有航班取消或改期。香港航空星期五有往返香港和冲绳的航班要取消或改期。今个礼拜六也有往返香港和台北的航班取消。而大湾区航空星期五有香港往台北的航班取消。星期六有往返香港和台北以及来往香港和舟山的航班取消。航空公司呼吁旅客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以及通知。警方将一宗在香港仔发生的公众地方打斗案改列为谋杀案，拉了一个50岁涉案女子涉嫌谋杀。警方星期二晚10点接报，说两名女子在华富村华翠楼对开的小巴站打交。警员到场后发现一个53岁女子倒卧地上，头部受伤，昏迷送到玛丽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案件交由西区警区重案组跟进。警方初步调查显示，两名女子曾经争执以及互相推撞，期间死者怀疑被推倒地上，会安排验尸，验尸确定死因。日经平均指数报68,062点，升1,243点。港金报38,07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3.41美元，卖出4,074.29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以及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方面，今早东部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上午8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约11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而向台湾移动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嘅系黄海怡同邝赞恩。
3: 先睇大公报报道。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昨日提交立法会首读和二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动议二读法案时候说，制定北都专属法例既是加快北都建设的重要举措，更加是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方向。条例草案内容包括六大范畴，为北都发展拆墙松绑，例如将申请改变土地用途或者放宽发展参数所需时间从至少9个月缩短去到2个月，便利和规管跨境要素流动等。条例草案将会授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订立附属法例，制定落实细节。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将会在听日继续跟进条例草案立法工作。凌汉豪说，争取今年之内通过条例草案。大公报报道。
2: 信报报道，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向立法会交代北都大学城的最新发展。他强调大学城批地不会是先到先得，不会平均分配，当局会择优而选。进驻的院校的发展方向和专长必须能够配合到大学城区的整体目标。进驻的院校亦需要自资发展，并且鼓励善用市场力量，吸纳社会资本参与大学城建设。信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就希裕生殖医学中心送检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调事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昨日指出，政府十分重视事件。他强调，今次出错的不是胚胎本身，而是将胚胎提取活检组织送交检查时候出错，样本本身被另外一个样本替代，亦都可以说是调包或者顶包，不是简单牵涉医疗程序问题。他说事件不寻常，需要报警处理。他亦都认同在通报时间上不理想，局方会按照警方、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和希裕提交

0: 嘅調查結果，檢視喺程序上或者法例上有冇可以改善嘅空間。文匯報報導。
1: 《東方日報》報導，一架由香港飛去倫敦的客機上個星期六飛到羅馬尼亞上空的時候，被指與航空交通管制部門失去聯絡，事件觸發北約快速反應警報，與羅馬尼亞接壤的匈牙利隨後是派戰機升空對客機作目視警告。國泰航空回覆查詢的時候確認事件，說事後航機已經繼續按原定計劃前往目的地，航機或者所有機上人員都安全，有關調查仍然進行緊。民航處就話高度關注事件，並且要求相關航空公司就事件在一個星期內提交調查報告。《東方日報》報導。
0: 而《明報》的報導就話，翻查網上航空記錄平台，客機 CX257 由香港飛到去倫敦，全程大約13小時，在起飛之後第11小時飛越羅馬尼亞的領空。本身是机师的香港专业飞行员协会主席张敬龙说，客机短暂失联可能涉及不同因素，包括信号受到干扰、机器故障或者机上有突发情况。明报报道。
1: 信报报道，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昨日在立法会大会上透露，近5年一共有3名实习医生因为工作表现欠佳、行为不检或者涉及刑事罪行，未能够完成到实习，无法注册成为医生。他强调同期是有4200名的实习医生受训，未完成的个案占的总数比率低。信报报道。
0: 社评方面，明报的社评话，一间生殖医疗中心调乱了8个人工受孕胚胎活检组织样本，官乎当局的讲法，不排除事件涉及调包的可能，真相必须要彻查清楚，以免影响公众对本港辅助生育服务的信心。医疗中心迟了大半个月才向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通报，政府当局应该加强监管机制，厘清重大事故的定义。明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就认为，政府和监管机构应该积极作为，调查希裕中心本身的不足，若果涉及严重疏忽或者隐瞒，就应该严肃惩处。另一方面，要扩大范围审视全行业的样本管理流程，包括全面检视实验室操作记录、员工培训、品质控制，以至是外判的安排。星岛日报社论。
0: 大公报的社评提到，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在立法会首读和二读，政府争取条例草案今年内通过，第一次为一个地区发展专门立法，不单止是本港法律体制上的重大创新，更加是回应中央殷切期盼和香港普遍民意的积极作为之举。大公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5只内地科创股昨日同步在香港挂牌，内地科创企业聚集香港，是香港善用国际金融中心的显著优势，积极对接国家15规划的生动写照。通过吸纳内外科创企业在香港建立国际业务总部，香港亦都能够引入到前沿科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文汇报社评。
0: 呢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青交汇处咧，现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目前咧嘅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荃青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大老山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亚公角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碧桃花园。咁就系大老山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亚公角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去到碧桃花园。而同时咧，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快线咧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咧就排到天富海湾。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天富海湾。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西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内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不过咧龙尾比较长，就断断续续去到美孚新村。 睇埋其他嘅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油麻地警署。

0: 而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张南隧道去东隧方向目前一带都比较车多的。而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恒生大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多车，龙尾去到康华苑。去到新界区啦，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现时近住丽景港铁站一段都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荃湾路近住有线电视大楼。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早晨，我是陈永业。
5: 自在早晨，欢迎你
4: 来到我们的作曲家环节，第二个星期同你分享严哲西的作品，分享他在和平之后的音乐创作。第一首是1947年发表的《蓝色的游丝》，由姚莉主唱，跟着他亦都为姚莉写了两首很经典的歌，一首是《重逢》，另一首就是《人格万重山》。

六七十年代都好多歌手重唱呢一首《人隔万重山》嘅，原唱就系姚莉啦。咁跟住出场嘅呢位女歌手严哲西可以话睇住佢大啊，因为大家都嚟自同一个歌舞团嘅，佢就系白红啦。

带有 blues 蓝调味道的呢一首，且听我说，唱歌嘅系白红啊。由于佢哋喺30年代已经认识，严哲西，咁所以为白红佢创作咗好多靓歌嘅，譬如话《老人的夜雨》啊，《别走得那么快》啊，《被刺的手》等等啊。咁当然啦，同一个歌舞团咧，亦都有周璇嘅出现啦。咁喺40年代中后期咧，为周璇写过好几首家传户晓嘅作品，例如《告诉我知音何处寻》、《许我向你看》，仲有呢一首 Jazz 味道嘅《两条路上》。

四十年代中后期，阎哲西都写咗几多爵士味道嘅作品，不过佢写嘅小调作品一样咁好听嘅，例如《月落乌啼》，仲有呢一首家传户晓嘅《断肠红》。

由鼻音歌后吴恩音演绎的段长红，严哲西只是作曲，作词的是张生。当年吴恩音主要都是在夜总会唱歌和录唱片。在四十年代唯一出镜的一部电影就是《流浪文恩》，这部戏由白光、龚秋霞

一首家传户晓嘅名曲《如果没有你》。严志西除了为大歌星大明星写歌之外，亦都为一些二三线的歌手写过不少佳作，例如为张凡写过一首《我还有一线希望》，日文的《看着我》，或者同是《天涯沦落人》，今日的《教我如何说起》，云云的《提痕》，白云的《细雨迷蒙盼黄昏》，都是非常好听的。今日早上最后一首同你分享严哲西所写的歌，就是为张璐1951年香港时期所写的歌《容易》。

睇翻啲资料啊，阎哲西喺上海时期已经为张鲁写过好几首靓歌，例如《满天星》《褪了色的梦》《淑女苗条》等等啊。咁而喺香港年代咧，佢都写咗两三首歌嘅。头先嘅呢一首咧，系好受乐迷喜爱嘅，《容易记起你》。咁下个礼拜同你分享阎哲西嘅作品点样影响香港嘅乐坛，同埋有边啲广东歌系改编自佢嘅作品咧？咁下个礼拜记得听啊！这个时候我们要听九点半的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时候，一度与当地控制塔失联，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

0: 客機最終安全抵達英國。國泰證實涉事航班曾經短暫通訊中斷，有關當局按照國際程序作出攔截。民航處表示高度關注，並按既定程序與航空公司作出跟進，要求相關航空公司就事件在一星期內提交調查報告。美軍連續兩日向伊朗發動軍事打擊，伊朗多處傳出爆炸聲。在土耳其參加北約峰會的美國總統特朗普說，不認為會重返全面戰爭，仍然未清楚關於達成永久協議的談判是否會繼續。伊朗外長阿拉格齊說，以侮辱語言針對伊朗人民並不會影響伊朗的地位和尊嚴，強調伊朗將會用堅定和無畏的行動作出回應。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對美國和伊朗重啟戰端表示震驚，呼籲降級緊張局勢，敦促美伊緊急恢復談判，透過外交方式解決問題。俄羅斯宣布實施柴油出口禁令，並在今個月開始進口石油產品。副總理諾瓦克在總統普京主持召開的政府會議上說，由於包括燃料綜合體在內的民用基礎設施持續遭受攻擊，多間煉油廠受損，俄羅斯的汽油和柴油產量出現暫時縮減，為穩定國內市場，政府已採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將現有煉油廠的負荷提升至最高。普京在會上強調，烏方企圖在俄羅斯社會製造緊張情緒，但這是無法完成的任務，俄羅斯能源系統儲備充足。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45点，跌53点，总成交金额2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1点。升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53点，升113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阿里巴巴109.2升个七，智普2,146蚊，升321蚊。新上市嘅立讯精密报59.9，腾讯控股477.4跌个四，中芯国际77.5.5升1.75。新上市的三环集团报102.8，长飞光纤光缆162蚊，升10.1，小米集团25.62升3.2，建滔积层板70.2升3.4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54，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7，人民币6.801。英镑兑美元1.339，欧元兑美元1.142，澳元兑美元0.693，新西兰元兑美元0.572。日经平均指数报68,035点，升1,216点。港金报38,07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0.84美元，卖出4,071.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全锦交汇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影响到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方向咧比较挤塞，车龙咧就接近光板田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借全锦交汇处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影响到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方向咧比较挤塞，车龙咧就接近光板田村。 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快线咧，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而另外较早前全清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同样已经清咗场，封路咧已经重开翻噶啦，一带咧都系有少少嘅车多。咁仲有之前啦，大老山公路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现时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断断续续去到西九龙走廊近住山东街。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融凤书纪念中心，仲有西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兆辉台。另外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带都比较车多噶，现时车龙去到荔枝角公园；而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而家去到富山道桥底。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以减大约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6: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冲啊！就快开波啦！
8: 讲还讲，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7: 几讲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乌龙入错波嘅。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连阿叔都赞好。
1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00-10:00，陈永业自在早晨。

张信哲难以抗拒你容颜是他早期的成名之作，林龙船就是这首歌的作曲兼作词人，而今日是他的快乐生辰。他是一位歌手兼音乐创作人，亦是一位钢琴高手，他写过的作品是过千首的。而1986年出道至今，他出版过有超过20张专辑。由于他唱歌的时候情深款款和感情很投入，令到他获得台湾情歌王子的称号。以下这首歌是他和周慧敏的精彩合唱《留言》。

0: 自在早晨，陈永业。
1: 林隆璇之外，今日是另一位的音乐创作人雷仲德阿 Mark 57岁的生日。他在大学读土木工程，92年毕了业，回来香港之后反而是从事幕后的音乐创作，96年走向幕前做埋歌手，和冯德伦组成二人组 Dry。 他们推出过三张专辑，以下的这首歌他们拉埋 Kelly 陈慧琳一起合唱纪念日。

非常热闹嘅呢一首纪念日啊！咁大家都知啊，雷仲德可以话系 Kelly 陈慧琳同埋黎明嘅御用创作人啦。不过佢都有为其他歌手写歌嘅。1995年啊，呢一张专辑《纯真传说》，雷仲德初次同成成合作，写咗首强，仲有点题之作《纯真传说》。

系呢张专辑里面嘅第一主打，点题之作《纯真传说》啊，吕仲德联同小薇担任全碟嘅制作人。我大钟要送上最后一首歌啦，一阵间有三小时香港暖流啊！好，呢个时候送上由 Stephanie 黎明诗嘅呢一首作品啊，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 ，Goodbye my love。听朝八点同样时间啦，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同你分享靓歌。听朝早我哋准时见啦，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航班，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嗰阵，一度与当地的控制塔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出战机升空。

0: 帮助灾后重建。他说若果账户解冻，委内瑞拉拥有足够的海外资产来资助重建工作。他补充亦都需要资金用于就业和教育计划。罗德里格斯表示已经致函英皇查理斯三世，要求释放目前存放在英伦银行的一批黄金。他强调这批黄金是属于委内瑞拉人民，当前国家急需这笔资金应对地震带来的严重后果。这一批约30吨的黄金因应政府对委内瑞拉的制裁而遭到冻结。委内瑞拉当局期望透过外交渠道争取解冻，作为灾区重建用途。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处传出爆炸声。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认为会重返全面战争，仍然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否会继续。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以侮辱语言针对伊朗人民并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强调伊朗将会用坚定和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敦促美伊紧急恢复谈判，透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北约表示，盟国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军事装备以及相关支持以及培训，并会在明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会后发表安卡拉峰会宣言。宣言说，北约在安卡拉宣布超过500亿美元的新军事采购，并承诺提升国防工业制造能力，与工业界合作加快创新。北约会继续努力消除盟国之间的国防贸易壁垒，并且利用北约伙伴关系最大限度提升国防工业水平。宣言未有提及下届峰会的举办地和时间，即是说期待下次会晤。分析认为北约正考虑不按惯例举行2027年峰会，原因之一是希望缓和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约盟友之间的紧张关系。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为广东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上周十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约11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以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55点，升52点，总成交金额947.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8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49点，升9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阿里巴巴111.4，升3.9；智宝2052元，升227元；腾讯控股481元，升2.2。盈富基金24.72，升6仙；中芯国际78.8，升3元；华虹宏力194.4，升8.3；南方恒生科技4.68仙六，升4仙6；小米集团25.82，升5.2；新上市嘅立讯精密报60.9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06，瑞士法郎9.712，澳元5.434。加元5.536，新西兰元4.486，欧元8.9586，每百日元兑港元4.82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714。日经平均指数报67878点，升1059点。港金报3007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3.7美元，卖出4075.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屯门龙富路回旋处一带咧

0: 比较车多，咁全锦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全锦交汇处交通咧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咧去跑马地方向慢车，龙尾去到中环广场；九龙入口三线过海咧都有车龙噶，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石塘街。加士居道去洪水比较挤塞，咁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西九龙走廊啦，近住太子道西。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澳海城。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嘉陵街。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村一段车多，龙尾喺虎山道桥底。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慢车，龙尾喺九巴荔枝角车厂。另外在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富泰村一段都是车多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和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当行经主干道或者快速公路的时候，见到行车线信号斜向左下或者是右下的绿色箭嘴，就代表必须要向箭嘴方向行驶，但是记住要在安全情况下先好转线，安全第一。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上午10时，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 18.3 度、东经 129.7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9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风3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或以上；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5: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 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

0: 洗牙、涂搽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早晨，早晨，2026年7月9号啊，农历5月25星期四的香港暖流，掌声鼓励 Harry 哥哥出场。
1: 使唔使咁大声啊？你吓死人咩？真系，喂，十点钟呢啲咁嘅时间，应该大家舒舒服服咁样啊，
0: 起系啊，要起身啊，大家十点钟啦，因为而家嘅时间嚟到咧，10:13
1: 嚟拣啦喂，嚟买啦喂，
0: 吓呢个系街市嚟喎，
1: 嚟啦喂，16蚊一斤啊喂，
0: 16蚊一斤，买啦咩先？生菜、唐山菜，
1: 我呢啲喂靓嘢嚟噶，菠菜啊，干身噶、啊，哥哥仔快啲买啦，已经冚唪唥干身，一翻去浸咗水就即刻煮得噶啦，
0: 我系姐姐仔、啊。
1: 好抵噶。
0: 我唔系哥哥仔啊！
1: 啊，系唔好意思，
0: 我着住条裙啊！
1: 我嘅意思系人哋同我讲啊，唔系同你讲、啊，人哋同我讲系咁啊！吓
0: 死我啊！谂
1: 星期四啊，我哋要去街市买餸啦！
0: 系啊，
1: 好嘢！
0: 因为咧，稍后就会有我哋香港私房菜啊！
1: 系啊，
0: 到底今日我哋买咗啲乜嘢餸，会煮啲乜嘢咧？咁稍后喺12点咧就会同大家开估噶啦。不过
1: 你硬系咁噶，
0: 而家就唔讲节目流
1: 程。你冇一次，你冇一次咧讲完之后有答案。
0: 有，
1: 但系咧搞到大家咧就即系好忐忑啊，好想知啊，跟住你啊，不过而家唔讲住。
0: 你问我一个问题，我一定答你嘅。你问我今日嘅主持系边个啊？
1: 嘥
0: 气，呢个我一定答你嘅。
1: 嗱，你睇下几恶啊！嗱 ，Harry 哥哥，你问我一个问题，不过我话俾你听，叫你问我边个问题，我会答你。
0: 咁你
1: 话
0: 我成日问完啲问题都唔答啊嘛？
1: 咁我问下你，琴日我哋一开始呢个节目嘅时候，第一个话题系咩？
0: 食粥咯，
1: 啊啱，
0: 梗系啦，我记得噶嘛。
1: 你知唔知道咧？琴日咧，哇，真系破天荒！呢，我成日都以为咧，我啲家人好支持我噶嘛，系啊，上上下下都系嘅。咁但系我点都估唔到，我阿妈听呢个节目就必然噶啦。佢基本上系呢个节目嘅监制嚟嘅添噶啦，唔系，佢应该话佢系我嘅监制，系啦，佢由头听到尾嘅。琴日好中意黄桂林嗰个访问啦，然后跟住第三个钟头，佢哇！100岁啊！嗰个婆婆打电话嚟啊，把声一啲都听唔出啊，好开心！哇，你个节目又好听又好睇，我阿妈，你不如帮我哋买个广告啦。咁跟住咧，佢话不过咧，你咧咁啊，话我啦，
0: 做咩事啊？
1: 你啊，啲中文啊，好彩有阿以玲帮你咋，如火如茶咁样，都笑、啊。咁但系咧，琴日咧，我哋咪讲粥嘅，咁啊，阿妈听啊惯噶啦，竟然我个女咧。竟然系琴日咧 send 个 message 话俾佢听 ，Daddy 啊，你即系佢系鬼妹仔嚟咁啊，少少鬼妹仔，有时用下英文，即系佢喺外国读下书咁啦，咁所以佢咧即系夹杂嘅。咁佢话 Daddy 啊，你琴日咧朝早讲 joke 嗰阵咧
0: ，joke，J-O-K-E，joke，
1: 系啊，你琴日讲 joke 嗰阵咧，佢话我有听，我又喺度食紧 joke 噶咁样，因为哇我吓、啊、你都听我嘅节目，咁你有冇听到我讲你啊咁样？咁佢话咁我又冇喎、啊，
0: 皮蛋瘦肉粥噶嘛，
1: 系啊，咪就系讲佢一生完 B B 之后即刻要食粥啊嘛，咁所以我就觉得几开心，因为要报喜，就话俾大家听咧，其实香港暖流咧绝对唔系净系俾长者听噶啦，
0: 系啊，其实唔同年龄阶层，小朋友3岁到100岁咧都可以听嘅，
1: 可以啫，但系佢真系肯听嗰度好嘛，同埋有兴趣听同埋中。

0: 意听。
1: 有啊，我哋寻日咪有个100岁嘅听众咯。
0: 跟住我个女30几岁咯。
1: 系咯。
0: 系啊，仲有如果佢听紧嘅话，即系我孙都听紧咯。
1: 系啊，诶、哎，两个月大咯。系啊，我屋企个启发有时都会听噶。
0: 系啊，嗱，启发
1: 两岁几啫嘛。
0: 冇错，所以其实我哋咧已经其实我哋呢个节目啦，同埋我哋呢个台咧，其实嗰个接触面咧系一路系即系冇性别啦，系啦，冇年龄层啦，咁一路散出去。因为我哋讲嗰啲嘢咧，即系。老少咸宜啦，同埋你唔知唔得嘅。
1: 系啦，就好似咧接住落嚟，以玲要同大家讲一啲咧唔知唔得嘅话题，就系、是、天气情况啊。天文台就话啦，今日就系大致多云啊，有几阵嘅骤雨同埋雷暴，日间咧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同埋炎热噶，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喺展望方面啊，听日同埋星期六咧，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啊，
0: 极端
1: 大致天晴，不过咧会有烟霞。星期日咧部分时间会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随后一两日咧天气会渐转不稳定噶。
0: 有一啲嘅迷思啊，现时气温系29度，湿度系82%啦。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咁啊属于系低嘅。紫外线指数咧5，属于中嘅。咁我现时咧就有呢个雷暴警告，有效期咧就11:15。个迷思就系其实今日应唔应该去游水啦？
1: 今日系唔应该去游水嘅，特别系有雷暴警告生效嘅时候 ，Harry 哥哥麻烦你留翻喺室内啊。
0: 你又唔使担心啊，依玲。
1: 点解咧？
0: 雷暴警告生效到11:15啊！
1: 但你唔知佢会唔会延长噶噃？
0: 咁又系，不过11:15，我哋一阵间睇中医。

0: 威震乐队的这首歌《阳光与希望》啊，希望今日的阳光啦，都可以带到很多的希望俾大家，等大家咧可以开开心心咁度过呢一个咧快乐嘅星期四啊！
1: 希望大家咧就威震四方，好冇？咁咧就琴日咧我哋就讲食粥啊，今日咧我轻轻咧想开一开个话题先，咁大家即系习惯咗我哋第三个钟头咧就会讲食嘢噶嘛，咁咧就我近排咧就睇咗好多关于食嘢嘅嘢啦，就跟住咧就发现咧原来食嘢咧有多时候咧我哋咧老人家食嘢有好多迷思啊，咁又好惊啊，咁其实咧过分惊咧就唔好嘅，咁啊关于一个咧就系关于鸡肉嘅迷思，同埋关于牛肉嘅迷思啦。
0: 有咩迷思咧？呢两种肉类成日都食嘅 ，Harry 哥哥。
1: 年纪大咗咧，好多人就话咧，喂唔好食咁多肉类啦，不如你咧食斋都仲好咁样样。咁但系咧原来咧根据一啲统计嘅数字啊，就发觉咧其实咧完全纯粹食斋嘅人咧，并唔睇到佢哋咧系尤其是年纪大咗咧系冇问题，反而咧因为食埋侧埋一边咧，可能有另外嘅问题嘅。咁鸡咧原来鸡胸咧系非常之好嘅，咁最紧要就去咗皮啦。咁同埋有一个好大嘅迷思就系蛋白质呢样嘢，有好多人咧就好担心咧，就系话同埋呢个胆固醇啊，原来胆固醇咧。有个胆字喺度，原来胆固醇唔系啲食物直接俾你嘅，系食物吸收咗喺身体里边咧，系先至要显化出嚟嘅，就唔一定系会显化到出嚟。咁而咧就话啊，鸡胸咧只要搣咗皮咧，非常之健康嘅。咁啊呢一样嘢就。好多人就扁咗嘴啦，因為中國人有好多都唔中意食雞胸啦。
0: 係嘅咩？我又幾中意食雞胸嘅喎。
1: 你又中意食啦，因為你未到六十歲啦，係咪又咬到啦。咁啊，而家啲雞胸有好多都幾好嘅，
0: 有啲即食雞胸噶嘛，而家好興。
1: 哎呀，好彩你講。阿女啊，千祈唔好鬥啊！嗰啲
0: 嚇點解啊？
1: 即細雞胸咧就完全真係我100%。我個仔嗰陣時係食啦，因為諗住咧就做健身啊嘛。
0: 係啊。
1: 跟住咧，我睇到原來咧嗰啲凡係咧喺嗰啲便利店，總言之，凡係變親脷嗰啲嘢咧，
0: 係
1: 就對你身體唔好啦。
0: 係噶，因為咧有一排咧，我之前早應該一年到，以玲曾經有一段時間係諗住地獄式減肥啦。
1: 係啊，
0: 係啊，諗住嘅啫。有做過嘅嗰排真係咧之前都提過啦，好似牛。呕咁咧，不停喺度食草，同埋食嗰啲即食嘅鸡胸。
1: 哦，咁你谂嗰排都瘦咗啦？
0: 系谂嗰排
1: 谂就瘦噶啦，
0: 唔系真系瘦咗嘅，因为我有做埋一啲嘅运动嘅嗰阵时。
1: 阿乐乐都系噶，我记得我初出嚟嘅时候咧，佢系请我食鸡胸噶，系啊，佢喺度。Harry 哥哥啊，整嚿雞胸咯咁樣，係啊，咁但係咧，我就後來就調查啦，因為啲雞胸點都有啲味噶嘛，佢裏邊咧好多防腐劑不特止，原來嗰啲咧係一啲合成肉嚟噶，女
0: 合成肉，
1: 冇錯啦。何謂合成肉咧？原來佢就係一啲唔同嘅肉咧溝埋曬，而且咧佢有啲叫肉膠啊。系黐埋一齊，你食落去咧，好似哦，咪一嚿咯咁。其實唔係嘅，其實佢打碎咗再整翻出嚟，就好似蟹柳咁嘅。
0: 哦，
1: 所以咧，其實非常唔健康。你如果要食雞胸咧，嗱呢個咪迷思咯。如果你食雞胸咧，你去到咧有啲，你唔好一半便利店，而家有啲大嘅連鎖店咧都有好多急凍肉噶嘛。你係買嗰啲咧冇激素嘅雞胸，
0: 即急凍雞胸，
1: 一包60几蚊咧，有成十幾廿塊嘅。
0: 嗯，
1: 係啦，然後跟住咧，你只要咧一個，你等佢溶咗雪之後啦，跟住。你一煲嘅熱水，等啲姜落去，等啲鹽落去，跟住咧你就等嗰啲雞胸落去，咁跟住咧佢一滾咗之後咧，你就閂咗個火，唔好打開個蓋，5至10分鐘，你就可以一條條咁攞上嚟，其實個效果就完全一樣，但係呢啲就真正嘅雞胸肉咯。咁你可以攞嚟煮飯又得，你可以帶翻嚟食都得噶。係啊，如果你中意啲咩味，又可以落啲唔同嘅嘢啦。咁啊呢個雞胸嘅迷思啦。第二樣嘢就係由雞胸咧就帶到去呢一個雞髀。咁有好多人話雞髀唔好嘛，因為肥啊嘛，係咪啊？錯的，原來雞髀係一啲都唔肥嘅。雞髀之所以肥，又係因為咧
0: 嗰層皮。
1: 係啊，因為雞髀你諗下，雞係成日要行噶嘛。其實佢最靚嗰嚿肉就係因為成日要行嗰嚿雞肉，就係隻髀，你明唔明啊？所以其實隻髀咧係啲肉係靚，
0: 只不過係結實啲啫咩？
1: 佢喐得多，
0: 係咯。
1: 雞髀嘅肉同埋雞胸又咪好唔同啊？雞胸唔喐噶嘛。系咩？即系唔系好似我咁成日要抗胸啊？游水啊嘛，雞唔游水，即系嗰个胸唔喐噶嘛。咁嗰啲肉咧就一条条唔喐嘅。但系咧鸡髀佢嗱，成只鸡咁重就靠嗰两只髀喺度行下，所以佢好多运动噶嘛。嗰嚿肉咧其实系好好噶，而且咧原来咧喺嗰个嘅分布嘅嗰啲嘅好嘅嘢啊，营养啊，系啊，蛋白质啊，各样嘢，佢仲有一样嘢好特别嘅，系可以令到大家你中意啊呢样嘢，原来练到皮肤好好啊！
0: 哦，
1: 係啊，係雞髀多啲嘅喎。嗰樣嘢嗱，有個我唔記得個學名係乜啦。咁所以呢個就係食雞嘅迷思先。咁、所以咧，其實雞髀係可以食嘅，知唔知啊？
0: 我雞髀我有食，我成日都同我侄女爭食雞髀嘅，因為佢成日咧

0: 我媽咪咧，佢係會好好咁啦，即係買啲雞髀咧俾我個侄女食啦。
1: 係啦。
0: 咁咧，佢咧最近其實都唔係最近啦，半年前開始咧，佢會講一句嘅説話，
1: 係
0: 同我講：
1: 哦，
0: 姑姑啊，嫲嫲咧只係買咗一隻雞髀咋，所以你冇份食呢隻雞髀係我㗎咁。
1: 呢位小朋友咧，真係越嚟越似你喎。
0: 点解啊？我跟住我就会同佢讲，可唔可以分享啊？你分享俾姑姑食啦。唔得噶，得一只只可以我食噶咋。
1: 跟住你阿妈听到之后，分享你咁大个女，我都未听过你分享嚟噶。你
0: 是但系唔系嘅，佢好好嘅。但系如果知道有两只鸡髀咧，佢就会同我妈咪讲啦。嫲嫲，另外嗰只鸡髀要留俾姑姑噶，姑姑噶。
1: 我好有兴趣睇你哋一齐食饭，我想睇下你哋两个争嘢食嗰阵时个样系点嘅。
0: 我会争嘢食噶，我唔够佢嚟噶。
1: 好啦，我哋睇翻咧今日咧嘅节目咧都非常丰富啊！
0: 系啊，嗱，十点到十一点啦，除咗有我哋头先讲鸡髀嘅故事之外啦，当然唔少得我哋逢星期四都要睇一部嘅电影嘅。呢部嘅电影咧，我相信咧都系大家啦都几有印象嘅一部电影之外咧，佢嗰首嘅歌曲咧，亦都系好多嘅听众中意嘅歌曲嚟噶。咁到底系边一部电影呢？咁稍后啦，以玲咧就会喺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嗰度啦，放上我哋今日香港暖流嘅贴文。咁喺留言区嗰度咧，都会率先见到啦呢一。呢一部电影咧嘅卡通海报嘅，
1: 我咧都好有兴趣，因为呢套戏咧都几出名噶。咁跟住咧呢一个钟头咧都几热闹噶噃。今日大件事之后咧仲有池中二啊，所以咧虽然咧仅仅仲有半个钟头啦，但系节目咧一浪接一浪，非常之紧凑嘅。而下一个钟头咧好玩医学，我今日系特别着咗一件新嘅恤衫嚟，系招呼大家。
0: 点解咧？
1: 因为逢星期四咧，我系会做呢一个极速十五秒噶嘛。
0: 哦，所以。要執靚啲，
1: 係啦。平時嗱，我坐喺度見唔到我下身噶嘛，今日會見到噶嘛。
0: 但唔係平時 ，Harry 哥哥你都著得好市正噶，
1: 係咩？
0: 係啊，
1: 多謝你。
0: 點解要今日特別？今日特別市正係因為會有單頭啊嘛。
1: 唔係，我又係啊，今日有單頭咧，即係冇得分心啊嘛。平時又見下睇下你啊，見下我啊，後面個 set 又咁靚啊，咁樣佈景 OK 噶嘛。今日淨係見到我咧，我就要好啲。
0: 咁除咗咧呢個結束十五秒之外啦，我相信咧亦都係因為今日我哋好玩醫學咧會請你一位中醫師咧，我覺得 Harry 哥哥你都係隆重其事啫。
1: 係啊，因為咧有位女醫師嚟啦，咁我要尊重一下嘅。我又真係嘅，逢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咧，我著衫咧有分別嘅。我唔知道你睇唔睇到咧。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咧，因為星期三咧，我哋就我係要 casual 啲咁樣嘅，係啊，但係又要即係當然都要莊重啲啦，因為我哋有嘉賓啦。星期四咧，我就一定係打胎，逢星期四就打胎，今日冇打胎啦，因为天热啦，咁啦，或者系着翻件恤衫，因为点解咧要招呼阿医生入嚟？我觉得见医生唔可以即系太过轻率。
0: 系啦，无论医生定医师，我哋都要执得正啲嘅，
1: 系啊，
0: 端庄啲嘅。咁、今日咧，我哋就请嚟啦一位嘅注册中医师陈医师啦，同大家讲下长者湿疹呢一个嘅问题啊。因为湿疹呢一样嘢咧，都真系几困扰我哋香港人噶。无论系小朋友又好，定系哥哥姐姐嘅湿疹咧，可能大家咧都爆头唔知应该要点样应对，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就由中医嘅角度啦，一齐认识一下长者湿疹喺中医嘅角度应该要点样处理啦。
1: 好啦，
0: 而十二点到一点翻翻嚟我哋电台部分又会做啲乜嘢啊 ，Harry 哥哥？
1: 热闹啦，因为咧阿希婷妹妹又会入嚟啦。逢星期三咧就星期四啦，今日希婷妹妹咧就会入嚟啦。我哋咧就会开咗呢个大厨房之门咧，睇下今日咧我哋煮乜嘢。今日咧煮嘅呢一样嘢咧，我好相信我哋啲老友记系非常有经验，而且咧应该有好多宝贵嘅一啲一啲嘅秘技啊，
0: 系
1: 点样去煮呢样嘢？
0: 收埋咗喺床下底好耐嘅呢一个嘅食谱咧，
1: 系
0: 要攞出嚟啦！
1: 好期待啊！咁啊，今日咧三个钟头精彩嘅节目，而家讲下讲下都得翻两个半钟头，我哋要加紧努力，将所有嘅好嘅嘢送晒俾大家啦！
0: 冇错，将所有嘅资讯、所有嘅爱都送晒俾大家，等大家有一个甜甜蜜蜜、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嘅星期四啊！
1: 你真系送晒啊！
0: 系哟。

0: 六十年代西洋流行歌曲。七十年代粤语流行曲。
1: 蒙山烟消恩爱家，旧烟不会再复华。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用音乐同你分享自在心情。
2: 终身学习，
3: 从不间断。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长进课程。
2: 逢星期一晚上八点，诗情歌意，欢笑舞，红艺圈带你沉浸在诗海之中，从乐韵领略歌中之意。
3: 八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黄好庭同你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
2: 即上 LTHK.HK 节目专页参阅课程讲义，
3: 诚邀你一同学习，
2: 一同进步。哥哥考下你啊！
4: 乜嘢啊，以玲？
2: 女鬼书生捉鬼，你谂到边套戏先？
4: 咪倩女幽魂咯，咁又轮到我考下你啦！两支枪、黑眼镜，仲有干湿褛。
2: 吓
4: 咁容易，佢都估唔到。但系我肯定你一定估到啊！不如大家都一齐玩咯！
2: 欢迎大家嚟
5: 五号院线。
2: Harry 哥哥，你今日带咗啲咩嘢食吓？嗯，两手揈揈唔似你喎、
4: 啊。今日咧，你食唔到嘢嘅
2: 吓？点解啊？
4: 系啊，呢套戏唔会食嘢嘅。
2: 哦，因为要攞定纸巾系嘛？
4: 系啊，呢套戏感人嘅。
2: 系啊
4: 。但系有阵时都几开心嘅。有阵时以为笑咧就个人会轻松啲咧，唔系噶。有阵时咧放松下咧，感人一番咧，喊完之后咧个人都好爽嘅。
2: 系，即系好似发泄咗啲唔开心咁啊嘛。
4: 系啊系啊，咁啊今日咧五号院线咧要出嘅呢套戏咧，真系讲亲情啦。
2: 系。
4: 而且咧我最喜爱嘅就系音乐嘅部分啦。
2: 冇错。
4: 就讲歌手咧，其實就係由細個一路即係出到嚟咧，成為即係成名咁樣樣啊。咁但係咧，中間仲有就係一個啞巴嗱，呢一個咧就係好特別嘅一個嘅情節啦，令到咧呢一套1983年出嘅呢套戲咧係相當之感人嘅嚇。
2: 係，而以玲咧啱啱亦都咧將我哋今日啊香港暖流啦嘅呢一個貼文咧都放咗上去我哋五台自由面書專頁嘅啦。咁咧都歡迎大家咧留言贊好，亦都可以喺留言區嗰度咧見到呢一部電影嘅卡通海報嘅。咁、但系咧，我哋就唔可以忽视啦，净系听收音机嘅哥哥姐姐噶嘛，所以 Harry 哥哥，我哋同样会有三个元素俾佢哋噶噃。
4: 啱啊，呢三个元素正正就系亲情啦、哑巴啦，同埋歌手啦。
2: Harry 哥哥，你唔好近烟住，我知道呢一部电影系好感人嘅。
4: 唉，呢套戏咧，当时咧，我有好多朋友就话：你系咪真系想睇噶？你撑得住噶嘛？咁但系我后来睇咗咧，真系好感动，同埋好欣赏啊！因为咧，佢一位哑嘅朋友咧，去成为呢一个嘅故事嘅一个骨干噶嘛。
2: 系，咁、除此之外啦，佢嗰首嘅主题歌曲咧，的而且确咧，当时咧都令到好多人留下咗一个好深刻嘅。

0: 印象。咁稍后咧，我哋就会去一齐去听下呢首嘅主题歌曲啦。不过我哋讲咗咁耐，都未讲佢有边个主演啦、导演啦、编剧啦、监制啦，再俾多少少贴士我哋嘅听众啊嘛。
1: 不如咁啊，由你去话俾大家听咧，里边咧嘅人物啦、导演、监制，而我咧好快脆咁讲咗个故事，最后咧先话俾大家听呢套戏嘅名啊。
0: 冇错啦，嗱咁主演咧有边个咧？就有孙悦啦、刘瑞琪同埋吴少。光啊，而导演呢亦都系咧有呢个余堪平啦，而编剧就有黄百鸣、吴念真、叶云昭同埋宋翰如，哇，咁其实都几多噶喎编剧。
1: 所以咧，其实呢一套戏咧个故事系非常精彩嘅。你头先讲咁多咧，主演得三个，导演一个啦，监制有两位大家都熟悉嘅石天同埋黄百鸣啦，但系咧。編劇有四位，
0: 系咯，
1: 所以咧呢一个戏真系好精彩。咁啊，讲到咧就一位哑嘅朋友阿哑叔啊，就系孙悦饰演噶啦，就系失声嘅一个嘅退役嘅老兵。咁佢本来咧就执酒樽嘅啫，系就执嗱呢一个就好特别啦。因为以前咧喺呢个八十年代咧，我哋见到有好多街头咧都有呢啲嘅朋友噶执纸樽啦，或者系广华医院出边咧，我见到有个人咧成日咧有好多胶樽啊吓，咁啊大家咧都好有感觉嘅。喺1958年嘅时候咧，一个冬天嘅清晨啦，个故事就系咁嘅。佢咧就喺高级住宅嘅巷街头巷尾嗰度咧，就揾到一个被遗弃嘅女婴，咁佢咧就将呢个女婴咧就带咗翻屋企嘅，咁啊大件事啦，佢太太梗系唔中意啦，系咪啊？因为唔系我生嚟无端端搞咁多事出嚟做咩咧？咁样样，咁于是咧个太太就唔高兴啦，而且因为咁样样个太太净离开咗佢，
0: 啊，即系觉得，唉，点解我无啦啦要养多个咧？咁
1: 系啦，咁但系阿叔咧，于是乎咧，你谂下又要做爸爸又要做妈妈啦，咁啊父女咧，大家就相依为命啦，喺好艰辛嘅日子度挣扎嘅。不过咁样话，阿美咧。就好開心，同埋會唱歌啊！你諗下，幾得意啊！爸爸咧就阿雅叔係雅嘅，但係個女咧就唱歌好好聽嘅、
0: 嗯。
1: 後來咧中學畢業之後咧，仲做咗嘅一個嘅歌廳歌手啦，青年作曲家又中意佢啦。跟住咧就有人咧就直情係想簽佢啊咁樣啦、
0: 嗯。
1: 其實就想利用佢揾錢嘅，就引誘佢咧就簽呢個東南亞嘅演出合約啦。咁啊同爸爸商量啦，爸爸就好醒目嘅，就覺得咧你就好高。高冒远啦，就唔好就应该唔好去。咁其实有啲又有矛盾啦，因为又希望个女其实可以脱贫啊嘛。究竟件事究竟后来又点咧？咁啊几得意嘅，因为到最后尾咧就其实阿美咧结果都系签咗呢个约啦。咁而且断送咗自己嘅自由嘅。咁啊到最后尾咧就演出归来啦。阿美咧亦都系成为红歌星啦，但系身不由己啦，亦都唔可以咧同自己连即系
0: 连
1: 埋嘅爸爸啦，就见面啦。咁雅叔咧，因为咧好挂住自己嘅女咧，就卧病在床啦。
0: 系啊，而最后嘅结局咧，以玲就唔喺呢一度再揭露啦。因为我相信咧，如果一讲嘅话咧，大家就会咧啊，真系要攞翻盒纸巾咧去喊湿。几张纸巾噶啦，咁所以咧，到底个结局系点咧？如果有睇过嘅，应该都会记得；如果冇睇过嘅话咧，以玲都真系建议大家可以去睇下呢一部嘅电影。咁呢一部电影系边部电影啊？
1: 一听到呢首歌，大家就会谂起呢一套戏有好多好特别嘅情节。冇错，我谂阿 Connie 都估中噶，系啊，系搭错车呢一套电影。

0: 其实你知唔知噶？
1: 知咩啊？
2: 今日大件事啊！
3: 为大家送上的那首歌曲亦都是大家非常喜爱的歌曲之一，就是苏芮的《走干糖埋雾》之后呢，咁当然啦，以玲就要继续呼吁大家啦，想去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啦，香港暖流的贴文嗰度咧留言赞好嘅，因为咧你喺幅相嗰度咧就会见到三个，我都唔识得点样形容呢一幅相嘅，有三个奇异嘅生物出现咗嘅，
0: 系啊。冇错啊，好可爱啊！今日我哋得意到不得了啊！
3: 我系一个斯文嘅物种，因为我两只手又摆喺前面。
0: 我发觉我哋好似突然间咧做咗一个咧幼稚园嘅儿童节目嘅里面嗰啲咩得得 B 嗰啲啊，
3: 系即系
0: 觉得我哋好得得 B 咩？
3: 吉祥物咁样。咁同时亦都见到啦，其实咧我哋好多嘅听众都有留言嘅，包括 Lily 咧，佢亦都话咧早晨搭错车入面咧，每首歌都十分之动人。
0: 其实系啊，因为咧佢讲嗰个嘅佢个女唱歌噶嘛。所以其實咧好有音樂感嘅一套戲啦，咁嗱我冇講錯啦，我都話 Connie 實估中噶啦
3: ，Connie 真係搭錯車，
0: 係啦，Connie 話即刻就搭錯車啦，已經係啊，好嘢好嘢，恭喜曬大家啦，
3: 咁啊多謝大家同我哋玩咗呢個嘅遊戲啦，咁下星期咧同樣時間會繼續有五號遠線繼續同大家咧估下咧係咩電影，亦都咧一齊咧去回憶翻當年睇呢一部電影嘅回憶啊，
0: 係啦，咁啊今日大件事咧呢個時候咧就話俾。

0: 俾大家听啦，因为咧七月咧去到呢个时候就应该系好热嘅，咁啊世界各地咧有啲地方啊特别咧比香港更热添。喺1937年啊，即系足足89年之前嘅7月9号啊，美国咧就有一个非常之大嘅新闻出现嘅，咁咧就系喺呢个荷里活咧就嘅呢个电影公司啊，就系福斯啊，而家又叫福斯嘅啊，嘅20th Century Fox 啦叫做，咁咧嗰个嘅电影库咧因为热浪吓，而引起咧就大火，摧毁咗仓库里边咧超过40,000盘嘅电影胶卷，好大件事啊！因为差唔多烧晒咁滞，咁啊成为咧早期嘅电影史咧，其实一场非常惨烈嘅一场嘅灾难嚟。
1: 系啊，因为咧大家都会想象得到呢啲嘅电影胶卷咧，真系全部都系非常之珍贵嘅，一次过烧晒咧嗰个惨重咧，真系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啦。咁啊，讲翻少少资料啦，因为咧喺1950年代之前咧，原来商业电影咧主要系使用咧一种叫做硝酸纤维素咧所制成嘅胶卷，即系菲林啦。而呢种嘅材质咧，原来系非常之易燃嘅，
0: 好好烧，
1: 而且燃烧嘅时候咧，更加会自行释放氧气添啊！咁大家都会知道啦，有氧气就烧得更加犀利噶，所以一旦起火咧，连水都冇办法咧去扑灭佢嘅。所以咧，头先 Harry 哥嗰度就提到啦，因为1937年7月嘅时候啦，美国东部咧因为遭受咗极端嘅热浪袭击啊，而高温咧亦都加速咗金库入面啊呢啲嘅硝酸加呢啲硝酸嘅菲林啦嘅化学降解啊，从而就释放出咧大量嘅易燃气体啊，而气体咧自燃之后啦，就引发咗连环嘅爆炸。据讲当时嘅火焰咧系直冲过8尺嘅高空噶，
0: 好厉害啊！
1: 系啊，咁最后咧，亦都非常之唔开心啦，酿成咗咧一死两伤噶，而成个金库咧，基本上都可以四个字讲晒啦，化为灰烬啊！
0: 系啊，因为咧，你大家都知道啦，荷里活咧就喺美国嘅西岸啦，咁而呢一度咧真系可以好热浪，热浪逼人嘅一个地方嚟噶，咁所以咧就好伤感啦。咁大家觉得，咦，1937年啦，30年代嗰阵时都未有啲咩噶系嘛？唔系啊！因为咧电影史上边咧呢个性感吸血女星 Vamp 系啦，就系 Fader Barra， 其实而家都勉强有阵时会见到下佢啲相啊，好想睇佢啲戏咯。一生拍咗成40几部咧，一个全部嘅戏咧，大部分咧都全部系变成灰烬啦。咁而早期嘅西部片咧，嗰啲噔噔噔噔嗰啲牛仔片嗰啲咧，
1: 系即系要两个唔知点解要反方向咁样行，然之后同一时间拧翻转头就攞住支枪。指住大家嗰、那個
0: 係冇錯啦，係啊，同埋所有啲印第安人都係壞人嗰啲咧，係啊。咁啊 ，Tom Mix 咧就高達咧有85部嘅作品咧，亦都係多數咧就不復存在啦。咁所以咧，其實大家係好痛心嘅，因為呢一場大火咧，有好幾位咧當時啊整嘅明星咧，你諗下整個職業生涯咧係完全消失咗嘅。成等於你完全唔知道佢咯，冇完全唔知道佢任何嘅存在，
1: 好似喺世界上被抹去咁啊！
0: 嗱，好簡單啦，譬如成龍咁先算啦，嚇，或者李小龍咁先算啦。你諗下，如果佢所有嘅嘢都係一次過一把火燒曬，而係冇任何嘅痕跡嘅話，你根本就唔知呢個世界上曾經有如此一個人咧，係喺度。
1: 咁、而事實上啦，雖然咧有部分嘅電影咧，好似頭先咧 Harry 哥哥講，可能一啲咧西部牛仔嘅電影入面咧有一啲唔太好嘅信息，就係、覺得所有印第安人都係唔係一個嘅壞人嘅。咁當然啦，呢一啲咧就係以前嗰個年代啦，可能有一種唔太好嘅呢個嘅風氣啦。但係啦，呢一啲嘅電影燒咗之後咧，我哋而家睇喺呢個角度睇就覺得好可惜啦。但原來當時咧呢一間電影公司嘅高層咧，竟然係咁樣回應嘅，佢話。烧咗嘅都不过系嗰啲冇乜价值嘅旧电影啫嘛，咁样讲嘢。
0: 呢一样嘢咧就系当时嚟讲咧就系金钱挂帅啊，有钱嘅人咧，同埋咧你会见到咧荷里活嗰啲嘅大亨咧，个个咧都攞住支大雪茄，觉得有钱咧就得噶啦。佢哋咧未必一定系好珍惜，原来咧喺过去嘅嘢咧系。 反而就錢買唔到嘅。
1: 係啊，咁所以咧呢場嘅悲劇咧，喺往後幾十年之內咧，令到電影界咧亦都催生咗一個電影保護嘅專業意識啊。唔同嘅學者咧，亦都開始意識到啦，電影呢一樣嘢咧，其實唔單單咧只係一個娛樂嘅產品，更加係需要咧妥善維護嘅歷史文物嚟噶。咁從而咧就促使啦好多嘅片廠啦，開始正視係咪咧要去複製啦，或者去備份。

0: 一啲嘅菲林啦，令到真係如果有一啲嘅意外出現嘅時候咧，都可以減少呢個嘅傷害啊。
1: 依玲啊，你又知唔知道其實喺香港咧都曾經喺亞洲電視咧、
0: 啊，我有
1: 曾經有一次咧嘅大火啊，咁、啊當時就喺呢度冇幾遠嘅地方㗎咋，就喺呢一個廣播度。咁因為咧
0: 係咪就係亞洲電視呢一個
1: 教育電視
0: 隔離？
1: 冇錯，正正教育電視隔離。咁亞洲電視咧就係、是、一個咧本身係得四層嘅啫，係、因為我喺嗰度長大嘅啦，係啊，嗰、那個 lift 咧好慢嘅，得四層樓，咁所以邊度夠用咧？隔離咧就起咗一個嘅倉庫嘅，咁就係所有咧一啲較為舊嘅一啲嘅膠卷都係放上喺嗰度啦。咁、所以咧亞視咧當年咧亦都係因為咁嘅火災咧，有好多咧以前一啲好精彩嘅節目，例如《視聽賽和平》啦、《梁天來》啦、《大地恩情》，有好多其實咧當時非常之經典嘅作品咧，都係而家。只是留在我們的心裏面的啦。
0: 是啊，不過好彩的是因為這場的意外不幸之中亦都喚醒了電影的業界人士真的開始正視這個的問題，亦都強力推動了電影工程師協會研發一些沒那麼易燃的安全菲林，最終在1950年代就全面淘汰了剛才所提到的這個硝酸鹽菲林，就令到這個的意外不會再次那麼容易發生了。其实除了电影一些的故事里面需要我们去多加留意或者放在心上，其实有些歌曲的歌词同样有它的意思，可能都在你心上留下过少少的痕迹。
1: 岁月流转，旋律不灭，五十年代广东歌开始发扬光大，几十年来不同金曲成为我们耳边熟悉的乐章，但是背后藏住的字字心情你又记不记得呢？主持黄志华、罗君乐陪你翻开歌词卷册，细味经典，感悟词中。

0: 翻到嚟池中二啦，今日派你同黄老师介绍嘅系1966年嘅作品《一水隔天涯》啊，由佐基作词，于伦作曲，韦秀娴主唱。歌曲讲述咗无数恋人因为分隔两地而思念嘅情绪。呢一首歌广受欢迎，所以出版过唔同嘅版本添。环节最尾送上歌曲《当年事》啊，立即进入访问啦！咁我今次讲到呢一首歌咧，就叫做《一水隔天涯》。呢一首歌到底描述咗啲乜嘢？点解咁悲情嘅咧？
1: 六十年代好多人都感受一到地理上嘅少少阻隔，就真係好似远隔天涯咁惨嘅。亦都因为个情况咁普遍，所以首歌係广受共鸣嘅。
0: 一水隔天涯係一水感觉好近，但其实天涯又真係好远，同时贴合返当阵时社会情况啦。1966年香港嘅移民潮都几严重㗎。呢一首歌一水隔天涯佢电影都係同名嘅。电影讲过啲咩故事呀？
1: 不伦嘅恋啊，三角关系啊，分隔港澳两地啊，以至系分隔星洲同埋美国之间嘅分隔啊。譬如嬲尾嗰两句都系唱不知相会在何时，但系个音调其实系好唔同嘅。不知相会在何时，但系最嬲尾嗰度就突然间飙高咗嚟唱嘅。不知相会在何时，
0: 系啊，同埋佢重复唱咗，都系一个递进嘅意思啦。即系佢更加强烈咁表达咗，佢真系唔知几时会再见，甚至乎有冇得再见。同埋呢一首歌呢，成程都係讲緊等待啦、遥望啦、好挂住对方啦。但係其实佢唔会直接写话啊好挂住你呀，佢唔係用呢一个方式表达㗎喎。呢一种咁隐晦嘅方式到底对呢首歌即係帮助到啲乜嘢呢？
1: 照应返个时代，係当时嗰啲人都会係表达得比较含蓄啲啦。第一段係写大家因相爱而结合啦。咁第二段系写一个人面对孤独嗰个情景啦，最后尾第三个就系写爱人借失约好失望嘅情景，全部都系用一啲好具象嘅写法，亦都系同呢个比较含蓄嘅文学手法有关啦。同埋如果喺格式上

0: 啲經就已經好常用嘅手法，有陣時淨係換一個字嘅啫，借喺啲詞句裏邊。
1: 嚟到呢度出現咗兩個問題啦，第一，咩叫含蓄嘅表現手法呢？第二，詞句入邊改一個字到底就係乜嘢意思呢？首先，含蓄係文學中極具美感嘅表現手法，在於意在言外不説破，將心意、情感同埋評價隱藏於情節入邊，令人自行體會，填補空白，達到無聲勝有聲嘅藝術效果。而在歌詞入面淨係改一個字嘅手法叫重複疊句，係詩經常見嘅表現手法。喺近乎相同嘅句子，只會更換少數詞彙，可以增加情感渲染，產生一唱三彈嘅音樂味啊！但係呢一首歌喺邊度用咗重複疊句呢個方法呢？問下黃老師先。
0: 只是一水隔天涯，只為一水隔天涯，只恨一水隔天涯。是有少少层次进境的，这个也都是对传统的一个好好的继承。
1: 改变一个字已经可以令到它句子不同了这么多，也都是表达了不同的意思，这些就是文字的那个魔力在这里。咁呢一首一水隔天涯呢，好多人都以为啊，一出就一定係一炮而红㗎啦，出名到大家脍炙人口，但原来都唔係㗎喎，到底有咩故事㗎？
0: 套电影本身呢放映咗十日到啦，个唱片都喺电影推出冇几耐之后就出版咗嘅。咁但係其实喺最初两年呢，喺南洋嗰方面仲会比香港流行好多嘅。1966-1967年之间，南洋至今先后有三个翻唱版本嘅，到1968年9月，香港就重映咗《一水隔天涯》啦。广告就有一句话：一曲全片声港澳嘅。咁之后就开始电台就经常会听到三个版本，一个就系南洋方面啊白燕唱嘅版本，一个就系深深唱嘅版本，一个就系魏秀娴代啊苗金凤唱嘅版本嘅。1974年嗰阵咧，唱《Circle Game》嗰个陈美玲去到星马演出嗰阵时咧，唱咗就《一水隔天涯》嘅。去到1974年咁，《一水隔天涯》其实都仲系受歌迷注视。
1: 一首歌仲可以红足咁多年，又可以红到咁多个地方，一定有佢嘅原因。呢一首歌可能系唔同嘅国家嘅人啦，唔同嘅民族啦，都可以感受到佢当中嗰个悲情嘅感觉，所以先会红遍到咁多个地方啊！听歌之前继续送上歌曲《当年事》啊！黄老师有提及过呢一首歌，其实仲有一个英文版本噶。作曲人于伦曾经同佢讲过，有唔少嘅欧洲人听完英文版本之后，都会谂起英法战争时期英国、法国之间嘅英伦海峡，隔绝咗无数嘅人啊！亦都证明咗歌词虽然会有语言嘅隔阂，但歌曲嘅意思系感染到世界上唔同嘅人噶。一齐听一下呢一首《一水隔天涯》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十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食环署表示，截至前日，超过940间食肆完成修改牌照手续，加入准许。署方回覆查詢話，為協助成功申請的食肆盡快適應新措施，已經派遣專責人員逐一走訪每間獲批許可的食肆，向負責人派遞批准信，同講解法例要求、牌照條件以及其他遵規安排，並會適時更新專題網站，提供獲批許可食肆的資料。署方表示，已經組成一支90人的專責隊伍，在適應期間加強巡查，協助業界遵從相關規定，並解答運作上的疑問。適應期內會以先教育後執法為原則，協助業界

0: 制度优化计划，令调配、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针对性。他又指出，公开招聘是扩阔政府人才库其中一种机制，但政府没有计划常态化公开招聘高层职位，而是视乎部门实际运作需要、社会环境和人才储备作通盘考虑。杨学培恩又表示，公务员学院近年加强人工智能和创新能力的培训，另外国家十五五规划也都是重点培训课程。公务员学院已经在内地举办的国家事务研习课程增加有关十五五规划的课题，并在平台推出中国规划与十五五专题网站等。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时候，一度与当地控制塔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出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航机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国际程序作出拦截。民航署表示高度关注，并且是按既定程序与航空公司作出跟进，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就事件在一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孟加拉东南部强降雨引发山泥倾泻，造成10名儿童死亡。新华社引述孟加拉难民救济和遣返专员表示，孟加拉东南部科克斯巴扎尔地区星期三下午发生严重山泥倾泻，造成一个难民营的8个儿童死亡，5人受伤。另外，当地传媒报道吉大港市一处偏远山区同日亦发生两宗山泥倾泻，造成2名儿童死亡。孟加拉传媒引述当地气象部门消息说，受孟加拉湾低压和活跃季候风影响，孟加拉东南部分地区近期出现强降雨。当地官员已经要求住在山坡等高风险地区的居民转移去到安全的地点。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上午10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约11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移动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唔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11:15。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81点，跌117点，总成交金额166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7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38点，跌10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9.6升2.1，腾讯控股475.2跌3.6。智普2014.14升189元，中心国际80.9升5.1，盈富基金24.5六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4.64跌0.8仙，恒生中国企业82.72跌2.6，南方恒生科技4.65系升1仙，华虹宏力197.1升11元，小米集团25.56升2.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04，瑞士法郎9.709，澳元5.436，加元5.535，新西兰元4.486，欧元8.958，每百日元对港元4.8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43。日经平均指数报68180点，升1361点。港金报38000蚊，跌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6.5美元，卖出4067.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噶，就系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啦，

0: 近住洗衣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慢线有坏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兆康站噶。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新墟街市慢線有壞車，龍尾排到去兆康站。城門隧道去翻沙田方向啊，管道裡面慢線有壞車阻路噶，不過現場就冇擠塞，咁但係經過要小心啦。位置就喺城門隧道去沙田管道裡面嘅慢線。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南昌站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小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同埋宝顺路将军路中心去调景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炎炎夏日，粤剧演员在台上做出抹汗的动作，原来不是因为流汗。
5: 当一个角色在戏里面逃避了一场的危机事故的时候，
6: 他们就会有一个抹去额上面汗水的一个动作，之后就会讲句敲差数。
4: 想知道更多戏台的冷知识和大湾区离原资讯，就要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下午4点的湾区粤韵。
7: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8: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10，你睇紧、听紧嘅系港台电视31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今日嚟到星期四，当然继续有周以玲同埋 Harry 哥哥陪住大家啦。
1: 系啦，逢星期四咧，我哋喺呢一度咧都会请嚟好多唔同类型嘅医生或者医师噶。咁今日咧，我哋都探讨一个咧，原来咧有好多老人家咧都几关注嘅问题，就系、湿疹。
0: 系啊，湿疹呢一样嘢咧，其实都真系几困扰我哋香港人噶，无论咧系小朋友啦、成年人啦，甚至系哥哥姐姐咧，其实都会有湿疹呢个嘅情况出现。有时睇新闻咧，都见到有啲湿疹患者咧，可能佢哋真系个病情太嚴重了，
1: 嚴重病情
0: 係啊！有時咧，你真係會見到佢哋啊，可能抵受唔住啊，可能又會有一啲唔太好嘅新聞出現啦。所以其實咧，要了解濕疹呢一樣嘢點樣好好去處理、好好去治療咧，的而且確係非常之重要嘅。1872312，1872312呢條嘅熱線咧已經開放咗俾大家啦。咁稍後啦，只要大家留意住我哋今日嘉賓啦，陳醫師嘅講解啦，就會識得回答呢四條嘅選擇題，博得通、打得入嚟、答啱嘅就當然可以攞到超市現金禮券啦。好啦，事不宜遲，即刻進入好玩醫學。
2: 好玩醫學。

0: 好玩医学喺以玲同埋 Harry 哥哥身边啦，就有注册中医师陈燕君医师喺度嘅。陈医师你好，
1: 早晨
2: 早晨早晨，
0: 系。今日咧，我哋就讲到啦呢个湿疹嘅问题，而且咧亦都系集中喺哥哥姐姐长者湿疹。咁首先啦，就想问下陈医师你啦，因为咧好多时咧，我哋咧理解湿疹咧都会系喺一个西医嘅角度出发嘅。咁如果喺中医嘅角度入面咧，湿疹又系啲乜嘢嚟嘅咧？
2: 其实咧，我哋中医讲湿疹咧，其实喺我哋講一啲典籍入邊已經有一啲記載嘅，咁啊中醫咧就冇講濕疹，但咧佢有好多講濕瘡或者係一啲嘅係啦。咁我哋身體如果有唔同嘅部位咧，其實佢都有一啲唔同嘅名稱嘅，例如可能係我哋喺腳上面嘅濕疹啦，我哋叫四彎風。咁如果我哋手上面嘅濕疹咧，我哋就叫掌心風。
0: 掌心風，
2: 掌心風係啦。咁如果我哋乳頭上濕疹咧，我就叫乳頭風。咁係啦，咁所以其實咧，中醫嚟講咧，就係講濕疹咧，最主要嘅成因咧就係濕、風同埋熱嘅，係啦。咁所以如果好多時間，我哋有分為一個叫急性嘅濕疹啦，一個嘅慢性嘅濕疹啦，同埋一個亞急性嘅濕疹嘅。咁佢哋皮損嗰個表現都唔同嘅。急性啊，梗係一入到嚟就話：，陳醫師，我好痕啊，咁樣。
3: 係啊
2: 係。係啦，好痕啊。咁如果話我哋亞急性嘅話，就話啊，我偶爾會痕下啦，但係咧，我咧嗰啲都有少少滲液啦咁樣，咁如果話慢性嘅話咧，有機會係一啲乾嘅濕疹，你見到佢好鞋嘅，咁呢個位咧我哋就叫做慢性嘅濕疹啦。
0: 所以係咪即係換句話講，如果嚟到揾陳醫師你一話到好痕嘅嗰啲就係急性嘅濕疹啦，反而相對嚟講可能佢冇乜感覺嘅，但係你摸落去係鞋嘅咧，就是、一啲所謂嘅慢性嘅濕疹啦。
2: 可以粗略咁樣講嘅，係可以係咁樣。
0: 咁但係咧，唔同嘅濕疹，無論係急性啦、亞急性定係慢性啦，其實係咪佢哋個成因都唔同？又或者可能係哥哥姐姐嘅濕疹嘅急性濕疹，同小朋友嘅急性濕疹個成因起因都會唔同嘅咧？
2: 係啊，其實哥哥姐姐嘅濕疹咧，同埋我哋講話年輕人嘅濕疹係唔同嘅。哥哥姐姐咧，通常咧，我哋中醫有一句説話叫正氣不足，咩意思咧？就是、我哋身體嘅能量減弱啦。哥哥姐姐因為都係啦，咁我哋咧有啲氣血就會差咗，咁佢就會容易有呢個濕疹。
3: 哦，原來係咁㗎。係、
2: 啊。
3: 氣血差咗都會，但係聽陳醫師頭先所講咧，我哋話濕疹就係兩個字嘅啫，但係喺原來喺中醫嘅角度，反而好似分得仔細喎。
0: 不同部位
3: 有不同的名字，
2: 冇錯冇錯，
3: 係啊係啊。咁、但係如果係咁講嘅話，即係話哥哥姐姐患嘅呢個嘅問題，同埋小朋友其實就個成因都唔同咯。
2: 係噶，嗱，通常咧我經驗入邊咧，小朋友嘅濕疹咧，好多時候都係因為飲食唔好啦，或者佢一出世已經有濕疹啦。
3: 係、啊，
2: 有時有啲媽媽就話：，我要清胎毒，其實都係好嘅。係啦，咁呢個就係兩款係比較。
3: 乜嘢叫清胎毒啊？
2: 即係如果咧小朋友咧喺我哋母體入邊咧，咁如果佢係好熱嘅個小朋友，因為媽咪有時進補得太過啊，會令到個消化唔到。會令到咧個小朋友咧會有一啲毒出嚟嘅，
3: 即係講緊未生之前，
2: 係啦，未生之前，
3: 即係未生之前進補嗰啲，
2: 係啦。咁呢個其實咧要睇翻媽咪嘅體質啦，有啲媽咪嘅體質本身係濕熱嘅，
3: 係
2: 你再進補咧，其實反而會害，即係害咗個小朋友。咁所以好多時候我哋生之前咧，即係譬如孕婦分娩之前啦，咁我哋會建議佢，可以八個月開始啦，我哋就可以去。睇下咩情況，咁啊食一啲黃芩啊、砂仁呢啲可以就清胎毒啦，理翻個腸胃，係啦，咁樣咧就可以幫助小朋友冇咁容易患濕疹，
3: 係
2: 啦，咁同埋咧年紀我哋哥哥姐姐患嘅濕疹啦，好多時候有關係腎氣唔好啦、肝氣唔好啦，同埋因為我哋哥哥姐姐個消化功能都唔好嘅，咁中醫嚟講就脾胃差啦 ，OK， 咁所以呢個都會引致到我哋濕疹，咁同埋哥哥姐姐有時咧都會。是幫仔仔女女去湊孫啊，壓力都會好大。咁有時咧，有啲哥哥姐姐過嚟揾我睇啦。咁後生嗰陣時已經睇過我噶啦。咁嗰陣時佢就我冇事，我調理一下啫。咁去到哥哥姐姐嘅年紀嘅時間，我就覺得我開始有濕疹啦。咁再問原因就係因為原來佢要照顧個係啦，
3: 照顧孫都會
2: 照顧孫女就壓力比較大，同埋夜晚瞓得唔好啊，係因為嘈住啊嘛，
3: 咁就有影響啦，
2: 就有影響啦，
3: 瞓得唔好真係肯定
2: 係啦，肯定有影響嘅。
0: 所以成日都話咧，幾時咧睡眠都係非常之重要嘅，特別係咧而家睇緊電視嘅哥哥姐姐咧，如果你都係湊孫嘅一份子嘅話咧，可能咧就要

0: 稍微緩解一下自己的壓力，就不要給那麼多壓力自己，因為原來有機會都會誘發濕疹的。但我又有些好奇的就是，陳醫師，因為在中醫的角度，其實不同人有不同體質的嘛，會不會說有哪一些體質的人，特別是可能哥哥姐姐，他們是會特別容易起這個濕疹的呢？
1: 有嘅，咁通常咧，我哋中醫嚟講咧，脾虛就會濕菌。
0: 嗯，
1: 脾咩叫脾咧？就係消化嘅功能。我消化得唔好咧，我就會容易有濕疹。
2: 哦，
1: 咁咧，因為中醫嚟講咧，脾胃咧係屬土嘅。咁濕疹咧，我哋係水分比較多，即係身體儲留嘅水液比較多，排泄唔到而泛咗喺我哋皮膚上面。咁好多時候我哋咧個脾胃唔好咧，就影響個濕疹啦。咁所以如果我哋腸胃比較差嘅話咧，都會導致到我哋嘅濕疹。咁另外啦，如果你想好簡單知道自己有冇機會患濕疹咧，就可以伸條脷出嚟睇下，到底有冇啲牙齒印啦。
2: 啊，做乜睇我啫？我冇事啊。
1: 咁如果你見到有啲牙齒印嘅話咧，咁啊有機會咧都容易患上濕疹嘅呢個哥哥姐姐。
2: 係啊，因為個脷胎會睇到。
1: 係啦。
2: 頭先醫師咧所講嘅好特別啊，真係同西醫好唔同。你講緊咧，我哋成日都話健脾開胃嘛，原來個脾咧就屬土啊。
1: 係
2: 啊，咁如果濕疹就屬水嘅話，即係土不能克水嘅問題嘅情況咧，水就有問題啦。
1: 係啦。
2: 就出事啦。其實好五行嘅喎，成件事。
1: 係啊，其實係好即係好五行嘅，即係有啲似，但係呢個係。我哋中醫嚟講咧，我哋就叫做歸類啊，
2: 歸類，
1: 即係啦，歸類，即係可能我哋取類比象，即係可能我哋心就係屬火啦，我嘅肺就係屬金啦，肝就屬木啦，咁其實係一啲生理嘅特性。咁有時有啲客人就會問啊，我嘅心唔好，係咪即係講中醫嘅心咧？係咪即係講中醫嘅肝咧？或者中醫嘅脾胃咧？其實就唔係 exactly 係嗰樣嘢，因為西醫咧解釋。內臟的時候我們是用解剖，但是中醫是用功能性的，即我有這個功能，咁我就係屬於脾嘅一個臟腑啦，所以會有少少唔同嘅。
2: 哇，好有意思！呢一個真係今日好長知識啊。但係咧，醫師好想問一下咧，其實一路都係講到濕疹啦。其實通常會見到嘅嗱，我見到呢度有啲叫急性腸胃炎啦，有咩異位性咩皮膚炎啦，有慢性器官炎，
0: 聽起
2: 上嚟炎喎。其實邊一啲係最常見嘅濕疹類型咧？
1: 最常見嘅咧係慢性嘅濕疹嚟嘅，
2: 哦，竟然
1: 係啦，慢性嘅濕疹，同埋咧頭先講你講有個變異性嗰、那個，
2: 係啊係啊，
1: 其實嗰個都係嘅。咁同埋咧，我哋之前咧都有收過，就係話而家咧有一個叫金黃葡萄球菌，
2: 啊係啊，
1: 係啦嘅感染，
2: 佢都幾出名
1: 嘅，出名嘅啦而家，係啦係啦，佢近排好 hit 嘅。咁好多時候咧，我哋就發現咧，我哋好多係外邪入侵風邪。係啦，譬如可能咧，我天氣好熱啦，咁樣我一入到去冷氣嘅房，咁有機會咧，佢又會誘發嘅。係啦，風邪啊嘛，係啦，所以呢個夏天咧，其實都係濕疹爆發嘅季節嚟嘅。
2: 哦，原來係咁。
1: 係啦，因為有寒熱交錯比較犀利。
2: 係，
0: 因為頭先陳醫師咁樣講咧，我反而覺得出奇嘅就係，因為一般嚟講咧，我哋理解可能濕疹嘅出現有時係我哋皮膚太乾啦。咁皮膚太乾嘅季節咧，應該就會係秋天或者冬天嘅。但原來係夏天係有發濕疹嘅高峰期。
1: 冇錯，係啦，因為佢哋嗰個叫做天氣好熱啊嘛。
2: 係啊，
1: 好熱嘅時間咧，就會啲汗會醃住。
2: 哦，
1: 啲汗會醃住咧，可能咧啲哥哥姐姐又唔及時去抹咗佢啊，咁啊醃咗之後咧，就好容易有一個炎症，係啦。咁所以呢個位咧，我哋都要小心。即係如果夏天嘅話，你真係出去好多嘅時間，就帶條毛巾抹紙巾抹一抹啲汗，咁唔好令到咧嗰個皮膚有呢個炎症嘅出現咯。
2: 呢個其實係咪特別係香港係咁咧？因為香港嘅夏天咧就係潮濕噶嘛，
0: 好濕啦，好。
2: 我哋成日飲嗰啲冬瓜水都係去濕去濕啊嘛，即係你冇濕唔使去啊，梗係好濕先至要去啦咁。咁但係咪其實世界各地都係有咁嘅情況嘅咧，夏天都係去濕嘅咧，還是係我哋喺香港啊或者華南地區係咁咧？
1: 我自己個覺得就係華南地區，
2: 華南地區係咁，
1: 係啦。咁曾經咧，我都喺北京住過一段日子嘅，係啦。咁其實佢哋嗰度咧就係大風沙都好犀利，
2: 係，
1: 同埋佢哋咧其實都係好乾嘅。係啦，咁但佢哋都會有濕疹嘅情況出現，係啦，佢哋都會有，但佢哋嘅發嘅病冇我哋咁犀利，佢哋好多時候慢性嘅濕疹咯，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好多時候我哋香港地區我哋話去濕啦，話去濕，其實咧。 我自己就覺得你要分清楚到底是真的濕啊，定是你的正氣不足啦。
0: 嗯，
1: 有冇發現有些哥哥姐姐成日都話同我講話，哇啊陳醫師我好攰啊咁樣，
2: 係啊，
1: 好攰啊咁樣。
2: 係啊，
1: 咁我伸條脷睇一睇，啊又佢又冇啲牙齒印嘅喎，佢又好精靈嘅喎，咁但係再把脈咧，佢個脾胃脈好虛，咁呢個我哋中醫嚟講叫氣虛，佢都會覺得好攰，佢以為佢係濕。但其實佢唔係濕，
2: 係
1: 啦，
2: 係第二樣嘢，
1: 係啊，第二樣嘢係啦。咁所以我哋好多時候就要辨證啦，或者有時有啲哥哥姐姐佢血瘀體質嘅，係啦，你伸條脷咧，佢係兩條痕喺脷邊嘅。
2: 醫生成日都講咧，伸條脷會見到個牙齒印啊，
0: 係啊，牙齒印就係濕啊嘛。
2: 其實點解會喺個脷度會見到有牙齒印？你即係我嗱，你大家會諗下點解會有牙齒印？你即係揾隻牙去咬條脷先至會有印嘅啫嘛。咁你冇理由無端端去咬條脷嘅，咁點解會有印咧？咁樣
1: 係咁咧，我哋咧身體咧，其實咧我哋嘅舌象啦，我哋中醫嚟講舌為心之苗，咩意思咧？即係其實舌象咧係可以反映我哋心臟嘅功能。係啦，咁如果咧，我哋同埋我哋伸條脷咧，其實係可以粗略估計到我哋臟腑嘅一個嘅水液代謝啊、氣血足唔足啊咁樣。
2: 係。
1: 咁如果咧，我哋嘅身體咧多水分嘅時間咧，我哋條脷就會脹啦。係啦，我哋條脷脹嘅時間咧，我哋就會我哋牙齒嗰度咧就會
2: 頂住啲牙咯，
1: 住啲牙就會有印啊，
2: 就所以有印啦，
1: 係啦，
2: 所以唔係啲牙咬條脷，係條脷脹得滯，所以頂住啲牙，於是就有牙印。
0: 係啦，所以原來就係呢個嘅原因嘅。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不妨咧間唔時伸條脷出嚟，自己望下、觀察下、睇下咧，需唔需要咧有一啲嘅後續嘅事情要做啦。
2: 需要而家伸條脷出嚟啊？
0: 唔需要，因為呢個我有形象嘅，Harry 哥哥。嗱，咁啊，電話旁邊咧已經有我哋嘅聽眾喺度啦。第一位就係楊太，楊太你好。
2: 早晨，楊太。
0: 早晨啊，楊太。你好，你好。嗱，你嘅問題係咁嘅。
2: 早晨。
0: 仲有陳醫師喺度，係邊一項係最常見嘅濕疹類型咧？
2: 係 A 啦，急性嘅腸胃炎；B 異位性嘅皮膚炎，還是 C 慢性氣管炎咧？楊女士。
3: 係咪？是
0: 不
3: 是 B
0: 是什么 B 是异位性皮肤炎
2: 是啦
3: 是不是 A
0: 啊我使唔使重复多一次整个问题和答案问题是这样的哪一项是最常见的湿疹类型呢 A 是急性肠胃炎 B 是异位性皮肤炎 C 是慢性气管炎
3: 是不是 C 啊
0: ABC 哪个话
3: 人睇 C 啊
0: ，C 慢性氣管炎係你最後嘅答案係咪？
3: 我問你係咪啫嘛，
0: 所以我咪問你係咪咯
2: 啫嘛，
0: 咁我都要問翻你係唔係咯？
2: 係啊，
3: 應該係。
2: 你覺得應該係啩嘛？
0: 即係慢性氣管炎係最常見嘅濕疹類型，係咪你最後嘅答案？
3: 係咯，應該係啩。
2: 應該
0: 係，咁就要問下陳醫師啦。
1: 好可惜啊！我哋係 B 嘅，
0: 係 B 嘅二位性皮膚炎，唔緊要嘅楊太，下次有機會咧就再參加。咁除咗楊太之外咧，亦都有陳太喺度啊！陳太你好，
4: 你好啊！各位主持，
0: 係早晨啊，陳太。嗱，你嘅問題係咁嘅，邊一項唔係濕疹嘅常見症狀咧？不是啊嚇，
2: 唔係常見嘅，係啦，係啦。A 咧就係呢一個劇烈嘅痕癢啦 ，B 咧就係乾燥嘅脱屑即係乜嘢？
0: 即係甩皮，
1: 係啦，
2: 即係乾燥甩皮啦。C 咧就係呢一個視野收窄，唔係喎，
1: 唔係
2: 邊個最唔拉更嘅？你話
4: C 啊 ？A、B、C 嗰個
0: C 視野收窄，正問下陳醫師啱唔啱？
1: 啱嘅，
0: 係正確嘅，恭喜曬陳太。咁稍我哋嘅同事咧就會盡快聯絡翻你嘅啦。但講起啦呢個嘅濕疹啦，頭先我哋就初步認識咗啦，到底因為乜嘢嘅原因啦，令到哥哥姐姐有機會出現濕疹啦？但係就陳醫師你臨床嘅經驗啦，其實係咪好多哥哥姐姐嘅濕疹都係出現喺手腳腳嘅位置？會唔會有其他你都比較常見嘅位置其實係會出現嘅咧？
1: 其實我而家咧見到嘅經驗咧，其實通常手腳係多嘅，因為佢哋好多時候咧要洗手啊、洗嘢啊、做嘢啊會比較多。咁亦都有一啲係腳嘅都有，係啦。咁因為點解腳會容易有呢？因為我哋係叫做遠端啊，身體嘅遠端，咁啊心嘅泵血嘅功能會差啲嘅，咁佢腳都會有。咁同埋另外一樣嘢咧，因為我哋背脊咧出濕疹嘅都有嘅，長者係啦，啲哥哥姐姐係啦。咁佢點解咧陽氣唔夠啦？ 年紀大，我哋中醫嚟講咩叫陽氣呢？陽氣就我哋嘅 energy 差咗啲，
2: 冇錯，
1: 所以背脊就會都要容易有呢個濕疹。
2: 哇！即係聽起上嚟有唔同嘅部位有，亦都係因為唔同嘅成因。係，佢離個心遠又可能會係，係啦。如果陽氣唔夠，又會有出體背脊。係，咁即係唔同嘅問題，可能就有唔同嘅成因咯。
1: 冇錯，
2: 喺唔同嘅部位，可能又睇到唔同成因喎。
1: 係㗎，係㗎，係㗎。
2: 哦，咁喺治療上邊其實又有冇唔同咧？
1: 會有唔同嘅。咁我哋中醫其實有一個叫引經藥啊。
2: 係。
1: 呢個引經藥咧，即係古代嘅標靶藥。
5: 哦，
2: 哇！喂，好型喎呢樣嘢，標靶藥係人都知係新嘢嚟噶嘛，係古代標靶藥，即係
5: 引經藥，
2: 幾千年前我哋發明咗啦。咁
1: 唔係我哋只係覺得啊，我哋好多中藥咧，其實有時咧係會針對一啲某個部位嘅，
2: 針對性。
1: 例如我哋手部咧，我哋會用桑枝。咁佢就好似係古代引經藥咁。如果我想佢唔好痕，咁我哋會可能加啲白鱔皮啊、土茯苓呢啲，再加桑枝去引經，引佢落去手嗰度。
2: 哇！
1: 咁佢就冇咁容易有問題啦。
2: 即係手就係咁啦。
1: 誒，手會係桑枝啦，呢個係桑枝就係某一種啦。
2: 咁如果
1: 我哋腳嘅話，我哋就會用牛膝。
5: 嗯，
1: 牛膝就係會向下引經嘅。係啦，咁如果我話我只腳有濕疹啦，或者係我腳痹啊咁啊，我哋會加牛七。咁頭先都有講過，你會買啲冬瓜薏米水飲啦。
2: 係啊。
1: 咁其實薏米咧都係利下焦嘅。咩叫下焦呢？就我哋身體下半部分，我哋就叫下焦。
2: 咁如果
1: 我哋本身腳有濕疹嘅話，我哋都會加啲薏米嘅薏仁，係啦，都好好。
2: 咦？如果係咁嘅話，如果對下肢有幫助，分分鐘飲完之後好瞓啲嘅喎。會唔得唔得㗎？
5: 下肢喎，
1: 下肢喎。
2: 因為點解我諗係唔係我係咁諗啫？因為點解咧？我近排睇咗有啲嘅健康嗰啲教你做運動咧，佢夜晚如果你要好瞓啲咧，臨瞓之前叫你兩隻腳動起啊。係啊，佢叫你即係喺個牆度晾住咧，等啲血向後流咧，佢話你會好瞓啲。咁我諗啊，對個下肢好，即係咪即係飲多啲薏米咧？咁中醫師即係大家都好有懷疑啦，即係唔係啦？
5: 平時你睇嗰啲片咧，有懷疑，你話咗俾我聽先，
2: 等
5: 我幫你求證一下。
2: 得，我知。
5: 係因為我哋而家坊間有好多唔同嘅片段。
2: 今日我哋請嚟就
5: 係我哋只要抱有懷疑，先要問下專家嘅。
2: 所以咪咯，
5: 咁所以大家就真係唔好似 Harry 哥哥咁啦。
2: 係啦，咁我知道啦。而家咁啊，薏米咧就係即係利下肢。好啦，咁頭先咧，我關心反而就係啲老人家，你話背脊有，
1: 係背脊有，
2: 咁又會要用啲咩方法？
1: 我哋通常咧，如果背脊有嘅話咧，我哋會增加佢嘅 energy 嘅，即係增加佢嘅
2: 陽氣加重，
1: 係陽氣加重。咁我哋好多時候咧會用啲桂枝嘅。咁
5: 咧
1: 係啦，咁我好常用一個方劑叫五苓散。
2: 係
1: 咩叫五苓散呢？就係有五種嘅中藥啦，都係利水嘅中藥嚟嘅。係啦，咁入邊咧有一味叫桂枝，係桂枝咧，佢可以宣肺氣，令到咧啲水氣咧可以升發。係啦，咁所以呢一個五苓散咧都係醫濕疹好好嘅一個嘅方劑嚟嘅。同埋你唔好諗住佢係利水藥，其實咧佢係幫我哋身體打通我哋嘅水道嘅。即係譬如如果你身體多水嘅，佢就幫你利水；如果你身體唔夠水嘅話，佢就會叫你飲多啲水。
5: 哦，
1: 係啦，咁所以就好特別嘅呢個方劑，
2: 係好有趣喎。
5: 咁所以真係唔同嘅位置咧，其實可能你所服用嘅中藥嘅成分都會有啲唔同。但我相信咧，就唔單止咧，淨係中藥可以幫到手嘅，因為咧，中醫師都有好多唔同嘅方面，好多唔同嘅範疇咧，其實都可以應用喺治療方面嘅。所以喺呢度咧，不如稍微休息一陣先，等 Harry 哥哥同大家玩咗呢個極速15秒嘅遊戲之後咧，就問一下陳醫師，仲有啲咩方法可以幫到手啦？醫治濕疹之餘咧，因為好多時好多嘅哥哥姐姐，又或者好多人咧，都會覺得啊，中醫我哋要調理身體噶嘛。咁除咗呢個調理身體之外咧，仲有啲拔罐啊、天灸啊，濕疹患者
2: 又
5: 適唔適合用咧？咁稍後就請陳醫師同大家拆開呢啲嘅謎團啦。
2: 好。

0: 我哋又嚟啦！極速十五秒咧，好多朋友咧都好有趣，好想玩嘅。我知道咧，其實你打唔通電話咧，你都會同我哋一齊玩。跟住咧，你就覺得哎呀，我應該打電話嚟啦。原來咁容易嘅，唔係噶，打通電話會緊張好多噶。你哋要打通咗電話之後咧，跟住喺 A、B 信封其中揀一個，十秒裏面盡量講啊，知道呢一個題目嘅話咧，講得最多嗰位就可以得獎噶啦。係乜嘢獎品？你都知道噶啦，就係、是。超市禮券啊！
1: 你估下我系边个？好多人会将我嘅英文名同水连埋一齐。我最中意弹嘅古筝乐曲系《高山流水》啊，而我就系五台最中意饮水嘅人啦、啊。
2: 我就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节目主持黎晓君天娜。每日下昼一点，听住戏曲天地，有好多粤曲带俾大家。你一定唔会话我水你啦。
0: 打通电话嘅呢位应该系朱女士啦。你好啊。
3: 系你好啊！
0: 系啊，紧唔紧张啊？
3: 好紧张！
0: 中唔中意食嘢啊？
3: 都中意啊！食咩啦？
0: 诶，答得好，睇下食咩咯，嗬。咁究竟食咩嘢就要睇下系 A 信封定系 B 信封噶啦。你会拣边个
3: 啊 ？A
0: 啦，好啦。A 信封咧，我哋今日咧就一齐食一啲甜品，不过唔系所有嘅甜品，系中式甜品。嗱，俾个 tips 你啦。你如果去饮茶嘅时候，有好多时候都会叫甜品噶啦。想象自己上茶楼食完晒嗰啲虾饺烧卖啦，究竟你会拣啲乜嘢中式甜品呢？又或者系糖水铺里面有啲咩？预备，一、二、三，开始发功。你
3: 中式甜品啊？
0: 系啊，嚟啦。
3: 莲蓉包、马拉糕、奶黄包，
0: 继续。
3: 马蓉包、天堂糕，
0: 好。
3: 老婆饼啦。
0: 仲有吓？
3: 马蓉包。
0: 高高高，你都好多高啊！都未开始数其他嗰啲咩沙啊、咩糊啊嗰啲，几叻、啊！好啦，希望你有机会赢啦、啊、好，跟住呢一位听众系娥姐、啊。
4: 早晨啊 ，Harry 哥哥。
0: 娥姐你好啊！
4: 系啊，好耐冇抽到我。
0: 咁而家抽到你，咪好开心啊？
4: 系啊，系咪好？唔知识唔识答啊？
0: 唔使惊，你一定识，我知道肯定你会识。问题答到几多啫？我哋嚟睇下。咦，你都系食嘢？
4: 系啊。
0: 中唔中意食嘢啊？
4: 中意啊！
0: 嗱，都幾公道啊！嗰邊就講中式甜品啦、啊，你咧就講西式甜品。
4: 西式甜品啊，蛋
0: 撻
4: 咯，椰
0: 撻
4: 咯。
0: 繼續啊，繼續啊！唔，嗱嗱嗱嗱，等，我數一二三先。係計緊啊，計緊啊 ，Go！
4: 跟住醬多咯，
0: 係
4: 嚇，仲有嗰個西多士，
0: 係西式甜品，
4: 仲有沙翁，
0: 好，
4: 仲有。仲有咩咧？
0: 其实仲有好多好多噶，不过你都讲咗唔少噶啦，系啊。其中最中意食嘅边样嘢咧吓？如果你赢咗嘅话，就可以买多啲嚟食噶啦。睇下边位赢先。
5: Hello， 我系华姐啊，一个人孤零零又冇伴，我唔会一个人出街做运动噶。
6: 雷博士啊，咁華姐可以去邊度揾個伴一齊做運動呢？
7: 而家18區都有好多長者嘅中心啦，只要大家踏出第一步，你願意去嘅話，一定揾到老友記噶。同埋而家都科研好肯定啦，長者如果同朋友一齊做運動嘅話咧，其實個參與度啦、持續時間啦，同埋提升佢嘅精神健康咧，都幫到手噶。
8: 呢個動作就係拉伸鬆我哋肩頸嘅肌肉啦。動作咧就係兩隻手伸喺後邊。手踭咧推直，又盡量咧伸高少少，伸喺後邊。同一時間咧，我哋嘅頭咧就盡量往上添。咁呢個動作咧就可以有效咧係拉伸鬆我哋肩部啦、前邊啦，特別係肩膊左右兩側嘅胸大肌嘅肌肉啦，同埋咧望上天嘅時候咧，都感覺下我哋頸部嘅肌肉咧有個好嘅伸展嘅。
6: 雷博士啊，咁呢個動作對於我哋都市人嚟講有咩幫助㗎？
8: 係啊，因為都市人咧，我哋成日都係寒背啦、彎腰啦。當我哋做一啲向後嘅伸展嘅時候咧，同埋望上天啦，我哋成個脊椎咧都會拉翻長啦，對我哋維持我哋骨骼同埋姿勢嘅健康咧都好有用噶。
5: 博士啊，呢個動作要維持幾耐先啱啊？
8: 每一個伸展動作，我哋維持介乎係15秒至到30秒咧就足夠噶啦。
6: 雷博士啊，咁長者一班人一齊做運動，有啲咩要注意呢？
7: 其實一班人咧就好開心愉快，但係好多時咧大家需要比較。咁其實去到長者老友記嘅階段咧，就唔需要太過著重比較，大家係互相幫助啦，互相係鼓勵啦，呢個先係可以係達到係成班做運動嘅健康效果啦。

0: 翻返嚟香港暖流啦，头先 Harry 哥哥啦就同大家玩咗呢个极速十五秒嘅游戏，就当然要有优胜者嘅。
1: 冇错啦，朱女士咧就系非常之好啊，赢咗啊，我都希望佢赢，因为头先讲嗰啲嘢我都好中意食，
0: 系咪啊？全部都好好味，
1: 系啊系啊，
0: 多谢朱女士。咁稍后我哋嘅同事咧就会尽快联络翻你噶啦。而1872312呢个嘅电话咧会继续开放俾大家嘅。除咗我哋有两条嘅选择题未考大家之外啦，如果大家有任何同湿疹相关嘅问题，想初步請教陳醫師的話，都可以致電這個電話，看看可不可以安排得到陳醫師解答大家的問題。好了，那就事不宜遲，快點進入好玩醫學吧。
1: 好啊，
2: 好玩醫學，
0: 好玩醫學在以玲和 Harry 哥哥身邊，繼續有註冊中醫師陳彥君醫師在這裡。陳醫師你 好，
1: 多謝陳醫師。啱啱好呢，這個這麼悶熱的天氣來到這裡講濕疹，其實應該都挺啱好。
0: 是啊，剛才陳醫師就好好地講了到底什麼是濕疹，有些什麼分類，醫治的方法是怎樣。剛才就講到只是配合這個的中藥，但是剛才以玲都講到其實中醫師有很多不同的法寶的，除了中藥之外呢，也都有一些針灸啊、拔罐啊、天灸啊等等不同的一啲嘅方法可以配合嘅。就想问一下陈医师你啦，咁除咗中药之外，仲有啲咩方法可以帮到湿疹患者嘅咧？
3: 其實我哋有好多工具嘅，係啦，係啦。咁我哋咧有針灸啦、拔罐啦，同埋頭先所講嘅浸浴啦、艾茶嘅藥膏都可以嘅。咁但呢度我想同大家講講，就係針灸咧，其實兩樣嘢嚟嘅。針咧就係針刺，就係係吉利，係啦，
0: 好痛。
1: 針就係吉利，
3: 吉利係啦，係啦，係啦。如果咧係灸嘅話咧，就係用艾條去喺用火去。救你
0: 哦，
3: 系啦，即系啦，系啦，咁
1: 兩個都兩個聽起上嚟都唔係好舒服嘅嘢，
0: 都係都有少少痛。
1: 救係一定用火啦，嗰、那個救字有個火字。
3: 係啦，係啦，嗰有火字，用火去幫你刺激你嗰個元氣嘅。係
1: 啊，
3: 咁仲有一個咧，就係拔罐咧，頭先有講拔罐咧，就幫你抽濕嘅，好似八爪魚咁吸完之後咧，有個產生一個負壓就吸濕。
0: 咦，咁吸咗啲濕，我哋咪冇咁容易有濕疹咯。
3: 係啦，呢個係可以嘅。
1: 呢個我好明喎。
3: 係啊，
1: 我覺得呢個真係幾千年前我哋咧偉大嘅中國人發明嘅，即係人體抽濕機喎。
3: 係啦，係啦，呢個就抽濕嘅。係啦，咁仲有一個咧，就係我哋講話浸浴啦。
1: 哦。
3: 係啦，浸浴咁咧都可以幫助舒緩翻我哋嘅濕疹嘅。
1: 係。
3: 咁我哋講一講針刺先啦。針刺其實咧，我哋係而家咧，我哋有一個叫復針療法。即係我哋診所而家特別做緊呢個復針療法，係做啲咩咧？係就喺個腹部嗰度做針灸。即係其實咧，你譬如你手腳有濕疹，或者係你頭啊背脊有濕疹咧，我哋就唔會針你嗰個位噶啦。我哋針你咧肚皮嘅位置。咁肚皮咧個神經線比較少，咁咧佢針落去嘅時間咧，佢又好舒服。即係好似有啲氣血喺度運行咁樣，咁啊幫助佢調理佢哋嘅脾胃，同埋咧頭先有講話個脾胃唔好就會容易有濕疹啦，健翻佢個脾土先。咁呢個係針刺，再配合咧一啲我哋講話係射肺熱嘅穴位啊，係一啲疏肝嘅穴位，譬如佢臭酸臭得好辛苦，疏下肝啊，即係心情好啲啦。OK， 咁另外啦，灸嘅話咧，我哋就 prefer 俾一啲咧就好虛弱嘅。長者，咁但係咧，因為始終火咧係比較危險啲嘅，咁如果你叫咧，即係你如果你做呢、這個救嘅時間咧，你就最好就有註冊中醫師喺度隔離，同埋抽風氣系統都要好，唔係好多地方可以做到嘅。
1: 都幾大，即係嗰個味都幾犀利，同埋有煙。我成日咧都搞錯嘅，以為咧嗱拔罐其實好似同呢一個救好似。成日都撈亂咯，
0: 兩樣嘢，
1: 因為兩樣都係用谷。其實拔罐係咪都係要用灸㗎？
3: 拔罐嘅話係要用火嘅，
1: 係要用係啦，要用火嘛。咁兩個都用火咯。
3: 係啦，咁但係唔同，一個係用艾草啊，佢係喺度咧燒落去艾草嗰度咧，佢就會有一啲温熱嘅嘢滲透落去。係啦，同係啦，咁所以咧令到佢嗰個我哋叫温經通絡止痛，艾草有呢個功效，同埋可以安胎添。係啦，咁所以其實而家都係艾草嘅季節啦，大家可以喺夏天嘅時間食一啲草餅啊、艾草餅啊，咁都好好嘅。
1: 即係話唔係一定艾草唔係我嚟燒嘅喎，可以食都得
3: 嘅
1: 噃。
3: 可以煲湯啊，煲嘢飲。
0: 之前都曾經有提過嘅，
1: 另
0: 外一個中醫師講過，係啦。咁所以大家咧就可以不妨考慮一下。但係咧頭先就講到啦，呢一個嘅拔罐咧，其實係。人體嘅抽濕機啦，頭先 Harry 哥哥講，咁係咪即係換句話講係非常之適合呢一個濕疹患者去做？會唔會有啲嘅情況就建議啊，你哋唔好做住咧？
3: 有㗎，咁如果咧我嗰、那個。 拔嘅地方啦，其實背脊，我哋通常拔背脊啦。咁如果背脊好多濕疹、好多皮癣，咁我哋就唔好啦。同埋咧，因為拔罐咧，雖然佢話係一個人體嘅抽濕嘅方法啦，咁但係啦，佢都會損耗我哋嘅正氣嘅。係啦，如果咧我嘅人咧已經好虛弱啦，我再拔罐，或者我一日拔幾轉嘅。咁都會令到我哋嘅吸嘅時間咧，除咗吸我哋嘅濕啦、淤血啦，同埋都會吸我哋嘅能量嘅。咁有啲人拔完之後覺得好攰咁樣，咁呢個就係拔罐嘅嗰個嘅功效嚟。
1: 哇！呢一個真係第一次聽，但係非常合理啊！原來吸到你嘅能量嘅，所以你如果能量強唔夠，即係能量場唔夠強嘅話，真係俾佢吸越吸越弱添。
3: 係啦，
0: 所以所有嘢都係適可而止啦，即係咧要唔好太過火，咁先至係真係對自己嘅身體有作用嘅。咁但係如果咧真係咧有一啲嘅破損嘅話咧，皮膚有啲嘅損傷嘅話，就唔好拔火，唔好拔罐啦。咁而電話旁邊咧，亦都有我哋咧嘅聽眾喺度啊，就係孫女士啊，孫女士你好。
1: 早晨，
2: 早晨，
0: 早晨，孫女士你好。嗱，你嘅問題係咁嘅，以下邊一項嘅描述係正確嘅咧？
1: 嗱，聽完一次就知噶啦，係得一個正確嘅啫。嚇，另外嗰兩個就唔正確嘅。A 咧就係中醫療法咧，就係有食中藥啦，有呢個藥浴同埋針灸。B 咧就話長者有濕疹咧，只有單一種嘅症型嘅啫。咁啊 ，C 咧就話皮膚破損咧，其實都可以拔罐嘅。
2: A
0: 中醫療法有服中藥、藥浴同埋針灸。見到陳醫師都點咗一點頭啦，冇錯，恭喜曬孫女士你。咁稍後我哋嘅同事就會盡快聯絡翻你㗎啦。咁咧，除咗呢個拔罐之外咧，近排咧行過一啲嘅中醫診所咧，都會有話咩嗰啲天灸啊咁嘅東西噶嘛，我又想問一下陳醫師你啦，咁如果濕疹患者又適唔適合做呢一啲嘅咧？
3: 其實天灸係咩嚟嘅咧？天灸咧就係用一啲好刺激嘅中藥磨成粉，然後咧黐落我哋一啲特定嘅穴位，有一個發熱刺激嘅作用。
1: 佢會熱嘅自己本身，
3: 佢會自己會熱嘅，同埋咧佢咧會有機會會起水泡嘅。
1: 哦，即係熱得咁緊要
3: 嘅
1: 添。
3: 會可以嘅，會有呢個情況。咁所以咧天灸嘅話咧，我哋中醫嚟講咧叫冬病夏治，咩意思呢？就是我哋咧夏天做咗天灸之後，冬天嘅話咧疾病就會少啲，同埋可以增強體質，係啦。咁所以天灸咧係好好嘅。咁我哋通常咧就會做三次啦。最好係啲咩嘅咧？就係一啲鼻敏感嘅患者，係啦。曾經有一個客人咧，佢食極中藥都唔好，咁咧佢就過嚟，我不如你試下做天灸啦。好似真係食極都唔好喎，食咗三個月都唔得咁樣。
1: 冇錯。
3: 咁我就同佢你做個天灸啦咁樣。做完天灸咧，佢同我講：哇，我個鼻塞好咗好多。所以咧，如果係天灸嘅話咧，我會針對一啲呼吸道嘅疾病會比較多。濕疹嘅話咧，我就唔係咁建議嘅，因為第一咧，佢會有機會令到你嘅皮膚會受損啦，會破損啦。另外一樣嘢就係其實佢都有機會咧，哥哥姐姐都會覺得有啲痕嘅，因為佢刺激完之後，佢會有機會有少少痕。咁而我自己為例啦，我肚仔咧有時都會即係攞嚟天灸，攞嚟黐幾塊，攞嚟做暖宮嘅情況，係啦。咁其實都好好嘅，咁都會有機會有啲痛喺度。咁所以大家咧唔好黐咁耐。係啦，

0: 通常咧，你黐半個鐘到一個鐘咁就好啦，就要搣噶啦。
1: 係啊，
0: 係啊，係 啊。
1: 醫師今日講得好清楚啊、嗯。第一樣嘢咧，一聽到天灸個天字咧，覺得佢好犀利。
2: 係，
1: 因為天字就咩？第一好啊嘛。係啊，佢就乜嘢都搞得掂嘅。但係原來唔係㗎。係啊，原來即係好似你話咧，有嗰個嘅呼吸道嘅問題咧，
2: 鼻敏感啦。
1: 係啦、啊，鼻敏感，同埋會唔會天灸即係呢一樣嘢？橫掂問開，想問多少少啦。會唔會係女士會做係好啲咁咧？
0: 冇分嘅，男女都可以。小朋友都可以做嘅，其實小朋友咧成日都唔食藥啊，即係佢驚食藥啦。咁其實做天灸一個好好嘅保養一個嘅療法，所以我建議小朋友係做嘅。
1: 我、哦、反而建議小朋友
0: 做，小朋友做係啦。我覺得哥哥姐姐嘅話咧，就都係可以睇翻你嗰、那個，因為佢皮膚咧冇小朋友咁敏感，啲藥係難滲透啲嘅。咁所以咧，如果你哥哥姐姐做嘅話咧，就可能要做多幾轉啦。係啦，係啦。
2: 咁所以大家咧就不妨可以留意一下啦。咁但係咧講到咁耐啦，好多時咧好多嘅哥哥姐姐就話：，大陳醫師啊，咁始終咧我都唔想有濕疹噶嘛，咁我都想調理翻好自己嘅身體噶嘛，保護翻自己嘅皮膚。咁如果喺中醫嘅角度入面啦，我哋點樣可以好好保護到我哋自己嘅濕疹皮膚咧？
0: 其實如果我哋好好地保護我哋濕疹皮膚，我哋要睇翻佢到底係急性啊，係咪好嚴重啊，定係佢係慢性嘅？通常慢性嘅話咧，我哋就會有一啲好乾燥嘅情況出現，我哋就可以咧搽一啲 cream， 譬如頭先你有講呢個金盞花油啊，或者係簡單啲椰子油都得嘅。
1: 哦，椰子油都得，
0: 係啦，即係一啲潤嘅嘢，就等佢唔好咁乾，咁就可以舒緩翻佢嗰個嘅痕癢嘅，或者係有啲綠豆糕啊。譬如啲紫雲膏啊、蛋黃油啊嗰啲，其實都可以幫佢潤膚。但係如果係急性，佢已經出水嘅話，咁就唔適合用啦。
1: 豆蔻油得唔得啊？我見到好多人而家成日用嘅喎，好多老人家中意
0: 嘅
1: 喎。
0: 可以嘅，但係咧會有啲刺激。
1: 刺激㗎，
0: 係啦，咁就唔好啦。咁如果你真係咧好乾，我建議用一啲温柔啲嘅，
1: 係
0: 啦，就唔好咁激啦，即係啲百花油嗰啲就唔好啦。
1: 頭先講緊椰子油其實真係幾温和嘅，同埋幾啱使，同埋啲都一定容易啲油嘅。係
2: 所以搽啲温和少少嘅一啲嘅藥膏咧，可能都幫到手嘅。咁但係咧，沖涼方面，因為有時咧都會聽到有啲嘅哥哥姐姐咧，好中意沖好熱嘅熱水涼嘅。咁其實沖涼嘅呢個沖涼水係咪嗰温度都有啲講究嘅咧？
0: 有㗎，我哋唔可以沖一啲太熱嘅熱水嘅。其實我曾經都會有濕疹，咁咧我都覺得咧用熱水咧去洗咧。會舒服啲嘅，好似止咗痕咁樣。
1: 係啊，一定會啦，舒服啲。
0: 係啦，舒服啲。咁但係咧，我哋建議咧就唔好超過40度啦。
2: 哦，
0: 係温柔啲嘅温柔温水去洗。如果真係好痕嘅話，我都唔建議大家用拗嘅方法。
1: 係啊，
0: 咁我哋用拍打嘅方法咧，咁佢都可以止到痕嘅。
1: 嗯，有時咧真係用啲熱水攞濾佢咧，好似爽啲噶嘛。濾完之後，但係唔好，因為之後會好唔舒服啊。
0: 係啦，之後會再
1: 嚴重。
0: 係啦，係啦。
2: 咁所以大家咧就記住注意，就千祈唔好咧用太熱嘅水咧去沖涼啦。咁頭先陳醫師就講到啦，40度左右啦，係啦，40度或以下咧，咁就係最好嘅方法啦。咁但係咧，我又想問下陳醫師一個問題，就係因為好多時咧一有濕疹，特別係急性濕疹咧，可能好多嘅哥哥姐姐咧就會首先去睇咗西醫，咁可能就會有一啲類固醇嘅藥膏搽咗嘅。咁但係咧，如果真係搽咗呢啲嘅類固醇藥膏之後啦，再去想睇中醫。可能有一個嘅調理或者治療嘅話咧，會唔會有一啲嘅問題喺度嘅咧？
0: 我咧之前都有一啲小朋友啊，哥哥姐姐佢都係食咗類即係搽類固醇藥膏過嚟揾我睇濕疹，都多嘅，係啦。因為咧我哋普遍嚟講，其實西醫真係治咗個標先，唔好痕先，
2: 係
0: 係啦係啦。咁樣咧，我哋中醫嚟講咧，相對嚟講係治本嘅，所以佢就會個治療嗰個病情嘅時間會長啲啦。咁其實咧中醫咧起到一個作用就叫咩咧？叫減毒增效。咩意思咧？我會減低西藥嘅毒性。而令到佢嘅效果更加好，
1: 係啦，
0: 咁係啦，咁曾經有一個小朋友咧，一個哥哥姐姐咧，都有過嚟，佢就話咧，我搽完類固醇之後都冇效果啦，都止唔到痕，咁我就把握佢嘅脈啦，佢嘅脈咧係真係好虛弱 ，OK， 冇氣冇力咁樣，即係嗰個人講嘢又好細聲啊，陳醫師好辛苦啊，係啦係啦，咁跟住之後咧，我就幫佢開咗少少健脾益氣嘅中藥啦，例如係補中益氣湯啊、心靈百術散咁樣，咁其實我係冇著重，都加啲少少止痕嘅，但係我冇好著重醫佢個痕癢，因為我知佢已經有類固醇產咁。

0: 咁佢咧食咗一段時間，食咗大概兩個禮拜之後咧，佢同我講：咦，我茶類固醇都唔行啦，開始係啦。咁所以其實我會認為就係中醫同西醫咧，其實都係幫到大家嘅。
1: 即係話可以兩樣一齊用，
0: 係啦，
1: 就配合一個治標一個治本。
0: 係啦，咁就避免佢再復發啦。
2: 咁所以咧，大家咧都可以嘗試，不妨考慮下呢一個嘅方法啊。而喺電話旁邊咧，亦都有我哋最後一位嘅聽眾喺度，就係、是、阿怡啊，阿怡你好。
3: 你好，醫生好，兩個主持好。
2: 係，早晨啊，怡。嗱，你嘅問題係咁嘅，點樣可以保護濕疹嘅皮膚呢？
1: 點樣可以保護啊 ？A 咧就喺濕疹患處搽牙膏，咁就可以淡化噶啦。淡斑㗎啦 ，B 咧就係向呢一個濕疹嘅患處咧就吐口水可以止痕嘅，咁而 C 咧就係洗沖涼嘅時候水温咧唔好超過攝氏40度。
3: 應該 C 啊，唔好沖太熱嘅水啦，
2: 唔好沖太熱嘅水，係啦，咁就問下陳醫師啱唔啱啦？
0: 啱嘅，
2: 係正確嘅，恭喜曬阿怡。
1: 我幾驚你揀吐口水啊，真係
2: 就會盡快聯絡翻你噶啦。咁咧我就知道咧，陳醫師咧都好似有一啲嘅穴位咧係可以幫到手，如果係真係有一啲濕疹嘅問題，可能好痕癢啊，都可以止一止痕，係咪咧？
0: 係有嘅，係咪有圖片？
1: 咁緊要啊！
0: 係啦，係啦。咁其實咧，我哋咧有一個叫曲池穴嘅，
1: 係。
0: 彎一彎隻手仔，
1: 彎手仔，
0: 咁就喺咧簡單啲揾咧，就係接位同埋手踭中間嘅位置啦。
1: 哦，咁呢度好容易揾，
0: 好容易揾。咁呢個咧，我哋中醫嚟講咧，叫射肺熱啊。
2: 係
0: 啦，咁呢個穴位咧係對我哋嘅一個嘅肺熱嘅急性嘅濕疹好好效果。
1: 我一咁耐成隻手冤曬㗎喎。
0: 係啊，同埋如果你成日都用手打踎做踎啊，玩手機啊，呢個穴位都可以幫到。
1: 喂，成日感覺到感應到連啲手指都冤埋。
0: 呢個好好嘅，係呢個曲池穴。咁仲有一個咧，我哋叫八重窩啦，就喺我哋嘅腳嘅位置嘅。係啦，血海上少少，係啦。咁我哋血海就好容易揾嘅，成隻手指包喺度，呢個就血海穴啦。哦，上啲啲，
2: 再上啲啲，
1: 手指包住手指公嘅位置，再上多一寸到啦。
0: 哦，係反轉，
1: 係啦，
0: 反轉呢個。
1: 我要反轉，
0: 反轉隻手。
1: 等先，手指公喺裏邊。
0: 可以示範下嘅，就係吸住呢個位就血海啦，再上少少。
2: 就呢個。
0: 係啦，係啦，係啦，
1: 哦，係啊，係啊。
0: 呢個就八重啦，係啦，嗯。
1: 哇，都好
2: 哇，撳落去都冤冤地喎，真係。
0: 咁呢個可以針對下肢嘅唔舒服啦，下肢嘅濕疹啦，同埋咧有時咧，我哋哥哥姐姐好容易有膝頭哥痛嘅。
1: 係啊係啊。
0: 咁呢個位都可以幫到手。
1: 咦，好嘢喎咁。
0: 係啦係啦。
1: 大家要試下。
2: 手部都有啲嘅穴位嘅咧。
0: 係啦，手部咧，我哋有一個叫內關穴嘅。
2: 哦，內關穴又見到佢啦。
0: 係啦，有好多哥哥姐姐咧，佢瞓得唔好，因為痕癢，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可以用內關穴，同埋心情唔好咧都可以用呢個穴位嘅。
2: 哦。
0: 咁我哋咧就拍落三。手指啦，
2: 系
0: 三隻手指，咁就中間呢個位啦，
1: 正正松第三隻手指嗰個位啦，
0: 圈地係啦，咁你通常咧就順時針按壓30秒，跟住深呼吸。係啦，咁呢個穴位咧都可以幫我哋咧可以舒緩個情緒啦，同埋瞓得好啲，同埋都可以止痕嘅。
1: 哇，好有用喎、啊！咁
0: 呢個係心包經嘅穴位，係啦，呢、這個可以去試下啦，係啦，咁啊按下。咁我哋仲有個神門穴啦，咁啊就喺我哋咧呢個穴際下邊呢個位啦。
1: 係啦。
0: 就亦都可以順時針按壓嘅。系啦，咁咧就可以咧放松嘅神经啦，系啦，神门咧就讲紧我哋嘅情绪，
1: 系，
0: 同埋佢都可以止痕，所以呢个位好好，呢个系呢个预制下，
1: 侧侧地，
0: 系啦，侧侧地呢个位有啲冤冤地，系啦，咁呢个位可以我哋做呢个神门穴，都可以帮助我哋止痕嘅。
1: 而家我知道点解有阵时咧公园咧会见到啲哥哥姐姐喺度揿下揿下，原来佢哋真系唔系乱咁揿嘅，
2: 佢哋系揿穴位
1: 嘅，即系呢啲咧成日都见到喺度搓下搓下，真系有用嘅，
0: 好好噶，同埋我見到咧，即係雖然係有啲唔乾淨，有啲人咧好中意咧除鞋喺度捽腳趾啊。其實咧都係內地好多嘅，咁我都見到都避開，但係咧，其實咧我哋按壓我哋嘅腳趾都有，都有好好嘅幫助。
1: 係啊，
2: 咁所以咧頭先咧陳醫師咧就介紹咗四個穴位俾大家啦。如果你都受到一啲嘅濕疹困擾嘅話，覺得好痕嘅話咧，都不妨可以按壓下呢啲嘅穴位啦，睇下可唔可以幫到大家手，咁就可以止咗個痕啦。然之後咧就盡快真係揾翻啦，對應嘅可能一啲嘅中醫師或者西醫咧，去幫你處理翻個問題，因為咧所有嘅問題咧就唔應該拖嘅，就唔好覺得誒、我按壓完啦，唔痕啦就唔理佢，因為咧問題始終係要處理嘅。咁今日啦就好多謝曬陳醫師啦，上嚟同大家講咗咁多唔同咧關於濕疹嘅資訊啦，咁希望可以幫到大家。今日多謝曬陳醫師，
1: 多謝曬你，
2: 拜拜
1: ，thank you。

香港暖流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九隻進入食肆的措施今日起推出，超過940間食肆容許食客帶同九隻入店。位於紅磡的一間咖啡店在門外張貼食環署海報，中英文寫上歡迎九隻等字眼，方便市民識別。咖啡店面積約300呎，較後位置預留用作寵物專區，提供寵物尿墊和濕紙巾等。負責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3至5成，他們因應新的措施增加了一個員工，會在食客入座前問他們是否介意隔離座位有狗隻。他期望新措施可以吸引更多市民留港消費，會留意禮拜六日人流較多日子，再決定是否需要調整人手或容許狗隻入內的時間。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華在申請修改牌照的後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請。有酒樓集團負責人期望吸引一些養狗的食客舉辦婚宴，這類酒樓都是位於較多人養狗的地區，但不是屋邨食肆。立法會通過強化公務員治理效能的議員議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局方已经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

0: 击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军事基地，回应美方违背承诺，并且警告如果美国的侵略行径重演，将会扩大回击范围去到中东区内其他的美军基地。声明又说美国背信弃义，再次违背所有承诺，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多个地区，炸毁伊朗东部省份通往马什克德的两座桥梁。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发表报告说，今年六月是西欧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0.74 度，比1991-2020年同期平均高摄氏 3.05 度。另外，上个月亦是全球有纪录以来第二热的六月，当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为摄氏 16.54 度，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值高 0.56 度，仅次于2024年的六月。报告指出，欧洲五月的强热浪刚过去数星期，六月下旬再迎来大范围热浪，七月初又有新一轮的热浪侵袭。六月的热浪导致多个欧洲国家刷新高温纪录，并造成与高温相关的人员死亡，凸显欧洲和全球极端高温事件日趋频繁和恶化。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为广东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正午十二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到福建北部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02点，跌196点，总成交金额2025.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2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87点，跌5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8.8升个三，腾讯控股474蚊，跌4.8，智普2,010蚊，升185蚊。盈富基金24.46跌2毫，中芯国际81.1升5.3，恒生中国企业82.4跌5.8，南方恒生科技4.63跌0.4，华虹宏力198蚊升11.9，小米集团25.18跌1.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04，瑞士法郎9.714，澳元5.437，加元5.535，新西兰元4.488，欧元8.9584，每百日元对港元4.8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39。日经平均指数报68,008点，升1,189点，港金报37,935蚊，跌2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1.69美元，卖出4,062.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湾仔分域街近住港湾道回旋处，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比较车多，大家见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湾仔分域街，系分域街近住港湾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通往公主道之路嘅慢线咧，之前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另外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中方向咧，一段都系比较慢车噶，龙尾咧就去到。

0: 东山台。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方向九龙，同埋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调景岭。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等等等等，
4: 介绍翻
3: 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三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在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自动医疗券啦！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6: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7: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8: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9: 我有冇份噶？
7: 好啊，
8: 开心冇忧愁。
9: 我咧，
7: 喺收音机听到够。
10: 周以玲 show 啦，
8: 到你。
11: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8: 不如我哋唱翻。

0: 温暖流，隨著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喂，返嚟，
0: 開心無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喺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係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日我哋嘅節目主持人就係、是、啊，
1: 就係、是。
2: 有 Harry 哥哥喺度，
4: 有希婷喺度，
3: 仲有咧一篮菜喺度。诶、哎，唔系，我唔系讲紧你啊，以玲。
2: 一篮菜。
3: 我见到个篮菜，所以讲咗先啫。仲、哦、有周以玲喺度。
2: 变咗篮菜。
3: 仲有周以玲喺度。
2: 我哋讲主持、啊、Harry 哥哥。
3: 系，我哋要主持个篮菜。
2: 我要做白菜。
3: 你做咩今日？做咩今日攞咁大堆嘢入嚟啊？
2: 今日我哋不如做杂菜煲。
4: 杂菜煲好、啊，系咪可以落虾米噶？
2: 你覺得個重點係蝦米係咪啊？
3: 而家乜嘢時分啊？
4: 蝦米同埋粉絲
3: 咯。雜菜煲，今日你睇下，而家紫外線指數甚高，熱得咁緊要，點會整？
4: 唔緊要噶。
3: 雜菜煲
4: 冇問題㗎，要食菜就要食雜菜煲㗎啦。
3: 食沙律把啦。
2: 哇、嗯！以玲，你唔中意食沙律？
4: 唔係因為咧，我可能真係前嗰一兩年咧做牛做得太多啦，係咁食草咧，食到有啲又食草。
3: 沙律唔係草。草嚟噶嘛？
4: 我會稱呼係草咯。
3: 唔係沙律可以一條菜都冇。
4: 我唔係好中意生食菜咯，或者咁講，我中意整熟佢嚟食咯。
3: 青瓜
4: 整熟唔到啊，醃咯。
3: 青瓜
4: 醃完之後攞嚟餸粥咯。
3: 青瓜、番茄、
4: 紅蘿蔔。
3: 你唔好刺激佢。
4: 有紅蘿蔔，但係咩都金筍都唔講得，
3: 金筍
4: 都唔得。
3: 總
4: 之
3: 係
4: 橙橙地色嗰啲就唔得㗎啦。
2: 金筍有黃色嘅，
4: 黃色啊？
2: 你得唔得啊？
4: 黃色嗰只，黃色都唔得。
2: 紫色嗰只咧，
4: 紫色都唔得。
3: 總之長
2: 形咁樣嘅，
3: 你唔好逼佢啦，由佢啦，直直仲弊啦。原來
2: 所有菜都唔食，
3: 即係唔食菜嘅喎。喂，有人可以唔食菜而生存嘅咩？
2: 仲要
4: 佢咯，
2: 仲要你睇下只只其實都健康嘅，又
3: 精
2: 精靈靈啊，
4: 係啊，佢健康過我哋。
3: 咁如果唔食菜，係咪咁生果又食唔食咧？咁瓜又食唔食得咧？
2: 應該有人切埋批埋佢會食嘅。
3: 豆類又食唔食得咧？定係淨係菜唔食得咧？這個我迷思。
2: 你可以留翻聽日問佢啦。
3: 真係聽日問佢。
2: 問下妹頭，究竟佢係所有菜都唔食啊？生果、蔬果咯，你可以。

0: 唔系啦，问阿家嫂都知嘅，因为通常阿家嫂煮饭噶嘛，系啊。好啦，咁我哋不如睇下啦，第三个钟头咧，咦都有好大嘅变化吓，天气方面大致多云啦，有几阵嘅骤雨同埋雷暴嘅，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嘅，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东南风。咁展望咧？
1: 展望咧就系明日同埋星期六大致天晴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啊！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日天气咧都系仍然酷热嘅，仍然有一两阵骤雨啊！随后一两日咧天气会渐转唔稳定啊！
2: 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7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风险属于低嘅，而紫外线指数系8，强度属于甚高啊！
0: 你有冇发现下低嗰难字冇晒？
2: 系啊，冇咗雷暴警告啦！
0: 即系我可以去游水？
2: 唉。
0: 做咩啫？
1: 有雷暴警告，你系咪乖乖地唔游噶？
2: 唔会嘅，希婷。
0: 冇啊，我从来都冇乜点理嗰个雷暴警告。
2: 喺 Harry 哥哥嘅字典入边系冇乖乖地两个字嘅。
0: 我从来冇，
1: 唔可以咁嘅。
0: 你乖乖地曳啦！
1: 你令到啲听众会误以为雷暴警告可以去游水。
2: 系啦，你咁样做咗一个错误嘅示范俾佢哋啊！
0: 我喺呢度咧认真咁宣布啦，其实雷暴警告对我嚟讲系有影响嘅。雷暴警告系我永远，我见到雷暴警告，我系一定唔会去海滩游水。
2: 嗯，咁就怪啦。
1: 可以选择室内游泳池。
0: 因为我见过闪电咧，即系一站到去海，即系喺嗰个海面嘅时候，嗰、那个情况系点噶？我试过见过一个景象咧。直接唔係啊！掟完之後有啲魚彈咗出嚟啊！
2: 咁驚
0: 係啊！原來有啲魚係喺近水面嗰度遊咧，而喺嗰、那個即係嗰個雷劈落嚟嘅時候，其實雷係聲音啊嘛，行雷啊嘛，但係行雷同埋閃電噶嘛，係啦、啊。通常如果有陣時我試過見到咧閃電之後先聽到個聲
2: 嘅，係正常嘅，因為光係
1: 光速係快啲嘅，
0: 冇錯，永遠都係嘅。咁所以咧一定係見到。咁我試過有一次咧，應該我係喺唔喺香港嘅，喺泰國。嘅某一度地方釣魚嘅，咁啊見到啪一錫咗落嚟，然後啪，跟住咧啲魚彈曬出嚟咯。
2: 哇！
0: 係啊，所以我就知道，嗯，
1: 你是
0: 雷暴警告。
1: 一幕之後
0: 我見過呢一下之後就雷暴警告，我唔會游水。
1: 但好乖，俾啲掌聲俾哥哥。
0: 我唔會。
2: 頭先咧10:00嘅時候咧，有人話要去游水嘅。
1: 因为未有雷暴警告，
2: 嗰时有雷暴警告，
0: 有雷暴警告。但系我谂住睇下有冇先嘅，如果有嘅话，我系唔会去。同埋我今日唔去噶啦，你唔使惊啊，因为我琴日游咗啦。
2: 好啦，好啦，好啦，好
0: 乖。今日咧专心工作，同埋咧煮饭。
1: 好乖，我可以奖励你浅尝一杯酒啦。
2: 哇！
1: 但一杯就唔会醉
0: 嘅。你奖励我，我都唔一定饮嘅。我好健康啊，呢份人。不如睇下今日食咩餸好咧。
1: 今日食咩咧？就食茄子。
0: 真系啊！

0: 民间，同你发掘最地道的家常绝学，搜罗隐世招牌菜
1: 香港私房菜。
0: 今日要登场的材料就是，
2: 冇錯啊，就係茄子啊，又係
0: 三條茄子肥嘟嘟喎。
2: 其實我哋叫做矮瓜。咁
3: 啊，
2: 茄咩子啫？我哋細個嘅時候邊度有茄子
3: 嘅 ？Harry 哥哥，你講個矮字，我好敏感㗎。
2: 矮瓜。
3: 嗱，你一講個矮字，我就敏感。
2: 你冇發覺我講？你冇發覺我講緊矮瓜嘅時候，我特登唔望你。
0: 你望住我啦。
2: 因為咧，係啊，我即係嗰啲崩口人啊，
3: 最忌就崩口碗
0: 啊。知咧，我好自豪噶，我人哋成日咧话希婷你矮啊咁，我话系啊，所以你哋咪要耷低头望我咯。
3: 系喎，哇，你呢个嘅谂法好啱喎，希婷。
0: 你唔耷低头，你同唔到我讲嘢。
2: 所以咧，其实每一个人咧，好紧要就系自身你自己对自己有几大嘅自信心嘅。
0: 系啊，
2: 系啊，呢个世界上有几多伟人系矮嘅？阿尔玲，
3: 嗯，有啊，有。
2: 系咪啊？
3: 有
2: 就好多咯，
3: 法国嗰边
2: 系咪就系嗰个咯？系啊，
3: 法国嗰边
2: 啦，唔止嗰边噶，其实好多都系噶，因为我哋成日都赞噶嘛，话矮仔多计。咁但系矮瓜咧，点样叫叫下唔叫咧？因为啲矮瓜咧都已经进化咗，就越嚟越高啦。啲矮瓜，以前我细个时候啲矮瓜矮啲噶。
0: 我哋做得运动多，
2: 我唔知啊，改良品种啊，你知唔知啊？以前咧真系，我哋点解叫矮瓜咧？佢矮啲嘅，
0: 肥
2: 嘟嘟
0: 嘅
2: 噃，肥肥矮矮嘅噃，亦都有好多人话咧，其实咧原来肥肥矮矮嘅矮瓜同埋长嘅矮瓜食落又唔同噶。嗱呢样嘢咧，我就唔晓啦。我真系唔晓，
0: 同埋矮瓜有唔同颜色噶。
2: 矮瓜有唔同颜色，起码我所见过嘅有三种颜色。
0: 系啊，我都系想讲呢三种，但唔知会唔会有第四种咧？
2: 就有白色、有青绿
0: 色
2: 同埋紫色。嗯，我成日都以为青绿色嗰啲系因为未熟。
3: 青绿色，
0: 我最初都以为系啊，而家好多超市都有得卖绿色嗰只、啊。
3: 我就以为青色嗰啲叫青椒添，唔死啦。喂，嗱，我知道有紫色，我
2: 知
3: 道有白色，
2: 你需唔需要早啲？
3: 但系我冇见过青绿色嘅矮瓜喎，真系。
2: 青绿色嘅矮，青绿色嗰啲，我以为叫做青椒。
3: 因为咧。

0: 通常咧，矮瓜呢一样嘢咧，我屋企会做煎酿三宝嘅，或者系鱼香茄子煲。所以当佢如果真系攞咗嚟做煎酿三宝嘅时候，我就会以为佢系青椒咯。
1: 唔系，但系两个唔同品种嚟噶嘛？你明唔明？
0: 即
1: 系苹果
0: 绿色同埋加个鱼肉啊嘛。
1: 即系苹果同。
0: 唔即系我话佢煮好咗之后，我唔会细致咁研究到底佢系青椒定系矮瓜，因为佢都系绿色加嚿鱼肉。
1: 即系菠萝同大树菠萝都系唔同噶啦，已经
0: 都系菠
1: 萝。就何况系苹果同埋橙，其实系两种完全唔同嘅嘢嚟嘅嘢。你要知道，
0: 我头先都澄清咗，我系煮完之后，系、
1: 哦、
0: 因为我已经辨认唔到到底，即系我唔会细致地形容去睇佢到底系一嚿矮瓜定系一嚿青椒。
2: 嗱，我话俾你听 ，Harry 哥哥，依家讲咗一个好好嘅重点啊，就
1: 系、
2: 是、咧煮完之后，
0: 嗯，
2: 好多人觉得好烦恼嘅系矮瓜会变色，
0: 系、
2: 所以咪分辨唔到咯。
1: 矮瓜会变色，煮完之后，因为佢黑掹掹。
2: 系啊，嗰、那个皮原本系好靓，系紫色噶嘛。
1: 系啊，
2: 点知好多人一煮完咧，哇，鱼鱼黑黑咁嘅。
1: 哦，有呢个谂法，但系咁呢一个系睇品种噶噃。我曾经试过一啲茄子煮完之后咧，仍然系紫色噶个皮。系啊，
2: 我谂紧究竟系睇品种啊，定系睇方法？
1: 仲有你譬如食煎酿三宝，其实你见到噶，其实佢冇变噶，啲皮冇刨走，
2: 佢、哦啊、都系好靓，
1: 都系好靓噶。
2: 但系因为佢用油。泡嘛
1: 用油泡，所以就不会变颜色，
2: 你屋企就不会啦。
1: 哦，好啦，咁我哋讲到茄子咧，一个好高学问嘅嘢嚟嘅，佢话未必一定系好贵噶啦。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好民间嘅食材嚟噶啦，食咗几十年噶啦。喂，
2: 真系要大排档开始大家嗌噶啦。
1: 系啦，但系叫亲咧都冇乜嘢，冇乜嘅变化噶，来来去都系鱼香茄子。你又覺唔覺得
2: 食極都係
1: 食極都係魚香茄子？
0: 你講茄子就係魚香茄子，
2: 但通常十個人一人嗌一味咧，魚香茄子係一定人哋搶住嗌嘅。
1: 係啊，但係其實唔一定要魚香茄子咧先好食嘅噃。我試過咧整過一個咧茄子泥咧係非常之好食。
2: 茄子泥啊，打溶佢咯。
1: 茄子泥係一啲非常之好食嘅嘢，亦都好好送飯嘅。而家咧咁嘅天候咧，亦都係非常好嘅。咁究竟係咩嚟嘅咧？咁當然咧，我都要出招嘅。係啦，茄子泥。就是咁嘅，首先咧买咗啲茄子翻嚟啦，茄子咧煮咧系一定系好索水同埋好索油，如果你用油去煮茄子咧，煮完之后咧佢会油淋淋得好紧要，
2: 仲要落极都唔够，
1: 系啦，落极都生痹嘅，咁所以咧你咧就一定要攞咗啲茄子翻嚟咧。OK 啊
0: ，OK 呢个有份，
1: 佢唔睬我啊，系啊，咁你攞咗啲茄子翻嚟咧，第一样嘢咧我就会刨咗啲皮。即係如果整茄子嚟嘅話，因為點解咧？
2: 哦，唔要皮嘅，
1: 係因為咁樣先嫩口啊。咁、但係咧，茄子有一個好緊要嘅做法咧，令到佢咧唔會肥嘅，就係咧將啲茄子咧等咗落啲水裏面，然後跟住咧落一羹醋。
2: 係，好多人都有講過。
1: 你唔落醋嘅話咧，佢會變色。好快就氧化嘅，咁但係咧，你唔浸水嘅话咧，佢因为佢浸够水啦，一阵间佢就唔会咁索油啊，係啊，就唔会咁扯油，咁所以咧呢一个咧係会浸水嘅，係啦，咁就浸完水之后咧就攞返出嚟啦，咁好简单嘅啫，就将佢切咗之后咧就等喺一个梯碟嗰度，我就会切长长地条嘅，咁然后跟住咧就蒸嘅啫。
0: 蒸佢，
1: 就系咁简单，仲要咁噶，成只碟咧可以放喺饭面蒸都得嘅，因为蒸矮瓜其实已经系一啲好好食嘅嘢嚟嘅，系啊，我以前曾经试过咧，成一条条矮瓜就咁成等喺饭面蒸添嘅，蒸完之后咧，跟住之后落啲豉油熟油，搞掂，就我嚟送饭嘅，系啊，咁但系咧而家呢一个嘅呢一个嘅矮瓜泥咧，其实就系将佢咧蒸咗之后啦，咁然后跟住饭又熟啦，咁啊攞翻上嚟啦，好啦。跟住咧，我就會用咩咧？嗱，而家我就新穎啦，我咧就會唔係用豉油熟油噶啦，我就會用呢一個橄欖油噶啦。
0: 嗯，
1: 係啦，我會用橄欖油
2: 啦。蒸完之後先落。
1: 係啦，咁我咧就會偷雞嗰陣時咧，我就會揀幾粒糖落去添嘅意思就。但係而家咧，
2: 而家冇糖咯。
1: 我戒咗啦，我屋企冇糖啦，我淨係係啊，一係就完全冇糖啦，一係咧就用呢一個嘅 honey。系、啦，即系
2: 蜜糖。
1: 咁蜜糖嘅特色系咩？蜜糖嘅特色你永远唔使等佢煮，因为蜜糖咧一见热咧就会酸嘅。咁所以咧你一定系煮完先至落嘅。嗱、呢个得意嘅噃。好啦，咁你呢个嘅矮瓜咧出到嚟，佢一定有少少水嘅，你系扣咗啲水，系啦。咁然后跟住咧就落咗嗰啲油啦。咁跟住咧我调翻转，会揀几滴盐落去嘅。
2: 嗯，调翻起个味。
1: 咁然后跟住咧就因为佢有啲油，好啦。然后跟住咧我就会将佢咧慢慢搅。 咁佢就。

0: 会自然就溶晒噶啦，
1: 系
0: 好似泥咁噶啦。
2: 咁你呢个泥就乜嘢其他材料都唔使落噶咯？
0: 我咧都仲会落啲咁多嘅麻油，因为咧麻油其实原来咧同呢一个嘅矮瓜，我觉得系好绝配啦。咁、
1: 哦、
0: 然后跟住我咪话以前偷鸡落糖嘅，嗱呢度我系淋，即系我要等佢摊冻咗，因为咧矮瓜泥咧摊冻咗食系正好多个。跟住我就會點咧？揀幾粒呢一個嘅芝麻，
1: 係
0: 嚇呢一個我屋企成日都有，我發覺唔係個個人咧屋企都有嘅呢樣嘢嚟嘅。我幾中意煮飯用芝麻，
2: 但其實芝麻係好萬能噶，芝麻、
0: 啊、
2: 芝麻寫咗今日冇翻工嘅，
0: 芝麻寫咗今日唔翻，係啊！但芝麻真係幾萬能嘅，就算你係譬如你成日好厭悶食嗰個沙律咁咧，你揀啲芝麻落去咧，那個沙律都開心好多噶噃。
2: 係啊，或者我菠菜咧，有陣時霎完我又會倒啲
0: 菠菜揀芝麻又係好開心噶喎，係啦、啊，咁我咧就會落少少麻油啦，揀幾粒芝麻啦，而最後咩咧？因為佢開始咧冷卻啦嘛，咁我咧就會有陣時會豉油都會嘅幾滴豉油。其實咧你落醬汁嘅時候咧，好講究，唔好淨係落兩種醬汁，你可以落三種嘅，但係每樣落啲咁多，落啲咁多，嗰個味道就唔同噶啦。係啊，咁如果你中意嘅話，你仲要可以揀出少少黑胡椒都仲得喎。臨食之前咧，我就好靜靜雞咁就落一啲嘅蜂蜜。但系好少嘅咋，然后跟住捞埋你食睇唔到添嘅，但系食落去嘅时候咧，哇，嗰种感觉系又甜中带咸，咸中又带甜咁样啦，跟住咧佢系有啲麻油味啦，好野味嘅，佢又唔系好热啦，咁、跟住咧佢系爱嚟送饭。仲有啊，你可以等落雪櫃咧，佢凍都得嘅喎。
1: 係
0: 係啊，咁仲有呢啲咁嘅東西咧。如果你有啲好嘅飯，啲白飯咧、你會覺得好好送飯嘅。你零舍爬多兩啖飯咯。
2: 哇！聽完之後即刻覺得有啲肚餓添。
1: 係啦，因為除咗 Harry 哥哥咧嘅推介之外咧，其實五台之後面書專業咧，我哋嘅聽眾都有一啲嘅推介噶，當中包括 Connie 啦，佢就話茄子豆腐煲鮮香嫩滑，通血管抗氧化。
0: 哇！
1: 而阿妹咧就话三只好味嘅煎酿茄子，应该系讲紧我哋，
0: 都系噃。
1: 咁就欢迎大家咧继续上到去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啦，香港暖流嘅贴文嗰度咧继续留言，到底有啲乜嘢咧煮茄子嘅秘方咧，有咩食谱咧都可以继续话我哋听噶。
2: 再讲多次，电话号码系1872312。

0: 啱听过有徐小凤嘅《变色感情》，嗱，头先 Harry 哥哥就讲咗你嘅秘诀之一啦，就系将嗰啲茄子咧浸一浸，加一壳醋落去就
1: 茄子都变色嘅。
0: 其实呢个方法就系好多人讲咧，如何避免茄子变色嘅其中一个方法。
1: 系，但系咧一个好食嘅嗱，我头先讲嗰个咧，我避咗一样嘢嘅，我避咗鱼香茄子。
0: 嗯，
1: 因为咧我知道咧整鱼香茄子整得好食，我妈妈系其中一个啦。我妈妈嘅鱼香茄子咧，我觉得系真系超越嘅境界。
0: 系咪仲要用砂锅上噶？
1: 佢唔会嘅，
0: 唔使，
1: 佢唔系咁 fancy 嘅。但系咧，妈妈整嘅鱼香茄子点解好？点解？犀利咧，佢唔油噶，
0: 好难噶茄子。
1: 鱼香茄子一定系噶啦，佢好有鱼香味啦，但系完全唔油腻噶。
2: 但
1: 系
2: 好难做到，
1: 冇错啦，冇错啦，即系我到今时今日都唔知点样做，同埋点样可以做到啊。系啊，所以我到而家都即系几敬重我阿妈嘅鱼香茄子。
2: 你有冇去偷过师咧，Harry 哥哥？
1: 我又冇喎。
0: 点解啊？
2: 系咯，你应该要问下。
1: 佢会讲噶，佢都会有讲噶。佢系我啲嘢最怕肥噶啦，咁佢我噶，但系我又。系喎，點解我唔偷下試咧？
0: 你快啲學咗翻嚟教我哋啊！係
2: 咯，話俾我哋
1: 仲有佢教咗姐姐整咧，整唔到噶。
0: 哦，
1: 係啊，姐姐都整唔翻呢樣出嚟噶。
0: 佢整一次，
2: 你一定係叻過姐姐好多噶嘛個廚藝。
1: 咁肯定啊，
2: 咁
1: 係
2: 咯，咁所以你應該會學得識嘅。
1: 唔知啊，不過我見到佢咧，凡係整親魚香茄子咧，佢好認真要去買嚿靚嘅鹹魚咯。
0: 嗯，
1: 佢我要等先，整魚香茄子今日啊，我邊度買嚿梅香先咁樣。佢係嗰嚿鹹魚對於佢嚟講好緊要，
2: 好重要啊！
1: 同埋我知道啦，佢有個好緊要嘅秘密啦，佢就要煎一煎啲鹹魚先嘅。
0: 嗯，
1: 係啦，呢、這個佢
0: 將佢個香味釋放咗出嚟先。
1: 係啦，佢煎咗鹹魚先嘅，佢所以咧佢搞到成個廚房咧就係，阿媽我知道今日整
0: 魚香茄子，
2: 因為一有鹹魚就係啦嘛。係
1: 啊係啊係啊，咁、啊、所以跟住咧嗰個 detail 係點樣咧？其實我唔知啊，可能我哋嘅聽眾會知啩。你哋可唔可以即係提供一下你哋嗰個神奇嘅菜譜啊？
0: 魚香茄子你哋喺屋企點樣整啊？係
1: 咯
0: 係
1: 咯，
0: 可以教一教我哋。
1: 個個嘅魚香茄子唔同㗎，咁同埋咧茄子煲咧其實又同魚香茄子又唔同嘅，茄子煲都喺出边咧，我都系觉得油腻嘅嘢嚟嘅，系啊。
0: 我喺街好怕食茄子，
2: 点解咧？因为惊住好肥。
0: 通常食完晒啲茄子，到最后剩翻低嗰 part，
1: 浸住晒就油咯，
0: 就系油噶啦。
1: 所以咧，你知唔知道其实而家好多嗰啲两餸饭都有茄子噶？
0: 系啊，
1: 我唔敢叫噶，
0: 好油啊，
1: 个样好靓嘅。咁同埋咧，茄子斑塊又係覺得好靚嘅，因為佢炸好曬嗰啲石斑啊，然後跟住煮埋啊，仲要等咗有少少嘅紅色焦落去，佢靚噶嘛個顏色，同埋仲有冇油嘅菜咧，其實係唔靚嘅，
0: 因為佢會變得好雅身
1: 嘅。係啊，即係所以咧，我喺屋企食嘅魚香茄子咧，你講個賣相咧，你問我使唔使用煲上，佢唔會用個煲上，
2: 即係都係用碟普通。
1: 用碟啊，係啊，但係佢又唔油嘅，個樣又冇咁靚添嘅。但你食完之後咧，你個人會安分好多，你唔會噏啲油出嚟咯。你唔覺得有陣時食完啲嘢會噏油嘅咩？
0: 有啲油膩嘅味道噏咗出嚟，
1: 係好核突㗎。
2: 我屋企咧煮魚香茄子煲咧，我聽我媽咪講咧，佢係會首先攞啲茄子去蒸一蒸佢先嘅，即係蒸熟佢。然之後咧，就再加啲醬同埋加啲鹹魚落去兜幾兜咧，佢就話呢個係魚香茄子。
1: 嗱，呢個媽咪有道理喎。
0: 呢個健康版。
1: 呢個健康，同埋呢一個又係可以避咗魚香，即係可以避咗啲茄子會油嘅一個方法。
0: 因為佢蒸就飽和咗啲水分喺入邊。
2: 冇錯啦。
1: 你茄子想佢點解你要等油又忍唔住咧？其實你要啲茄子煮熟啫嘛。
2: 係。
1: 係咪先？
2: 所以咪蒸一蒸熟咗佢先。
1: 但如果你蒸熟咗，佢咪唔需要用咁多油去煮熟。
2: 但係就相對嚟講就會腍。少少咯，因为佢已经系蒸熟咗啦嘛，咁所以咧，你再落镬去炒嘅时候咧，就唔系话真系会好似坊间食嗰啲会硬生少少嘅。
1: 但系咧就有个秘密啦，即系茄子咧，真系如果用油煮咧，系真系好食嘅。
2: 点解？嗱，
0: 系滑啲嘅。
1: 因为咧有一啲茄子咧系专系送去俾嗰啲嘅食肆，佢已经整咗噶啦，系啊，系点嘅咧？急冻嘅。系啊，已经切好晒一个个噶咯，起晒即系一嚿嚿嘅。系啊，有阵时我哋食啲茄子咪一嚿嚿嘅，佢整好咗噶啦。咁其实就用油去煮嘅，煮熟晒之后咧，跟住咧就系冰，即系成日冰化咗嘅。系啊，全部系一 pat pat 咧，系好似冰包咁样样。咁咪爱嚟咧，
0: 急冻蔬菜啊。
1: 系啦，冇错就系急冻蔬菜，但系煮熟咗嘅。咁嗰啲咧就系爱嚟俾嗰啲食肆咧爱嚟用。哇，我试过用啦。 好方便。
0: 但
1: 我试过用啦，
0: 质地完全唔同咗啊！
1: 好好食，好一流。因为点解咧？佢外边咧佢有少少油啦，但系里边咧佢仲系爽嘅，就唔系以玲所讲嗰啲淋晒，咁所以佢咪有口感咯。有少少爽喎，因為所以咧呢一個咧，亦都係當我哋咧整嗱魚香茄子煲嗰啲茄子，通常一條條噶嘛。你屋企嗰啲係咪？
2: 都係一條條嘅。
1: 係咯，嚇！但係咧，另外一種嘅茄子咧，就係切開一嚿嚿噶嘛，即係攬角形噶嘛。咁呢一個咧，其實食落去咧，就又唔同一個感覺。
0: 同埋你最近有冇見過咧？有一種矮瓜，佢個形狀咧？是好似一个篮球咁个圆形嘅，
1: 咁得意，
0: 好得意，
1: 咪肥嘟嘟嘅，
0: 直情系肥嘟嘟嘅，好似篮球咁样圆
2: 咁大
0: 个，系啊，好大个噶，我最近系喺超市度见到噶。
2: 哇，咁呢个太夸张喎，
0: 好得意，我好有兴趣买翻屋企，
2: 因为我就见过一啲好细个圆咕碌，好似人哋嗰啲小型西瓜嗰只嘅尺寸，但未见过咁大个尺寸
1: 吓。我咧就。整個你咁樣提起上嚟咧，我係有一種情況底下會買呢種矮瓜嘅，就係我買咗嗰啲圓碌碌翻嚟嘅矮瓜咧，我會將佢咧切片，好薄一片片，咁跟住咧佢咪一塊咯，係啦，跟住咧我係會做一，我會打一個。我會打個魚膠啊，然後跟住會裏面有啲係啊濕濕碎碎有冬菇啊 ，click click 咧，咁然後跟住我嚟包住佢。
0: 我以為你講嗰只咧燉菜啊，
1: 哦、啊，
0: 佢哋都係會將茄子切片咧落啲
1: 係啦，你都可以
0: 番茄醬上去。
1: 冇錯冇錯，嗰、那個我都試過，
0: 係咪啊？
1: 嗰、那個我都試過。
0: 我都覺得 Harry 哥你應該係
1: 會
0: 做
1: 我會做嗰啲係外國式啲嘅，因為咧將佢切咗片啦，然後跟住加埋一啲唔同嘅三色椒啦、
0: 嗯，
1: 然後跟住一齊煮嘛，用少少嘅。橄榄油就用低温去煮嘅，都很好吃的啊！呢、這个咁，但系我讲嗰个咧就是、包埋之后咧，成个好似春卷咁噶，
2: 系
1: 好食噶嗰个，但系好多功夫咯。煮嘅时候你要好小心咯，因为系而你搵啲油去煎噶嘛，系、
0: 嗯、
1: 啊，油多又唔得，油少又唔得，呢啲系即系要要唔使翻工嗰日先做得噶。
0: 要第二日都唔使翻工先做，
1: 同埋而家我都好少，因為自己煮俾自己食，你唔會煮嘅呢啲餸。
0: 係啊，
1: 呢啲煮俾人，呢啲煮俾人食噶嘛。係
0: 啊，
1: 呢啲只要煮俾嗱，你煮俾男朋友食又會煮呢啲啦。
0: 即係自己咧，唉，求其啦，清蒸啦。
1: 係啊，咩落樓下都仲係嗰啲蒸蒸鰻魚添嘅。係啊，但係即係如果咧，所以咧家庭主婦啊煮嘢最叻嘅，因為一定係呢個愛心嘅表現。
0: 嗯，係我哋電話1872312

0: 鱼添啫，系啊，但系即系如果咧，所以咧家庭主妇嘅煮嘢最叻嘅，因为一定系呢个爱心嘅表现。
1: 嗯，系我哋电话18723121872，18723121，我刚刚咧都上咗五台之友嘅留言区嗰度，我最近啊就特登咧食咗茄子啦，
0: 嗯，
1: 同埋经 Harry 哥哥推介嘅鹰嘴豆。
2: 哦，
0: 咦，你真系食咗鹰嘴豆？
1: 系啊，我仲放埋一樽豆腐落去，全部嘢放埋一齐。因为嗰日想食斋啦，想食素食啦。
0: 喂，要讲下喎呢个。
1: 我就将三样食材放埋一齐。系。咁我就放咗喺留言区，大家可以上去睇下，留意下嗰个茄子嘅靓靓紫色啊。
0: 精彩啊！
1: 听一听张学友、周慧敏嘅《留住秋色》啊，想留住茄子嘅颜色要点样做？茄子又可以点样处理？打电话嚟1872312。

0: 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 何雁诗，运动员、歌手、体育节目主持。何雁诗积极扮演多重身份，他会分享当中的心路历程。
0: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

0: 哋开始要切茄子啦喎，
1: 咁系咪即系又要刀啊？
2: 点切又刀又嚟啦！
3: 切茄子系要刀噶嘛？
2: 系啊，你真系好中意玩刀。
3: 哥哥刀，
2: 唔系你唔系俾我，你切你切你切，
3: 我切啊！
2: 系我俾你切，等你玩下把刀，等你唔好成日对住我。
0: 依
3: 玲
0: 识唔识切噶？
3: 嗱，即系咁，我当年中学家政科系攞 A 嘅。
2: 佢又嚟呢句啦。
0: 家政科好似系考洗毛巾啊？
3: 唔系，喂，我哋有分
2: 做针子啊？
3: 系噶，我哋有分噶，有诶呢、个 cookery 同埋 needlework 噶。
2: Cookery 同埋 needlework
3: 啊
2: ，needle 又 work 啊，嗰度又 work 啊
3: ，needlework 系 A 啦，
0: 我想 work 嗰度啊，
3: 系啊 ，cookery 都系 A 啦。
2: 好啦，你 cookery 啊。

0: 你基家政花，家政花，
1: 你
0: 家政科主
1: 嘅
0: 咩？你
1: 記唔記得係學咩啊？煮咩啊？
2: 嗰時係煮好多家常小菜噶。
0: 例如咧，
2: 而最後咧，我哋係要考試啦。
1: 罐頭湯
2: 唔係嗱，當年我同我個拍檔，我哋係兩個人一組嘅。當時我哋整咗個蛋糕出嚟噶。
0: 哇！
2: 係有鬧我拍檔。
0: 哇！冇錯，我就想講，
1: 俾掌聲佢，
2: 我負責洗嘢嘅。
0: 哇！你個拍檔好叻啊！你個拍檔
1: 咁都攞到 A 啊嘛？
2: 系A 嘅 ，OK 啦，大家留意翻。
1: 嗱，我哋咧即系要学煮餸，就除咗上家政堂，可以请教一下我哋嘅听众嘅。
0: 我哋嘅听众都攞 A 啦，你睇下 Lily 都攞 A 啦。如果你哋上到去五台之友已经见到啦，哇，好犀利啊！叫你讲下啫，唔系影埋张相，真系呢张相咧系超级可爱嘅。Lily 咧就话早晨，超级可爱 Harry 哥哥玲玲依希婷，茄子咧就好食，我咧就中意落蒜，中意喜爱蒜泥香葱粒，然后跟住咧就油盐粉去焗嘅
2: 孜然粉
0: 啊，孜然粉，
1: 孜然粉系好香噶。
0: 哇，孜然唔系爱嚟整一样嘅咩？
1: 或者系有阵时串烧咧落落去都好香，
0: 系啊，
1: 喺边
0: 度？喺边度买到孜然粉？
1: 超市有噶啦，
0: 咁得嘢，
1: 好平啊，10蚊到有一盎噶啦。
2: 但系见到哇 ，Lily 嗰个真系好似好好味，仲有好似少少辣椒咁样嘅感觉，应该系好嘢味。
0: 佢系有少少辣椒啦，同埋咧成个其实系斋嚟噶，冇完全冇肉噶，蒜泥放咗落去已经系香喷喷啦，
2: 好吸引啊，
1: 正啊！好啦，我哋电话旁边咧亦都有听众喺度等紧啊，就有郭女士啊，你好，
0: 郭女士
1: 你好。
0: 早晨，
1: 喂，郭女士，
3: 早晨你好，
1: 早晨啊，郭女士，
3: 哥哥你哋好，
0: 大家好啊，郭女士，你好啊，
2: 你有啲乜嘢整矮瓜嘅
0: 秘诀啊？
2: 系咯，
3: 嗱，啲矮瓜咧，之前就批紧一啲皮啦，你可以留少少啦，就切到好似你平时中意整嗰个 size 啦，就落啲醋啊，落啲水咁样，落啲盐浸咗水先，
0: 系啊，盐啊，仲要落少少盐啊。
3: 是啊是啊，浸了水之后就攞收啲琼浆水，就摆喺只碟嗰度咧就，你好
0: ，Hello，
3: 系早晨，
0: 系早晨，早晨，
3: 系
0: 点咧？
3: 我就想分享一下，你好，我就想分享一下咧整矮瓜。
0: 好啊，嚟啦，我哋一开始一二三开始。
3: 嗱，首先咧就将只矮瓜咧，
0: 系啦。就切一粒粒啦，
2: 系郭女士，你听住个电话就可以噶啦，
0: 系
2: 啊，因为如果你听住，
3: 听到另外一把声，
0: 因为你听收音机，
1: 你系咪开咗收音机啊？
3: 你等阵先，
0: 系冇错，
1: 系啊，可能佢听到收音机入边我哋迟咗啊，
2: 因为系会有延迟嘅，所以大家咧如果打上嚟咧，记住留意住个电话就可以噶啦，要熄咗个收音机去嘅。
0: 如果你打上嚟咧，你已经系我哋嘅一份子噶啦，所以咧你就唔好听收音机，
3: 而家冇另外嗰啲声啦，
0: 你当听你就当听电话得噶啦。好冇，系啦，
3: 好，
0: 好个电话度讲。
2: 咁郭女士，你可以继续分享啦。
0: 好，开始。
3: O K， 咁啊，将啲矮瓜咧就切咗佢一嚿嚿啦。
0: 系啦，
3: 即系平时蒸嘢咁样切咗佢，咁跟住就落啲水啦、醋啦。
0: 系。
3: 系咪另外有把声啊？唔好意思。
0: 冇啊，
2: 冇啊，我哋
1: 冇啊，冇啊，我哋一路听得好清楚噶，你继续讲得噶啦，郭女士。
3: 醋啦，盐啦。就落啲水浸咗佢啦，咁跟住浸完之后呢就攞个收机擎干啲水。
0: 係。
3: 咁跟住呢就好似平时咁样蒸咗佢啦。
0: 嗯。
3: 係啦，咁蒸熟咗啲矮瓜之后呢就起咗个锅落啲蒜蓉啦、葱头啦，爆咗佢就。如果你有肉碎，可以落肉碎啦。如果你话哎呀我食斋嘅，咁啊唔好落肉碎咯。
0: 冇错咯，
3: 系啦。咁跟住咧，你就可以落少少豆瓣酱啦，同埋鱼香茄子嗰啲酱啦，落少少得噶啦。咁跟住咧就爆熟咗嗰啲肉碎咧，就将嗰啲。蒸咗啲矮瓜咪有啲水啊，就将嗰啲水咧就倒埋落去嗰啲爆嗰啲酱嗰度，
0: 系系系，
3: 然后咧就将嗰啲嘢全部淋翻上面，咁啲矮瓜咧又淋又好食啦，同埋又唔会话老啊，咁我觉得系又健康咯，系咯。
0: 你头先系咪用到豆瓣酱呢样嘢？
3: 系啊，落少少豆瓣酱，
0: 几香、啊。如果你如果豆瓣酱加呢个鱼香茄子，而家好兴噶嘛，有得买噶嘛，成樽噶啦嘛。
3: 斋嗰啲就唔食。 鱼香茄子酱，咁就咁落豆瓣酱咯。
0: 就用豆瓣酱，其实豆瓣酱就煮呢一个嘅矮瓜，好似都几好味噶。
2: 都几夹。
3: 或者你落面豉酱都

0: 即系屋企有咩酱咪落咩酱咯。
1: 系啊，阿郭女士啊，你咧会唔会静静鸡渗少少糖落去啊？
0: 其实你落咗嗰啲水咧，冇乜所谓。如果你话你本身有三高嗰啲，你咪拉屎落少少蜜糖都得。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我就
0: 咁当然啦，拉屎你再渗啲葱花喺面，咁会靓好多咯。
1: 哇，咁啊好好好靓啦，成个。
2: 同埋呢个系好好送饭噶，郭女士，佢食多几碗饭啊，真系。
1: 系啊，
0: 整咁多嘢又要炸又要成咯。
1: 你有冇头先阿希婷话咧？以前买嗰啲矮瓜同而家唔同，你有冇呢个感觉啊？有冇发觉而家啲矮瓜？
0: 系啊，而家有啲花皮好靓啊，咁样噶。
1: 系啊，
2: 但会唔会系唔同嘅咧？个煮法或者个味道？就食落去，
1: 系啊，
0: 嗰啲会硬啲咯，我觉得，
2: 系啊，我都觉得唔同茄子咧软硬度有分别噶，
0: 系啊，如果好似阿 Henry 哥哥讲话咁样切片嚟咁样包，我又未试过咯。
1: 嗰啲要买嗰啲好大只嗰啲矮瓜先，
0: 系啊，好粗啊，好似拳头咁粗噶嘛。
1: 如果我平时唔买嘅嗰啲，我唔会买嗰啲，我都系最老土买翻紫色嗰啲嘅。
0: 但有時好奇想試下嘛，咁好食咪唔食咯。
1: 我都
0: 係，
1: 係啊。但係郭女士，你頭先講有樣嘢咧，我啊唔記得咗，但係係好好嘅，就係咧矮瓜係要批皮，但係唔使批曬咯。
0: 系啊，唔使批晒噶。
1: 系啊，呢个好特别，
0: 冇咗嗰种味道咯。
1: 系啊，其实啲皮好食，但系如果全部有皮咧，又好似唔系咁好噶。
2: 好似有渣咁啊！
0: 你有冇试过将啲矮瓜咧？
1: 系。
0: 攞个焗炉咧。
1: 系。
0: 成只矮瓜焗咗佢，即系搣咗啲皮，就攞只叉咧叉松佢。
1: 系。
0: 又舐一啲蛋酱咧煎咗嚟食咧，又好好味。
1: 哇！
2: 你嗰樣我即刻想試
1: 啊！你
2: 呢、啊這個
1: 你呢個不得了啊！冇錯啊，因為
0: 呢個係一個菲律賓人嘅食法啦。以前姐姐整呢個好好，我覺得。
1: 唔係你呢、
0: 這
1: 個
0: 簡單，
1: 你呢個不得了，真係我頭先先至諗起。矮瓜系真系可以咁啊，成只等落去就焗就得。
0: 系啊，好似灯胆咁好靓噶嘛，出嚟。
1: 咁啊，出到嚟咧，佢就唔靓噶啦，因为焗完之后啲皮又唔靓噶。
0: 饮翻啲蛋酱。
1: 饮蛋酱嚟煎。
0: 系啦，成个嘢咁样摆落去啊，好好食噶。
1: 哇，系啊，咁啊，求其系咁少少，有少少盐啊，有胡椒粉已经好味。
2: 咁我听日试下先。
0: 自己中意咯，啲人唔食得咁重味嘅，咁咪自己。中意咯，冇乜所谓，
1: 有阵时咧，宵夜食成只矮瓜等落去都得噶。
2: 我好中意噶，
0: 用
2: 锡纸包住佢。
1: 系啊，成只连锡纸都锡纸都唔使包噶。
2: 我去搵锡纸包住佢。
0: 节目噶，真系好开心。
1: 系咪啊？多谢你啊！
3: 系咪好热闹啊？听落，郭女士
0: 吓，
3: 系咪好热闹啊？听落。
0: 系啊系啊，
1: 咁、
0: 啊、
1: 你又有份啊嘛！
0: 祝你哋幸福快乐啊，每日都
2: 大家咁话，
1: 多啲打电话嚟，
2: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好开心！
2: 呢个煎蛋
3: 系咯，
2: 我听日就试。咁啱我雪柜有一条茄子摆咗喺度，
1: 我食过呢、這个，
2: 系啊，
1: 我真系食过呢一、這个咧。突然之间谂起上嚟咧，好嘢，我系会整嘅，因为呢一个纯斋。
2: 系咯，咁我就期待希婷同埋 Harry 哥哥煮完之后就影幅相，
1: 你继续
2: 都同我哋嘅五台之友分享一下，因为以玲就唔会煮嘅。我
1: 希婷啲相靓噶，
2: 系啊，
1: 你睇下佢咧，我
2: 佢嗰个紫色嘅
3: 摆咗上去五台之友啊，
1: 你有冇吞过啲颜色噶？
2: 冇啊，
1: 系
2: 呢个真噶，
3: 好靓。
1: 你可唔可以讲一讲有冇咩特别秘密先？
2: 其实咧，我以前煮咧，煮咗出嚟系完全唔会有人想食噶茄子，
3: 因为个色已经变晒，
2: 因为个皮已经变咗灰灰黑黑咁样。
1: 系。
2: 后尾咧，我就发现冇理由你花咁大胆心机煮嘢咧，冇人食系好唔开心噶嘛，煮嗰、那个。咁我就去研究啦，究竟点样可以保持住茄子嗰个鲜色咧，个紫色咧？
1: 点样可以？
2: 原来咧就系譬如清蒸啦，
1: 嗯、
2: 你要将个水咧，噜噜噜到好犀利，
1: 嗯、
2: 你先开始切开个茄子，
3: 即系要滚起啦，真系。
1: 噜噜噜噜噜，系即系噜噜噜噜噜，
2: 即系水滚啦，要滚晒，
3: 系。
2: 你开一镬水去清蒸，
1: 我哋上个礼拜咪描写过噶咯，
2: 系虾眼水啊
1: 嘛，咁系唔得嘅，
2: 系即系要，
1: 系
2: 唔得嘅，系要去到呢个声咧，先至开始切茄子，
3: 系
2: 一切完即刻放落个梯碟又好，咩碟都好啦，跟住即刻咧就放落去蒸，你只要咧缩短佢哋接触空气嘅时间，个皮咧就会保持得好好啦。
3: 即系所以蒸出嚟就会好似希婷你幅相入面嗰个真系仲系紫色咁靓。
2: 系啊，冇错，我蒸完就系咁嘅颜色。
1: 快靓正咯，要鹰嘴豆，鹰嘴豆等喺呢一个矮瓜隔篱咧，我系咁大仔第一次见。
3: 系啊，豆腐啊。
1: 系啦，但系咁，你咧呢三样嘢等埋一齐咧，只要再加多一样嘢咧，就系、是、一个印度菜嚟噶。
2: 系乜嘢啊？
1: 而且好食得好紧要。
2: 咖喱。
1: 就是咖喱，其实咧，其实有好多时候咧，印度菜嘅咖喱咧，加佢哋嗰个茄子又系好食得好厉害，
2: 系咪好淋噶？佢哋嗰个
1: 淋噶淋噶，又系我嚟送饭嘅，咁所以咧，你鹰嘴豆啦，然后跟住豆腐啦，豆腐咧就整先啦，因为煮得耐嘅话，佢就会硬身啲啦，咁有口感啦，跟住再加埋你呢个啦，如果你落任何咖喱都得噶啦，
2: 咦，真系可以落嗰啲甜咖喱都得噶，
1: 甜咖喱都一样可以，
2: 咦，下次试下先，
1: 你会发觉咧成。件事系好开心啊！
2: 哎呀，好多嘢尝试啊，
3: 系啦，要排队，要慢慢。
1: 可以啊，
3: 系啦。咁但系我觉得咧，我哋有五台之友啦，有一个嘅听众咧，佢哋呢一个嘅方法都可以排队试下就阿 Ruth 啊，佢话咧佢通常咧都真系先蒸咗茄子，然后就将煮好嘅肉碎摆喺上面，因为佢话咧惊太肥腻啊，所以就会用呢个方法去炮制茄子啦。
1: 今日咧真系。好好啊！有一样嘢咧，终于可以等到落袋啦，就系原来煮茄子真系要蒸一蒸先咧，咁就冇咁肥腻啦。
2: 系啊，多谢晒大家教路，下个礼拜
1: 多谢晒
2: 香港私房菜，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九隻進入食肆措施今日起推出，超過940間食肆容許食客帶同九隻進入店內。位於紅磡一間咖啡店在門外張貼食環署海報，中英文寫上歡迎狗狗等字眼，方便市民識別。咖啡店面積約300呎，較後的位置預留用作寵物專區，提供寵物尿墊和濕紙巾等。負責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三至五成，他們因應新措施增加了一個員工，會在食客入座前問他們是否介意鄰座有狗隻。他期望新措施可以吸引更多市民留港消費，會留意星期六日人流較多的日子，再決定是否需要調整人手或容許狗隻入內的時間。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華在申請修改牌照的後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請，有酒樓集團負責人期望吸引一些養狗的食客舉辦婚宴，這類酒樓都是位處較多人養狗的地區。政府向立法會提交本年度立法議程更新本，再列

25项法案当中7项属于新加入，包括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消防修订条例草案等。行政署向立法会内会提交的文件指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将令香港法律适用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至于消防条例的修例，包括强化消防装置规管制度、引入消防装置责任人制度等。另外，立法议程更新本删除了4项法案，包括医疗器械条例草案、基层医疗条例草案等。广西南宁市暴雨成灾，当局话包括六南水库缺堤造成的洪灾在内，一共有39人死亡，仍然有9个人失踪。为防范超强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影响，福建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台风4

0: 加強隱患排查，及時組織群眾轉移和做好防禦工作。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为广东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正午十二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到福建北部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以及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正午十二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喺北纬18.4度、东经129.6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9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而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到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至西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后转吹西至西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稍后达到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6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02点，跌197点，总成交金额2,118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8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49点，升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9.1升个六，腾讯控股472.2跌6.6，智普1926蚊升101蚊，盈富基金24.48跌1.8，中芯国际81.45升5.65，南方恒生科技4.61跌2.2，恒生中国企业82.34跌6.4，华控国力197.4升11.3，小米集团24.74跌5.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06，瑞士法郎9.717，澳元5.44，加元5.535，新西兰元4.489，欧元8.959，每百日元对港元4.8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34。日经平均指数报67,699点，升880点。港金报37,935蚊，跌2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6.39美元，卖出4,067.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上怡道去伟业街方向，近住宏照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上怡道去伟业街方向，近住宏照道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比。

0: 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咧去到百德新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游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点啦。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想用歌曲前程，
6: 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吗？
5: 想用音乐代替你发声，
7: 同人谁能明白我。
5: 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8-10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8: 用欢笑来博知音的赞赏。
9: 极端天气日趋恶化，台风、热浪提早来袭，各部门有咩措施协助市民提早防灾呢？从防范海水淹没到预防市民中暑，各行各业有准备好未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高温预警》，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00，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来到7月9号星期四下午的1:12，大家好，我是龙玉星，
1: 我是何伟玲，
0: 是啦，玲姐又回到戏曲天地的时间了，
1: 没错，
0: 几快就到7月
1: 好快到8月的了，
0: 上两个星期先跟你说，哎呀又到7月中了，6月中了，转眼间又到7月头，
1: 是啊，
0: 时间过得快，天气又更加热，今日室外气温是录得摄氏31度的，相对湿度7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3，风险级别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5，强度是属于中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刚刚出现了，是直至到今天下午的3点钟的。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啊！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酷热啊，亦有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啦，偏东气流咧正系为广东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喺正午12点，超强台风鲍威集结喺台北嘅东南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嘅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所以呢大家有朋友住的地方呢，大家就关心一下啦，总之平安就是福啊，
1: 没错。
2: 粤曲回字音，
0: 粤曲回字音，今日有咩曲送俾各位知音呢？
1: 头一个小时有幻琴姬由罗家宝、严淑芳合唱嘅，另外一首《铁马银分之上卷》由阮兆辉、陈浩球合唱嘅。
0: 接住嘅《铁马银分下卷》咧，系继续送上阮兆辉、陈浩球合唱嘅版本。另外就系送上白凤英主唱嘅《打神》啦。
1: 最后一个小时啦，两代同场说戏台，今日嘅主题讲咩？
0: 主题我哋讲下杨家将啊。
1: 同时亦都送上两首名曲嘅，其中一首就系《杨门女将之探谷》，由李宝莹主唱；另外一首《杨门女将之招亲》，由罗家英、李宝莹合唱嘅。
0: 杨家将故事有男有女，有老有嫩，
1: 冇错。
0: 大家咧阵间到听出耳由，听下玲姐同我讲嘅杨家将故事啦。依家欣赏一下一首社团嘅金曲好吗？
1: 呢首名曲就系《幻琴姬》，由罗家宝、严淑芳合唱。
0: 两位前辈演绎培育李慧良嘅故事，谭式平老师嘅作品，一齐静心欣赏。

悲奏摇琴，骤起鞍声。哦，却原来画船中有凌波仙子呀、啊！哎呀，可惜万柳垂呀、啊，仿似滴水涟。

昨日之前又是云英未嫁，昨日之后已是作茧残蛾，纵是心有灵犀，都化作孽缘。

梦中人，名花有主，是书生福薄，能否赐告芳名，许我心灵。

0: 真禽有罪，千古秘闻。为娘你危言耸听就啩。
1: 见否官旗飘至摄人云。
0: 哎呀，一言惊醒梦中人，除却太师谁成君？

0: 刚刚听完这一首名曲呢，就是由罗家宝、严淑芳合唱的《还琴记》。
1: 嗯，大家都非常有共鸣的一曲下。时间现在去到行的1:34了，听听电台的宣传声带先，转头回来继续听曲啊。
2: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继续翻到嚟粤曲会之音嘅时间啦。头先咧听过一首我哋经常听嘅社团金曲《还琴记》啦。后粤曲嘅朋友咧一定唔会唔识嘅，因为咧真系基础喺晒里面啊。
1: 冇错。
0: 另外嘅啊，我哋经常收听、收看啊、喜欢嘅名剧咧，就系、是。接住嘅呢一首曲啦，
2: 呢首曲咧就系《铁马银婚之上卷》，由阮兆辉、陈浩求合唱。
0: 嗯，一齐欣赏下苏庸老师嘅作品啦，《画运龙》跟《平公主》两个由两位前辈阮兆辉、陈浩求嘅演绎，一齐静心欣赏。

还请暂息雷霆路。

0: 环球刀下书云龙，
1: 夫妻情不
0: 哦，公主你知道便好啦。
1: 系父女情更重。
0: 公主，今已父女人隔世啦，眼前夫妇怎堪同？
1: 待我口声声对我仲讲话夫妻情义，你心中几支银瓶是你妻，咁你又几否北汉王是银瓶哪个？
0: 哦，北汉王正是公主之父啊！
1: 银瓶之父又是你什么人？
0: 公主之父乃是云龙嘅岳丈啊！
1: 好啊！妹家再来问你一声，你可爱坏妻？
0: 既成夫妇，当然相爱呀、
1: 啊。既然相爱，爱妻自当如何、啊？
0: 爱妻自当敬岳王。
1: 好一个爱妻敬岳王，为何你人面兽心把我父王斩杀？可见你对本公主都全无爱意。我把你个华云龙啊，我要斩下你人头，当祭品用。

令我悲荡。银瓶，为夫本是明朝大将，不过假冒与张人之名前往无昌骗婚，本意消灭北汉统一山河，君令如

洞悉阴谋计翻相劝，恨我一念情痴的竟然不信，反将终身许配。今日方知你是受心人面，恐不令人。

啊，负心郎又断情，痛千言说尽，终何用？万语难乞，减劳用。当日离山结上，冤仇终。今日金陵阶下。

舍身取义有何难？请你收人为夫，甘当

杀父心手如山中，我念到一夜夫妻爱万重，为孝忘情就要把佢残生送。

0: 将愿用佢金钱细货，亦不取你匹夫之头。
1: 那边如何？
0: 每家便自觉人头制富。
1: 哎呀！

0: 王命送
1: 花云凤，今都复仇天有眼，先杀帮凶后自宽。

0: 拜。
1: 是姐姐狗弟情深切，可怜银瓶双窗透衣红啊！待我追上前途。

0: 粤曲回字音。
1: 刚刚听完嗰首咧，就系《铁马银婚之上卷》啦，由阮兆辉、陈浩求合唱嘅。
2: 嗯，两位演绎嘅《华云龙》同埋《银瓶公主》咧，阵间咧喺两点钟嘅新闻天气消息之后，继续会送上下卷嘅片段嘅。时间咧即将去到下午两点钟，准备听新闻同埋天气消息等等嘅内容啦。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至到今日下午嘅三点钟嘅。转头翻嚟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昼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九只进入食肆的措施今日起推出，超过940间食肆容许食客带同狗只入店。位于红磡的咖啡店在门外张贴食环署的海报，中英文写上欢迎狗狗等字眼，方便市民辨识。咖啡店面积约300尺，加后位置预留作宠物专区，提供宠物尿垫和湿纸巾等。负责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3-5成，他们因应新措施增加了一名员工，又会在食客入座之前询问是否介意隔离有狗只。他期望新措施可以吸引更多市民留港消费，会留意星期六和星期日人流较多的日子，再决定是否需要调整人手或容许狗只入内的时间。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说，在申请修改牌照的后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请。有酒楼集团负责人期望吸引一些养狗的食客举办婚宴。立法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的议员草案的议员议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局方已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调配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加具针对性。他又指出，公开招聘是扩阔政府人才库的其中一种机制，但政府没有计划常态化公开招聘高层职位，而会视乎部门实际运作需要、社会环境和人才储备作通盘考虑。他又表示，公务员学院近年加强人工智能和创新能力的培训，另外国家“十五五”规划亦是重点培训课程。公务员学院已经在内地举办的国家事务研习课程增加有关“十五五”规划的课题，并在平台推出中国规划与“十五五”专题网页等。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本年度立法议程更新本，再列25项法案，其中7项属于新加入，包括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消防修订条例草案等。行政署向立法会内会提交的文件指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将令香港法律适用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至于消防条例

0: 以及伊朗沿海地区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等。天文话美军始终保持警惕，并随时准备继续执行行动指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话，伊朗打击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军事基地，以回应美方违背承诺，并警告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将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其他地方的美军基地。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认为和伊朗会重返全面战争，但仍不清楚关于达成协议的谈判是否会继续进行。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正午十二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三点，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03点，跌190点，总成交金额2,69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0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15,299点，升359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8.5元，升1元；智普1,929元，升104元；腾讯控股470元，跌8.8元；盈富基金24.48元，跌0.8元；中芯国际83.75元，升7.95元；南方恒生科技4.62元，跌咗0.12元；恒生中国企业82.36元，跌0.2元；华虹宏力198.8元，升12.7元；小米集团24.74元，跌咗0.56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8，英镑10.513，瑞士法郎9.721，澳元5.44，加元5.534，新西兰元4.492，欧元8.964。每百日元兑港元4.82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721。日经平均指数67,995点，升1,176点。港金报38,115元，比上日收市跌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0.79美元，卖出4,09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喺大埔公路沙田岭段啦，系有维修工程噶，咁直至下昼嘅4点啦。去九龙方向，近住土木工程拓展处矿务部仓库，最右线系封闭紧。咁同时咧，一带系有多项嘅禁止转向安排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加倍小心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排到接近景隆街。喺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接近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渣华道近住柯达大厦嗰段咧系比较繁忙嘅，龙尾排到嘉华国际中心。喺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系行车缓慢，龙尾排到去果栏。另外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都系车多慢驶，龙尾排到海滨道公园。至于喺新界区方面，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嘅车龙排到去骑术学校。最后啦，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啊，揸电动车嘅朋友，电动车嘅性能同埋传统燃油车唔同，特别系能够喺短时间之内加速，所以要注意同其他车辆保持足够嘅安全距离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3: 新疆之旅已经将近尾声，一班太阳使者又有咩难忘回忆呢？
4: 今次是我第一次来到塞里木湖啦，整个地方是狮山吞浩庙一壁四空明，真是见到四个山包围住塞里木湖。最后是硬硬地的时候，我们还会真的见到的是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
5: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他们的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啦。
6: 该放下时且放下，你宽容人哋，其实系俾自己留低一片海阔天空。太计较人际关系，会损失好多挚友。放低你嘅计较，俾多啲宽容人哋，亦都俾多一份快乐自己。
7: 收听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5台节目《空中结缘》，学习佛学智慧。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2: 继续回到戏曲天地，时间来到下午的两点十一分。玲姐，头先
3: 事不宜迟啦，心急啊！听埋下卷啦，呢一首下卷就系《铁马银婚》嘅下卷，由阮善辉、陈浩球合唱嘅，
2: 静心欣赏。

子，我妻，咦，妻呀、啊！

奇怪啦，一路赶来，何以不见银瓶踪迹？他去了何处呢？哎呀，地上有血迹斑斑，想是银瓶被我者所伤，如今藏身破庙啊！好，我要进庙一看才得。

0: 这又何苦呢？
1: 你行开，
0: 公主，你且暂息雷霆，容我细数啊。
1: 到了这般田地，尚有何话说？我银平身已受伤，已无反抗之力了。你要捉我回去领功，你要捉就捉啦，不用再如孝如王，甜言欺骗。
0: 啊，公主。One.

丧尸辱国，我又何尝唔可以为爱公主而自我牺牲？骊山一战而杀了北汉王，乃是是非得已。若果公主为报复仇，你便将云龙处死，我虽死而无。

0: 是做又做人啊，云龙银屏都有一个两全之计。
1: 公主，何谓两全？

0: 刚刚听呢一首咧，就系《天马银婚之下卷》，由阮兆辉、陈浩求合唱嘅。
1: 嗯，呢套名剧咧，好耐都冇去欣赏过啦，希望有机会咧啊，同听众喺可以现场欣赏下。
0: 嗯，
1: 好，时间咧嚟到下午嘅2:38啊，提大家室外气温录得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7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风险级别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5，强度是属于中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刚刚更新了，直至到今日下午的5点钟。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大致天晴的，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呢，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正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的东南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会掠过台湾的以北，靠近浙江的南部和福建北部的大嘅。好，我哋听听电台宣传声带，转头翻嚟继续粤曲会之音。
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3: 由张国立饰演嘅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以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嘅居所。
2: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继续粤曲回指音吓，送上另一个故事啦，《焚香记》嘅故事。
1: 呢首名曲就系《打神》啦，由白凤英主唱嘅。
0: 听听英姐演绎招桂英嘅片段咧。

0: 粤曲会之音。
1: 刚刚听完嗰首咧，就系、由白凤英主唱嘅《打神》。
2: 喺《焚香记》当中嘅招桂英吓。咁啊，时间咧嚟到下午嘅2:56啦。不如依家送多首小调俾大家听下。
1: 好噃。
2: 系啊，柳浪文庚李凤主唱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九隻進入食肆的措施今日起推出，超過940間食肆容許食客帶同九隻入店。位於紅磡的咖啡店在門外張貼食環署的海報，中英文寫上歡迎狗狗等的字眼，方便市民識別。咖啡店面積大約300呎，較後位置預留用作寵物專區，提供寵物尿墊和濕紙巾等。負責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3-5成，他們因應新措施增加了一名員工，又會在食客入座之前詢問是否介意鄰座有狗隻。他期望新措施可以吸引更多市民留港消費，會留意星期六同日人流較多的日子，再決定需否調整人手或者容許狗隻入內的時間。立法會通過強化公務員治理效能的議員議案。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說，局方已經建立部門首長責任制和相關的行政責任兩級調查機制，同時推行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令到調配、晉升等的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針對性。他又指出，公開招聘是擴闊政府人才庫的其中一種機制，但是政府沒有計劃常態化公開招聘高層職位，而是視乎部門實際運作需要、社會環境和人才儲備作通盤考慮。政府向立法會提交本年度立法議程更新本，再列25項法案，當中7項屬於新加入，包括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消防修訂條例草案等。行政署向立法會內會提交的文件指出，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將會令到香港法律適用於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至於消防條例的修例，包括強化消防裝置規管制度、引入消防裝置責任人制度等。另外，立法議程更新本刪除了4項法案，包括醫療器械條例草案、基層醫療條例草案等。美軍連續2日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以回應伊朗近期襲擊霍爾木茲海峽商船。伊朗多處傳出爆炸聲。美軍中央司令部說，打擊大約90個伊朗軍事目標，包括防空系統、海岸監視設施、導彈和無人機儲存設施，以及伊朗沿海地區軍事後勤基礎設施等。貼文說，美軍始終保持警惕，並且隨時準備繼續執行行動指令。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發表聲明說，伊朗打擊美軍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處軍事基地，以回應美方違背承諾，並且警告，如果美國侵略行徑重演，將會擴大回擊範圍至中東地區其他美軍基地。天氣方面，偏南氣流正向

0: 热，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46点，跌152点，总成交金额3164.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36点，升6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98点，升45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8.6，升1.1；智普2006蚊，升181蚊。腾讯控股469.2，跌9.6；中芯国际84.4，升8.6；盈富基金24.5，跌1.6；南方恒生科技4.64，系升0.6仙；恒生中国企业82.4，跌5.8；华虹宏力202蚊，系升15.9；小米集团25.04，跌2.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21，瑞士法郎9.72，澳元5.439，加元5.533，新西兰元4.49，欧元8.966。每百日元对港元4.8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16。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3点，升924点。港金报38350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3.88美元，卖出4105.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龙尾咧去到圣佐治大厦，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圣佐治大厦。而另外屯門公路呢，由於有緊急路面維修，現時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的中線呢是封閉緊的，一帶比較擠塞，龍尾去到屯門角。同時呢影響到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呢，一帶都比較車多的，車龍呢現時排到龍富路近住富健花園。睇返隧道情況啦，紅隧九龍入口近住理工灣位一帶比較車多。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在港島區告士打道去跑馬地方向近住灣就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带都比较车多，现时车龙去到香港大会堂。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5: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5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6: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嘅电台节目
7: 《莫欺少年穷》。
8: Got the talent?
9: Check.
8: Got the global mindset?
9: Double check.
8: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9: Always.
8: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9: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this dream,

0: so can you.
1: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2: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6: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午3:11，继续戏曲天地里面有我龙玉星，
1: 同埋我何伟玲。
0: 系啦，我哋喺戏曲天地最后一个小时环节就系呢个环节啦。
2: 两代同场说戏台，
0: 两代同场说戏台。戏台里面咧，
1: 主题系讲咩咧？
0: 我哋好想讲下杨家将嘅故事啊。咁啊，因为我哋平时都有机会喺大舞台上面咧睇杨门女将啊
1: 嘅
0: 故事啦，或者以前咧小时候咧都喜欢睇电视剧里面嘅杨家将。
1: 哦，嗰、那个就唔同嘅，
0: 系唔同。
1: 咁、那、嗰个舞台又唔
0: 舞台就好大分别啦，同佢。
1: 梗系啦，
0: 因为戏剧性咧，大家都各自都有。
1: 第一咧就系群戏啦，
0: 系、
1: 第二咧就系、是、即係有啲武搶嘅打啦、又有激情嘅戲啦，咁、即係我覺得都幾好豐富。
0: 好豐富，因為楊家將嘅故事裏面咧，嗱你話家仇國恨、家庭倫理同埋咧愛情啊鬼味嘅片段，
1: 係啊，
0: 乜都有，
1: 乜都有，
0: 包羅萬有。所以咧呢、這個戲裏面嘅變化非常之大，啊特別咧係欣賞當中。最吸引我的是什么蛇太君。
1: 没错。是啊，真的、你说得没错。最初我欣赏的就是惊喜。惊喜的时候哇真的好看到目不转睛的。
0: 是。
1: 那最近呢给我一个深印象是什么呢是就是行过卢家英。刚刚又是做蛇太君。
0: 是。
1: 那 我未曾看过他扮女人的。真的不错。即係嗰種氣勢啊，真係不得了啊！真係
0: 係，因為上次阿恆哥咧就即係對上再對上一次，即係第一次演蛇太君咧，係紀念啊遊星浦前輩嘅一個演出嚟噶嘛。咁、所以之後咧，哇，嗰、那個效果原來係咁好噶，
1: 係嘛？
0: 咁所以咧就真係再遇重演
1: 啦。
0: 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欣賞到呢位前輩去演繹蛇太君呢種啊。態度呢種嘅角色係啦，咁如果你話女人去演蛇太君得唔得啊？你話
1: 唔可以話唔得嘅，但係點講咧？可能係個資歷問題啊，即係你要有咁嘅老派啊，咁先至有嗰種氣勢，我覺得
0: 陰陽並重。
1: 即係我覺得啦嚇，即係如果你太後生咧，就唔係咁似樣。
0: 係。因为以前睇游星浦前辈做蛇太君咧，即系嗰种气派咧，
1: 系啊，
0: 系佢慈悲得嚟，又有慈爱，慈爱得嚟，又上到战场嗰种气派咧，
1: 系啊，
0: 又有份量
1: 喎，系嘛，
0: 系啊，即系你好难用说话嚟形容，
1: 系，
0: 所以点解我哋经常要去睇大戏，就系因为要睇到舞台上面佢哋点样去演
1: 各种嘅变化啦，
0: 佢哋今日上去演同听日上去演又可能又唔同喎。
1: 有噶，尤其是前輩演戲啊，同埋嗰套戲都好啦，佢可以慢慢有些少不同噶。

0: 咁同埋我又覺得一個戲裏面呢，即係無論你角色有幾多戲份，有幾少戲份，但係你一有一個角色喺呢個戲裏面呢，都有得機會發揮。
1: 咁啊，必然，尤其是呢啲群戲咧，即係每個人都有佢每個人嘅獨特之處嘅。
0: 係，但係千祈就冇咩咧，唔好炒車，因為咧，如果任何一個人咧喺舞台上面啊，有少少嘅疏忽啊、失手啊咁樣咧，咁就真係會影響嘅。不過就呢啲咧，通常佢哋都會好多排練啊等等，避免到呢啲問題嘅。
1: 唔熟咧，佢唔會演出嘅。
0: 一定嘅，咁不如聽下曲啊！
1: 送上呢首名曲就系《杨门女将之探谷》，由李宝莹主唱。

晒。

0: 刚刚听完这一首咧，就系《杨门女将之探谷》，由李宝莹主唱。
1: 系啦，时间系下午嘅3:34啦，提提大家室外气温嘅情况咯，好似凉咗少少，头先三字头，而家二字头啊，
0: 有雨啊嘛。
1: 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风险级别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2，强度是属于低的。雷暴警告有效时间都是一样，至

0: 到下午的五点钟。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及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是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
0: 另外就是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了，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的，在正午十二点呢，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的东南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的，移向台湾以东的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呢浙江南部以至福建北部一带的，大家留意天气消息啦。听听电台宣传声带先。
2: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两代同场说戏台，
0: 继续两代同场说戏台啦。刚才我哋听过咧，《杨门女将之探谷》啊，一个排场式嘅粤曲，同大家分享过咧，就系李宝莹演绎呢个穆桂英嘅。咁平时咧，我哋喺电台里面咧，都经常播穆桂英挂帅嘅。吓呢一首嘅社团，
1: 其实《杨门女将》咧都好多故事啊，戏曲啊写出嚟唱
0: 嘅、
1: 哦。
0: 其实咧，佢咁多嘅兄弟吓，咁、多个新抱，其实每一个角色咧都可以成一个故事，
1: 都成一个故事。系啊，两兄弟又随时听啦，荣哥同阿华哥唱嘅
0: 《五郎救弟》，
1: 系啊，亦都系啊，《杨门女将》嘅故事，
0: 都系我哋都好熟悉嘅故事。因为去到五台山啊，一个杨六郎要带住父亲嘅遗骨去翻佢故乡，但系啊避难避到五台山，诶，点解有个僧人嘅
1: 咁熟嘅咧？
0: 系啊，点解跟住佢哋又互相猜疑嘅？其实佢惊对方系咪？有啲乜嘢奇谈咧？奸细咧，跟住讲下讲下，啊，你系姓杨，你又姓杨噶？
1: 哦，原来两兄弟。
0: 系啊，其实细个咧，我就成日听呢首歌咧，都几感动嘅。因为你话一个荒山野庙里面，自己就避世啦，但系又唔可以同家人联
1: 络，
0: 以前冇电话噶嘛。咁你话送信啊，或者系点样去打探消息咧？
1: 啊、你去咗第二个国家咧，就唔系咁容易噶啦。
0: 吓，咁同埋佢哋都有其他故事，就系、譬如话，杨四郎佢流落番邦，跟住被招为驸马咁样。其实呢啲角色又好好做，但系又冇乜机会可以有呢啲戏份去发挥。
1: 折子戏就比较少啲，五郎救弟嗰个就有，同埋穆桂英杨门女将啊嗰啲故事都好多，
0: 好多系咯群戏嘅，譬如话杨宗保系啦，同埋阵间我哋都会播嘅，即系去到木屋就系去揾何龙木啊，或者系我哋熟悉嘅石太君里面咧，好多啲片段点样去教佢啲新抱啊，我哋依家。我哋啲老公全部死晒啦，我哋点为佢报仇咧？
1: 唔系啊，佢哋有一场咧系头场咧，本来系贺寿嘅，突然间传翻嚟系全军覆灭，全部要换晒白，
0: 系
1: 嗰场真系
0: 哇！其实咧
1: 气氛真系好紧。
0: 你话人生如果有遇到呢啲，点样算咧？成班女人，
1: 成个呆晒啦，直头
0: 即系如果你唔系做大事嘅人，即系唔系石太君呢一类嘅。
1: 即系唔系咁容易顶得顺咯、
0: 啊。系啊，做人真系顶唔顺啊，都要揿住自己。
1: 即系噩耗传来，你唔系话一个半个嘛，你系全即系全个家族，全男性出晒去，听闻啊，全军覆没。咁你话 真係好大膽。

0: 擊嘅。
1: 呢個打擊同埋就係一個激勵啦，激發到佢哋咧，就係為家為國為自己嘅丈夫去報仇嚇，對抗外敵嘅。好，不如又聽下呢個嘅片段啦。
0: 就是《杨门女将之招亲》，由罗家英、李宝莹合唱。
1: 系啦，刚才讲过嘅杨宗保同埋穆桂英两个角色嘅演绎，罗家英演绎杨宗保，另外咧就系李宝莹演绎穆桂英嘅，一起欣赏《杨门女将之招亲》。

0: 女英雄贵姓芳名？
1: 山东穆桂英。
0: 原来是穆哥寨穆小姐啊，幸会幸会啊！
1: 既知本小姐威名，还不扬怒，意欲何为？
0: 穆小姐，末将乃是三关元帅杨延超之子杨宗保，有事特来相求。
1: 你就是天波府杨宗保？
0: 正是。

0: 情难诛良难。
1: 太嚣张，你太嚣张，居然出口把人伤。虽知木为鹰，素来人倔强，要借降龙木，除非能胜我手中枪手。中枪，
0: 你太披枪，太披枪啊！全心作梗听遭殃，中宝胜刚强，何惧一女将？你若然不怕死，就请一试我杨家枪样。

梁中宝，乃至堂堂大宋元帅之子，你木屙寨不过是绿林草沟，誓不能见为秦晋嘅。

成亲事，我决意弃暗投明，助你一臂之力，同母送失江山，也不负你杨家世代英明，请追

挑荡，敬他大儿心命，人桑朗善他一身武艺，声狂创爱他秀丽温柔，飞夜荡起他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九隻進入食肆的措施今日起推出，超過940間食肆容許食客帶同九隻入店。位於紅磡的一間咖啡店在門外張貼食環署的海報，用英文寫上歡迎狗狗等的字眼。店內較後的位置預留作寵物專區，提供寵物尿墊和濕紙巾等。負責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三至五成，他們因應新措施增加一名員工，會在食客入座之前詢問是否介意隔離位有狗隻。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說，申請修改牌照的後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請，有酒樓集團負責人期望吸引一些養狗的食客舉辦婚宴。医管局公布流动应用程式 HAGO 的最新加强功能，包括一站式管理和预约申请医疗费用减免，以及逐步出户申请医疗报告。新功能令到使用 HAGO 的会员真正一按做到，更加有效管理个人和家人健康。医管局话，即日起 HAGO 医疗费用援助一站通的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功能会进一步扩展。HAGO 正式会员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经 HAGO 自助办理申请医疗费用减免和预约医务社会服务。立法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的议员议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局方已经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到调配、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针对性。他又说，公务员学院近年加强人工智能和创新能力培训，另外国家十五五规划亦都是重点培训课程。公务员学院已经在内地举办的国家事务研习课程增加有关十五五规划的课题。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料听日清晨发布陆上警报。气象部门指巴威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听晚至星期六的影响最剧烈。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在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本岛北部，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晚上在福建、福清至到浙江温岭一带登陆，之后继续向西北移动，逐渐减弱。国家应急管理部召开会议，指巴威正系逼近中国东部沿海，多地将会出现强降雨、大风等的灾害天气，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统筹各方力量，全力支援近期受灾地区，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在中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天和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

0: 恒生指数报24,008点，跌190点，总成交金额3,67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36点，升6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98点，升45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7.7升2毫，盈富基金24.4六跌2毫，腾讯控股469.4跌9.4，智普2,020元升195元，南方恒生科技4.64.2升0.2仙，中芯国际83.65升7.85，恒生中国企业82.24跌7.4，华虹宏力203元升16.9，小米集团24.92跌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19，瑞士法郎9.722，欧元5.438，加元5.528，新西兰元4.496，欧元8.9649。每百日元对港元4.8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9。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3点，升924点。港金报38,35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7.39美元，卖出4,10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上水嘅大头岭回旋处入面啦，曾经系有意外发生，咁清咗长一阵噶啦，现时啦，粉锦公路去文锦道方向仍然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北区医院，同埋青山公路古洞段接近高尔夫景园。另外喺屯门公路嘅路面急修啦，仍然系进行紧噶，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中线系封闭，一带比较车多，亦都影响埋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多。繁忙啦，龙尾去到龙夫路，跟住富健花园。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嘉陵街。至于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龙尾过咗收费广场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花园道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啦，就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华贵村。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繁忙，龙尾去到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至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亦都比较繁忙，龙尾排到佐敦的恒丰中心。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介乎弥敦道至到永安广场比较车多。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分别排到戏曲中心和接近变电站。另外在卫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比较车多，龙尾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新界区明琴路去宝田村方向，近住青田路一段亦都比较繁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7: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6: 要评估负担能力，
7: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6: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7: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8: 你手会。

0: 会系你好喜欢嘅作品啊。
1: 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 I asked my mother, What will I be?
0: 50年代摩登时代曲。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为你拣嚟不同年代的精选金曲，一定有你钟情的作品啊。
2: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3: 嚟到星期四七月九号嘅有你同行，今日有文仪喺度咧陪住大家嘅，先同大家讲一讲咧现时嘅气温先。现时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4%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嘅。而紫外线指数咧系4，强度属于中等嘅。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会去到今日嘅5点。咁如果咧大家呢个时间喺屋企嘅话咧，就继续留在屋企收听住我哋嘅有你同行啦。今日嘅节目继续系非常之丰富啊！头半个钟一阵间，加冕姐姐咧就会嚟到一起主持金句王嘅环节啦。跟住咧就会开始同大家倾偈噶咯。记唔记得电话号码咧？1872312，1872312，快啲打电话嚟啦！今日咧除咗有加冕姐姐之外咧，仲有我哋嘅实习生妹妹小雪咧会听大家电话噶，等紧大家打嚟同我去倾下偈，分享下你哋开心或者唔开心嘅事都可以噶，又或者咧系有一啲特别嘅点唱，都欢迎大家咧打电话嚟去拣翻首歌送俾你哋中意，又或者系你哋嘅屋企人。好啦，去到最后半个钟咧，继续会有啊《幸福自在》嘅声演图书嘅剪辑片段送俾大家啦。另外仲会有仁杰为大家准备嘅《流行的岁月》，咁丰富呢两个小时梗系唔会满啦。记得继续收听住我哋有你同行啦。咁如果你想开心嘅话，送翻首歌俾大家。这首歌是叶振棠的《开心舞台》。

0: 星期赠你一句金句王。
1: 每个星期赠你一句
2: 金句王嚟啦。
1: 唉，我想讲呢今日讲嘅呢个题目啦，係我成日喺条街道都会见到㗎。
2: 我都见过啊。
1: 同埋呢个话题呢最近真係好 hit， 即係好热门啊，大家呢都好常拎出嚟讨论。
2: 但我想问你呢，通常呢你咩情况之下呢落雨你会拎大遮㗎？
1: 通常呢要落雨嘅时间咧，我就系会拎大遮噶啦。应该咁样讲，就系咧，如果我出门口嘅时候仲系晴天啦，我就书包会有缩骨遮嘅。咁无论系咩状况，我都只有一把缩骨遮啦。但系如果我出门口已经有微微细雨咧，我自己都会选择拎大遮嘅。
2: 不过我觉得咧，缩骨遮有个唔好处咧，就系咧，譬如你遇着有风咧。就縮骨遮就慘啦，
1: 所以而家咪出咗好多款嘅縮骨遮，係啦，講明係防風嘅，無論點吹咧，佢都唔會反嘅。呢個咧，我冇特登去買啊，但係我諗大家設計出嚟應該都係為咗令到有風嘅時間可以用咯。
2: 我通常咩情況之下我會用大遮咧？就係通常係一號風球咧，
1: 黃雨咧。
2: 黃雨如果佢真係落得好誇張，我都會噶。
1: 哦，即係咧，係落到咧啲地下會有一層水嘅嗰個狀態，你先至會攞大遮嘅。
2: 係啊，因為其實大遮好唔方便嘅。譬如你行街咧，譬如你去冇幾耐，跟住就冇雨咯。咁跟住你又要去商場，譬如你買嘢咧，唉，你拿住把大遮咧，好煩嘅，你明唔明啊？
1: 哦，咁又係，但係咧，可能我自己本身咧就少啲左右手都拎嘢嘅。咁、我又覺得以前細個已經覺得噶啦，攞住把遮篤下篤下都幾過癮啦、同埋咧，有時候都話嘅行山啦，或者係去唔同地方啦，把遮咧有時個尾尾咧，我以前有一款咧係有一個類似膠塞咁樣嘅東西嘅，咁嘅話咧行嘅時候咧好似好穩陣咁樣，特別係落雨天啊，天雨路滑嘅時候咧，攞住個遮就好似攞住個拐杖咁樣，所以嗰件事又好似都可以毛毛細雨都可以照拎住咯，
2: 不過咧，點解我哋今日會攞嚟講咧？就係攞嚟，
1: 即係攞嚟講，
2: 因為我都見過，即係我都咧，譬如行，即係搭地鐵啦，或者搭咩都好啦。咁我譬如見到前面有人係咁樣揸遮法嘅時候咧，我都會避之則吉，我都會行遠啲啊。
1: 因為咧，佢講緊嘅嗰件事情咧，就係有一個女子啦。OK， 咁佢咧就拎住把遮，但係嗰把遮係啦，嗰把遮咧係長嘅，而且佢個拎法咧唔係我哋平時咁向住地下篤篤篤咁樣嘅，而係咧打橫，打橫嘅一個狀態咧就係好似拎住把佩劍咁樣咯。遮柄就是向住前方的位置，个遮尾即系个笃笃铁嗰个位咧，就系向住背脊 pat pat 嘅位置。
2: 即系生人勿近咁咯，前后唔知几多尺都唔好行埋你啦。
1: 系啊，同埋咧，人行路嘅时间咧，大家都会留意到系会自然摆动噶嘛。咁即系把遮会前后前后咁样喐咯。好似咧都几有攻击性啊。
2: 都我睇，尤其是如果佢个笃反而尖咧，即系都危险噶。其实
1: 同埋有时候咧，佢嗰个位置咧 high 一 high 咧，我都有试过啊。我唔係前後俾人咁樣篤親嘅，而係咧我自己唔小心啫。咁我咪有時候會攞住長遮啦，咁有時都冇辦法避免，就我要攞住其他嘢。咁把遮會點樣咧？勾喺手臂個位置，
2: 我都會
1: 係咪啊？勾喺手臂個位置咧，有個情況就係咁，你控制唔到佢垂直。落地下，佢有時咧會向咗個腳嘅位置靠嘅。咁我嗰刻咧就著住條短褲啦。咁嘅話嗰個鐵位咧係一嘢咁樣就戒咗落自己隻腳度啦。
2: 即係你自己篤自己。
1: 係啦，咁嗰下戒落去咧都幾痛噶。你會見到好明顯咧個小腿位置咧會甩甩地皮啦，跟住會見到紅紅地啦。咁但係每一次都提醒自己唔好再咁樣拎遮啦。

0: 每一次都是戒到那一刻就會醒起、啊、為什麼我又要做同一件這麼愚蠢的事情呢、哦、
1: 但是有時這樣拎方便一點、啊、
0: 因為我不用、啊、兩隻手掌都拎住東西嘛，但勾住的話就要揀些什麼呢，揀些可能是膠的尖、嗯遮的头啦、哦、又或者是木的遮的头啦、嗯、就不要揀一些铁的咯、嗯、所以呢后来我买遮呢长的遮呢都是胶为主的，就算真的嗨到小腿啊或者是脚的地方、啊、都不会介损或者是整痛自己咯、
1: 嗯、不过你知不知道遮呢除了是我来挡雨之外呢，我见过呢 我有一次坐巴士呢、嗯、我见到有个伯伯呢去拿把遮呢，你知不知道有个什么用途啊，有另外一个用途、啊、
0: 在巴士上面的霸位？
1: 唔系唔系唔系，因为你知道有啲巴士咧，通常咧佢个冷气位咧咪好鬼高嘅。
0: 哦，就即系攞嚟做棒棒咁样，就帮手去校嗰个冷气个角度啊。
1: 系啊，
0: 唔知得唔得嘅咧呢样嘢。我估应该唔可以噶，系咪啊？
1: 其实系唔可以嘅，不过佢好即系用尽全力咁样去督咯。
0: 咁啊，嗰刻嗰个状态又未必可能附近有人可以帮到手咧，咁、嗯、可能都要用少少嘅辅助工具嘅，就好似我哋有时候咧拍八达通都会攞支长棒棒帮手黐住张八达通去拍嗰个道理一样。你有冇见过啊？而家可能大家会少用咗噶啦，就系咧停車場出入車，咁、哦、通常司機坐喺個車位較低咗嗰個嘅車窗，咁、哦、你咪要篤八達通先入到閘嘅。以前咁你就要咩呢要將張八達通黐喺個手掌度、嗯，再可以拉長嘅、嗯，然後就可以篤八達通，而你唔使除安全帶啦，唔使開車門啦咁樣。但係而家應該少咗噶啦，因為多咗地方係免觸式嘅，咁、哦、你只要掃咗你個車牌，其實就已經可以入到閘啦、嗯。但係以前係通常八達通噶嘛，咁、嗯。所以就需要嗰支棒棒咯、嗯又或者系有时候呢以前都有买过嘅，就系咧喺屋企晾衫，跌咗啲衫喺骑楼，咁咧、哦、又系要揾支伸缩棒棒咧就撩翻件衫上嚟嘅、嗯，都有试过嘅。但系我又冇谂过、巴士嘅冷气可以用把遮去搞，
1: 我揾个督嚟到去督佢咯。
0: 都系伸缩棒嘅作用啦。咁但系都要小心，有时行车嘅时候咧，即系先唔讲呢件事。行為啱唔啱？但係你就咁攞住把遮去篤咧，一隻手扶住行緊車，又搖擺緊，其實都幾危險噶。所以可能就停車嘅時候就揾人幫手教下，都係一個方法嚟嘅。但係講翻把遮啊，好多時候我自己覺得嚇拎遮咧都係一門學問嚟嘅。幾樣嘢，第一。如果把遮濕嘅話咧，究竟你有冇翹翻住？然之後行嘅時間有冇好似我咁講，好中意篤篤篤篤地下咧，其實都係好滋擾噶嘛。所以拎遮嘅時候點樣可以唔好製造噪音啦，又唔好阻礙到人啦？呢樣嘢我自己都覺得係幾緊要嘅。
1: 好多人係唔會翹噶，
0: 係咪啊？咁住啲水就會揈到四周圍都係。
1: 但我通常一上到交通工具，我就會翹咯。
0: 我就睇有冇嗰啲膠袋仔啦，通常入商場咧就有膠袋仔嘅，同埋要睇咧究竟我係咪好快又要再開遮。如果係可能我過一過個天橋，跟住我要再開遮嘅話咧，我都未必會咁好手尾去扎翻住佢，因為我扎得嚟。都已經到咗啦，係咪？咁但係都係嗰句啦，無論係拎住啲乜嘢都好啦，都要咧去睇下有冇阻住人哋啦，又或者會唔會整到人哋？特別係而家咧落雨天多咗，大家拎遮都要小心，盡量咧就挨近啲自己咁啊。個尾尾真係咧有尖端嘅位置嘅話咧，就唔好真係打橫拎啊！有啲唔係打橫咁簡單，有啲搭喺膊頭噶，我唔知你有冇見過。
1: 搭喺膊頭。
0: 係啊，我係有見過搭喺膊頭，跟住咧我唔知佢係咪當係某啲嘅工具啦，又會勾啲袋啊喺後邊啊，我都有見過嘅。咁但係唔單止係拎遮嘅，行路都要小心。有時見到大家未必提得到咁多拎遮嘅方法，可能有啲問題，大家就唔好靠咁近啦，費事咧陣間。真係得唔切制，唔小心嗨親撞親嘅話咧，係、受傷就大家都唔想見到啦。

打橫揸車前後擺，唔通擔遮要考牌？

啱啱听过嘅呢一首有林忆莲同埋 Blue Jeans 合唱嘅《下雨天》啊，落雨嘅时候咧，真系好多嘢要注意噶，天雨路滑，又要睇路啦，又要小心其他人嘅遮啦，甚至乎咧系一啲嘅物品咧，其实都要留意噶。总之咧，万事小心就大家都开心啦。打电话嚟啦，18723112，我啦，加冕姐姐同埋小雪都喺度等紧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仔华富昌专线小巴站星期二晚发生打斗，一名53岁女子死亡，警方拘捕一名50岁女子，将会暂控一项谋杀罪。警方前晚10点半接获打斗举报，到场之后发现嗰名53岁女子倒卧喺华翠楼对出专线小巴站行人位置，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警方兜截并且拘捕嗰名50岁女子，她承认曾经同死者打斗。警方话两人互不相识，当晚同时落车，死者怀疑不小心踩到被捕女子，她踩翻死者，两人推撞持续几分钟。被捕人涉嫌一度以双脚跪喺死者腹部，双手握住对方颈部。警方话死者有精神病史，事发期间有其他乘客同埋途人经过，冇人阻止，又话警方唔排除有机会改变控罪。九隻进入食肆的措施今日起推出，超过940间食肆容许食客带同九隻入店。位于红磡的一间咖啡店在门外张贴食环署的海报，用英文写上欢迎狗狗等的字眼。店内较后的位置预留作宠物专区，提供宠物尿垫和湿纸巾等。负责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3至5成，他们因应新措施增加一名员工，会在食客入座之前询问是否介意邻座有狗隻。飲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说，申请修改牌照的后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请，有酒楼集团负责人期望吸引一些养狗的食客举办婚宴。医管局公布流动应用程式 HA Go 的最新加强功能，包括一站式管理和预约申请医疗费用减免，以及足不出户申请医疗报告。新功能令到使用 HA Go 的会员真正一按做到，更加有效管理个人和家人健康。医管局话，即日起 ，HA Go 医疗费用援助一站通的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功能会进一步扩展。HA Go 正式会员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经 HA Go 自助办理申请医疗费用减免和预约医务社会服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30点，跌169点，总成交金额3,772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6点，升6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98点，升45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08元，升5毫；盈富基金24.46元，跌2毫；腾讯控股469.6元，跌9.2元；智普2,032元，升207元；中芯国际83.5元，升7.75元；南方恒生科技4.64元，冇升跌；恒生中国企业82.26元，跌7.2元。华虹宏力201.8元，升15.7元；小米集团25元，跌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36，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9，人民币6.795。 英镑对美元 1.342， 欧元对美元 1.144，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4。 日经平均指数报 67,743 点，升924点，港金报38,450 元，升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1.15美元，卖出4,112.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跟你讲比较挤塞的地方，就是屯门公路。屯门公路有紧急路面维修的，去元朗方向近安定村的中线是封闭了，一带是挤塞，龙尾就分别排到去三城，还有去到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另外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去文宝街方向稍为车多，龙尾是在顺德中心对开。另外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深水湾道是车多的，龙尾是排到去苗中径。至于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段一段是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断断续续车龙排到去中港城。还有就是加士居道天桥去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跟住拔萃女书院一段的车龙就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咁就是干诺道中天桥啦。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跟住林士街多层停车场是有坏车噶，慢线封闭咗，一带是慢车，龙尾喺顺德中心对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5: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还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6: 冲啊！就快开波啦！
7: 讲还讲，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6: 几讲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乌龙入错波嘅。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连阿叔都赞好。
2: 终身学习，
9: 从不间断。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9: 长进课程。
2: 逢星期一晚上8:00，诗情歌意，君少武、洪艺轩带你沉浸在诗海之中，从乐韵领略歌中之意。
9: 8:30解密秦朝，冯天乐、黄好庭同你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
2: 即上 LTHK.HK 节目专页参阅课程讲义，
9: 诚邀你一同学习，
2: 一同进步。
10: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00，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0: 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今日嘅四点到六点，我都会喺度咧陪住大家噶。而家咧已经系下昼嘅4:40啦，现时室外嘅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咧71%。欢迎大家咧继续打电话嚟1872312。今日听电话嘅咧有加冕姐姐同埋我哋嘅实习生小雪啊，大家打电话嚟咧就会听到佢哋嘅声音。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倾下偈啦。又或者揀返首你哋鍾意听嘅歌，点返俾呢你哋鍾意嘅嗰位朋友喎。好啦，呢、這个时间电话旁边呢就有阿全喺度啦。阿全你好。
1: 啊，吕文你好。
0: 係。
1: 吕文怡你好。
0: 你好啊。
1: 啊，吕文怡你好啊，你好啊。
0: 你好
1: 啊。我成日听你做节目㗎。
0: 多谢你支持。
1: 係係，多谢多谢。我想问，我就想点首歌俾我哥哥，嚟紧呢个月份22号嘅生日，系，祝佢工作顺利啦，生活愉快啦，同埋将俾我屋企家人收听啦。
0: 好啊，生日嘅话咧，会唔会都有一个习惯，就系同哥哥食餐饭咁样庆祝噶？
1: 都会噶，都会噶，
0: 都会啊。咁我22号即系今日。九号啦，都距离仲有10几日嘅时间啦。有冇话会提前庆祝啊？定系中意正日嗰日庆祝啊？
1: 多数都系正日多啦，因为佢要翻工啊嘛，佢要翻工，所以就冇时间啦。都系我哋平时都系做生日啊，做节都系多数咧做正日嘅多噶。
0: 我又想问一下啦，通常咧兄弟之间。展现呢、這、一个即系生日嘅祝福啦，系咪都系简单食餐饭讲声恭喜咁样？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会唔会准备蛋糕啊，或者系其他嘢送俾哥哥咁样？
1: 都会噶，都会噶，因为有阵时封我屋企人就封封大利是俾我哥啦。
0: 系、
1: 哦、系啊，有阵时唔知噶，有阵时封利是都成一，即系可唔可以讲啊？
0: 可以可以。
1: 1000蚊利是到啦。
0: 真系大利是啊，都几开心噶。等佢自己可以买自己中意嘅嘢，同埋红纸一封又有一个意思喺度啦，系嘛？
1: 系啊，系啊，
0: 系啊。就咁听咧，我觉得你同你哥哥嘅关系应该都系几好，可唔可以？即系都系由细嘅关系，都系。
1: 佢好关心我嘅，佢、
0: 啊、
1: 问下我身体点啊？有冇钱用啊？咁样。有咩身体唔舒服呢就去搵医生睇啊咁咯。即係大家即係兄弟互相关心咁咯。
0: 两个即係你同哥哥嗰个年龄会唔会话相差好远啊？
1: 唔会，佢大过我多嘅。
0: 大你好多嘅。
1: 係啊係啊係、啊。
0: 有冇5-6年？
1: 都差唔多啦。
0: 咁、所以佢就特别照顾你啦係咪？
1: 係啊係啊，因为佢要翻工啦，咁有阵时又要出去翻工，咁多数都会问声你够唔够钱用啊？
0: 哦，
1: 系啊系啊，
0: 手足之情真系有时候可能系喺平时嘅沟通上面睇得到，你哋两个都系好关心对方。
1: 系啊系啊，佢即系咧就妈妈咧就走咗啦。妈妈走咗啦。咁剩得我同我哥哥就相依为命咯。
0: 长兄就为父啦。咁你都好锡佢啦。即系一到生日一定会同佢去庆祝啦，系咪？
1: 系啊系啊系啊。
0: 有冇记得你哋两兄弟啊成长嘅过程入边，令到你最深刻嘅事系咩事啊？
1: 佢成日见到我喊咯，细个嗰阵时，即系喊啊，又俾人虾咁样，俾人虾。
0: 哦，佢就系帮你出头嗰个啦。
1: 系啦，系啦，系啦。佢话喂，又做咩喊啊？唔好理人哋啦，你理人哋做咩啫？唔好翻嚟啊，翻嚟屋企啊，唔好喊啊。咁我话又唔好同人哋聊是斗非啊。唔好讲人哋是非咁样，自己顾住自己先啦，唔好理咁多嘢咁样。
0: 咁喺成长嘅过程中，我谂哥哥讲嘅说话都几有影响力，都影响你几大。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我即系我即系同我两个哥，我有个哥哥啦，就我阿妈就走咗啦。剩低我哋两兄弟嘅。 相即係相依為命咯，
0: 將
1: 都係冇噶啦，係咁噶啦，做人就係咁噶啦。
0: 但係而家係咪同哥哥一齊住㗎？
1: 系啊，系啊，
0: 系啊！咁其实每日都可以表达呢一份嘅爱意，不过生日就特别要表示一下啦。
1: 系啊，佢知道我咩？佢知道我，佢话我即系知道佢生日，佢唔知几开心。
0: 系啊，有时候咧唔一定话要特别庆祝啦，又或者系要做啲乜嘢？你记得佢嘅生日，简单讲一句生日快乐，有呢份心意咧，其实接收嘅嗰个人就已经系好开心、好感动噶啦。
1: 是啊是啊，是啊，希望佢身体健康啦，工作顺利啦，咁样咯。
0: 好啊，今日都揀咗首歌啦，揀咗首韦秀娴嘅《一水隔天涯》送俾哥哥，系咪？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好啦。
1: 呢首歌好耐噶啦，又即系我个哥哥又好鍾意听，又佢又好鍾意睇呢套电影，咁趁咁得闲啦，咁又佢又鍾意听呢首歌，咁咪打个电话嚟点唱呢首歌咯。
0: 好啊，记得佢叫翻佢重温翻个节目，听翻你拣嘅呢首歌送俾佢，好冇？
1: 好啊，好啊，多谢晒你。
0: 多谢你阿全，多谢晒你。拜拜。
1: 拜拜。

0: 将呢首《韦秀娴一水隔天涯》送俾阿全嘅哥哥，祝佢生日快乐。如果你都有一啲嘅生日点唱啦，又或者其他点唱，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2，拣翻首歌送翻俾佢啊！好，电话旁边咧有阿娴喺度啊，娴姐你好，
1: 你好，我系阿娴啊，
0: 阿娴你好啊，
1: 系，
0: 今日打嚟有冇话想同我倾啲咩咧？
1: 冇啊，我主要呢排咧。那个手机收唔到你哋第五台，我好猛整咯。
0: 哦，即系听唔到收音机系咪啊？
1: 系啊，听唔到啊！想你正话做节目，我想重播都唔得咯。
0: 嗯，我。

0: 我想问一下咧，你个手机系用咩嘅方式去听噶？系应用程式嚟噶，系咪啊？
1: 系啊，你哋嘅 Apps 啊嘛，我不嬲都听开噶。
0: 系，我哋咧有几个应用程式噶、哦，你系下载咗边一个呢？
1: 我就咁 RTHK 咋？
0: 就咁 RTHK 系咪啊？嗯，咁你可以试下咧下载多个版本啊，叫做 RTHK 嘅随身版。
1: 隨身版
0: 係啦，除咗
1: 嗰個 Store App 嗰度冇喎。
0: 有嘅有嘅，你試下搜尋下嗱 ，RTHK 就係大街嘅英文字啦。隨身版隨就係隨意個意啦，身係身體個身啦，版就係版本個版啦。你試下下載呢一個咧，個版面咧就簡單啲嘅，因為佢可以直接撳直播，即係你只要入咗個應用程式啦，就可以直接撳直播，咁就聽得到噶啦。
1: 哦，咁仲可以重播噶？
0: 有啊，佢隔篱都有写住重温两个字，佢好得几个掣噶咋？
1: 哦，咁 我一阵间试下。
0: 系啦，如果另外即系你平时听开一个唔得嘅，咁你又试下听另外一个咯。咁嘅话就多啲机会可以听得到啦，就唔怕一个我哋嘅应用程式唔运作到，你就完全听唔到咁样啦。
1: 系咯，系嘛？呢两日好猛
0: 等咯，唔使猛等，系好好啊！你又打电话上到嚟，系咪？咁我又可以教你试下下载另外一个嗱，佢呢一个咧就系红红地、紫紫地色嘅，
1: 系
0: 嗯，你又试下呢一个，可能咧收咗线之后啦，你又下载啦，可能都系几分钟嘅事啦。咁啊，跟住咧五点钟打后，你就可以听翻个节目啦。
1: 唉，好啊，多谢你啊！咁我顺便点唱俾我自己听。
0: 哦，好啊，梗系好咯、
1: 啊，因为我生日啦嘛，
0: 几时生日啊？星期日啊？
1: 系啊，
0: 哦，都系七月之星嚟噶、哦，
1: 系、
0: 啊，好啊，先祝你生日快乐，日日都开开心心，最紧要咧就系、是，系、
1: 啊
0: 哎、大家都开心，日日都可以听到咧、啊，香港电台嘅节目，咁就开心啦，系嘛？
1: 系啊，
0: 咁有冇话、
1: 啊？
0: 嗯，星期日有冇话谂住点样庆祝啊？
1: 去食日本嘢。
0: 哦，是屋企人帮你、安排的，定还是系你自己喜欢吃的？
1: 我冇所谓嘅，系屋企人安排啫。
0: 但是咧，有时候咧都讲嘅，即系有好多生冷嘢噶嘛，咁啊尽量少食就多滋味咯。
1: 系啊，呢啲天气啊嘛。
0: 但系咧有好多熟食都系好好食嘅，到时就同屋企人一起去慢慢享受一下呢一餐嘅生日饭啦。
1: 好啊，多谢啊，多谢啊，
0: 咪都系每一年都会同你去食餐饭庆祝咁样噶。
1: 系啊，系 啊,
0: 啊，好好啊，呢餐饭有边个陪你食啊？
1: 我啲姨甥啊、侄仔啊，因为我系单身嘅。
0: 但系都系好热闹啊，有个有埋小朋友一齐陪你。
1: 系啊，都唔系小朋友噶啦，好大朋友嚟噶啦。
0: 即系侄仔都唔细啦，系嘛？但系都系热闹开心，咁希望你嗰日就食得高兴啦。咁你呢两日都冇得听收音机，有咩做啊？解闷啊？
1: 咁咪就话猛整啦，咪出去行下咯，行下街咯。
0: 哦，你而家喺条街度？
1: 系啊，你听到啲巴士声？
0: 我都有听到一啲嘅杂音、啊。
1: 系啊，我等紧车嘛。
0: 哦，但系要万事小心、
1: 啊。哦，好啊，多谢多谢。
0: 千祈唔好一路听电话或者一路听收音机，跟住就过马路、
1: 啊。你一阵间播歌，我唔收线啊，我要听到你嗰首歌。
0: 啊，
1: 我收线冇得听啊。
0: 好啊，咁我叫同事就唔好收线住，咁啊等你听埋首歌先，好冇？
1: 好啊，好啊，好啊。
0: 好啦、啊，我知道你中意芬妮姐姐嘅歌系咪啊？
1: 系啊。
0: 有冇话中意边一首啊？
1: 我随你哋。揀到边首就边首咯。
0: 咁我梗系要听咧佢一首好经典嘅《每当变幻时》啦，系嘛？
1: 好啊。
0: 咁我哋就将呢首歌送俾你啦。咁亦都祝你星期日生日快乐。
1: 好，多谢。
0: 咁你自己就快啲一阵间可能上咗巴士就试下下载我哋嘅应用程式啦。跟住咧就有任何嘅问题嘅话咧，呢、這个唔得就听下一个咯。
1: 好啦，好啦，
0: 好啦，多谢你啊，多谢你，小心吓，拜拜。

芬妮姐姐的《每当变幻时》啊，呢首歌咧啊，每一次旋律一响起的时间咧，都会令到人哋咧谂翻起以前的事，是一首咧好好听的经典歌曲。咁阿娴咧啱啱就听完呢首歌啦，希望你可以快啲下载翻啊呢一个 RTHK 我哋香港电台的应用程式，听翻咧你想听的部分，重温翻你想听的节目啦。咁啊，既然咧佳咧都提提你个天气啦，因为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的天气预测咧，早晚部分时间就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最低气温咧大概系28度啊。听日日间天气咧就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咧就大概系33度，新界咧就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咧可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咧系极端酷热啊，但系咧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星期六可有涌浪，稍后咧至到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咧就较大，随后2-3日嘅天气咧渐转就唔稳定。啊，现时室外嘅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咧7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咧属于低嘅，紫外线指数咧系3，强度咧属于中嘅。最近啲天气咧真系啊～一时晴就一时雨，一时咧就好大太阳啦，大家唔知道有冇带遮啦、带定水啦、太阳眼镜嗰啲出街啦，否则嘅话咧都真系几晒，望路嘅时间咧都会残亲只眼仔，几辛苦。有时咧又好大雨，落雨太大，行路又系唔方便，攞住把遮啊，只脚又会湿晒。有时咧加埋啲风嘅时间咧，真系会担住把遮咧，个人都会湿噶，所以。有时候太热啦，或者系太大雨啦，可能都未必适合大家咧啊出街去行逛啦，或者去啊四周围走下，咁啊留喺屋企啊等一等天气好少少啦，又冇咁热。有冇咁大雨嘅时候先出街，因为最紧要咧安全系最紧要噶嘛。同埋无论天晴又好，落雨都好，有时带定把缩骨遮旁身咧，都系一件好嘅习惯嚟噶。咁嘅话，落雨又可以避雨。太阳大又可以遮太阳，一举两得。你话把遮系咪好实用呢？打电话嚟啦，18723112，我喺度等紧大家，期待一阵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仔华富昌专线小巴站星期二晚发生打斗，一名53岁女子死亡，警方拘捕一名50岁女子，将会暂控一项谋杀罪。警方前晚十点半接获打斗举报，到场之后发现嗰名53岁女子倒卧喺华翠楼对出专线小巴站行人位置，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警方兜截并且拘捕嗰名50岁女子，佢承认曾经同死者打斗。警方话两人互不相识，当晚同时落车，死者怀疑唔小心踩到被捕女子，佢踩翻死者。两人推撞持续几分钟，被捕人涉嫌一度以双脚跪在死者腹部，双手握住对方颈部。警方说死者有精神病史，事发期间有其他乘客和途人经过，没有人阻止，又说警方不排除有机会改变控罪。医管局公布流动应用程式 HAGO 的最新加强功能，包括一站式管理和预约申请医疗费用减免，以及足不出户申请医疗报告。新功能令到使用 HAGO 的会员真正一按做到，更加有效管理个人和家人健康。医管局说，即日起 HAGO 医疗费用援助一站通的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功能会进一步扩展，HAGO 正式会员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经 HAGO 自助办理申请医疗费用减免和预约医务社会服务。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陈希表示，广西、湖北和甘肃等地近日因为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泥倾泻等的灾情，截至目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2400多人、70多艘舟艇、260多台车辆和工程器械，以及5500多名民兵，协助地方转移民众、加固堤坝、转运物资和清淤排涝等。陈希说，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任务部队正是在防汛救灾一线奋战，在风雨之中全力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料听日清晨发布陆上警报。气象部门指巴威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听晚至星期六的影响最剧烈。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在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本岛北部，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之后继续向西北移动，逐渐减弱。国家应急管理部召开会议，指巴威正是逼近中国东部沿海，多地将会出现强降雨、大风等的灾害天气，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统筹各方力量全力支援近期受灾地区，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此外，受到超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下午四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0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

0: 指数报15398点，升45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8蚊升5毫，盈富基金24.4毫六跌2毫，腾讯控股469个六跌9.2，智普2032蚊升207蚊，中芯国际83.5毫升7.75，南方恒生科技4.64冇升跌。恒生中国企业82.2毫六跌7.2，华虹宏力201.8升15.7，小米集团25蚊跌3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15，瑞士法郎9.713，澳元5.438，加元5.525，新西兰元4.495，欧元8.9585。每百日元兑港元4.82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679。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3点，升924点。港金报38450蚊，升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7.79美元，卖出410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临士街多层停车场的坏车已经离开了，一带仍然是比较车多，龙尾近上环消防局，车龙有待消散。另外，屯门公路的紧急路面维修仲是进行紧的，去元朗方向近安定村的中线封闭，车龙排到海景花园，同埋去到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另外喺九龙啦，慈云山有水管急修，慈云山道上行近住慈文村嘅慢线系封闭噶，车辆禁止左转惠华街，多条去慈云山方向嘅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乘客请留意。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洪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确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电信大厦，九龙方面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稍为慢车，龙尾去到加拿分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和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最后驾驶人士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11，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5:46。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下午4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18.7度、东经12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8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4级，后转吹北至西北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级，后转吹北至西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渐转吹西至西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

0: 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东部吹西北风达七级，东部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五十公里或以上；汕头吹西南风二级，能见度三十公里；和茅洲吹东南偏南风二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四十五公里；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十八公里。呢一节环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5: 是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4: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5: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不同意是有权拒绝的。如果雇员得不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6: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现在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0: 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而家咧系下昼嘅5:13啊，现时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咧74%啊。最近出街嘅时候咧，唔单止大遮，我都咧会习惯性带多件外套，因为出入冷气嘅地方咧都几大噶，同埋有时候咧突然间阴天咧都会发现有啲凉风，个人咧都会觉得有啲冻，所以啊出街而家好多嘢要带啊，大家亦都咧可以带个大啲嘅袋啦，咁啊装晒自己需要嘅物品，咁嘅话咧就万无一失啦。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嚟啊，电话号码1872312，我哋咧继续喺度等紧大家嘅电话，期待咧继续同大家倾偈噶。好啦，电话旁边有阿娇姐喺度，娇姐你好，
1: 你好，
0: 你好啊，你今日有冇话有啲乜嘢想同我分享啊？
1: 今日咧就我女婿生日。
0: 祝佢生日快乐。
1: 系啦，祝佢生日快乐。
0: 好啊。
1: 6月19号咧，我个仔生日嘅。
0: 系。
1: 跟住咧，9月6号咧就我生日啦。
0: 9月6号就你生日啦。
1: 系啦，我想点唱，即系我讲系我阻唔阻你噶？
0: 唔阻。
1: 因为咧，我咧对好似对唔住两个仔女咁噶。
0: 点解啊？
1: 因为咧，为咗揾食啦，即系我喺长洲就搬上去天水为止，咁咧就搬上天水为止咧，我就唔识字啊，即系揾工好困难，咁就入咗地盘度，入咗地盘度咧，好辛苦，好辛苦，
0: 非常之
1: 辛苦，咁咧就做咧就我个仔话我佢话妈咪你都要抽啲时间出嚟要陪下我哋两个啦，但系真系冇能力啦，又要搬楼啦，
0: 系
1: 咁我觉得佢讲过一句说话，我仍然

0: 里面，
1: 嗯，
0: 佢话你都唔都要顾住我哋噶乜乜噶咁，但系真系呢句说话系要咗我廿几年，
1: 嗯，
0: 即系喺个心里边积咗廿几年，咁一日你唔做咧，做得好辛苦啦，咁唉好日放工啦，又好早三点几起身做三工，有时就十二点或者十点零先翻到屋企，
1: 系
0: 咁样好似照顾唔到佢咯，但系佢两个好叻嘅。阿哥就照顧佢，一齊翻嗰間學校，咁、樣就捱到今時今日，退咗休咯。
1: 嗯，啊，聽得出呢件事咧，擺咗喺你心入邊好耐啊。
0: 係啊。
1: 係咪啊？
0: 係啊。
1: 但係我首先咧，我要即係俾個讚你先啊，嬌姐，你咧好努力啊！地盤嘅工作真係唔係個個可以做得到噶。男士们去做都觉得好辛苦，更何况一个女士系咪？
0: 系咯，
1: 日晒雨淋，再加埋都系啲体力活，即系要搬搬抬抬嘅工作，系咪啊？
0: 系啊，
1: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系好厉害嘅，你真系一个我哋叫做英雄妈妈，即系为咗对仔女。其实咧，以前细个。有时有啲位置咧，你又唔好怪佢哋，童言咧就无忌。喺佢哋心目中，佢哋会觉得啊，妈妈嘅陪伴系好紧要嘅。佢哋唔会谂柴米油盐啱唔啱，亦都唔会谂今晚有啲咩食，或者系会唔会饿亲，有冇阿姐头。佢只会觉得佢想妈妈去陪佢多啲。咁所以而家嘅教育上面就更加系啦，好着重一个亲子嘅陪伴啦。咁但系有时候生活所逼。你都冇办法噶嘛，系咪？你都系想佢哋生活得好啲。头先你都讲啊，想啊佢哋有一个好嘅阿姐头啦，系咪？都为呢一方面而努力啦。同时间都想佢哋三餐温饱啦，呢个都系好重要。咁我谂咧，有机会嘅话，你试下同仔仔同埋女女啊嘛，系咪？一仔一女，阿哥哥妹妹，嗯，咁就同佢倾下。我觉得咧呢样嘢摆咗喺个心度太耐啦，佢哋以前细个嗰句说话，可能呢一刻佢哋未必会记得添嘅，但系嗰刻佢就伤咗你嘅心，或者系令到你记住，直至到而家，系咪？我觉得你应该试下解开你即系当年嘅嗰个心结，揾佢哋倾下偈啊。其实咧而家嘅佢哋，你都识讲啦，都出晒身啦，系咪？都即系做咗咁耐嘢啦，其实佢哋好明白你噶啦。到你讲翻俾佢听嘅时候，其实原来佢哋而家嘅谂法，佢可能都同我一样，好感激你，系咪？
0: 我系挨到咧，系啊，要睇精神科咯。我而家都食紧精神科药咯，
1: 即系压力都系好大，系咪？
0: 压力大，同埋咧，而家咧两个仔都出过身啦，一个咧就喺酒店做啦，都 OK， 都好乖，
1: 都系叻仔叻女啦。
0: 好食我哋嘅，个女咧就又有嘢做啦，结咗婚啦，跟住我先生同我而家退咗休，两个都系做地盘嘅，喺地盘系咁不停咁挨噶啦，挨到而家就退休，好开心咯，而家好开心，
1: 而家就系响呢个仔女落嘅时间咯。但系我就会谂你话你头先本身嗰个情绪啊，已经
0: 系啊，
1: 有啲问题出现啦，要食药啦。咁啊，呢啲心
0: 结几年啦，
1: 系呢啲心结位真系试下同仔仔女女又坐低倾下。以前细个佢哋唔懂事啊，讲嘢又未必会就住你嘅谂法或者系就住你嘅情绪去讲，有时真系冲口而出噶啫。但系咧。冲口而出嘅说话咧，系最伤人噶，系咪啊？系啊，好多时候都系咁，但系佢哋只系将佢最内心嗰样嘢表达咗出嚟。但系呢一刻，我相信都大个啦，做紧嘢。你试下同佢哋倾，佢哋会明白。同埋你话翻俾佢听，你个心结喺边度？话即系又唔系一定好严肃咁样倾嘅，就话仔仔，你当年啊讲过呢句说话，就唔使咁样讲嘅。可能就
0: 我即系咧，我间中都会讲翻以前啲嘢，佢都会肯听我。
1: 系咪啊？即系闲话家常，咁你可以直头表达埋你嘅情绪俾佢听，就话俾佢听，系你唔系净系讲以前嘅事，系将你嗰个情绪讲埋俾佢听。例如系话啊，仔仔啊，其实咧当年咧，妈妈即系都捱得好辛苦啦，咁嗰阵时我都知道自己好少时间陪你哋，所以我都觉得趁住而家我有能力可以多啲时间都。

0: 想陪你哋多啲，但我记得以前你讲过一句说话，就话要多啲时间陪你哋。一则一句好怪责嘅说话，其实妈妈到而家都好唔舒服个心。咁其实咧，佢系。是啊，佢听完之后呢可能佢都会唔记得咗呢句说话，佢会反而同你讲返对唔住啦，又或者可能系第二个反应就係话啊係啊，嗰时都会觉得你陪得佢唔够啦，或者就住呢件事佢又可能同你分享少少佢而家嘅感受，你个人又会舒服啲嘅。但你要话俾佢听啦。
1: 佢呢就好多时呢就怪我去旅行
0: 咁样落我囉。係囉，佢而家几锡你，即係代表佢知你嘅辛苦囉。
1: 系佢会好锡我咯，有阵时啊带我去日本啊、台湾啊，去下咁样咯。
0: 你睇下几开心，
1: 系啊，而家好开心咯，我就可以打上嚟讲啊。
0: 是啊，但是佢你呢个嘅心结真系要靠你哋两个之间沟通，靠佢把口讲出嚟，佢点样去睇翻呢件事情。咁你就会解得开噶啦。有时你会觉得佢而家对你好好，你都会有种愧疚嘅心，就
1: 系
0: 因为当年陪得佢唔够多嘛。再加埋佢嗰句无心之失嘅，系嘛？再加埋佢一句无心之失嘅说话，你就记到而家啦。所以你一定要摊开同佢讲。我相信咧，当中唔会有一啲咩争拗嘅，但系讲出嚟系啊，大家就会舒服。因为我听得出仔仔都系好锡你，
1: 系好锡好锡。
0: 系啊，试下拎出嚟倾下，倾多啲都系件好事。唔系净系讲件事啊，要讲出你嘅心情啊，即系佢讲嗰句说话，究竟令到你有啲咩谂法？呢样嘢都系好紧要。
1: 系啦，同埋我点埋俾我老公听，
0: 好啊，
1: 祝佢身体健康。
0: 好啊，你哋女婿又生日啦，
1: 系、
0: 啊、老公又好锡你系嘛？
1: 系啊系啊系、啊啊欸。
0: 又讲下佢有点锡你先。
1: 喺我身边听住。
0: 哦，佢喺你隔篱啊？
1: 系。
0: 啊，娇姐嘅丈夫想唔需要又点唱两句啊？
1: 爸爸，你放咗小句
0: 系咯。
1: 唔使喎，唔使啊，八走，
0: 八走，
1: 唔该你啊，
0: 好啊，你话佢好锡你，
1: 我或者上网俾翻个女听得唔得噶？
0: 可以啊，头先都有教大家上翻去咧，香港电台嘅网站，又或者下载翻 RTHK 嘅应用程式。
1: 哦，因为咧，我即系啱啱识开呢个电视电台，我个仔同我share埋俾我，我好想同你哋讲嘢喎。但
0: 是
1: 我又不
0: 夠膽
1: 咁
0: 樣。啊，下次有機會他們又可以打電話上來，可能他聽完你這樣說之後，他又想回應一下你呢，透過大氣電波又點一首歌給你呢，是不是？
1: 好啊，
0: 好啊，
1: 唔該你，我而家去食飯啦，我女婿生日啊，
0: 同親
1: 家食飯。
0: 好啦，咁你哋又食得開心啲，再一次祝你女婿啦，祝你自己啦，同埋祝阿仔仔啦生日快樂，日日都開心。記得要同仔仔傾呢件事，唔好自己屈住喺個心度，知唔知道？
1: 嗯，好，知道。
0: 好啦，好啦，拜拜。今日咧，阿娇姐就点咗一首咧陈百强嘅《念亲人》。啊，讲到亲情嘅话，呢首歌真系好啱大家听。

陈百强的念亲恩送给娇姐，亦都咧将呢首歌送给你啦，送给你生日的女婿啦，同埋仔仔啦。咁啊，祝佢哋咧亦都系生日快乐啦，日日都开心。有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有唔同嘅心结积咗喺个心入边嘅。可能系因为某啲人讲嘅某啲嘅说话，或者系某啲人做过嘅某啲嘅事情。咁如果嗰件事咧摆喺个心度好耐，积住咧，当你每一次谂起，你都会觉得好唔开心。但其实咧，解开呢啲心结咧系有方法嘅。首先第一件事系可以试下面对佢先。例如，如果你知道嗰件事情系因乜嘢人去讲啦，又或者系因咩人去做嘅话咧，试下同嗰个人去沟通一下，即系正如阿娇姐你嘅情况，不如试下又同仔仔去沟通一下，可能咧亦都可以帮助到你解开呢一个嘅心结。咁有时系一啲嘅行为嘅话咧，咁可能就要去揾翻嗰个人啦，去沟通究竟呢件事情可唔可以唔好再做啦？又或者系试下做呢件事，令到会有一啲开心嘅画面出现翻。曾经咧都有试过咧，就系去一个嘅公园嘅地方啦，咁同屋企人可能有啲嘅拗叫啦，咁每一次去亲公园咧，都会谂翻起唔开心嘅事情，咁每一次都会谂，咁不如就唔好去啦，或者唔好做啦。但有时候只要喺同一个地方创造翻一啲开心嘅回忆，或者系一啲开心嘅画面嘅话咧，咁自然就可以盖过翻一啲唔开心嘅事情。咁当下次再去嘅时间，你嘅脑海入边就会谂翻起一啲开心嘅嘢。呢个都系我曾经即系试过嘅一个方法啦。大家亦都可以谂下会唔会有啲嘅说话令到你唔开心嘅，就揾个人去沟通下。有啲嘅事情喺某啲地方做过系唔开心嘅。咁啊，又试下去翻嗰个地方，克服下佢，做翻啲自己开心嘅嘢。最紧要系乜嘢啊？讲到尾都系要令到自己开开心心。而而家呢一刻，你感受到生活，感受到开心嘅话，不妨将呢一刻嘅感觉记录低。唔开心嘅过往，唔开心嘅以前嘅事情，不如试下忘记咗佢啦。有咩可以开心啊？打电话嚟啦，电话号码1872312，等我同你倾下偈，将啲唔开心嘅嘢放低喺度。然之后咧，将啲开心嘅嘢收咗线之后，就可以带走佢啦。1872312，继续等紧大家电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并将一幅主要是较大运动中心的白石角用地，以及一幅马鞍山

0: 水坑的用地，以物业发展权模式批予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并且在2033年或者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陆续开始。发展局说，白石角项目包括兴建白石角车站、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和提升当区因而已发展所需的基建设施。港铁会致力先重置较大运动中心。首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下昼到西九文化区的食肆了解新措施实施首日情况，期间同餐厅负责人同食客交流。谢展环话：睇到带狗只的顾客积极配合，餐厅在卫生配套同座位安排方面都做足准备，认为今次是很难得的突破同新的做法，逐步迈向人宠共融，是现代社会前进其中一个方向。政府会密切留意首阶段运作的情况，并同业界保持紧密的沟通，按需要会优化安排。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现今科技急速发展，消费平台和渠道五花八门，加上各种电子支付工具带来的便利，稍有不慎容易堕入消费陷阱和骗局。消委会和教育局合办第三届智醒消费学堂举行颁奖典礼，嘉许在宣扬消费者正确权益之中表现优秀的学校和学生。周一鸣致辞的时候说，这次活动有助年轻人及早建立正确消费价值观和行为，避免陷入冲动消费的陷阱，亦都引导年轻人实践绿色低碳消费和关怀社区的消费模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稍后地区有烟霞，是新界是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观塘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跟住牛头角港铁站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噶，经过朋友请加倍小心啦。至于喺屯门公路嘅路面急修啦，仍然系进行紧噶，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安定村中线封闭，龙尾系排到接近哈罗国际学校。至于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咧就排到去龙富路接近高尔夫球中心。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接近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另外在秀茂坪道去顺利村方向，跟着晓光街回旋处比较挤塞的，影响到将军澳道上行慢车，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着骏发花园一段比较车多。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龙尾就加拿分道。在新界区，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永德利广场慢车；反方向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都车多少少。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兴路一段车多，龙尾在新墟。至于明琴路去宝田村方向，就近住宣道中学车多。后些少龙门路近住湖翠路一段亦都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方向、渡船街灯打士街方向尾呼、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约大约 1.6 公斤碳排放，为2025年

0: 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全球童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吉吉周吉佩，
4: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5: 全球华语。

0: 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 何雁诗，运动员、歌手、体育节目主持。何雁诗积极扮演多重身份，他会分享当中的心路历程。
0: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0: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1: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0: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3: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而家系下昼嘅5:37，现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6%啊。仲收听紧有你同行嘅咁多位，呢、這个时间咧可以继续打电话嚟18723112，留低你哋嘅名，留低你哋嘅电话，亦都可以咧留低你哋嘅资讯，将你哋开心唔开心嘅咧都可以讲俾我哋听噶。电话旁边咧有阿周太喺度啊，周太你好。
4: 你好啊，我首先咧好挂住阿小生啊，另外咧我又好觉得你啦、文仪啦，同埋嗰个周锦贤啊，你两个咧都做得好好啊，好负责任啊。咁我咧就今日打嚟咧，就有一件好唔开心嘅事。
3: 系
4: 我爸爸咧94岁噶啦，我咧70几岁，喺我哋嗰个年代有书读。仲有補習老師是應該覺得很幸福，但我弟弟一點都不感恩、一點都不感恩。我爸爸在6月8日入了醫院、第二天他就告訴我們不准我爸爸回，因為我爸爸就跟他住的，跟我弟弟住。我弟弟環境比較好，有工人、有房給我爸爸住，當然來說相處好同住難。當我爸爸媽媽年輕的時候是幫他湊小朋友、幫他照顧家務，雖然他都有工人，但是你初初環境不好的時候，我爸爸媽媽是曾經幫過你，但是他現在一點都不感恩，就這樣撇了我爸爸在醫院一聲不響。我說既然你不照顧我爸爸，你給我爸爸出了院住一段時間，等我找到老人院了才知接我爸爸走啦，我唔会让我爸爸留喺你屋企赖死噶。但系佢都唔容忍我哋咁做，叫工人唔好开门俾我爸爸。你谂下，你喺嗰个年代咁艰难嘅日子，我爸爸都供书教学，请师请补习老师帮你补习。我做女嘅冇书读噶。冇书读要出嚟做嘢，你何必要行到咁绝情呢？虽然我爸爸好衰，衰到不得了，你都唔可以咁做，你一点情都唔会谂噶。

0: 所以我向你诉下苦嘅账。
1: 我明白啊，周太，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亦都未必可以俾到好多意见，因为始终我唔知道仔仔同埋爸爸之间嘅相处有啲乜嘢嘅故事，係咪亦都唔知究竟喺成长嘅过程入面，究竟爸爸又同仔仔之间又系点样。咁所以我觉得一样嘢嘅我哋可以做到嘅系以你女女嘅身份，你可以做到几多你就盡力做咯。弟弟嗰个状况作为家姐未必管到。佢点样表达佢自己嘅孝心，又或者佢点样表达呢件事情，我哋又未必可以干预得到。即係学你话斋，我都冇理由攞把刀扛住佢叫佢孝顺爸爸㗎嘛，啱唔啱？咁所以我明白你见到嘅嗰份痛心。如果他日我弟弟对住我妈妈都系咁嘅话，我都会觉得唉，呢个细路真系令人好激心啊，咁样，同埋会好伤心。但系我另外一个角度去諗就系、是、咁而家可以做到啲乜嘢呢？学你咁样讲，未必你可以亲自照顾到爸爸啦，因为你都70几岁啦，啱啱。咁就睇睇可能一啲嘅院舍係適合爸爸嘅，呢个係你作为女女可以略尽绵力即係、就是、做到嘅一件事情，咁就尽力去做咗呢一件事情囉。
0: 係呀，我都係咁諗。我去探我爸爸，我爸爸呢佢都好睇得开，佢都好明白。但佢话你哋一定要嚟探我，我话你放心啦，我点艰难我都会嚟探你嘅。你谂下喺嗰个年代咁艰难，爸爸都俾你读书，仲请补习老师俾你。你但算爸爸点唔好，你都唔可以一声不响就放佢喺医院，连一个钟头嘅时间都唔俾爸爸，仲吩咐工人唔好开门俾佢。你有咩嘢？爸爸做得不好，大家坐低，大家讲得清清楚楚，
1: 是
0: 不是？你不照顾爸爸不紧要，我哋做得几多就得几多，你不可以就咁劈咗佢喺度，乜都唔理，又唔去探佢，又唔理佢，当佢隐形。爸爸点唔好都养大你啊！而家咧，我唯有就揾社工帮手，因为我都老啦，我又老又冇钱，又冇工做，有咩办法可以照顾呢个老人家呢？你有钱有工人，你多少都出啲啊！
1: 但系呢一刻咧，佢有呢个嘅决心。或者佢有呢个嘅谂法咧，短时间内你未必可以改变到佢噶。
0: 我都好明白，我都唔会苛求乜嘢，亦都唔会有咩希望。只不过我系打嚟话俾大家听，世界上嘅嘢真系好奇妙噶、
1: 特别人与人之间啊，有时候真系唔知道当中嘅过程会令到有啲咩嘅效果出现。
0: 是啊，所以凡事都要睇开啲，尽到我自己本分，我就心安理得噶啦。
1: 所以周太你都好叻噶，同埋我觉得爸爸其中一样嘢值得开心嘅，佢就系仲有你呢个孝顺嘅女女咯。所以有你喺度，我相信爸爸亦都唔会话过得太差，因为有你去帮佢周旋，帮佢频扑喺即系佢往后的日子里面都还有你陪伴住他，你就代替弟弟那份去探他多一点，见下他陪下他咯，好吗？
0: 多谢你啊，我挂住小新啊，好耐冇听到佢，因为我第一次听咧就系听到小新嘅声音，但系两三个月之后，好短时间就冇咗佢个声音啦。
1: 都系一啲安排嚟嘅，可能好快佢又同大家再次见面咧，大家又期待一下咯，好冇？
0: 系啊，听你把声咧好舒服噶，我谂你个样好斯文嘅。
1: 多谢你啊！如果你哋即系好想见一下，我得闲就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咁有时我都会发一啲贴文，等大家又认识我多啲啦。
0: 好啊，多谢你、啊。
1: 好啦，咁呢个时间
0: 我啰啰嗦嗦啦。
1: 唔会，听你哋讲嘢都系好开心嘅。期待你今日倾完偈，你又会舒服咗啦。咁亦都最紧要听埋你想听嘅呢首《武则天》，好冇？将呢首歌送俾你。
0: 多谢嗰个人啊，多谢嗰个
1: 小雪系咪啊？我哋

啱啱听过嘅有张南雁嘅《武则天》，将呢首歌咧送俾周太喺度咧，亦都再同你加加油、打打气、俾心机啊！有啲乜嘢咧，亦都可以再打电话上嚟咧，同文儿去倾诉噶。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咧，就会为大家送上啦幸福自在嘅一个。

0: 聲音片段啦。咁咧，每一個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咧，我哋亦都咧會為大家送上咧已經剪輯過嘅一個嘅聲音片段俾大家，等大家咧一齊喺呢度聽聽我哋嘅圖書啊！
1: 幸福源自生活事，阅读寻找温暖字，幸福自在，开卷有声。
2: 在地上遇见天使黄翠如，烈日当空，大家各忙各的，而我的任务是当各位建筑大师的小助手。太阳把大家都晒得通红，而我因为有点中暑，存在阴处乘凉之际，我看到他们正在加速努力，想要在天黑前为一个贫民窟家庭完成一间新屋。黄昏，义工团体终于完成他们的杰作，并把这个新鲜滚热辣的房子送给受惠家庭。一家人忍不住一边哭泣，一边捉住大家的手，连声感谢。那天的夕阳的确无限好。
1: 声音演绎张伟基。
3: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开卷有声。
0: 如果大家想再听多啲咧唔同主持嘅声演文章，就记得上翻去幸福自在嘅网页听翻呢一个开卷有声啦。仲有好多篇文章咧等紧大家去听噶。话咁快咧，今日嘅节目已经嚟到尾声啦，喺度再一次多谢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去倾偈，期待咧可以喺下个星期嘅时间再听多啲你哋嘅故事啊。最后为大家送上仁杰为大家准备嘅《流行的岁月》，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4: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演的主角曾经是辛德勒乐队的成员，是实力派的歌手，亦都是歌唱老师。他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由于在2002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5: 陈洁玲的第一张中文唱片专辑跟当年的唱片很不同的，因为风格又或者是个音乐方向很明显是走得快一点的。譬如说他的主打歌《独坐咖啡室》已经是为陈洁玲独身订造的，里面其他的歌曲其实都跟当年的歌曲有很大的分别的。
6: 曾经爱你都唔同噶，
5: 系啊系啊，
6: 即系已经系嗰阵时已经有个 piano 咁样吓，即系冇噶，好少嘅。其实你听翻咧，虽然系难听少少，但系
5: 唔可以咁讲，绝对系唔难听嘅。
6: 唔系难听嘅，即系我自己觉得哇，唔系啦啩，咁样又唔怪之得啦啩咁。但系即系其实你喺你想象翻喺嗰个年代咧，即系讲真的，真系系。你叫人哋點接受啫？即係你叫人大，即係有人會接受咯。但係你大眾、大眾、大部分嘅人仲喺度聽緊，啊、譬如聽真係聽緊小李飛刀，仲係聽緊我哋呢班打工仔，即係人哋好鬼簡單噶嘛。你搞到佢懶，有少少爵士味又懶，已經有啲 R&B 喺度啦。係
5: 啊
6: 係
5: 啊
6: 係。哇！係咩嚟㗎？你唔好搞啲咁嘅嘢，即係人哋佢唔明啊！即係你有時。即系其实嗰阵时同而家一样啫嘛，以前冇卡拉 OK，但系佢冇卡拉 OK， 但系佢要听噶嘛，佢可以跟到你唱。即系我
5: 系啊，
6: 你
5: 听譬如你呢个好重要啊，
6: 最主要你嗰阵时听《千千舞鬼子》啊，或者你听啊《青山摇松茸》啊，诶，好容易上口噶啫嘛。
5: 啱啊啱啊啱啊！
6: 哇呢啲哇呢个咩陈洁玲哇搞咩啊？你唱咩嘢啊？唱极都跟唔到你唱，或者哇喺咩？即系佢会觉得都唔啱 key 嘅，即系唔啱倾，唔啱倾咁咪唔听你，听翻第二个咯。即系我就觉得系咁咯。但我唔怪得佢，但系我有时有啲嘢就话呢个系我嘅性格，即系我嘅音乐嘅性格，系我的音乐嘅文化。我学咗咁多嘢嘅时候，系其实我个步伐系比你快嘅。 但系唔代表我叻过你，只不过系因为我呢样嘢系。

0: 喺我身上我自己學翻嚟嘅，我步伐比你快，但係唔我唔可以即係如果我去變一個聲嚟唱，嗰、那個唔係我嚟嘅，咁、我情願去接受一樣嘢就係話 OK。我盡量去睇下可唔可以用一個好啲嘅方法去演繹咯。如果唔接受嘅 ，too bad，sorry 咯。咁我就再諗辦法咯。或者我覺得原來我可唔可以諗一啲嘢去啱我自己多啲嘅咯。咁我就覺得喺呢、這個其實阿飛咁樣，譬如王菲咁都係噶，佢個步伐都係快噶，佢行嗰個步伐，佢唔係即係一貫嘅好主流嘅，佢有啲主流，有啲都非主流。
1: 即係佢曾經有一首好卡拉 OK 好主流嘅《容易受傷的女人》啊嘛，即係當大家接受咗佢之後咧，佢咪繼續自己行佢好快嘅步伐咯。
0: 所以
1: 跟住大家跟住佢咯。
0: 咁但系咁多年嚟咧，我都好开心，因为有好多好难，即系你譬如你香港咁多歌手，或者香港有咁多人，而你可以有人哋一见到你可以有啲歌佢系记得嘅。
1: 系啊，所以呢、
0: 這个
1: 所以呢个系个先后次序嘅问题啊。即系好多时候，如果你睇翻转头咧，你将第二张唱片同第一张唱片调一调咧，可能效果有啲唔同噶啦。
0: 咁当然，其实第二只碟系比第一只碟系绝对系商业性高啲。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首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谢展环形容是难得的突破。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

0: 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华富村星期二晚发生打斗，一名53岁女子死亡，警方拘捕一名50岁女子，暂控一项谋杀罪。跟住系详尽新闻。首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超过940间食肆已完成修改牌照手续。有狗主表示可以同狗只一齐用餐，感到开心，会增加消费意欲。食肆负责人预计客源同埋生意会有1.5%至2%增长。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到食肆视察，形容是难得的突破，社会逐步迈向人宠共融，会密切留意首阶段运作情况，预计大约半年之后会接受下一阶段申请。邓永林报道。
1: 容许顾客带狗只进入的食肆要在出入口位置张贴食环署指定海报，图文并茂有欢迎狗狗同埋准许狗只进入的食肆等字眼，方便市民辨识。黄埔花园一间咖啡厅是获批的食肆之一，不少狗主都带埋狗只入去吃饭。有狗主认为新措施会增加消费意欲。
2: 呢排天气都热啦，可以入到嚟食饭同狗仔一起，即系狗主又舒服啦，只狗都舒服。今日都嚟第二间噶啦，今朝都去咗一间狗仔入得嘅食早餐，嚟紧都应该会 keep 住系去狗仔嘅餐厅啦。平时可能净系饮杯嘢，咁而家可能食埋个餐，咁消费上都可能会多少少。
1: 咖啡厅以中间嘅花槽为界，靠近玻璃窗嘅位置作为带狗只嘅用餐区，而吧台就预留俾一般食客。食客黄先生话：而家冇养狗，但系认为用餐体验冇受到影响。
3: OK 嘅，分咗区，因为呢样嘢喺外国已经系好实行啦，而家喺香港有实行到呢样嘢都系非常之好咯，咁我都好赞成嘅，同埋个秩序都好好咯，即系唔会话影响到其他食客。
1: 餐厅负责人陈先生话：有为4间店铺申请，其中2间获批，预计生意额可以增加1.5%至2%。
4: 都热闹，起码有成5-6组狗仔嘅朋友过咗嚟，大狗同细狗我哋都会可能分开少少，咁因为有时啲狗仔你唔知佢 friend 唔 friend。如果客人可能对狗仔可能比较敏感啲嘅，咁我哋都可能会安排啲比较可能另外啲位置坐，咁等佢哋分开少少。咁嚟紧我谂我哋就可以容易啲 gather 唔同嘅宠物仔朋友，咖啡 tasting 啊 ，workshop 啊，等狗仔有得玩，主人又有得交流。
1: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到西九文化区视察，亦都同获批食肆嘅负责人同埋食客倾谈。佢形容今次系难得嘅突破，逐步迈向人宠共用。
5: 新措施咧，一定会有一个嘅磨合期，总系咧会有各种嘅吓，大家需要去学习啊、习惯啊。咁我期望咧系获批嘅食肆咧，佢哋专业自律，严格咧系遵守法例同埋持牌嘅条件，并且咧系参照咧吓食环署公布嘅良好作业同埋行为指引，维持咧吓佢哋嘅食肆咧有一个高标准嘅食物安全同埋环境卫生嘅。
1: 谢展环又呼吁未获批嘅食肆无需失望，预计最快大约半年后接受下一阶段申请。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0: 政府決定以先建站後建樓模式推展白石角車站發展項目，將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予港鐵作私人住宅發展，為白石角項目融資。發展局表示，白石角車站維持在2033年或之前開通，建樓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陸續開始。鍾慧儀報導。
6: 新的白石角站位于东铁线大学站和大埔墟站之间，政府2021年邀请港铁研究，双方经过几年商讨，敲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选址有别于最初建议，将会设在科学园和较大运动中心用地的中间位置。发展局说选址便利绝大多数居住和工作人口。当局又说在营运中的东铁线加建车站并不简单，有限工程时间加上有限土地空间，拉高工程造价。政府决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以物业发展权模式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地皮现时主要为较大运动中心，面积6公顷，大水坑用地就邻近港铁大水坑站，而 现时是支援沙田污水处理厂搬迁的工地。完成之后，这幅三公顷用地就可以用作兴建私人住宅。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会维持

0: 埋所有嘅開支係由翻港鐵公司自己去承擔。咁所以無論係戰略上面，或者係居民嘅出行方面，或者係財政嘅控制，依、這個白石角站而家用新嘅方法去做嘅話咧，都係好嘅。
1: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已經批准邀請港鐵開展白石角車站項目嘅詳細規劃同設計，並且原則上同意向港鐵公司批出兩幅用地嘅物業發展權。政府星期五會向大埔區議會交代細節。香港電台記者鍾慧儀報導。
2: 香港仔华富村星期二晚发生打斗，一名53岁女子死亡，警方拘捕一名50岁女子，暂控佢一项谋杀罪，明日上午喺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表示，死者同埋被捕人原本互不认识，喺前往华富村嘅小巴上已经发生争执。陈晓君报道。
3: 事发在星期二晚10点几，警方接获一宗打斗举报，在华富村华翠楼对开的专线小巴站，发现一名53岁女子倒卧在车站行人路，送往玛丽医院抢救，现至晚上11点几不治。警方在现场兜截期间，发现一名50岁的女子，并将她拘捕。她承认较早前曾经同死者打斗。西区警区副指挥官许康杰表示，调查后确认两人互不认识。根据目击证人和闭路电视片段，他们当晚乘搭专线小巴前往华富村，在华翠楼外同时落车，期间一度发生争执推撞。被捕女子涉嫌一度以双手握住死者的颈部，警方在死者颈部发现瘀痕，手和面部亦都有爪痕，但确实死因有待法医解剖评估。
4: 他小巴上面已经开始打了，咁亦都一路打到落去行人路度，咁啊过程都有几分钟。就死者咧就唔小心咧就踩到被捕人啦，咁被捕人亦都咧系踩翻死者嘅。跟住佢哋就喺小巴上面咧就進行咗即係一啲推撞啦，而呢個推撞亦都演變到落去小巴站嘅行人路上面。被捕人係一度咧用佢雙腳跪咗喺死者嘅肚上面啦，係並且咧用佢雙手咧係握住死者一條頸嘅。咁最後死者咧就係不省人事啦。比較不幸咧就係我哋睇翻啲證據咧喺呢個打鬥過程之中，其實都有不同嘅乘客啦同埋路人經過嘅，但係其實係並冇人阻止嘅。
3: 許康傑又話：死者有精神病史，呼籲市民如果目擊案發經過，盡快同警方聯絡。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2: 医管局公布流动应用程式 HNGO 的最新加强功能，包括一站式管理和预约申请医疗费用减免，以及足不出户申请医疗报告。新功能令到使用 HNGO 的会员真正是做到一按做到，更加有效管理个人和家人的健康。医管局说，即日起 HNGO医疗费用援助一站通的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功能会进一步扩展。HNGO 正式会员只要符合条件，就可经 HNGO 自助办理申请医疗费用减免和预约医务社会服务。立法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的议员议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公务员队伍作为政府的施政骨干，责无旁贷肩负起推进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的重任，当局必须从制度和人才两方面同步发力，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让政府更高效地回应市民需要。陈乐谦报道。
5: 立法会续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议员议案，提出动议的民建联议员林林说，面对社会环境等转变，公务员团队必须持续求进，不断提升治理水平。
6: 香港政府的效率是被评为全球第二的，值得社会去肯定和认同。不过亦都正如特首所说的，没有最好就只有更好。面对 AI 的浪潮、经济转型和市民日益提高的服务要求，公务员团队必须要持续求进，不断地提升治理的水平。
5: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回应说，局方已经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调配、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针对性。他指出，公务员队伍作为政府的施政骨干，责无旁贷肩负起推进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的重任，当局必须从制度和人才两方面同步发力，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
7: 一方面优化人事

0: 管理架構，讓公務員管理制度發揮功效，吸納到我哋需要嘅人才，並且能夠分出優劣，適當地加以處理，以及促使團隊裏面每一個成員都為佢嘅工作負責。另一方面，要讓每一名公務員嘅個人素質不斷提升，強化個人嘅專業能力、責任意識同埋服務精神。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將會可以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讓政府更高效地回應市民的需要。
1: 楊何培恩又提到，公務員學院近年舉辦專題課程和講座，加強人工智能和創新能力的培訓，又增加有關國家"十五五"規劃的相關課程和資訊等。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2: 广西南宁市暴雨引发的灾情增加至最少39人死亡，仍然有9人失踪。由于仍然要鉴定部分死者的身份，死亡人员和失踪人员可能存在重叠。副市长丁伟表示，陆南水库缺堤造成的洪灾已造成26人死亡、7人失踪。截至今朝11点，南宁市共转移安置64500人。新华社报道，陆南水库的水位已降至大坝基岩以下，其他水库总体平稳。南宁市向灾民自行疏散点和集中安置点输送100000件衣物和饮用水、食品、药物、充电宝等必需品，又派出300多人监测消毒杀菌。目前未报告聚集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陈希表示，广西、湖北和甘肃等地近日因为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泥倾泻等灾情。截至目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2400多人、70多艘舟艇、260多台车辆和工程机械，以及5500多名民兵协助地方转移民众、加固堤坝、转运物资和清淤排涝等。陈希表示，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任务部队正在防汛救灾一线奋战，在风雨中全力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表示是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不久前来电，对方非常渴望达成协议。伊朗有通讯社引述卫生官员指，美军在星期二至三对伊朗的袭击造成最少14人死亡、78人受伤。伊朗军方就使用无人机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表明是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美国，如果重演侵略行径，将会扩大回击范围至到中东地区和其他的美军基地。郑浩景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在当地星期三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美军同日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伊朗北部两座铁路桥，是美军空袭行动的一部分，亦都是自美伊4月8号达成停火以来，美方首次袭击伊朗基础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华盛顿途中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说，伊朗方面没几耐之前打了电话给美方，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而在较早时参加峰会期间，特朗普就形容他对伊朗好不高兴，美军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亦都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美国在当地星期二打击伊朗，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和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今日引述军方公共关系部门的声明报道，指出不久之前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军的侵略。声明说，伊朗军方使用大量和多类型的攻击型无人机打击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 伊斯蘭革命衛隊就在聲明之中指出，伊朗的行動是回應美方違背承諾的做法，警告美國如果重演侵略行徑，將會擴大回擊範圍至中東地區其他美軍基地。伊朗常駐聯合國代表伊拉瓦尼、致函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和安理會今個月輪值主席剛果民主共和國常駐聯合國代表，以最強烈措辭譴責美國一再採取的侵略行徑，以及美方持續違反聯合國憲章和其他國際法準則的行為。信函說，美方蓄意針對民用設施，又持續針對伊朗主權和領土完整，非法使用武力，構成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嚴重威脅，進一步表明美國完全無視國際法義務，美方需對自身非法行徑和局勢危險升級所引發的一切法律和政治後果承擔全部國際責任。香港電台記者鄭浩景報道。
2: 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美国评论中方试射导弹，发言人毛宁表示，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亦都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对中国正常导弹试射说三道四，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毛宁又说，正如中方多次强调，试射活动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旨在验证有关武器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和有效性，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中国及时发布相关信息，事先向美国等通报，体现中国军队的开放和透明。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料明日清晨发布陆上警报。气象部门指巴威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明晚至到星期六影响最剧烈。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在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本岛，是本岛北部，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到浙江南部，晚上在福建福清至到浙江温岭一带登陆，之后继续向西北移动，逐渐减弱。国家应急管理部召开会议，指巴威正逼近中国东部沿海，多地将会出现强降雨、大风等灾害天气，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统筹各方力量，全力支援近期受灾地区，做好抢险、救援、救灾。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加速演进，内地无人经济逐渐扩展到不同领域。有内地机械人制造商表示，技术落地能够为实体零售带来全新价值，并且计划将新业态引入香港。亦都有研发无人驾驶的公司指出，自动驾驶并非为了取代真人，而是要解决现行的出行问题。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4: 在北京的这间便利店，顾客只需要讲出想要的商品，机械人店员就会立刻递上，还懂得跟人聊天闲话家常。制造他的内地公司银河通用近年积极拓展机械人的应用场景，除了在药房、医院、工厂等都会见到他的身影，公司亦在王府井、颐和园等著名景区开设名为银河太空舱的机械人便利店。银河通用首席财务官孙登科表示，机械人参与实体零售可以提供到体验、情绪和商品三个不同价值，认为香港是公司出海国际的重要一站，有计划在香港落地这种新的零售业态。
5: 香港这个城市包括居民，大家对于机器人这种新生事物都是有非常浓厚的兴趣，我们预计在落地的时候应该会受到整个香港非常热烈的这个欢迎。这个是一个机器人带来的全新的创新业态，它不光是原来的这个单独的这个商品交易业态，这里面还有很多交互和体验价值，所以我相信在这个方面还是在香港会有很好的机会跟我们香港市民进行深度的这个交流。
4: 无人概念同样走入实验室，由大纳科技研发的黑灯实验室透过 AI 算法设计实验方案，配合机械手臂可以长时间进行精准度和重复性高的操作。副总裁董宇聪说，黑灯实验室大幅缩短实验周期，同时替代实验人员在高危环境里面工作。
6: 可以精准控制这个加量的这个重量，对实验来说一个是大幅度提高效率， 解放人的这些从这些重复性的劳动、精细化劳动里解放出来，然后其次还不用去面临这些高危的环境。
4: 内地多个城市亦正试行无人驾驶商业

0: 话，民院之行首席执行官韩旭强调，发展自动驾驶不是为了替代现有人力，而是解决支付不便、夜晚较难叫车等的问题。
1: 香港的这个出租车呢，其实很多时候呢也是亟待更新的，在这方面我觉得有很多可以去做的，而且确实其实出租车司机很多时候工作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但是有的时候半夜很有可能你打不到车，这个时候我觉得无人车都是去可以弥补这些差异的。
0: 他又说公司已经和冠中巴士合作，在香港国际机场进行测试，预计未来一至两年香港市民会见到更多自动驾驶的应用。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跟着由张曼燕为大家带来世界杯直击。
3: 世界杯直击。
4: 英格兰中场球员佐敦轩达神在庆祝球队晋级八强时落极生悲，跨过球场边广告牌嗰阵失平衡倒地，手臂严重受伤，于由担架床台离场。36岁的佐敦轩达神在社交平台上载照片报平安，话手术完成，叫大家为对挪威的大战做好准备。英格兰将在香港时间星期日早上在八强斗挪威。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即使佐敦轩达神受伤，但他仍然有可能再次代表英格兰出战。报道话，据了解，尽管可能性不大，但佐敦轩达神仍然有可能列入英格兰的剩余比赛大军名单，球队亦不排除会考虑给他打住石膏上阵。报道话，基尔连同佐敦轩达神、迪勤怀斯和域斯詹士都缺席当地星期三的球队操练。报道话，基尔出现肌肉疲劳，缺席只是预防措施，相信斗挪威时可以上阵。对于怎样应对八强对手挪威前锋夏兰特，效力阿士东维拉的英格兰中场摩根罗渣士笑言，甚少国家队好像英格兰那么了解夏兰特。今届世界杯攻入七球的曼城箭头夏兰特，很多英超球员都很了解他。摩根罗渣士笑言，明白不能够让他有任何空位，会尽力尝试阻止个波传到他脚下，阻止他创造机会，因为他在门前实在太致命。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跟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5: 新闻特写。
2: 中学文凭试下星期三放榜，有调查发现近四成六受访应届考生压力达高水平，包括担心个人竞争力不足。清协近月访问了1200多名应届文凭试考生和中五学生，清协发现近60%人对升学前路感到迷茫和担心。清协将于本月13日至18日延长放榜支援服务时间，并且推出 DSE 升学2应用程式，提供升学和情绪支援。实习记者刘永桥访问了青年协会督导主任陈英杰，听下他讲下调查结果和建议。
6: 調查發現咧，學生嘅升學趨勢咧，同往年大致相若嘅。佢哋咧第一嘅選項啦，最多人選嘅都係以大學學位為升學目標啦。咁假如成績未如理想嘅話咧，佢哋應該取而求其次嘅咧，就係選讀一啲咧資助嘅副學位課程。反映其實學生佢哋都希望咧，最終都可以透過讀副學位咧，可以銜接上到大學嘅學位嘅咁樣。
7: 調查顯示出受訪考生同埋學生對於未來前路最主要嘅情緒或者感覺。是怎样呢？
6: 在我们的调查的结果发现，学生其实他们的情绪都是有些既期待又焦虑的状况。我们看到学生调查里面结果看到 57.8% 是觉得担心的，另外有 55.5% 是觉得迷茫，不过既期待的就会有 37.5%， 都见到学生面对着放榜其实都会有一些比较复杂的情绪是存在的。
7: 都见到调查显示有近46%的应届考生同埋超过54%嘅中五学生喺面对文凭试放榜嘅压力指数系高达7至10分，咁你认为压力最主要嘅来源系啲咩呢？
6: 調查裏面咧，我哋都有問到學生壓力嘅來源嘅，咁大概70%嘅學生咧就會擔心個人嘅競爭力啦，另外有38%嘅學生咧就會擔心未來嘅前景，包括經濟環境嘅改變啦，又或者 AI 嘅潮流啦，咁亦都有32%嘅學生咧係擔心咧近年考生咧有個輕微上升嘅趨勢，呢啲都係令到佢哋擔心，因為呢幾個因素咧而影響佢哋咧未來升學嘅前路啦，甚至乎就業嘅情況。學生其實最

0: 忧虑嘅咧就系个课程咧会唔会同佢哋嘅兴趣咧系相符，都系实际学生面对困难嚟嘅。因为其实课程好多，佢哋都唔知道拣边一个系最适合自己。因为课程入面睇到嘅都系一啲课程嘅大纲啦，咁到底入面嘅课程学啲咩咧，其实都会充满一啲疑问。咁所以喺呢方面咧，佢哋规划上面会遇到一啲困难嘅。如果会有啲新兴学科嘅出现啦，对新兴学科嘅理解亦都冇咁容易。咁再加上成绩其实都系有一个变动，有一个可能会唔如理想嘅情况出。咁佢哋会制定唔同嘅方案上面咧，都会有一啲嘅难度。咁再加上头先提过，佢哋有一个复杂嘅情绪啦。咁一方面要处理情绪，另一方面要处理升学嘅规划嘅计划咧，对佢哋嚟讲喺呢个过渡性嘅阶段咧，的确系带嚟唔同嘅困难嘅。
1: 咁喺学生遇到呢一啲困难或者遇到啲不安嘅情绪，觉得迷茫或者担心嘅时候，青协系为咗 DSE 考生提供咗边啲嘅支援咧？今年嘅求助个案嘅趋势有冇啲咩特别咧？
0: 青协今年咧就做咗一个新嘅措施嘅，咁我哋咧就同初创公司合作啦，咁就咧一齐推出一个应用程式叫做 DSE 升学仪嘅，咁希望咧将计分排科咧就交俾程式，交俾 AI， 然之后咧情绪支援咧就交俾我哋嘅青协升学辅导员。咁我哋喺个 Apps 里面咧同学咧系可以直接咧 connect 我哋嘅升学辅导员嚟倾偈，当佢哋排完科之后啦，佢哋可以同我哋嘅辅导员咧一齐去分析，一齐规划下未来嘅前路系点样样嘅。
1: 近年政府都積極推動應用科學大學的發展，但在調查發現其實都見到有近半數是受訪的考生和學生其實是未聽過相關的出路，即是未聽過應用科學大學的發展的。那你是怎樣看這個認知度比較低的問題呢？
0: 其实应用科学大学咧都好讲求一个学术同埋技术嘅并重嘅，希望咧学生可以喺修读课程里面可以有更加多嘅职场嘅体验啦，嚟到提升佢哋实际喺行业相关嘅技术。对于呢个政策系非常之好嘅，亦都咧对某啲嘅学生嚟讲咧，佢哋可能技能掌握技巧上面咧系会更加快，咁对呢班学生嚟讲，提升佢哋嘅竞争力系更加有效。不过中间嘅落差可能就在于，其实呢个政策相对都较新，又唔系好多大学咧而家系一个应用科学大学，只系得两。间即系咁样，咁将来随住越嚟越多大学可能会成为应用科学大学咧，大家对呢一类嘅大学嘅认知度咧，应该都再会提升嘅。咁当然院校同埋政府都可以都加强推广，俾学生知道其实就读应用科学大学咧，都可以好有效咁提升佢哋啲实用嘅竞争力嘅。
2: 重复新闻提要：首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政府決定以先建站後建樓模式推展白石角車站發展項目。華富村星期二晚發生打鬥，一名53歲女子死亡，警方拘捕一名50歲女子，暫控一項謀殺罪。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一般監測站2至3，健康風險低；路邊監測站3，健康風險低。健康風險預測：聽日上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至中，聽日下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中至高。聽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係12，強度屬於極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偏南气流正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此外，受超强台风巴威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下午4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0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到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明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8%。跟住是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6点财经，
4: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方嘉莉。 港股再度回軟，恒生指數險守24000點收市，最多係跌超過280點，低見23917點，收市就報24030點，全日跌咗169點，跌幅0.7%。主板成交額超過3772億元。科技指數

0: 缺乏方向，收报4731点，升唔够一点。阿里巴巴靠稳，腾讯同埋美团就分别跌近2%同埋3%。AI 大模型股份个别发展，智普再升超过1.1% ，Minimax 就急挫大约1.8%。Minimax 系急挫大约1.8%，分别系表现最好同埋最差嘅科指成分股。晶片股做好，华虹宏力同埋中芯分别系升超过8%同埋超过10%。公用、本地地产股上升，内房、汽车同埋部分资源股嘅跌幅较大。老铺黄金跌近6%收市，系跌幅最大嘅蓝筹股。内地六月份通胀率降至1%，低过市场预期，回落去到3个月低位。国家统计局分析，工业消费品价格升幅回落，同埋食品价格下跌，令到上月通胀放慢。有分析就话，低通胀受到内地消费影响，期待推出更多财政措施改善嘅情况。宋家良报道。
1: 国家统计局公布反映通胀情况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六月份按年上升1%，升幅比五月放缓0.2个百分点，略低过市场预期，创3个月最细升幅。上个月食品价格按年跌1.6%，非食品价格上升1.5%，指数按月跌幅扩大至0.3%，大过预期。扣除食品和能源之后的核心指数按年升1%，创5个月以来最小的升幅，按月就跌0.1%，上半年通胀率1%。另外，六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幅进一步扩大至4.1%，刷新2022年7月以来最大升幅，连续4个月录得按年增长，指数按月跌0.3%，创1年最大跌幅。上半年 PPI 累计升1.5%。国家统计局分析，国际输入性因素等带动国内工业消费品价格升幅回落，对物价上拉影响减少。猪肉等食品价格回落亦令通胀放慢。星展香港环球金融市场策略师李若凡指出，生产物价未能有效传导至消费层面，亦是通胀维持低单位数的原因之一，有待推出更多财政措施改善情况。货币政策上可以做的不多。
2: 外部中國以外唔少嘅國家都有討論緊加唔加息，咁我諗喺中國嘅層面咧，就去減息嘅嗰個機會就唔太大。降準我哋覺得今年都未必，咁所以可能真係刺激嘅措施就更加係更加多會喺財政嗰方面度出手。
1: 李若凡又認為，喺其他地區加息嘅情況下，人民幣對美元將繼續喺6.75至6.82區間內整固。香港電台記者宋家良報道。
0: 香港大學估計，香港第二季經濟按年增長放緩到4.2%，至於第三季的增長就有3.3%，並且上調全年預測去到介乎增長3.5%至4%。渣打香港就話，環球對人工智能的投資熱潮持續，將會繼續帶動香港外貿和經濟表現。任浩峰報導。
3: 政府今个月底公布第二季经济增长预先估计数字。香港大学估计，本港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4.2%，较首季回落1.7个百分点，但是经济基调仍然稳固，并且预计第三季经济增长3.3%。基于上半年经济表现远胜预期，港大估计全年经济增长3.5%至4%，较原来预测上调1个百分点。港大预测货物出口增长在第二季稍微放缓至23.4%，第三季降至19.9%。下半年经济主要由内需推动，资产价格回升带来财富效应，消费情绪持续改善，带动私人消费开支增长。北都发展就支持土地和建设投资。渣打香港目前就维持全年经济增长4.3%的预测。大中华及北亚高级经济师胡东安话，受惠于人工智能热潮，本港出口表现继续有支持。
4: 人工智能这个 AI 的超级周期基本上是没有被这个地缘政治的局势所影响的。无论在美国、中国甚至乎欧洲，大家对于 AI 或者这些 data center 其实那个投资都是会继续 同埋可能都會持續一段比較長嘅時間，亦都會對香港嘅出口前景或者轉口機遇嘅前景其實係相對係比較樂觀嘅。
3: 渣打話：近日中東局勢再度升温，但由於供應鏈已經有調整，中小企或者整體。

0: 出口面对的压力相对较细。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作废，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推高油价。另外，俄罗斯宣布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在今个月开始进口石油产品。英美期油近日做好，分别曾经升穿每桶80美元和76美元，今日就一度升近2%或以上，较早时就变动不大。布兰特期油徘徊在78美元以上，纽约期油就处于73美元以上。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楚仁认为，油价暂时已经见顶，如果再度传出美伊磋商，不排除油价回落。
2: 局勢惡化啦，開戰咁啊，互相轟炸對方一啲嘅軍事基地。特朗普亦都係宣布可能重新再叫做佢封鎖翻霍爾木茲海峽，唔俾伊朗嗰啲嘅船隻出入。咁所以變咗導致油價咧就再升多陣咯，可以嗰個期油去到76蚊嗰度就初步而家暫時叫見頂。咁啊，而家落翻嚟。咁如果你又冇乜特別再新嘅一啲嘅惡化嘅消息咧，我諗油價暫時咧，我哋可以暫時判斷佢咧就暫時見到頂先。咁當然你話會仲有啲第二啲情況惡化落去咧，咁暫時都睇唔到啲乜嘢諗到，或者係覺得個油價有啲咩消息嘅呢件事情況，我諗大家都係可能等緊個關注，就係話以下一步調翻轉又會唔會大家又埋位傾咧？一旦消息出嚟就話又埋位傾翻暫停互炸嘅話咧，我諗油價咧咁啊唔排除呢一陣可能咧會急跌嘅。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呢一個嘅走勢咧都要個嘅局勢嗰方面發展，但我自己覺得進一步惡化嘅機會唔大咯。
0: 近期咧即係油組都有宣布或者增產啦，咁但係最影響即係國際油價。是不是始终都是霍尔木兹海峡左右整个局势？
2: 当然中东局势那里当然是个影响，但那个影响是短暂，因为始终这些炒这些所谓的消息不会说一个长期一个的影响。最主要的事情就是讲个供求，如果你说个油组供应是接下来会大量增加，需求方面也都会反映到疲弱的话，我想油价方面这个因素基本不变，我想大势向下的。向下得来呢，耐不耐就会受着这些局势紧张的消息，咁啊，導致會反彈，但反彈過後咧，根據翻呢幾個月嘅走勢咧，反彈過後都係跌嘅啦。
1: 恒生指数收市报24,030点，跌咗169点，主板成交额3,772亿4,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3,910点，跌68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036点，升咗6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98点，升咗4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阿里巴巴108蚊升咗5毫，盈富基金24.4毫六跌2毫，腾讯控股469.6跌咗9.2，智普2,032蚊升207蚊，中芯国际83.5毫半升7.75毫半，南方恒生科技4.64毫冇起跌，恒生中国企业82.2毫六跌咗7.2毫，XLE 南方海力士96蚊升咗13.2毫六，华虹宏力201.8升咗15.7，小米集团25蚊跌咗3毫。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优越集团控股、智丰工业电子、善碧控股、中国前沿科技集团同埋晨光科技。五大跌幅股份是小如盈通、骏泰控股、海信控股、浩文控股和小黄鸭德盈。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62.44，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18， 人民币 6.795， 英镑对美元 1.341，欧元兑美元 1.143， 澳元兑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74， 港金是报38,450蚊，比上日收市升了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03.57美元，卖出价4,104.08美元。港汇指数报101.9，同寻日相同。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因为天气恶劣嘅缘故，高铁由香港去上海虹桥站嘅 G900 同埋由上海虹桥站嚟香港嘅 G899 班次系取消噶，乘客请留意啦。路面嘅交通方面，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内快线有坏车，入口系车多缓慢。另外，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粉岭 系近住鸡岭回旋。

0: 船处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大头岭回船处、粉锦公路、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噶。狮隧公路出九龙方向，较早时近住世界花园曾经有意外，清咗场一阵，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喺九龙，九龙公园径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梳士巴利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梳士巴利道过咗喜来登酒店。邻近道路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嘅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啦。龙尾分别去到广东道近住官涌市政大厦、弥敦道近住佐敦道，至于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亦都系挤塞啦，龙尾就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较早时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爱民村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近住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荃湾同埋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都系车多慢驶，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东行嘅车龙排到去启德消防局对开。其他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军器厂街，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去到面粉厂。咁另外后些少啦，将军澳道下行鲤鱼门道龙尾去到兴田村对开，太子道东观塘方向近渔港湾对出嘅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另外新界方面，荃湾路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至到永德里广场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嘅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系去到龙日村，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博爱交汇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博围，仲有锦田公路近住罗屋村来回方向慢车。较早时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内曾经是有坏车，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坏车离开了，不过入口是比较车多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2: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媒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财经新思维，
4: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陆家乐。在大概这十年里面，我们很多时候要发展一个叫什么电子商贸，电子商贸很多时候都是数码化的等等，或者是线上线下等等发展。但是好像说这三年已经开始改，已经有了一步升级转型的。你知道 AI 下，现在可能早前我们叫 AI 商贸等等，现在好像最新的叫什么呢，是叫做智能代理商贸，就是 Agentic Commerce。是不是很远好不好明白呢？好，我们又找来一些朋友跟我们分享一下的。第一位找来就是 Edion 的，是香港区主管邓启俊阿凯的。阿凯你好，阿凯。
5: 阿凯你好，多谢你邀请。
4: 但每年你要出一份关于香港的所有零售报告，或者整个全球性的发展等等的东西。今年最新出现了叫什么智能代理商贸 Agentic Commerce。

0: 嗱，真係唔真係明你講講解先。嗱，我 agentic AI 我知嘅，咁其實咪即係話緊依所有新嘅 computer， 即係呢樣嘅商務咧，即係會同 agentic AI 有關嘅事。
1: 係，絕對係嘅。咁可能其實自然代理商務對好多人呢、這個名稱係比較陌生咯，可能抽象啦。咁不過其實已經我哋見到喺市面上都開始會慢慢滲入我哋人生嘅近路，尤其是喺購物嘅體驗。咁其實簡單嚟講，智能代理商務其實係由一個 AI 代理人去提取一個消費者去尋找比較產品，做出決定，同埋甚至去做埋付款個成個流程。咁只消費者只可以係可以提供啲資料俾 AI 嘅代理人。咁其實成個流程就係通過 AI 去可以成個完曬成個流程咯。
0: 嗯，喂，咁我首先又消化先。嗱，你知啦，呢期我即係去旅行嘅話咧，我都用 AI 同我即係編個行編個行程啊，然之後自己揀啊等等嘅，好多元化嘅輸入我想要啲乜嘢，有啲咩嘅要帶啲咩人去，咁佢就即係砌一個唔同嘅方案俾我嘅喎，然之後想揀個最啱用嗰啲。咁你頭先講呢個所謂商務，即係舉個例，咁即係我要去買嘢或者我哋叫 shopping 等等嘅嘢咧，咁係我要將我嘢要求俾掉俾佢啊，然之後佢然之後同我掃曬市場上所有嘅可以即係供應商各方面嘅嘢，然之後找一个合适的给我定点先。
1: 是啊，咁因为始终如果你话普遍嚟讲，如果你真系当话你系想去旅行又好，你想买一个好新手机又好，咁暂时你可能会系通过唔同嘅网站啊，去睇下啲产品啊，对下啲价格啊，有咩优惠啊，咁你自己慢慢去搜集嘅资料嘅。咁不过如果通过我哋先咁讲，自由代理商务嘅 agency commerce。咁其實你係俾曬所有你想有嘅要求去提示翻個 AI 嘅代理人，咁其實佢就會喺網上網站又好，或者 App 又好，咁去收集曬所有嘅資料。咁如果你真係放心嘅，其實你可以俾佢去做抉擇，你信你其實提供嘅資料同埋做埋嘅嘅支持嘅角色。所以其實成個流程係可以係變咗即係自動化嘅。
0: 嗯。好，咁嗱，讲真，听落几有趣，亦都系，我觉得咁啊，新嘅体验嚟啦。咁但系问题嗱，消费者假如真系用呢种即系，我哋叫 agentic AI 去做购物嘅话咧，咁佢嗱，始终我要俾好多资料佢，仲有可能呢个唔记得话，喂，可能俾埋啲信用卡等各方面佢，我都惊噶嘛。嗱，呢部分佢哋有冇啲咩睇法同埋啲所谓嘅担忧先？
1: 咁當然有嘅。咁其實如果你啊現在嚟講啦，咁其實已經有七成半嘅消費者已經係用緊 AI 去提供推介啊，去尋找資訊啊各方面嘅嘢嘅。咁所以都見到其實消費者對用 AI 都放心嘅。咁不過其實有喺通過我哋個研究啊，咁其實有四成半嘅消費者話，雖然 AI 可能係唔啱產品。揾啱嗰個產品喺邊個網站嘅價格，佢哋嘅覺得我最適合嘅。咁有四成半嘅消費者都依然會未有信心俾 AI 去付款。
0: 嗯，
1: 咁呢個佢哋好明顯見到，其實所以開始消費者係對 AI 做推介，去做尋找個角色係好有信任。不過做付款嘅角色其實依然都有啲距離咯。
0: 呢个关键位咪最啱你哋咯。你知道大家即系 Adyen 本身系一个所以我哋咁嘅全球性嘅电子支付一个系统等等方面嘅。嗱，既然咧嗱，你玩推介咧，你就有信心啦，有信心啦，可以拣啦。但系到支付竟然系有啲保留嘅话，咁啊，其实系某程度即系提供咗所有新嘅业务空间俾你哋，一定点先？
1: 咁其實，如果你話通過佢 AI 去幫你去付款，純粹其實都係同啲消費者係要有比較一個明確嘅保障啦。咁商務其實係要同消費者有一個明確嘅，咁佢哋點去處理佢哋可能個人嘅資料啊，佢哋啲資料，保俾翻呢方面嘅保障。咁其實上。有一次你通過你而家做公安又好 ，Google 又好，上網發購物，其實你已經係提供翻所有嘅嘅信用卡啊呢邊嘅，所以通過 AI 去做，其實實質上個基礎係
0: 嗯，
1: 咁最主要你用翻一個有信譽係跟足程序去做翻嘅，其實一層風險係依然會嘅。
0: 嗯。嗱，我理解咁，嗱，咁當然其實我理解最難就係呢部分係即係。

0: 支付部分咧，假如解決到嘅話咧，我覺得成個體驗可能會有一個大約進或者係相關嘅交易都會升跳升好多啦。嗱，咁但係咧，我又跳翻去所嘅商户層面嘅咯。嗱，其實講真，任何嘢都係兩面嘅。假如佢嚟消費者覺得呢方面有保留嘅話，咁同情況可能商户又點咧？咁佢就依家真係想進一步發展呢、這個我哋叫做智能代理商務嘅話咧，喺智能代理商務喺商户嘅層面，即係喺即係嗰間 shop 裏面啊，佢又想點樣有啲咩嘅問題佢需要解決先？
1: 咁當然好似第一個最基本嘅解決方案啦，佢哋點都要係令到消費者係對佢哋有信任。咁呢個係一個無可避免嘅困處啦。咁佢哋點都要係同消費者溝通，點解佢哋點樣使用，有咩規則，地點去佢哋嘅私隱度，佢哋嘅資料係點使用，呢個第一。咁冇，如果消費者對佢哋嚟講係冇信任我信任嘅。
0: 收到，我理解，因为呢个其实系一个叫即系双向。喂，咁又跳翻啲，其实喺几年之前咧，我哋叫做喺个所谓电子商务方面咧，其实都出现一个问题咧，就系话咧，原来咧购物速度咧同埋个支付安全之间咧。即係一個幾有趣嘅取捨嚟㗎。嗱，好多時候消費者話：我要快咧，咁我就要可能要俾下方好多啲嘅權利或者支付方面嘅，可能支付安全方面又咪跟得咁足㗎咯喎。但係問題咧喺商户嘅層面裏邊嘅話咧，喂，假如我要喺唔同嘅界面跳嚟跳去嘅話咧，轉每一個界面跳另一個界面嘅話咧，通常咧又會唔知流失幾多個 percent 嘅客户，又係唔買就走啦。咁所以其實咧嗱，去翻嗱喺購物速度同埋支付安全方面啦，你。香港嘅消费者会点样权衡先？佢会唔会话咧？我尽快搞掂佢，你唔好拖成三四分钟咧，三十秒最好。但问题喂，咁又点样好肯定我支付安全先？嗱，呢个点样取舍先？
1: 咁喺通过我哋个研究，其实消费者当然如果系三样嘢都可以做到嘅，速度、方便、安全，我都想全部都有啦。咁不过如果喺公认咁嚟讲，消费者其实都系选择安全重要过速度。
0: 哦，即系选择安全系多过速度嘅，我理解呢个都应该系嘅。
1: 系啊，所以其实有14% 嘅消费者话佢哋唔介意加多啲验证嘅验证去俾佢哋自己有个安心。
0: 哦，加多啲验证，都啱嘅，系冇错。系阿 Kay 继续各位。
1: 系啊，所以其实喺商户嘅角度，始终信任系真系我哋见到最大关锁啦。再重要性啦，咁其實係另外一方面，其實喺三年過後，佢哋因為 AI 有市場都好多不同嘅 AI 平台啦，咁其實三個佢哋都會擔心，我哋會唔會去失去我同消費者直接嘅與佢哋啊，我哋失去品牌嘅
0: 控制
1: 啊，咁其實同埋另一方面，所以佢哋都要好思考有計慮去考慮，其實佢哋點去保持呢件事。咁另外一方面，我哋越嚟越多 AI 唔同嘅，咁其實每個 AI 平台其實後面啲資料就走曬。
0: 明白。因为咧，始终咧条线收比较差啲，所以我要问多几句，等你大声啲翻复翻我添。喂，其实啦，嗱，讲啦，其实啦，嗱，当然而家咧，即系每个世代咧，而家当然成长到去进入所谓消费群咧，就系C 世代啦。C 世代其实讲真，佢哋最容易接受新嘢噶啦。所以我成日谂下喺个 AI 购物嘅主要嗱，会唔会某程度咧都系属于 AI 购物嘅主要推动力先？咁所以我觉得呢批客一定要码住先。咁而其实喺商户喺设计购物体验嘅时候咧，佢又点样去满足？呢批年輕嘅消費者對創新科技需求，咁你知啦，好似我哋呢個成熟客群咧，我哋講求安全同埋簡單流程噶嘛，嗱，所以咁係某程度啦，即係點樣取捨翻？咁其實C 世代好重要啦，我哋都唔差，我哋睇到緊就關於我所講嘅保安安全噶嘛，所以其實商户方面佢會點樣設計我所謂購物體驗先？
1: 係，咁啊，我個研究都係顯示到呢樣嘢，其實我哋叫 Gen Z 啦，其實係。差不多有26% 嘅張紙，其實佢已經係用緊AI 去日常嘅購物嘅需求嘅。咁對比係17% for Gen X， 同埋如果你話係有2% 係嬰兒朝代嘅世人係用緊 AI 嘅，所以其實好明顯係張紙係前來最。
0: 即係應該 Sense 係最容易受到即係或者係。應用到呢個我哋叫智能代理商務啦，咁但係問題唔係呢個世界唔係只得 Gen Z 噶嘛，咁我哋呢啲成熟客群又點先？
1: 係啊，咁呢樣嘢喺商户嘅角度，佢哋絕對要睇下，其實佢哋自己本身嘅客户係咩類型啦，係邊個唔同嘅。咁當然商户都話真啲重要，不過喺我可能我哋嘅年齡有啲條件，其實我哋都係咁嘅。呢其實佢哋要係俾跟消費者有個質，係唔去仲係你，佢哋都可能補翻自己嘅網站，去補翻自己嘅程式。
0: 嗯嗯嗯。
1: 始終俾翻個選擇權咗消費者嘅，咁大家對呢樣嘢都要有信任嘅信任同信望，呢樣嘢都係始終消費者係有選擇嘅，所以其實呢樣嘢都係令到不可以見到係意料到啦。
0: 嗯嗯，理解。好，其實講到話咧，其實咧，我哋點樣推進呢個所謂智能代理，我哋叫做 agentic commerce 呢、這個即係購物過程裏邊咧，其實商户咧頭先講咧，佢又都困難同埋考慮咁，所以佢哋好努力希望解決佢噶嘛。嗱，我又諗啊，喺呢啲困難裏邊咧，其實當然有優先次序嘅，咁其實佢哋會係最希望最迫切需要解決邊啲先，咁另外係啦，其實優先佢梗係解決啲都投放啲新嘅一啲譬如資源落去噶嘛，咁佢哋。嗱，佢最想解決邊個方面嘅問題，跟住從而佢睇可以投放幾多去解決呢方面嘅問題先。
1: 嗯，咁其實我哋個研究顯示，其實有九成半嘅商户已經係對 AI 代購物啊 ，AI 去協助呢件事，其實已經係有個認識啦。咁超過一半嘅商户已經係決定咗話 ，OK， 未來呢一年，其實我哋會已經係投資點去用。AI 同埋我哋講頭先講你 agentic commerce 去入佢哋嘅成果同埋嘅成績啦。
0: 嗯嗯。
1: 咁不過其實我哋頭先都顯示咗啦，其實有最大嘅擔憂啦，其實就係有四成半，拉近四成嘅商户其實係驚冇咗個控制權同埋個
0: 控制權係冇錯，要喺
1: 控制權同埋發展嘅直接嘅互動。咁反而點去可能？AI 同佢哋已面對嘅
0: 好
1: 啦，都有三方面嘅係呢兩樣嘅擔憂嘅。咁所以喺技術嘅角度，已經係開始滲入喺公司，咁佢哋開始已經去投資呢方面嘅嘢嘅。咁始終喺技術嗰方面係擔心啦。咁啊，始終好似我哋頭先咁講，點去建立一個信任同埋信心俾個消費者，呢樣嘢都係。一每一樣是咁重要的，咁佢哋要咁方便去投資，點去建立有信任嘅流程啦，另外點去同 AI 去連接，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關。
0: 所以咪。方案出咗嚟，趨勢出咗嚟，咁所以大家要繼續努力啦嚇。喂，好嘅，唔該曬 ，Kai， 簡單同我即係分享咗，咩叫 agentic commerce 啊，智能代理商務，唔該曬 ，Kai， 遲啲有機會再揾傾偈，拜拜 ，Kai， 拜拜 ，Kai。好，咁啊，聽日咧，聽日我哋嘅長遠新思維咧，我又揾嚟咧就係恆隆，唔係係恆基地產集團嘅係執行董事，亦都係咧首席財務總監啊。冯孝忠，上嚟讲咩？我上次讲咗系住宅物业，今次我哋讲系商业房地产嘅。商业房地产大家都知过去几年都系重灾区嚟嘅。恒隆好似话咧呢方面做得几好啊，因为佢大部分嘅地段都几优秀噶嘛。咁形势点啊？听日揾阿 Angel 同我哋详细分析。好，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听日时间够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并将一幅主要是较大运动中心的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以物业发展权模式批予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并于2033年或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于2031年起陆续开始。首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下午到新九文化区的食肆了解新措施实施的首日情况，期间与餐厅负责人和食客交流。

0: 日展环表示，睇到带狗只嘅顾客积极配合，餐厅喺卫生配套同埋座位安排方面都做足准备，认为今次系好难得嘅突破同埋新嘅做法，逐步迈向人宠共融，系现代社会前进其中一个方向。政府会密切留意首阶段运作嘅情况，并且同业界保持紧密沟通，按需要会优化安排。受到超强台风巴威影响，中华航空表示听日同埋后日将会有香港往返台北或高雄的航班需要取消。华航表示听日有四班来回香港同台北的航班需要取消，两班来回香港同埋高雄的航班需要取消，后日香港来回台北全日12班同埋高雄4班航班全部取消。公司呼吁旅客留意航班最新情况。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陈希表示，广西、湖北、甘肃等地近日因为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坝溃坝、山泥倾泻等灾情，截至目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2400多人、70多艘舟艇、260多台车辆和工程机械等，以及5500多名民兵協助地方轉移民眾、加固堤壩、轉運物資和清淤排涝等。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受偏南氣流是偏南氣流正為廣東西部帶來驟雨。此外，受超強颱風巴威外圍下沉氣流影響，廣東東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下午4時，巴威集結在台北之東南大約104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8公里，而向台灣以東海域，隨後掠過台灣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到福建北部一帶。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气温是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明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到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近鸡岭回旋处嘅意外清咗场，一带嘅车龙有待消散，比较多车。另外，九龙方面啊，九龙公园径去大角咀方向近梳士巴利道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系排到去梳士巴利道近住喜来登酒店。咁邻近嘅道路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嘅交通咧都系比较繁忙的，包括了广东道南行龙尾排到近官涌，另外弥敦道南行的车龙就排到近佐敦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旺角消防局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怡和大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车龙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是排到去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去到康庄道桥面，思瑞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荃湾和上思瑞的龙尾是过了竹园道，另外思瑞公路出九龙方向较早时近住世界花园的意外清了场了，现在思瑞沙田入口的车龙在仁安医院排到去仁安医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和左转深茂坪道都是比较车多繁忙， 慢车的龙尾排到落去观塘绕道，咁东行的车龙啦，去到。

0: 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友爱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的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主流、
2: 另类、
4: 舞台、
2: 文字、
4: 影像、
2: 形体、
4: 媒介、
2: 环保、文化快讯。
5: 海洋塑胶污染问题需要大家持续关注。海洋公园在湾仔举行的嘉年华，就希望透过一连串活动，等大家学识源头减塑。听听赛马会十塑行动教育计划负责人张可怡介绍当日的其中一个重头戏——正港行动。
6: 我们目前一共有四艘十塑行动太阳能正港船，每日分别在香港仔、铜锣湾和筲箕湾避风塘行驶，帮手清理和回收避风塘水域的垃圾。嘉年华当日，这四艘太阳能正港船还会联同其他船家义工一起响应，以实际的行动同步清理海面垃圾，携手守护香港的海洋环境。希望透过这个具意义的正港行动，令到公众更加关注和持续保护我们香港的海洋生态。
5: 当日除了有摊位游戏之外，还有四个升级再造工作坊给大家参加。张可怡就推荐当中的升级再造太阳能回收胶樽小云吊灯工作坊。
6: 大家可以亲手将回收回来的胶樽大变身，结合太阳能的技术，制造出一盏独一无二的小吊灯，放在床头既实用又环保。快点来体验一下怎样将废物变成宝物啦。虽然网上预约反应热烈，但是当日我们仍然预留了少量即场报名的名额，欢迎大家到时来临嘉年华的海洋公园摊位查询。
5: 海洋公园大扫除嘉年华，7月11号湾仔 Harbour Trail 海滨休闲站。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7: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8: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10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我们是最 young, 即是最年轻的老友记电台啊。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30度，相对湿度78%。是啊，今日咧个天气终于都好咗好多啦。咁于是咧就有好多人咧就谂紧啊，咁啊嚟紧呢一个礼拜六日放假嘅时候咧，就可以谂下，咦会唔会有机会趁好天嘅时候咧就享受下呢一个水上活动、哦？你知啦，香港人咧即系一到放假嘅时候咧就想揾一啲新玩意去玩下噶啦。过往一提到水上活动就只是会想起去海滩游水啦。而近年多了很多不同的水上活动，譬如说有些朋友可能去蛙艇啦，玩一些水上单车啦，有些又可能会去滑水啦。

林林种种嘅水上活动，可能你会话：诶，呢啲都系年轻人嘅玩意嚟嘅啫。对于我哋呢啲咧，就进入呢一个咧，就系越嚟越成熟嘅年纪当中咧，可能水上活动唔系好啱我哋嘅。诶，既然头先我都讲啦，话水上活动有好多款噶嘛，我就发觉诶，其实有啲水上活动都几啱我哋呢啲咧，即系年纪开始越嚟越大啦。但是又想找一些的机会移动下的朋友仔、哦。于是呢我就找了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和水上活动有关的。而今天的这个游戏当中有五个选择啦。里面呢我觉得有一些活动都挺啱我们一些、可能年纪开始越来越成熟啦。又或者可能呢平时呢年轻的时候可能都会有去游水的。咁年纪大咗嘅时候可能都好想搵返啲唔同种类嘅同水有关嘅活动。咁就啱啦。今日嘅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正正就係讲下究竟我哋喺呢个炎炎夏日当中你会想揀一啲乜嘢又安全又舒适嘅水上活动呢。而呢四个字水上活动亦都係我哋今日嘅主题嚟嘅。欢迎去到我们今天五台知有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打个招呼、留一留言、好了，而我们今天的心理测验小游戏是这样的，你想象一下我们譬如说一到夏天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会觉得哇，如果可以浸在水里面又或者有些水上活动的话那就舒服了。以下下来哪一种又安全又舒适的水上活动是你的首选呢？五个选择 A 呢就是水中健走啊，即系话咧，如果你有机会去一啲嘅泳池咧，我经常咧有阵时咧去一啲嘅公众泳池嘅时候咧，都会见到喺池边啦或者嬉水池嗰度咧，就见到好多朋友，尤其是啲哥哥姐姐咧，就好中意扶住池边安全啊嘛。然之后咧喺一啲咧相对浅水嘅位置咧，慢慢踢下脚啦，或者喺嗰度漫步嘅噃。好 ,B, 即是第二个选择啦，就是去一啲呢酒店呢啲观景泳池㗎嘛。搵个好大型嘅浮床，然之后呢就瞓喺呢个浮床上面漂浮。C 呢就係成班朋友去嗰啲呢观光木艇嗰度啊。即係好似呢一齐划船一样。咁当然就係慢慢咁去蛙啦，就唔似爬龙舟嗰啲咁快脆啦。好啦，到 D 啦噃，咁不如呢既然同水有关啊，不如试下乘搭呢个游轮出海啊，又可以望到海，又可以即係感觉上好似接触到呢一个海洋一样。E 啦，第五个选择啦，就是话啊，不如咧去到个河边啦，或者溪边嗰度钓下鱼啦，又或者喺岸上面漫步啦。因为有阵时望住啲水，见到佢慢慢漂流嘅时候，都会感觉啊非常之舒服噶噃。五个选择，唔知道你会拣边一个呢？可能有一啲你过往从来未试过嘅水上活动，咁不如趁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机会，不妨试下啦。

林子祥的《在水中央》。哇，如果你话诶、一到夏天嘅时候咧，就好想浸喺水里面，而其中一样咧可以参与嘅水上活动有呢一种性质嘅话咧，你可能就会话啦，诶、梗系咧喺呢一个泳池旁边扶住佢，然之后咧喺水里面慢慢行啦，诶。如果你真係咁揀嘅話咧，根據呢一個心理測驗小遊戲，佢就話啦，你揀水中健走嘅朋友仔，就代表你咧係好渴望健康同埋自我突破嘅。嗱，你係一個非常之有活力而且注重健康管理嘅朋友嚟噶。選擇喺水中健走，代表你抗拒退化，渴望保持體能同埋行動力。现阶段的你呢，最享受呢就是一些锻炼的机会啦，锻炼一些踏实感啦，用积极的行动去证明自己依然能够充满力量的噃。咁啊，至于你有冇谂过就话啊，有啲嘅泳即系嗰啲酒店泳池咧，尤其是咧有啲咧个泳池咧系喺个酒店嘅天台嗰度嘅噃，咁咧嗰个泳池好大嘅噃，咁甚至咧可能提供埋一啲好大嘅浮床俾你，咁咧你就可以咧瞓喺张浮床上面喺水上面飘下飘下嘅噃。有冇谂过真系可以试下咁做咧？如果有的话，又反映出你的性格是怎样呢？听完以下罗连一首歌之后，再告诉你。

蒋庆龙所唱呢一首歌《共享阳光》啊，如果你话啦，哇，一到夏天嘅时候咧，就最想咧就可以喺一个好大嘅泳池嗰度啦，然之后有块好大嘅浮床。咁你知啦，以前啲浮床咧，细个嘅时候嗰啲浮床就好细张噶嘛，仅仅够一个人咧就瞓上去噶嘛。而家嘅浮床咧多款好多噶啦，可以有啲好靓嘅颜色啦，兼且咧系大张好多嘅。我见过咧有啲一家大细去泳池玩嘅时候咧，都会用呢啲比较大张啲嘅浮床咧一齐上去玩嘅噃。你有冇试过啊？如果你话我都想试下，试下喺个泳池上面漂浮。如果你真系咁拣嘅话咧，根据今日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佢就话啦，你系一个渴望无忧无虑宁静嘅人嚟嘅噃。你会觉得即系有阵时咧，去到即系而家呢个年纪啦，都会好想咧即系有一啲嘅好舒服嘅时间，可以让你咧休息一下，唔需要点用体力嘅，亦都唔需要任何嘅束缚。而你觉得咧喺泳池上面漂浮咧，系代表你内心渴望咧放低一啲嘅牵挂，享受一个咧个人嘅时间，享受一个放空嘅境界，亦都追求身心灵嘅极致同埋放松嘅疗愈啊！咁至于如果你话唔系噃，我又想试下咧，成班朋友一齐去，譬如话划下艇啦，玩一下一啲嘅木筏啦，咁样好似几好玩咁样。呢样我都试过，究竟要代表你系乜嘢性格咧？

Fundamental 的感觉后渡轮。有冇试过咧，同一大班嘅朋友一起去玩呢个木筏啊，或者系蛙艇啊咁样啊？如果你话啦，一到夏天嘅时候咧，最好咧就系约埋成班朋友一起去蛙艇噶啦。如果你真系咁拣嘅话咧，根据今日嘅呢个心理测验小游戏，佢就话啦，你系一个渴望人际连结同埋陪伴嘅人嚟噶，你好重视群体生活同埋人情味，亦都害怕孤单。你选择群体嘅活动，代表你现阶段最渴望咧就系同一啲志同道合嘅朋友啦，或者屋企人咧系埋一齐，你享受大家为咗共同一个目标齐心协力嘅热闹氛围同埋归属感而努力噶。咁啊呢样嘢咧，其实我曾经试过噶，因为咧嗰阵时同一大班嘅朋友咧，暑假嘅时候咧去宿营啦，以前好兴噶嘛，咁咧就其中一个活动咧就一齐去蛙艇。咁样蛙艇嗰个位置咧，其实就唔系一个好大嘅湖啊，或者系一个泳池咁样啊，水池咁样嘅，而系一个比较窄少少嘅河道咁样啦。啲水唔急嘅，咁但系咧，当我哋成班人，我记得嗰只船系成班女仔嘅，只船都大嘅，咁嗰度都应该有成六个女孩子，包括我啦。咁然之后，其中一个就好开心、好兴奋，就话啦：，咦，你睇下水里面有水母、哦，哇！一见到嘅时候，佢就好开心，即刻喺个船上面企起身啦。噃，当我哋见到佢企起身嘅时候，我哋就好紧张啦。紧张嘅唔系水母，而系紧张佢嘅安全啊。然之后，我哋即刻一齐叫佢：你快啲坐低啦！尤其是如果佢唔小心真系跌咗落水，甚至可能系成只船翻艇嘅话，就算嗰度个水唔深，但系四周围都系水母，哇！你话惊唔惊咧？

0: 欣妮姐姐的这一首歌叫做《海上花》，将时间带到晚上的7:32的了。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30度，相对湿度80%。好了，在这个时候不如我们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回到来继续会有今天的悠闲安多芬。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六十年代西洋流行歌曲，70年代粤语流行曲，
3: 梦散烟消恩爱假，旧烟不会再复还。
2: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用音乐同你分享自在心情。
4: 放下时且放下，你宽容人哋，其实系俾自己留低一片海阔天空。太计较人际关系，会损失好多挚友。放低你嘅计较，俾多啲宽容人哋，亦都俾多一份快乐自己。
5: 收听星期日早上9-10，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学习佛学智慧。
6: 精神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7: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9: 仲入？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8: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9: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8: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9: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0: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2: 由而家到晚上8:00，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5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到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30度，相对湿度80%。今日我哋7:00歌单嘅主题就是水上活动啦，亦都揾咗个心理测验小游戏，揾咗几项唔同嘅水上活动，睇下啱唔啱你玩，睇下你会拣边个。假如你就话啦，同水有关嘅活动咧，你会拣咧就坐下游轮。又唔使舟车劳顿啦，又可以坐喺甲板上面吹。

海风又得，又或者在游轮上面看看不同的表演又得。你会不会这样选呢？如果会的话，根据这个心理测验小游戏，他就说了，你是一个渴望尊荣和优雅去开眼界的人来的。根据他的分析就说了，你很向往一个既安全又舒适的一个探索，你不想舟居劳顿，而内心对这个世界其实仍然都充满有好奇心的。咁所以咧，就希望可以透过呢一个咧，相对嚟讲比较静少少嘅活动，但同时间亦都可以让你接触世界。啊，讲起搭游轮咧，啊，其实我都试过嘅噃，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咧？好多好多年前啊，香港咧就有推广到一啲嘅游轮旅游啦。咁啊，同啲遊輪咧就唔係我哋心目當中咧就非常之巨大嘅嗰種，係細型少少嘅，咁啊有啲三日兩夜嘅旅程啦。咁於是咧，我就同幾位嘅親戚朋友一齊上船上面。哇！嗰時我好細個，就嗰時仲讀緊書啊。而且確天氣好的時候，風平浪靜的話，在遊輪上面是非常舒服的。當然施政呢還有一件事是我的弱點來的，就我很容易暈浪的。所以就算坐在遊輪上面，我都真的試過真的試過暈浪的。同埋喺船上面雲浪嘅感覺咧，在於我嚟講咧係幾唔自在嘅。你知啦，已經出到公海外面啦，就算好大浪嘅話，我都冇辦法可以上翻岸上面，唯有瞓一瞓，休息一下。

李炳文的《昨夜的渡轮上》，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就会想起呢每一天放工的时间都会有很多人呢搭上这个渡海小轮过海的。咁啊，當然啦，朝頭早翻工嘅時候咧，亦都有人會咁做嘅。咁但係好多人就話啦，啊，朝頭早咧翻工趕時間啦，可能咧就會搭一啲咧陸上嘅交通工具啦，或者鐵路啊咁樣咧。但係放工嘅話咧，時間多一啲、鬆動一啲嘅時候咧，就不妨可以試下搭下呢個渡輪啦。好啦，咁啊，今日嘅心理測驗小遊戲仲有一個選擇嘅噃。如果你話，誒、講到水上活動，我就想咧。又可以接近啲水啦，譬如话可能接近一啲嘅小溪啦，但系咧又唔需要咧话真系落到水里面嘅噃。你会唔会拣钓鱼，又或者岸上漫步呢？如果系嘅话咧，根据呢个心理测验小游戏，佢就咁分析嘅，佢就话咧你系一个咧渴望回归自然嘅人嚟噶。你内心咧有一股咧好优雅嘅气质，唔中意喧哗嘅，选择同大自然温和咁互动，代表你咧渴望可以放慢时间嘅脚步，喺观察生态同埋静心等待当中体验生命嘅奥妙嘅，亦都追求内心最纯粹嘅平静同埋自在嘅。的而且確啊，施政呢陣時咧去跑步嘅時候，尤其是朝頭早咧，我真係會見到有好多街坊咧，會喺呢條林川河嘅兩岸嗰度釣魚啦。有啲可能喺上游一啲啦，嗰度比較靜少少，又少啲船啦，少啲人啦。有啲咧又中意咧喺近吐露港嗰邊，無論係真係諗住釣到魚又好，又或者純粹想有啲嘅接近水嘅活動都好咧，都係其中一啲朋友咧中意做嘅一啲活动嚟嘅，我亦都知道咧喺呢一个维多利亚两岸啊，尤其是喺好似杏花村啊、太古城嗰头附近啊，岸即系海岸嗰边咧，都有好多人咧都会中意咧去钓鱼嘅，唔知你会唔会系其中一个咧？的而且确要接触海洋方法有好多，你会拣边样咧？

水中花。今日咧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讲到啲水上活动，唔知啱唔啱你玩啦？又或者咧，你会唔会喜欢咧？接近下一个海啦，又或者咧，得闲嘅时候咧，望下条河啊，都会感觉到咧心旷神怡嘅。施政咧，其实咧都几中意水上活动嘅，以前我以前是很喜欢水上活动的，尤其是小的时候住的地方四周围都有很多海滩，一到暑假的时候就必定会去游水的，所以我很小的就已经学会游水了，虽然到现在我都还未懂游自由式，但是蛙式我是 OK 的，起码我都可以游到几个塘完全不停 OK 没问题的。那我就觉得趁住今个夏天不妨可以考虑一下选一些啱你嘅水上活动，又或者去河边散下步啊，望下个海，其实都系一样几舒服嘅一个夏天嘅一个消暑活动嚟嘅。咁当然啦，无论你喺岸上面又好，水上面都好，最紧要系乜嘢啊？就系注意安全啦，安全系最紧要噶嘛。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8%，咁当然啦，如果要参与水上活动嘅话，一定要留意清楚水嗰个状况同埋天气状况系点样。

Simon 嘅 Funko 嘅呢一首歌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将时间达到嚟晚上嘅7:53噶啦。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78%。喺呢个时候，准备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今日系礼拜四，所以会送上以下落嚟嘅呢一个环节，就系食得有型啊！食得有型，食得有型，食物安全，守望幸福。一煮嘢食点样先至系最高境界呢？我就唔知啦。但系有一个要诀，相信大家都同意嘅，就系保持食物卫生。食安中心早前公布2026年食物安全日嘅主题系守望幸福。洗手靠簡易，食安幸福易尋覓，呼籲大家要注意手部衛生。洗手不單止是好習慣，更加是保障食物安全的關鍵。食物處理人員雙手如果不乾淨的話，隨時會將有害的微生物由身體又或者是生的食材傳播去到食具、廚房工作台面，甚至是即食食物上面。除了未经清洗的双手之外，使用不干净的毛巾抹手，又或者错误使用一次性手套，也都曾经被证实是餐饮场所爆发大规模食物中毒的成因。正确洗手是预防食源性疾病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同时也是阻止抗药性细菌沿食物链扩散的主要一步。那怎样才算是正确洗手呢？自从沙士年代，我们都知道洗手要用碱液，至少搓手20秒，然后用水冲洗。这个道理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几时要洗手呢？第一，处理食物前后，又或者戴上以及除下手套前后。第二，双手受到污染的时候，例如触摸面部

咳嗽、打乞嗤、鱼刺、吸烟、处理现金、垃圾、手机、化学品又或者是生的食材之后，还有完成清洁工作之后同样都需要洗手。知道几时要洗手了，但是原来有些要点是不可以忽略的，下个礼拜再讲。

侧田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命硬》啊。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八点啦，先正要约定你先，约定你听晚同样时间休闲安多瞓，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间鞋厂发生火灾，新华社报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有人员被困失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的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严肃追责。泉州市消防部门在中午12点几接报

调派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现场拉起警戒线。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都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导救援处置。福建省已经组织力量救治伤员。习近平强调，国内今年以来发生多宗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的根源，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找实找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行政长官李家超与访港出席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讯与资讯科技大臣见面。李家超说，沙特是近年中东地区推动创新及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之下，香港正是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香港与沙特在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将能够推动两地发展。他又说，欢迎沙特企业和创科人才善用香港连结亚洲，上方进一步发展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新丰天域集团发声明，就旗下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胚胎细胞活检样本错配事件致歉，强调集团非常重视事件，正是进行全面内部检讨，亦都已经确保胚胎无错配。声明话会全力配合当局的调查，并且提交一切所需资料。中心会严格遵照政府要求，除了维持精子、卵子和胚胎储存三项服务之外，其余有关生殖医学服务已经全部停止。声明又话，中心会尽力提供适切措施，为受影响客户提供全面支援和服务，强调集团高度重视医疗安全。海关上个月28号侦破一宗涉嫌利用远洋船走私的案件，检获大批怀疑走私货物，估计市值大约2000万元。海关说，发现不法分子意图利用远洋船走私货物，于是部署执法行动，锁定一个原定由香港出发经远洋船运往澳洲的可疑货柜进行查验，在载有转接插头、包装盒同袋以及抽绳袋的货柜内，检获大批怀疑走私货物，包括香烟、药剂制品、烈酒和家居用品等。海关说，案件仍在调查，不排除会有人被捕。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此外，受到超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大约10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晚上八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喺北纬18.9度、东经128.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18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

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四级，后转吹北至西北风达到七级，稍后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三尾以南吹西南风四级，后转吹北至西北风达到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西至西南风达到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东部吹西北风达到七级，东部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

0: 封闭紧，车辆禁止左转入去惠华街。咁多条去慈云山方向嘅巴士路线啦，系要改道行驶噶。咁就包括九巴嘅三号 B、三号 D、三号 C 以及系五号 C， 同埋过海巴士116。咁乘客记得留意翻啦。路面方面啊，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请小心。至于喺港岛啦，较早前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市超域道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以及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亦都畅顺。喺对面海啦，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亦都正常。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同埋左转秀茂坪道仍然系稍为繁忙，龙尾排到接近兴田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啦，昌运道去柯士甸道方向，跟住红磡港铁站一带仍然系比较繁忙。咁另外，红丽道去红磡南道方向啦，跟住半岛豪庭一段都车多。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湾仔嘅坚拿道天桥系会有道路工程噶，由稍后嘅两点直至听朝，系由稍后嘅十点直至听朝五点，南行去黄竹坑方向，介乎轩尼诗道至到霎东街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喺元朗嘅新潭路系会有水务工程噶，由今晚嘅12:30直至星期二，即系7月14日嘅朝早6点啦。跟住北惠油站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记得留意翻。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咧，亦都有水务处提提你噶，刷牙、洗面或者剃须嗰阵，记得顺手闩咗个水龙头，唔好长开水喉。举手之劳，悭水轻而易举。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一个有关环保的节目，现在开始。首先出场的是有人称绿色筋肉人的李浩辉。跟住有自称走数女王的小希婷。欢迎大家收听绿

0: 嚟到2026年嘅7月9日啊，晚上8:11啊，正式开始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叫做啊
1: 绿色飞艇啊。
0: 当然有两位主持人喺度咧，我系浩辉啊，
1: 我系希婷，大家好。
0: 好，又嚟到星期四晚上啦，过咗一个星期啦，翻嚟直播室入面啊，又开始咧同大家去展望一下咧呢一个嘅绿色生活啦。上个星期咧即系提过，即系一啲关于即系天气上面嘅问题啦吓，去到法国嗰度啦。我见咧今个星期即系我做资料搜集嘅时候咧，开始有人多讨论咗咧，即系有啲文章发现咗啦，都讨论紧啦。法国到底应唔应该装冷气？到底即系应该系一啲传统啊，或者一啲观念赢啊，定系啲理性赢咧吓？咁样好多呢啲嘅讨论出现咗，睇嚟大家对呢一个天气嘅影响咧。即係有時就係咁樣嘅，你唔殺到埋身咧。
1: 我啱啱想講嘅就係殺到埋身啊！係
0: 啦，即係可能大家都會覺得冇乜嘢啊，或者香港呢個地方其實諗翻咧。

0: 即係香港都幾開心啊！即係都係一個被祝福嘅地方，我會咁樣講。因為咧，即係而家暑假啊嘛，咁暑假七八月最興係咩咧？即係諗點樣去旅行噶啦，係咪？學生啊，或者我啲做老師嘅朋友啊，個個都準備飛一走半個月、一個月唔喺香港咁樣，咁難免都會諗下，哎呀，好似又有一段時間冇放假咯噃，都想去下旅行喎咁樣。咁但係我諗嘅時候咧，我喺度諗，哇，嗰度又話打風，嗰度又話啲咩超強颱風殺到埋嚟，天氣又唔好，這個時候去旅行會唔會即係咁啱撞正啲風風雨雨啊？一嚟去又唔好啦，一嚟搭飛機又唔安全啦，去到你遇到嗰啲天氣唔好咧，又玩得唔開心啦，跟住咧就覺得比以前咧，我覺得比以前擔心更加多啊，跟住就覺得唉，開始多一陣嘅理解係終於關自己事啊，好影響啊。
1: 呢、這個其實咧殺到埋身嘅概念咧，咪就係、是。我覺得是類似溫水煮蛙，
0: 是
1: 你開頭不覺得的，
0: 但
1: 是直至到個水越來越熱，其實就已經去到一個臨界點了，
0: 一個危險的程度了、即當法國即他們堅持了這麼久都不裝冷氣的時候、建築都搞得掂、去到我覺得我們上年是有講他們即我記得是我講的，就話原來法國人好勁喎，佢哋堅持唔裝冷氣喎，因為佢呢啲建築點點點點，跟住隔咗即係唔知有冇一年啦，總之係過咗年嘅事啦，已經係去到今年即係天氣嘅問題咧，即係令到佢哋不得不去面對呢一個嘅情況啊，咁所以的而且確啊，真係好殺到埋身噶啦。
1: 係噶，咁所以大家咧，即係除咗留意住外國的新聞報導之外，我們自己都要留意回自己身處這個環境的變化。今天我就看到新聞說天文台說接下來星期五六即是明天後日就是會進入極端酷熱的天氣。
0: 大家有沒有看過天氣圖，即是新聞呢，即是接下來那個颱風、即是大到呢是即是有點誇張。
1: 是啊，還有我諗，尤其我哋香港啱啱上年啊，經歷過華加沙啦，大家係有恐懼啦，因為近啊個記憶，你話好似遠到去咩山竹啊、天鴿嗰啲，分分鐘你知香港人好善忘噶嘛，唔記得噶啦。哇！但係啱啱上年先試過一次超強颱風，咁今次大家又會驚啦。啊，究竟今年嘅颱風對香港有幾大影響咧？
0: 咁啊，正式開波啦，終於就嚇，咁啊，大家亦都做足準備啦嚇，屋企咧即係啲防風啊嗰啲咧，可能你知有時住得耐咧，啲樓宇比較舊嘅時候咧，會有漏水啊嗰啲情況出現噶嘛。咁啊，最怕呢啲嘅打風咧，即係最驚就係咩啊？嗰啲叫咩咧？屋漏兼逢
1: 连
0: 夜
1: 雨
0: 啊，系啊，祸不单行啊，真系烦到即系冇得再烦啦。即系夜晚嘅时候，通常都系夜晚打风噶嘛，系咪？啲风风雨雨，咁你又想瞓觉，但系个窗又漏水，咁样好烦。咁所以咧都提早做下准备啦，预备即系啲都踏入风季啦，吓咁啊，开始准备定啦。
1: 我哋都要同大家睇睇天文台点样讲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到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啊，稍后至到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啊。
0: 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3，健康风险咧系属于低嘅。好啦，环顾完啊吓，呢个世界嘅天气问题啊，翻嚟我哋节目入面咧，当然啦会继续带俾大家好多唔同嘅环保绿色生活资讯啦。今日咧我都自己都拣嚟一个自己都颇有兴趣或者系。又是那样的关我事的一个新闻，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等一下回到来先有绿色周刊，千万不要走开啦。

0: 如果講到環保時裝咧，菲菲，你第一樣諗到嘅嘢，或者你想象中嘅環保時裝會係啲咩嚟噶？
1: 二手啊！
0: 二手、
1: 啊、最好噶啦，我覺得呢個係。
0: 嗯，即係譬如我著完唔啱啦，我就攞去賣，呢、這個就係環保時裝啦。
1: 係啦，又或者係物料上面嘅啊，二手咧就喺

0: 啲即系想 keep 住佢嘅价值啦吓，咁啊另外一啲嘅物料就系从根本上面令到佢变成一个环保时装咯。
1: 嗯，如果讲环保时装咧，其实我会谂到譬如系咧过往啊疫情嗰段时间咧，即系疫情我谂啱啱初起啦，大家咪成日都上网买嘢嘅。
0: 嗯。
1: 因為你不可以出去跟人接觸嘛，咁有很多網購產生了啦，所以呢我記得疫情底下其實網購的數字呢是飆升得很誇張的。
0: 哦，是啊，這個真啊。
1: 而網購為我們帶來的環境禍害是有什麼呢？包括就是很多過度的包裝啦。過度包裝我們過往都有講過的，但是就未講到怎樣可以將這些包裝再二次、三次、四次去轉型。
0: 都難是吧？
1: 其實是難的。
0: 你說泡泡紙都還可以拿來即包一些易碎品那些，
1: 是啊，
0: 但
1: 是
0: 即大家可能有買開一些即網上購物都知道，他們的外面那層包裝是即可能是一卷啲膠紙啊，即係唔係黐嗰啲膠紙啦，係用膠做嘅一啲物料嘅紙嘅膠啦。
1: 即係蒙住啲貨嗰啲紙啊。
0: 係啊，總之就箍實佢啦咁樣。咁嗰啲你好難攞嚟再用噶喎。
1: 哎，係啊，你真係講得冇錯。但係咧，即係講到環保時裝咧，我未講呢個新聞之前啊，我先講咗自己嘅少少見聞先。
0: 係。
1: 咁啊，話説咧，就最近啫，我就喺零碳天地嗰度喎。見到政府咧就開咗一個綠在區嘅嘉年華喎，哇！那個嘉年華咧係好盛大噶，即係我當日咧都忍唔住埋去咧，我諗我都逗留咗起碼半個鐘頭。其實本身我直情係唔知有呢件事啦，即係工作太繁忙，我都冇留意到原來有個咁好嘅嘉年華。我去到睇咧，每一個攤檔嘅唔同嘅遊戲玩啦，最亮眼嘅係咩咧？我見到有幾套。好有唔同民族特色嘅衫咧，佢展示咗出嚟，
0: 哦，
1: 即係有啲似啊，
0: 係咪啲少數族
1: 裔show咁樣？譬如蒙古，
0: 啊，
1: 你咪會見到以前好似還珠格格咁有一個頭嗰啲有鈴鈴啷啷咁嘅，然後即係個頭飾啦，然之後啲衫咧就好多叮叮噹噹有流蘇啊，佢，展示咗幾個唔同地方嘅。特色衣服的特色出来，而那些衣服呢全部都是用回收物料做的。
0: 哦，
1: 我觉得很得意。
0: 咦，那他有没有写是什么物料？
1: 有啊，他有一张说明书，即是好像展品说明一样，他在旁边有一张纸告诉你究竟这些是用什么回收回来做的。其中一套我觉得很漂亮的呢，就是他用生果网。生果網咧，咪，
0: 哦，
1: 一啲好似交叉型、交叉型重疊而成噶嘛？
0: 應該係發泡膠料啦，一啲軟嘅發泡膠料。
1: 佢，有粉紅色啦，有黃色，有白色。佢就係用呢幾款香港人最常見嘅顏色嘅生果網，去重疊成為咧嗰件衫嘅 pattern 啊，嗰個唔同嘅圖案啊。佢用唔同顏色嚟砌一啲圖案出嚟。哇！我當時見到咧，我覺得好靚。佢做咗條長裙出嚟啦，即係嗰啲拋起，好似宮廷服嗰啲拋拋裙，我覺得好靚。
0: 係。
1: 咁我嗰次咧，先至係諗到，哇！乜原來環保時裝都可以做得咁 fashion 嘅咩？咁而家大家啦都知道，綠色生活咧漸漸地好似成為咗我哋生活嘅主流啊！有好多譬如回收品啊，或者重用啊，我覺得而家喺唔同嘅家庭咧入邊都聽多咗。譬如爸爸媽媽會帶埋小朋友一齊去回收，一齊重用一啲嘢啦。咁另外咧有一個角色就正正係想今日喺綠色周刊度同大家講嘅，就係咧香港都有唔少嘅家庭有請傭工噶嘛。
0: 嗯，
1: 其實傭工咧亦都係扮演咗一個好關鍵嘅角色
0: 的。哦，因為佢哋先係打你家頭細務嗰，那個。
1: 你真係諗得完全冇錯啊，輝輝。你諗下屋企譬如洗碗。或者執拾嘅時候，都係靠外佣姐姐去幫手嘅喎。咁所以咧，如果外佣姐姐佢哋更加明白到何為綠色生活，何為環保，我哋香港喺呢方面做嘅咧，一定係可以做得更好同埋更多。因為好多外佣姐姐咧，佢哋有陣時會希望有得儲分啊，換到積分啊，或者換領一啲嘅優惠券啊，而可以實行到環保嘅。而最近咧。就舉行咗喺香港啊，舉行咗一個叫做外佣綠色文化節。呢個文化節入面係有咩嘅呢？原來有表演啦，亦都有遊戲嘅攤位啦。 希望可以加深到外佣者

0: 姐的回收意識。咁有一啲喺香港工作咗超過20年嘅資深外佣姐姐就話啦，佢話透過咗呢個文化節咧，佢參與咗一啲活動同遊戲攤位啦。佢明白咗原來回收係一種習慣，亦都因為今次呢個文化節咧，識得點樣將啲垃圾分類啊。我唔知輝輝有冇同樣嘅經歷咧，就係、有陣時我哋去到外國，不論任何地方都好啦。所有不同的地方和香港都会有些文化差异的，譬如是回收桶有不同，
1: 或者回收习惯，
0: 又或者是丢垃圾的习惯又会不同的。你去到外地的时候有时都会想，哎，我来旅行真的5日7日我都学不到那么多的了，
1: 是求其啦，
0: 是啦。不过外佣姐姐就不可以有这个心态，
1: 因为她们长时间在香港，
0: 你在香港生活，你每一日都在这里，你身处在这个环境，好像刚才的外佣姐姐那样打了工20年、所以呢有很多东西是她们真的要去学习的。而今次这个文化节呢，就是联同了14个外佣支持机构一起合办，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摊位啊、表演啊，这样希望呢就好像刚才那么说，重中之重呢是用来推广绿色生活、源头减废这些环保理念。而当中讲到其中一个重头戏啊，就是升级再造环保时装设计汇演。就有超过20个的外佣姐姐呢，他们着返亲自设计的服饰上台，去话俾大家知，我哋都别出心裁噶，我哋都可以自己动动手去做一啲升级嘅环保时装出嚟噶。我哋又讲下当中嘅嗰一系列嘅环保时装入边有啲咩睇头先。嗱，有啲外佣姐姐咧就用旧报纸做咗一条长裙出嚟，亦都有人啊用咖啡嗰啲包装袋咧就做成咗一顶帽嘅。咁而家睇落呢，另外都仲有一啲好靚好靚嘅裙，譬如係乜嘢呢，其中有一条裙啊，就好似我哋由細睇到大嗰啲童话主角公主裙咁樣抛晒出嚟嘅，係啦，閃閃發光，係呀，冇錯。但你諗应该完全諗唔到呢佢係用咩做。我可以讲下嗰条裙呢係蓝色天蓝色嘅，白色同天蓝色啦。咁而佢仲要上面咧有一个好靓嘅，好似皇冠咁嘅头饰，
1: 系好似孔雀开屏咁样。
0: 系啦，我可以话俾大家知，佢嗰啲蓝色咧系咩嚟嘅咧？
1: 系咩嚟？
0: 原来就系香港某一个品牌嘅漂白水个 logo 啊！
1: 哦，
0: 其实我一讲完咧，大家就即刻联想到嗰个漂白水嘅品牌，佢好犀利啊！同埋我觉得咧，其实同外佣姐姐嘅身份好啱啊，因为系佢哋会日日用，系啊，
1: 系
0: 可能喺佢屋企咁。香港人就會跟姐姐說，姐姐我們家裡用1:99漂白水去抹所有東西消毒最穩陣了，當你日日都用，你咪會剩下很多那些樽蓋啊、膠紙啊，你一定是很多的，
1: 接著這麼多個姐姐夾埋就可以製造到就是這條裙，但好靚，我想說你遠看你是不會知道的，
0: 是啊，
1: 還有它那個漸變做得挺好的，沒
0: 錯。我就是看完這條裙之後呢，我覺得哇一定要拿出來跟聽眾講一下，因為你日日接觸的一些生活用品，你怎會想到它可以成為一條這麼漂亮的公主裙。
1: 不過這個自問真的做不到，要 fashion sense
0: 都是的，同埋我哋自己一個人一定做不到。
1: 是啊，應該有啲設計師幫手。
0: 是啊，應該要請槍咯。
1: 是啊。
0: 咁而今次呢個叫做時裝展啦，都令到好多人大開眼界嘅，因為佢哋都好佩服啦。原來外佣姐姐咧係有咁嘅心機同時間，能夠將一啲我哋諗住抌嘅物資循環再用，用嚟做翻做一條裙。咁而今次咧都好開心見到。即係喺香港啊，有一個我哋叫做跨國或者跨地域啦進行嘅回收行動啦，我都覺得好開心。即係因為工人姐姐、外佣姐姐其實喺香港嚟講咧，都係扮演緊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嘅。
1: 係啊，
0: 有好多家庭咧冇咗佢哋係唔成事噶。
1: 真啊，係啊，即係尤其是而家即係嗰啲小型家庭啦，即係可能兩公婆，咁啱要生個小朋友，我有個 friend 嚟緊都係啊，即係已經要準備請外佣姐姐，即係冇佢哋真係搞唔掂。
0: 係啊，所以今次咧就彰顯咗 大家共同攜手實行呢一個社會共同責任咧，我都覺得係好開心嘅一件事。

我剛才有透露啦，今次呢要跟大家讲的这个新闻啦，其实都跟广大的男士有关，可能说是。咁事关呢，即係而家个

0: 知名嘅遊戲商啦，咁近期咧就發布一個消息，咁就話咧2028年1月開始咧，佢哋就正式咧就停止生產呢一個全新嘅遊戲實體光碟。
1: 哦，我都有聽過呢個新聞。
0: 嗱，呢個消息一出咧，可能大家都會話，唔買 CD。好小事啫，咁样，因为咧，即系随住即系时代年代嘅进步啊，同埋一啲嘅发明啦，由我哋以前可能我哋爸爸妈妈嗰个年代会买一啲 cassette 带、CD 去储去听歌、睇戏啦，或者睇一啲卡通片啦，我哋细个都买过啦，一定吓、去到我啱啱应该小学甚至乎初中嗰个时代咧，就开始兴电脑嘛。電腦跟住咧就有啲嘅數位嘅檔案出現啦，聽歌咧就唔需要再買 CD， 可以咧係上網下載啦，又或者係啲上網聽啦嚇。
1: 係，即係網上有好多收費嘅平台可以俾你下載落自己嗰啲裝置嗰度啊。
0: 冇錯啦，咁啊的而且確咧對一啲實體嘅碟或者一啲嘅容器容即係呢啲媒體嘅容器嘅需求咧係有減少到嘅，一直都係嘅嚇。咁、但係今次呢個咁重磅嘅消息一出咧嚇，咁、就即係引起呢個社會或者呢個遊戲群體嘅關注啦嚇。咁啊，佢哋就由2028年開始啦，其實咧都睇得出佢哋有呢個嘅鋪排嘅，因為佢哋近呢一代出嘅家庭嘅遊戲機啦嚇。是有分不同的版本的，以前呢一部这些家庭游戏机呢可以入 CD 啦，咁自从上到网之后呢亦都有一个上网下载的功能啦，咁佢近这一代呢是分开的、有一个的型号呢就是专给你只是可以下载冇得入 CD 的，有一个型号呢就可以入埋 CD 的，咁、可能其实已经铺排緊呢，佢就话俾你听，哦，我将来就是会出一部唔俾你即系冇 CD room 嘅，冇得入 CD 嘅一个嘅型号啦，咁样。咁所以今次咧，对于佢呢一个嘅消息咧，可能咧有啲人都不意外。咁但系咧，对于一班咧玩家嚟讲咧，系一个尤其是对于一班咧对实体碟有呢个执着嘅玩家嚟讲咧，系一个天大嘅讯息，因为咧。有啲人咧，尤其是一啲好中意熱愛玩遊戲嘅人咧，佢哋買嗰只碟咧，唔係因為想玩嘅，佢哋仲有一個原因就係想儲嘅。
1: 嗯，
0: 佢哋係會儲遊戲光碟嘅，即係一盒盒咁樣咧，有個櫃，好似你以前擺一啲電影買啲電影 DVD
1: 書啊，珍藏係
0: 啦，有個櫃係專擺嘅，咁佢哋係視呢一個為一個嘅收藏嚟嘅。咁呢個當然係一個個人嘅一個。兴趣啦，系完全系冇问题嘅。咁但系当公司话我唔再生产啊呢一个光碟啊之后，哇，佢哋就真系大受打击。我以后咪冇得储呢个实体碟咯，咁样嗱。咁点解要喺节目度讲呢？因为我睇到呢一个嘅消息嘅时候咧，我第一下就系谂，咦，唔做光碟咁咪悭好多。咁跟住呢我就嘗試去搵一啲資料俾大家啦，悭啲乜嘢呢，咁就係、是、啊我讲得悭唔悭之前呢一定要首先了解，就係做一隻咁样嘅光碟啊，到底我用緊啲乜嘢嘅物料或者消耗緊啲乜嘢呢咁、样。咁原来呢一隻嘅实体光碟啦，即係应该係不论游戏光碟电影光碟或者一啲音乐光碟都好啦，其实咧佢都系一片嘅主要嘅成分吓，其实都系一种
1: 塑胶，
0: 冇错啦，系一种咧比较硬啦同埋透明嘅高级塑胶嚟嘅。咁大家可能都知道，塑胶嘅产生咧，其实就系烧一啲嘅石油，佢唔同嘅温度咧，佢就会产出唔同嘅黏稠度嘅物质啦吓，变成即系唔同嘅产品出嚟啦吓，咁啊。铺地马路上边嘅嗰啲沥青啊，其实都系石油嘅副产品嚟嘅。咁啊，塑胶我哋平时用紧嘅一啲嘅塑胶，其实都系其中一种嘅石油嘅副产品嚟嘅。咁、CD 吓、光碟，咁佢嘅主要材料咧，主要嘅成分亦都系一种嘅塑胶啦。咁当然啦，佢为咗要即系俾部机器去读取到入边嘅数据咧。CD 光碟中间咧，仲有一层咧好薄嘅金属嘅反射层， 咁即係都包含咗一啲嘅金屬啦，即係除咗塑膠之外嚇。咁啊，可能一隻光碟啊，可能少少地就係咁樣啦，塑膠加少少嘅金屬。咁但係除咗 CD 光碟之外，個包裝都係其中一個嘅消耗嚟噶嘛，
1: 因為佢唔係就咁一隻光碟俾你噶嘛。
0: 係啦，嗱，而家除咗光碟之外咧，另一個牌子、另一個品牌嘅遊戲機啦嚇，咁佢出咧就唔係 CD 啦，係出一啲類似 SD 卡咁樣嘅一啲嘅產品啦嚇，咁就係都係讀取遊戲噶啦，都係當一個內容嘅載體咁樣先算啦。我即係近好幾次買完之後咧係好空虛嘅個感覺。點解呢？因為個盒咧你當長方形啦，大過一部電話，你當係有你一隻男士嘅一隻手掌咁長，咁闊，其實都有嘅，分分鐘長過添。咁但係打開佢咧，你入面咧只係有一隻好似你手指公頭咁大嘅一張卡。即系游戏嘅读取卡，跟住冇啦，
1: 吓
0: 就冇噶啦，入边就再冇任何嘢噶啦，啊，以最多咧就系封面嘅嗰啲游戏嘅包装啦，即系话俾你听呢只系咩游戏啦，或者一两张入边有嘅可能呢啲宣传嘅卡片咁样啦，卡仔咁样，冇噶啦，入边冇噶啦，咁但系我要用咁大个盒去装一只手指公头咁大嘅一只。碟仔啊，一隻嘅 SD 卡咁樣 ，CD 就大啲啦。但其實入面咧，其實都一樣嘅，都係一個咁大嘅盒，都係入面裝住嘅，只係一隻 CD， 再加少少嘅宣傳嘅卡啊咁樣。其實就係咁樣嘅，但係佢用緊嘅包裝其實都係佢嘅外盒啦，其實都係一啲嘅塑膠啦，印刷嘅紙啦，跟住再有一層膠膜包住呢一盒嘢啦，咁樣好啦，包裝之後啦。仲有就是運送啦，嚇好少嘅光碟或者呢啲遊戲光碟咧，香港生產嘅，一定是其他地方整完之後運到過嚟，跟住再做包裝啊嗰啲啦。咁其實即係包含咗大家可能都好熟悉啦，碳排放啦。咁啊，牽涉到塑膠啦，大家亦都知道啦，塑膠要分解。如果你唔要嘅話，抌嘅話，
1: 喺香港要唔喺香港啊？喺地球上佢要生存多幾多年？
0: 係啦，佢嘅分解咧又唔知要幾多十年，甚至乎百年啦咁樣。咁所以，第一時間聽到呢個消息嘅時候，我就第一時間就諗到，咁咪慳好多咁樣。咁但係啦，慳咁你都要有比較㗎。咁所以如果當呢間公司主力出數位版嘅遊戲同實體版嘅遊戲，咁到底邊個慳啲呢？係咪真係數位版慳過實體版買一隻光碟呢？咁樣原來又未必係㗎喎，因為而家嘅遊戲咧，其實做得越嚟越精細，佢嘅容量咧亦都越嚟越大。大家可能對呢啲嘅遊戲容量嘅單位唔係好熟悉啦。咁我嘗試用一個大家聽就咁當聽住啦，用一個通常我哋用一個叫 G 數，一係用一個叫 Map 數。Map 咧就細啲嘅，一去到 G 咧咁就比較大噶啦。咁而且而家嘅遊戲咧，可能仲要去到係幾十 G， 甚至乎係100G 咁樣，你當係好大啦。咁要下載嘅話咧，其實用緊嘅嗰個電量咧，下載嘅時候用電啦，因為數據中心要輸出啲數據啦，咁就要用一啲大量嘅電啦，同埋用啲水去冷卻嗰啲機器啦。
1: 即係呢啲全部都係資源咯。
0: 係啦，就變咗水資源啦，跟住透過一啲嘅光纖啊、網絡啊傳送信息，其實都係要用電啦。你屋企部主機連 WiFi 去 download 嘅時候，可能一下載嘅時候咧，講緊係粒幾兩粒鐘，甚至乎再大啲嘅，可能 download 幾個鐘頭，呢啲都係電力啦。咁所以如果你要擺上一個天秤去稱嘅話，一隻實體碟同一隻咁樣嘅數位版嘅遊戲，到底係邊一個會慳啲呢？其實好難稱嘅，甚至乎有啲時候啊，我買一隻嘅 CD， 我玩完之後，我可以賣翻出去俾下一位嘅朋友買一隻嘅二手遊戲，甚至乎再傳落去。
1: 你呢個諗法咧，我最近都有聽到我哋同事有講啊，就係話佢哋覺得實體碟咧反而冇咁浪費。
0: 係啊，其實有啲同事或者朋友咧，佢係專賣實體碟嘅，因為佢話我買完之後玩完之後，我好快可以放翻出去啊嘛。一嚟我可以回翻啲錢啦，二嚟我唔使有一隻即係唔使壓住啊。

咁當然啦，你可能話數位版有幾牛啫咁樣，但其實唔係嘅。而家啲遊戲咧講緊嗰個容量咁大咧，我都要買一啲嘅卡去裝呢啲嘅遊戲啦，你當都要嘅。咁呢啲卡其實都唔平嘅，咁所以其實你對翻嘅話，呢度都係一個嘅支出啦咁樣。咁所以到底呢一個新聞一出，我哋用咩嘅角度去睇呢一件事咧嚇？遊戲玩家就可能會覺得可惜，因為我冇咗實體碟。環保嘅角度可能會覺得，慳咗喎。但原來諗深一層，計下條數，原來又未必係喎咁樣。咁所以一個呢一件可能係可能係一件比較小嘅事，但係其實去到生活層面上面咧，呢條數原來發現係好難計嘅。所以點解環保或者綠色生活係一件咁複雜嘅事呢？原來係因為當中真係好難計得清楚。咁今日咧帶過呢個資訊俾大家啦，都講咗一段時間，希望大家都明白咧，就係有啲時候一啲大公司嘅決定咧，好值得我哋去思考。去諗下到底背後嘅帶出嚟嘅影響到底係點樣呢？希望大家又可以透過呢一節嘅資訊又可以了解多少少

0: 想用歌曲前程。
1: 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吗？
0: 想用音乐代替你发声。
2: 旁人谁能明白我？
0: 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八点至十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3: 用欢笑来博知音的赞赏。
4: 炎炎夏日，粤剧演员在台上做出抹汗的动作，原来不是因为流汗。
5: 当一个角色啊喺戏入边啦吓，逃避咗一场嘅危机事故嘅时候，
6: 佢哋就会有一个抹去额上面汗水嘅一个动作，之后就会讲句敲差数。
4: 想知道更多戏台嘅冷知识同大湾区离园资讯，就要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下昼四点嘅湾区粤韵。

0: 其实呢，我哋之前都讲过好多关于六在区区嘅资讯啦，咁跟住呢都要同大家讲下嘅就係、是、喺六在区区呢，我哋过往由应该係一开六在区区，即係第一天有六在区区服务开始呢，
1: 大家都 follow 緊
0: 嘅。我哋就知道係有好多同事会在场協助市民回收嘅，到而家都仲係㗎。咁我每个礼拜都会攞嘢去回收啦，真係每个礼拜去到呢唔同嘅街点、站点、铺头都有好多员工喺度帮手嘅。
1: 係亦都好多市民参与啦，好似电台附近呢逢星期一呢都有个点开放㗎嘛，我每次返工经过嘅时候呢都见到好多人一代二代咁样拎去㗎。
0: 係啊，不过呢嚟緊如果大家真係有用开六在区区嘅服务呢，你哋要留意啦。因为政府话而家就逐步咧将环保署六在区区去转型啊，希望可以成为全天候嘅自助回收设施咁话。咁因为咧，其实即系六在区区啦，大家会觉得我唔使钱，我仲可以咧储分啊、储积分换到啲礼券啊咁。我哋咧就觉得系唔使钱啦。
1: 系对于用家嚟讲，
0: 系啦，对于营运者嚟讲咧，原来佢哋嘅营运支出啊，已经系好夸张、好惊人噶啦，讲紧系亿声几多亿添嘅。咁所以咧嚟紧啊，真系话政府咧就会推动社区回收智能化转型，希望咧可以用自动化嘅设施啦，減少人手的依賴，希望逐步去減低成本。
1: 所以其實對於這個成本的開支的上升，其實你怎麼知道政府要運行一件事一定要計算，還有要不時的檢討的，所以對於這個的支出的升幅，其實某程度上在管理層的層面上就會覺得喂，性價比好像有點低這樣。但是要改造剛才所講的所謂的全天候自助的形式到底是怎樣呢？可能呢其實當綠色生活，我自己覺得綠色生活在市民大眾未是一個主流的時候呢，如果有人想初接觸去做這個回收的話呢，的而且確有人在這裡幫手，至少他告訴我聽啊，這個回不回收得，又或者啲膠咪有好多個 number 嘅，到底係擺去邊度啊？咁樣咧，我會多一份安心嘅。咁但係又咁講，如果嗰個自助站指示清晰嚇、圖案清晰、指引清晰，即係全部都好清楚嘅話咧，咁其實都唔係冇可能嘅。
0: 我反而係擔心啊，唔知道日後回收如果真係全自動化，會唔會係更加多唔合規格嘅物資會投放咗喺唔相應嘅嗰格？
1: 哦，都可能啊，會造成咗混亂。
0: 係啊，因為而家有人手咧，佢會話俾你聽，咦，這個唔啱嘅喎，你攞翻出嚟，到時冇嘅咯。
1: 係啊，可能即係作為一個可能市民嘅心態，我拎住一袋嘢去到啦，分件先，分下，這個係 A 定 B 定 C 咧？唔知道、
0: 可能會有一種心態就係、是，是但啦，都嚟到啦。
1: 同埋我都拎咗嚟啦，我冇拎翻走㗎。
0: 係啦。
1: 咁啊 ，A、B、C 求一個啦。
0: 呢個係我擔心嘅嘢啫。
1: 其實都有呢個可能性。

0: 信啦，如果真係日後變咗自動化嘅話咧，有關嘅當局都會諗方法去盡量避免我哋啱啱所講嘅事情發生嘅。
1: 啊，其實都係，同埋咧一個都係，如果咁樣講嘅話咧，教育都好緊要啦。同埋如果大家真係想繼續支持環保或者想接觸綠色生活嘅朋友仔嘅聽眾嘅話咧，其實我哋都可以行多一步嘅嚇，去學習多啲嘅知識，即係例如好簡單。塑膠大家日常都必定會用到或者會拎去回收嘅，咪有好多個 number 嘅。嗱，講真，你問我嘅話咧，我而家都背唔曬嘅嚇。咁所以，但係呢啲知識咧就可以一齊大家去學啦。學完之後啦，咁你咪可以成為一個合資格或者可以做到一個完美嘅一個嘅回收者。
0: 可能到時咧，輝輝就話 ：Hitting 你唔知呢個，我知喎，攞嚟啊！我幫你啊！
1: 因為呢度真係幫到手噶，只要你回收分類得啱嘅話咧，去到後期嘅操作咧，其實慳翻好多嘅時間成本咧，咁就會幫到成件事嘅。咁啊，都希望就係每人都略盡綿力啦嚇。其實回收呢樣嘢真係唔係想象中咁難嘅，
0: 只要大家習慣成自然就可以噶啦。
1: 習慣呢樣嘢又好緊要，即係其實我相信大家係有能力做到嘅。即係當有。推出三色回收桶的时候啦，
0: 咪系咯，你谂下最初其实是三色回收桶嘅，
1: 咁大家都做到啦。跟住可能六在区嗰啲开嘅时候，再分得再仔细啲，亦都有人做到啦。
0: 有咩四电一路啊？最初讲嘅时候，我哋都唔知系咩嚟。
1: 系啦，再加上厨余回收，我觉得都好复杂噶。你甚至乎你而家问我，咩回收得，咩系厨余，咩系唔厨余咧？其实都要上网再望一望，官方嘅指引系啦。咁但系大家都系做到啊，系咪？咁所以系咪真系唔得咧？我又觉得唔系嘅。
0: 所以最紧要咧就系我哋有嗰个学习嘅心态，样样嘢觉得我唔知啊，唔好求其，系上网揾答案。而家好方便嘅啫嘛。
1: 对自己有啲要求啊，作为一个会回收嘅人啊，我哋 power off 自己啊，我哋以自己呢个身份为荣，做好啲。
0: 所以我哋一齐学习，下个礼拜同样时间绿色废亭再见，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间鞋厂发生火灾，新华社报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有人员被困失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的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严肃追责。泉州市消防部门在中午12点几接报，调派多架消防及救护车辆到场，现场拉起警戒线。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都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导救援处置，福建省已经组织力量救治伤员。行政长官李家超与访港出席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讯与资讯科技大臣见面。李家超说，沙特是近年中东地区推动创新及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之下，香港正是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香港与沙特在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将能够推动两地发展。他又说，欢迎沙特企业和创科人才善用香港连结亚洲，双方进一步发展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新丰天域集团发声明，就旗下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胚胎细胞活检样本错配事件致歉，强调集团非常重视事件，正是进行全面内部检讨，亦都已经确保胚胎没有错配。声明话会全力配合当局的调查，并且提交一切所需资料。中心会严格遵照政府的要求，除了维持精子、卵子和胚胎储存三项服务之外，其余有关生殖医学服务已经全部停止。声明又话，中心会尽力提供适切措施，为受影响客户提供全面支援和服务，强调集团高

0: 度重视医疗安全。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陈希表示，广西、湖北和甘肃等地近日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泥倾泻等的灾情，直至目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2400多人、70多艘舟艇、260多台车辆和工程器械，以及5500多名民兵协助地方转移民众、加固堤坝、转运物资和清淤排涝等。陈希话：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任务部队正系喺防汛救灾一线奋战，喺风雨之中全力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西部带嚟骤雨。此外，受到超强台风巴威嘅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喺晚上八点，巴威集结喺台北之东南大约10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4: 复刻艺文时光，思前想后，
5: 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1988年首播嘅《思前想后》。
6: 今集《思前想后》，我哋会介绍奥地利哲学家维根斯坦。他一生充满传奇，更加是语言哲学的奠基者。维根斯坦出生于1889年，来自奥地利巨富之家，但是他捐尽家产，淡薄财富。他做过小学教师、修道院园丁、剑桥大学哲学教授等等。维根斯坦早年研究航空工程，后来专攻数学与逻辑，更加拜英国哲学家罗素为师。维根斯坦的著作不多，但影响深远。他生前出版了《逻辑哲学论》，而逝世之后出版的《哲学研究》更加批评之前的学说，甚至推翻了很多自己的看法。陈永明教授强调，维根斯坦自学一丝不苟，例如他坚持用母语德文写作，出版的时候要英德对照，因为他深信母语才能够清晰表达他的观点。而他最大的贡献是在语言哲学方面，指出了语言很多时没有办法表达宗教、美学和形上学等等超越经验范围的事物，是有它的局限性。
7: 人类为了追寻智慧，用尽方法去思考宇宙间一切问题，最后发觉所有答案都在我们的思想入面。让我们一起去寻找思想的根源。思前想后，节目主持陈永明、陈耀华。

0: 朋友都唔会反对，不过就算佢哋反对都冇人法啦，我同你揸主意啦。
1: 主要的理由点解我想讲一讲呢个人就唔讲佢哲学先呢，因为呢我自己呢对佢嘅认识，对佢哲学认识呢就係咁样嚟嘅，就即係先认识呢个人。咁我喺到读研究院嘅时候呢，好多人呢就成日都讲 Wittgenstein 呢个人，即係维根斯坦嘅哲学。咁我就听过好多，我就从来未听过呢个人嘅名，但同学成日都讲，老师成日都讲。咁我就想去修课，但係嗰一年呢就研究院里面呢又冇开有关呢个人嘅课。咁有一次呢，我就走到去旧书铺呢，我就见到有一本係呢个 Wittgenstein 维根斯坦嘅学生叫做Norman Malcolm 写嘅，係佢死咗之后，即係维根斯坦死咗之后写纪念佢嘅一本好薄嘅几十页嘅一本纪念佢嘅纪念集，即係佢一个人写嘅纪念集。咁就好平嘅，我而家睇过，我记得呢就係、是旧书就卖五毫子美金、
0: 哦、
1: 再打八折，因为佢先减价，所以就四毫子美金就买。咁我就买咗返去呢，就话因为呢个人成日都讲嘅，先生又提，同学又提，我又完全对佢冇认识。咁、
0: 嗯嗯、
1: 我就想返下呢，睇下呢个人到底一个咩回事咁。咁但係呢，我就好少睇过一本书咁吸引我。呢、
0: 嗯嗯
1: 这个吸引呢係呢个人，即係Malcolm 写佢呢个人嘅生活啊，同佢嘅交往啊，呢、这个人嘅性格，呢、这个人所讲嘅说话，呢、这个人嘅故事呢，将我吸引得好紧要。即係我好少有，我唔敢话绝对冇，好少有睇一本书呢係咁吸引我，不能够放低，一定要由头睇到尾。咁完咗之后呢，我第一件事呢就係我去图书馆里面抄呢个人嘅书呢。我无论有冇开课，我呢年里面呢一定要睇一睇呢个人嘅哲学。咁我睇呢，我亦都對佢之後咧發生咗好濃厚嘅興趣。咁既然我係咁樣歡喜咗Wittgenstein 嘅哲學咧，我相信或者其他嘅人咧都好可能可以從呢條路入手，或者我先介紹俾大家認識一個咁奇特啊、咁有性格嘅一個哲學家，可能咧會引起大家對佢嘅哲學嘅興趣。
0: 聽你頭先咁講咧，我總結到另外一樣嘢，就係話一本又平又薄又短嘅书咧，可以对你有咁大嘅影响。咁我以后行过旧书摊咧，我就唔可以胡乱咁认为嗰啲书冇用啦。不过你咧头先就提过一样嘢咧，就跟住去图书馆咧就去抄维根斯坦嘅书啦。咁我知道咧佢所写嘅书咧就非常之少嘅。可以抄到嘅机会咧就当然亦都会一定揾到，咁但系咧就一定唔会多噶啦。咁究竟点解呢个人啊作嘅书咁少咧？我哋翻转头再同大家讲讲咧。

0: 韦根斯坦咧系喺1889年4月26日喺奥地利维也纳呢个地方出世嘅。佢爸爸咧系一个工程师，后来咧喺钢铁业界咧就好有发展，就成为一个好有地位同埋咧好有钱嘅人。佢哋本来系犹太人嚟嘅，但喺佢祖父嗰一代咧就已经改信咗基督教。咁 Wittgenstein 呢个人咧，佢嘅爸爸咧就基督教，佢妈妈咧就天主教。佢細個咧就係受洗入咗天主教會，而且喺佢嘅生活裏邊咧，曾經一度咧佢想做個神父嘅。咁呢家人咧，即係 Wittgenstein 呢家人咧，可以話得係佢呢代，尤其是呢、這個即係哲學家呢一代咧，可以話得係多才多藝。佢有個哥哥咧叫做保羅·韋根斯坦，喺佢生時係一個好出名嘅鋼琴家嚟嘅。咁佢喺第一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咧，就斷咗隻右手。斷咗右手之後咧，佢仍然咧完咗之後咧，佢想繼續佢鋼琴演奏嘅生涯。咁佢屋企好有錢嘅，所以佢就用佢嘅錢咧，就係、是、請好多出名嘅作家咧，就為佢作一啲咧，只係為左手演奏嘅鋼琴曲。譬如話出名嘅有 Ravel 嘅Concerto for Piano Left Hand Only 咁。咁另外蘇聯嗰個 Prokofiev 咧，喺法國嘅時候，亦都為佢作過一首咧，係淨係左手嘅鋼琴演奏曲。咁咧，佢自己咧，即係呢個哲學家自己，韋根斯坦咧，就係、是、吹clarinet 吹得好好。曾經一度咧係想做過
1: 音樂師。
0: 佢呢個音樂嘅修養咧，好可能係同佢屋企有關係嘅，即係因為佢屋企對音樂好有興趣，咁所以啲出名嘅音樂家，譬如好似舒曼，佢嘅太太就係時時喺佢屋企出入噶啦。好似 Brahms 咁，就係佢屋企裏面嘅常客。而家開始好出名嘅作家 Mahler 咧，亦都係時時去佢屋企坐嘅。咁所以咧，佢即係自細咧，可能對音樂嘅修養咧係有。咁佢對音樂嘅修養咧，係引申過一件好有趣嘅事。將後來啊，後來佢喺英國教書嘅時候咧，佢自己住嗰個宿舍咧係兩層樓，同佢相隔兩層樓係有個音樂嘅學生喺度。咁佢一彈鋼琴嘅時候咧，即係練習鋼琴嘅時候咧 ，Wittgenstein 咧就做唔到嘢，尤其是佢一彈咧，係佢識即係佢認識嘅音樂咧，佢就冇辦法做嘢啦，即係俾啲音樂吸引咗佢。咁我點樣解決呢個方法咧？香港啲人可能去抗議啊等等咧，佢唔係，佢買一把好舊嘅老爺風扇翻嚟。咁逢親呢個人一彈琴咧，佢就開把風扇，咁有把風扇咧，鋼鋼鋼鋼鋼，咁就將啲音樂聲咧蓋住咧，呢啲冇意義嘅即係機器嘅噪音咧，佢就唔會搞擾佢，佢就可以好安心咧做佢自己嘅哲學啊，想佢自己嘅問題，咁呢個都係好有趣㗎。

0: 奥地利的哲学家韦根斯坦生于1889年，来自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喜爱音乐。
1: 咁韦根斯坦本人咧系好多才多艺，系点样呢？就系话佢除了音乐好有修养，曾经一度想做个指挥之外咧，佢本来系继承父业嘅，系读工程嘅。咁佢做工程，慢慢慢慢咧就去研究噴射機嘅嗰啲機器，咁嗰陣時係大概係1910年左右，嗰陣時就好先進，即係你一定喺工程上面有相當嘅成就咧，先可以研究啲咁尖端嘅科技。
2: 係啊係啊，
1: 咁佢因為研究噴氣機嘅緣故咧，慢慢慢慢咧佢就對數學發生咗興趣。咁佢讀數學，慢慢慢慢咧佢對數學嘅基礎好有興趣。於是咧佢就周圍咁問人哋話：我想研究數學嘅基礎嘅問題咧，去邊度最好咧？咁嗰陣時最出名嘅人咧就羅素，英國嘅哲學家羅素。咁好多人就話俾佢知咧，你去英國啦，英國有個人叫做羅素，佢啱啱先出咗一本書咧，叫做《數學原理》。咁呢本係震驚世界嘅巨著，你去揾佢咧最適合啦。咁所以佢就喺1912年咧，佢自己咧就離開咗澳國咧，就去去英國咧個目的咧就係想去跟羅素咧係學數學原理嘅。咁去到1912年去到英國見羅素之後咧。就羅素就唔喺數學系，就喺哲學系嘅。咁我就去修羅素嘅科，或者再旁聽其他哲學嘅課。咁就有一件好有趣嘅事，就係羅素自己講翻出嚟嘅，就話第一個學期完咗之後咧，佢就走去揾羅素。羅素話咧對呢個學生咧，佢根本唔係好認識。就有一日咧，忽然間有個外國嘅學生嚟揾佢，好嚴肅嘅就問羅素一個問題，就話羅素先生，究竟我係一個傻瓜咧？亦話係唔係一個傻瓜咧？咁羅素話好難答呢個問題。有學生問：咁點解你問呢個問題咧？佢話呢個問題好簡單。如果你覺得我係一個傻瓜，用英文嚟講 idiot， 我咧就翻翻去讀我的工程，搞我的工程。如果你話俾我知我唔係一個傻瓜，我唔係一個 idiot 咧，我就留喺度繼續讀哲學。咁羅素就話：我冇辦法答你嘅喎。咁佢話你趁呢、這個即係假期咧，你寫少少嘢關於哲學嘅嘢，你到第二個學期開學嘅時候咧，你交俾我，我睇完之後咧，或者我可以回答你個問題。咁佢咧到放完假翻嚟嘅時候咧 ，Wittgenstein 再嚟揾佢，真係咧帶咗一啲佢寫嘅嘢交俾羅素。羅素一睇完之後就話咧：你留喺度繼續讀你嘅哲學，
2: 即係唔係傻瓜啦？
1: 因為呢件事咧就可以見到咧，即係佢。

0: 呢個人咧係幾咁有性格嘅一個人。
1: 同埋有一樣嘢我諗好重要嘅，就係一種求真嘅精神嘅。最初佢係搞工程噶啦，聽你咁講咧，佢應該係搞呢個空氣動力學嘅。咁空氣動力學嘅基礎咧，就一定需要有精深嘅數學啦。咁佢又搞數學，發覺到數學有好多問題，佢要尋找呢個數學嘅基礎，然後再去揾羅素。我發現到咧，即係呢種咁嘅性質咧，真係好合乎做一個哲學家嘅條件嘅。咁難怪咧，佢係能夠成為一個偉大嘅哲學家啦。

0: 我哋繼續講一講呢個韋根斯坦嘅生平啊。咁佢喺1912年去跟羅素之後咧，同時啊，佢就繼承咗咧佢屋企裏邊好大筆嘅遺產。但係佢呢個人好怪嘅，佢係有咁多錢咧，佢係會阻礙佢嘅求學，
1: 嗯，
0: 同埋阻礙佢交朋友。佢唔知道邊啲朋友係為咗錢嚟同佢做朋友，所以咧佢就將嗰啲錢咧係送曬出去，捐曬出去，唔、哦、要啊。佢過一個咧好清苦嘅生活。咁佢跟咗羅素一年半載之後咧，未攞學位咧，咁喺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嘅時候咧，佢就翻返去之後咧，喺1920年，即係第一次大戰結束咗之後咧，佢都冇翻去繼續讀書。咁到1920年咧，佢就居然咧就唔再過城市嘅生活啦。佢走去即係澳國嘅一個鄉村嗰度咧，做一個小學校長。
1: 嗯嗯。
0: 咁但係因為佢呢個人好孤梗啊。咁所以到做咗幾年之後咧，就同即係嗰啲家長啊唔係好合得嚟，咁佢就做到1924年咧，佢就冇做啦。冇做之後中期就走咗去一個寺院嗰度，天主教嘅寺院嗰度咧做一個園丁，即係種花啊咁，一路做到1926年。到到1926年嘅時候咧，佢就忽然間咧就因為好多同人通信啊咁咧，佢對哲學咧就開始。再有翻興趣，因為佢喺1922年嘅時候咧，佢寫咗一本書，呢本書出版咗，佢就以為佢解決咗好多嘅問題。咁但係到到2026年嘅時候咧，佢開始明白佢第一本書所寫嘅嘢，可能有好多地方係唔係好對嘅。所以佢2026年嘅時候，1926年咧，佢要出翻嚟咧，繼續去尋找真理。咁我就翻去英國，翻去英國咧就係註冊做學生。
1: 哦，
0: 咁但系佢1922年出嗰本书咧，已经系震惊哲学界啦，即系哲学界已经里边好多人研究佢嗰本书，所以剑桥大学咧觉得好尴尬，即系呢个人翻翻嚟咧要做学生，唔知道点样处置呢件事。后来又决定话，佢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曾经读过年纪，可以俾翻嗰啲嘅学分俾佢，未必学分咧，即系承认佢嘅工作
1: 资格 啊。
0: 所以咧，佢只需要咧写论文咧就可以攞博士啦。但系佢已经喺1922年咧出版咗本书，可以接受佢嗰本书做论文，所以就马上咧就俾佢个博士。就俾完博士之后咧，就即刻请翻佢喺剑桥度任教。嗯、所以佢本来去嘅时候咧系要做学生嘅，但系去到之后咧，马上咧就喺嗰度教啦。喺、
1: 嗯、
0: 開始咧就喺三一學院嗰度咧一路咁教落嚟，咁、
1: 嗯、
0: 佢對一路咧就係研究翻佢自己嘅問題，就開始覺得對佢舊陣時嗰本書咧所講嘅道理咧，佢開始有懷疑，有唔滿意，咁於是佢就成即係以後咧就將佢時間咧就去繼續探討呢啲問題，就將佢本來所寫嘅理論咧含量都推翻，就另外寫過另外一本書。他一世人就寫過自己寫咧，只係寫過呢兩本書啫。第一本就叫做《Tractatus》，第二本就叫做《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佢第二本是推翻佢第一本所講嘅，所以呢個人求真的精神咧係好值得我哋欽佩。

0: 韦根斯坦曾经放弃家财，一心钻研哲学。
1: 嗱，刚才我仲提及过一样嘢，就系话，维根斯坦写嘅书咧就非常之少啦。你头先讲过咧，就系佢只系写过两本书啫。咁点解佢会写咁少书咧？其实我自己都睇过一啲有关于维根斯坦嘅传记嘅。咁我觉得咧，佢系一个好诚恳同埋有一种奉献精神嘅人嚟嘅。即系话咧，佢对佢嘅工作咧就系有一种好热诚嘅态度。头先就提及过，当佢写咗第一本书之后咧，佢发觉到佢研究嘅问题咧就已经解决晒啦。于是我谂佢梗系安枕无忧啦，去做佢嘅园丁啊，去做佢嘅即系小学教师啊咁样。咁已经系相信对喺佢嚟讲咧，就已经系唔谂住再写嘢噶啦。咁但系当佢发觉到佢写第一本书有问题嘅时候咧，佢更加用一个更加谨慎嘅态度咧去处理佢以后嘅著作。咁所以佢写嘅嘢咧就非常之少啊。我谂你图书馆咧就可能好失望，只系揾到佢两本书。
2: 或者我哋再讲一点啊，佢写书咧仲有一个态度咧，我都觉得咧系表示佢认真。佢本身系澳大利人。所以佢嘅母語咧係德文嚟嘅，但係佢既然能夠去到劍橋讀書，能夠喺劍橋教咗咁耐，佢英文應該係非常嘅好，英文係非常嘅好。但係咧，佢堅持咧，佢寫書咧係要用佢母語寫，唔用英文寫，而好堅持咧，佢嘅書出版嘅時候咧係要英德對照，即係揾人幫我譯咗做英文，英德對照。雖然咧佢嘅英文咧係佢冚冷過目曬，但係佢認為咧佢最能夠表達。佢自己嘅思想嘅就都係佢嘅母語，啊，所以用德文。咁即係你可以見到咧，佢呢個人咧嘅認真嘅態度。咁令我最感動嘅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佢1951年嘅時候離開世界。佢離開世界係佢嘅62歲生日之後3日，4月29號係過身嘅。咁佢臨死嘅時候咧，佢話俾佢嘅，因為佢一路即係成世係獨身嘅，所以佢臨死嘅時候咧，只有佢嗰個房東咧同埋佢一齊。佢同個房東講咧，佢話俾我啲朋友知咧。我有一個好快樂嘅生命㗎 ，I have a wonderful life。咁然後呢個係佢最後一句嘅説話。咁呢個人咧一世係追尋真理，係好刻苦將佢嘅財富冚唪唥都捐曬出嚟。佢個財富捐出嚟唔係好少錢嘅，佢一個好有錢嘅屋企捐曬出嚟寫兩本書。咁辛苦追尋真理，但係佢同人哋講咧係佢係一個好 wonderful 嘅生命，咁呢個人咧令到我非常嘅佩服，非常嘅感動。
1: 嗯，仲有一點我想補充一下嘅咧，就係頭先我提及過咧，就係維根斯坦對於佢個學問咧有一種奉獻嘅精神啦。咁其實呢種所謂奉獻嘅精神咧，好容易咧就會係形成另外一種唔好嘅態度，就係、是。對於自己所做出嚟咧，有一種固執嘅態度，或者甚至係盲從嘅。咁但係維根斯坦偉大嘅地方就係在於咧，佢能夠用一種好理性嘅態度去處理佢呢種熱誠。咁所以我哋可以見到咧，佢點解會係喺佢一生裏邊咧有兩種完全相反嘅學説出現咗嘅？咁呢度咧，我諗係能夠除咗令到佢成為一個傳奇嘅人物之外咧，仲令到我哋對於佢嘅求學態度咧有多一份尊敬嘅。
2: 咁或者我哋以後就講一講究竟佢嘅哲學思想重要嘅地方喺邊度？
1: 當然最好不過啦。

0: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1: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2: 呢首会唔会系你好喜欢嘅作品呢？
3: 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 I asked my mother, What will I be?
2: 50年代摩登时代曲。
3: Can

0: 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为你拣嚟唔同年代的精选金曲，一定有你钟情的作品啊！
1: 复刻艺文时光，思前想后。
2: 你而家听紧嘅系1988年首播嘅《思前想后》。
3: 人类为咗追寻智慧，用尽方法去思考宇宙间一切问题，最后发觉所有答案都喺我哋嘅思想入面。等我哋一齐去寻找思想嘅根源啦！思前想后，节目主持陈永明、陈耀华。

0: 我哋節目裏面呢，我哋係為大家介紹咗一位好特別嘅哲學家，佢嘅故事呢係好傳奇嘅，佢就係維根斯坦啦。咁但係我哋都比較少係講到佢做學問方面嘅事㗎喎。
1: 是我哋其實喺佢生平裏面講到有好多關於佢嘅有趣嘅事。其實呢啲事唔係淨係有趣，我哋仲可以見到佢求學嘅態度，好值得我哋尊敬。譬如話，佢本來係讀工程嘅，即係搞工程嘅。咁因為研究噴射機嘅機器，於是慢慢慢慢咧就對數學有關係，因為裏面有好多數學嘅方程式。於是佢就要再追尋關於數學嘅基礎。於是就對羅素啊等等嘅人所寫嘅書有興趣，於是慢慢慢慢咧就轉咗去數學原理，然後咧就轉咗去哲學，咁一層一層咁追落去，呢種求學鑽研嘅態度咧就是、一個非常值得我哋仿效嘅一個態度。嗱，另外咧佢又譬如話，我上次講過話佢寫書，雖然喺劍橋裏邊教咗好多年書，英文咧應該絕對冇問題，但係佢堅持咧，如果佢要寫書發表嘅時候咧，佢堅持係用佢嘅母語。是德文去寫的，咁個理由就係因為佢認為咧，佢德文嘅表達能力咧仍然係最高。當佢將佢意思同埋佢思想寫落嚟，公諸於世嘅時候咧，佢覺得佢應該用佢最好嘅表達工具，就係佢自己嘅母語。咁呢個一絲不苟嘅精神咧，亦都係好值得我哋佩服嘅。
0: 佢工作態度就係咁樣啦。咁當然即係反映佢喺學問上面嘅成就咧，佢自然一定都唔會話即係放鬆，話係即係有啲咩瑕疵咧，就會讓佢即係流過嘅。咁今日咧，我哋就不如係講下佢喺學問上面嘅貢獻啦。
1: 係啊，咁佢最重要嘅，我已經同大家講過，就係話喺語言方面嘅研究嘅貢獻。佢對語言嘅研究咧，亦都唔係話好似今日嘅語言學家咁樣，譬如研究嘅方向嘅，佢係從哲學嗰方面嚟。嗱，簡單嚟講咧，就係話語言係一個好有力嘅工具，係幫助我哋去明白呢個世界，又將我哋所明白嘅傳達俾後一代或者我哋旁邊嘅人。咁呢個工具咧，我哋係對我哋有一個好大嘅人類文明嘅進步咧，係有一個好大嘅幫助。我記得我以前睇過一篇文咧，係余英時先生寫嘅。余英時教授喺度講到話語言嘅突破。人類有咗歷史好耐啦，但係最近呢四五千年嘅進步咧，係好犀利，突飛猛進。由如無飲血到而家咧，我哋考慮緊登陸火星啦咁。最主要嘅理由係乜嘢呢？其中有一個好可能係因為我哋有咗語言。幾千年前我冇語言，幾千年前先至開始人類發明咗語言。有咗語言文字，就將我哋所得到嘅知識可以傳授咗俾下一代。有咗呢個突破之後咧，知識就可以積累啦。本來咧樣樣都要靠我哋自己想嘅，而家唔係，人哋想到可以話俾我哋知道，係一個非常有力嘅工具。咁但係，Wittgenstein 即係維根斯坦嘅哲學咧，就係話呢個咁有利嘅工具，咁有力嘅工具，好可能咧係有個局限性嘅。咁我哋需要咧睇一睇呢個工具，究竟呢個工具有咩局限性咧？我哋運用呢個工具嚟描寫呢個宇宙，描寫我哋所識嘅世界，究竟會唔會因為我呢個工具嘅關係咧有咗偏差，或者因為我呢個工具嘅關係咧誤導咗人哋？咁我覺得咧喺人類嘅歷史上面咧，係直到最近或者唔係維根斯坦開始，但喺維根斯坦嗰一代開始，先有哲學家咧係開始去研究、去檢討、去查察一下呢一個對人類咁有貢獻、

0: 咁有力嘅工具，究竟裏面咧有啲乜嘢我哋需要留心嘅？
1: 好啊！一陣間咧，我哋就會同大家講下究竟喺維根斯坦嘅探索底下，我哋語言究竟係出咗啲咩問題？

0: 語言咧係一個非常之有用嘅工具啊！透過語言可以有我哋嘅歷史，可以寫低我哋以前所發生過嘅咩事。咁但係更加重要嘅就係、是、人類嘅知識透過語言咧可以累積上嚟，然後從而得到傳播嘅。咁但係對於語言呢一樣工具咧，有一啲哲學家，譬如話我哋今日所介紹嘅維根斯坦咧，佢認為有佢嘅局限地方。嗱，陳偉明，你同我哋講下啦。
1: 首先我哋或者將維根斯坦擺喺一邊先，我哋想一想語言究竟呢個咁有力嘅工具有啲咩局限性呢？咁雖然呢啲未必係維根斯坦講過，但係由佢對語言嘅檢討咧，我哋可以睇到出嚟嘅。嗱，譬如佢一個好簡單嘅例，語言咧係好適合我哋講直線嘅嘢嘅。直線嘅嘢嘅意思就係話由甲推到乙，由乙推到丙，喺時間上。一樣發生，跟住另外一樣發生，跟住另外一樣發生。咁咧，語言咧就係好適合去表達呢啲嘢嘅，因為語言係需要時間，我哋需要時間咧去讀一篇文章，需要時間講話。但係語言咧喺某一方面咧係好不適宜嘅，就係講同時發生嘅嘢。
0: 係
1: 同時發生嘅嘢咧，就圖畫適宜好多啦。
0: 嗯嗯，
1: 圖畫我哋畫一幅畫出嚟，我哋一眼望落去可以見到同時發生咩事情，譬如話一個車禍。撞車咁，如果我哋影咗一張圖片，我哋揸嚟一睇，啊呢張圖片裏邊咧，當時邊個人企喺邊度咧？當時邊個人做緊啲咩事情咧？當時個傷者瞓喺邊度咧？當時嘅汽車爛成點咧？等等咧，我哋都可以喺一幅圖畫裏邊咧睇得好清楚。但語言咧就一定要分別先後一件一件咁樣講。咁因此我哋睇小説咧，我哋時時都會睇到，尤其是中國。古時嘅小説咧就話啊，説時遲那時快咁。呢個意思咧就係話，我寫唔能夠將同時發生嘅嘢咧同時咁表達出嚟。咁因此咧，語言咧就可以好重要要講咧有條不紊。
0: 冇錯，
1: 即係話咧啲線好似亂曬啦，又要將條線索揀翻出嚟咁，有頭有尾咁。
0: 即係話咧有一啲網狀關係嘅事件咧。就比較難透過語言咧嚟將佢呈現出嚟，語言只可以咧就係將呢啲網狀關係化成一條直線咁樣解説啫。
1: 嚇！咁然後你自己喺個聽人心裏邊咧，又要將佢變翻網狀。咁但係譬如話有啲人話咁冇辦法㗎，但係唔係冇辦法㗎。譬如舉一個好簡單例，音樂咧，我頭先話圖畫，但係如果用聲音嚟講咧，音樂咧有陣時係表達呢種同時發生嘅網狀關係咧，就好過語言嘅。譬如我哋聽歌劇咁。咁我哋有四個人喺度唱歌，四個人喺度唱歌，一個係好快樂，一個好憂愁，一個好憤怒啊，一個咧就或者冇乜其他嘅感情喺度。咁我哋喺度聽佢唱歌嘅時候，四個人一齊唱。如果我哋對音樂有認識，知道音樂裏邊所用嘅嘅規矩係點咧？雖然我哋聽唔到啲字，由音樂嘅聲音嗰度咧，我哋可以聽到四種唔同嘅感情咧，喺呢個四重唱嗰度表達出嚟。有人快樂，有人愁咁。如果我哋用文字表達咧，就要講話阿甲喺當時嘅心情係咁，阿乙喺當時心情係咁。咁於是要將佢分開曬，然後再糅合埋喺個讀者嘅心裏邊。但音樂唔係一聽咧就好清楚噶啦。所以德國有個哲學家叔本華咧曾經話過咧，音樂係最好嘅語言。佢當然仲有其他嘅理由喺度講呢句咁嘅説話嘅，但係其實咧，即係話喺網狀嘅關係裏邊咧，音樂可能。好似圖畫一樣，係仲適合過今日我哋用嘅文字同埋語言。

0: 音乐能够同一时间表达几种不同的感情，但语言就不能够有同样的功能了。
1: 咁呢啲咧就係一般性嘅，即係語言一般性上面嘅局限啦。就係話好簡單，佢係適宜講一條線索咁落去嘅事物，好適宜用推理。但係咧，對於網狀性，我哋就覺得好混亂。如果用語言嚟講，就覺得非常混亂啦。咁但係呢個未必係語言嘅好處，因為咧世界上好多網狀性嘅關係發生嘅。在語言來表達呢，就往往是要將它歪曲一點，然後要聽者用它的聰明才智將它還原回，這是有它的局限，這些是語言一般性的局限。
2: 但你講到另

0: 一個問題就係話，我哋好多時候都會係提及到咧，語言有佢地區性嘅局限嘅，就即係話，有兩個地區佢哋係用住唔同嘅語言文字嘅時候，喺翻譯上面咧，就有啲地方咧就係完全翻譯唔到噶啦。
1: 係啊，咁咧亦都俾我哋睇見咧，每一種唔同嘅語言咧，亦都有佢自除咗呢一般性嘅局限之外咧，可能有佢特別嘅局限。呢啲我哋都需要留心到嘅，因為呢個我哋周圍嘅世界咧，其實好豐富、好多彩多姿。我哋望落去，我哋只係睇到其中一部分。咁我哋表達出嚟嘅時候咧，我哋都係表達到其中一部分。慢慢慢慢啲語言嘅積聚之後咧，好多時候咧，某一種語言咧係適合講呢個世界嘅某一部分嘅現象，另一種語言咧係適合講另一種嘅現象。咁我哋積咗幾千年之後咧，我哋都唔知道自己本身嘅語言。

0: 语言有它们地区性的局限。经过长时间的积聚，某一种语言是适合讲这个世界某一部分的现象，另一种语言就适合讲另外一种现象。那你有没有想过自己的语言有什么地区性的局限呢？这些局限又引申了什么问题呢？
1: 嗱，或者我哋再舉一個例啦，呢個係一個好近代嘅哲學家，唔係 Wittgenstein， 佢所講嘅呢個叫做 Gilbert Ryle， 又係一個英國人。嗱，譬如話英文裏邊有啲字，譬如用英文嚟講，譬如 fragile 咁，話呢個花樽好 fragile， 即係好容易打爛嘅，好脆弱嘅，咁叫 fragile。咁因為英文嘅文法裏邊咧，就會將佢轉咗做一個名詞有陣時，所以 fragile 呢個 adjective 咧就有一個名詞跟住佢出現啦，就 fragility。咁因為咁嘅緣故咧，外國人慢慢慢慢咧，即係或者講英文嘅咧，就會覺得呢種嘢啊，

0: 就係好似係嗰個花樽或者個玻璃杯嘅一種特性，
1: 嗯，
0: 就係一種性質嚟嘅，即係呢個花樽或者呢個玻璃嘅器皿咧，有一個可碎性。咁因為佢好似係一個性質咁咧，於是好多人就覺得佢似乎好似同花樽嘅形狀啊、花樽嘅顏色啊、花樽嘅重量啊，都係同樣嘅地位啦，即係一個性質。咁去研究呢個性質係點咧？咁喺哲學裏邊。但我哋中國人咧，換句説話嚟講，我哋對呢啲睇法唔係咁睇嘅。我哋其實冇話可碎性，或者話啲糖嘅可溶性。
1: 嗯、
0: 雖然現在我哋咧已經勾化得好緊要，好似話睇書成日都話可毒性，其實呢個字咧其實就唔係幾好嘅。咁我哋對呢啲問題嘅睇法係點咧？所謂可碎性咧，其實就係話呢個花樽，如果你掟佢落地下咧，佢係好容易爛嘅。呢粒糖如果你等落水嗰度咧，佢係會唔見咗嘅，融化咗嘅。嗰杯水咧就會甜咗，但係我哋就唔見咗個嚿糖喺度啦。譬如你等個毫子落去咧，佢唔溶嘅，即係意思話佢仍然保存喺度，唔會分解開嚟嘅。咁我哋嘅解釋咧，唔係當佢係性質。我哋中國冇一個咁嘅字嘅，多數話呢啲嘢好容易溶噶，係呢件嘢好容易爛噶咁。咁你話好容易溶噶，好容易爛噶，即係話咧，唔係講佢性質，即係話咧，將來如果有啲咩事情發生嘅話，喺呢個特殊情況之下，呢件嘢咧會大概又會點樣變化？
1: 嗯嗯。
0: 所以我哋譬如話喺個盒嗰度，英文會成日都寫fragile 咁，叫你小心。但我哋中文一定係唔係咁寫嘅。我哋中文有陣時或者容易破碎，或者話玻璃或者易碎，玻璃小心或者易碎小心。易碎唔係一個性質嚟，即係話咧呢樣嘢喺某種情形底下咧，佢就會破碎噶啦。呢樣嘢你將佢放喺邊度咧，佢就會融化噶啦，就唔會去追尋一種性質喺我哋中國古時，起碼。今日我哋受咗歐化，所以有可讀性啦。舊陣時唔係咁，可讀性即係話你讀落去嘅時候咧，你會好快樂；你讀落去嘅時候咧，你會覺得啲文字唔係好甩咳，係咁解。如果我哋要追尋話我點樣製造文章嘅可讀性咧，咁就好滑稽嘅一件事。咁但係咧呢樣嘢講好似都唔係哲學嘅問題啦。咁就 Gilbert Ryle 咧有講過，佢話咧譬如人有好多嘅特性嘅，你幾高啊？你幾重啊？你嘅膚色係乜嘢啊？啊，頭髮係咩啊？顏色啊咁。咁於是咧，我哋但係亦都會話一個人咧，呢啲中國人都會就話佢好聰明嘅，佢好誠實嘅，啊，佢好堅強嘅咁。咁因此好多時候，因為聰明同埋佢係黃種人啊，誠實好似話佢係七尺高咁，咁好似係同類咁喺語言上邊。於是我哋就以為聰明啊、誠實啊、堅強啊，都係一種人嘅性質。咁呢種性質唔係我哋眼見，唔係我哋摸得到，唔係我哋可以用味覺可以嘗試得到。於是我哋就話咧，呢啲係個人嘅內在嘅性質。咁於是有個內在嘅人啦，外在係我哋嘅身體，內在係咩咧？係我哋嘅精神或者我哋嘅靈魂。於是我哋去尋求呢啲內在嘅性質。咁 Gilbert Ryle 話咧，呢啲嘅名詞會唔會好似頭先我哋所講嘅一樣咧？聰明唔係一個內在嘅性質，只係一個。好簡短嘅方法話俾你知，呢個人佢第時咧答人哋嘅問題，解決難題咧，係比普通一般人會快啲嘅。
1: 嗯，
0: 或者佢係誠實，就係呢個人咧係好少講唔真實嘅説話嘅，或者話堅強，話呢個人喺好多壓力底下咧，佢唔係好似普通人一樣咁容易屈服嘅。冇一個性質喺度，只不過係一個好簡短嘅方法話俾你知，呢個人喺某種情況底下會有乜嘢嘅反應。係其實同性質冇關係嘅。咁如果我哋除去咗呢啲咧，或者我哋唔需要考慮到所謂內在呢個人嘅內在有啲咩嘢喺度咧，咁就解決咗一個咧哲學嘅問題啦。嗱，我唔係話佢啱，或要話唔啱，但呢個係話由語言方面咧，佢睇話好多嘅問題咧，好可能係因為我哋語言嘅局限，或者我哋語言嘅便利，唔知道咧，於是咧慢慢用慣咗咧，就以為佢描述咗一樣好特別嘅嘢，於是就誤導咗我哋所有嘅研究方向啊等等。咁即係去研究語言嘅局限性咧，係可能有呢種嘅情況發生，會對哲學有好大嘅貢獻嘅。
1: 哇！陳偉明，今日你真係講咗好多好有趣嘅問題，同我哋一齊分享咗嘅呢啲嘢咧，可能我哋平時已經係好接近，但係即係好多時候都意識唔到。不過咁嗱，今日我哋就談論語言嘅問題啦。其實我哋目標咧就係要係介紹維根斯坦對於語言嘅睇法嘅。咁似乎我哋都講得比較少一啲。咁樣啦，我哋下個星期咧就會係詳細同大家講下究竟維根斯坦喺語言上面會有啲咩貢獻。今日節目時間又到，下次再見啦。
0: 再見。
2: 上后，陈永明、陈耀华主持，杨淑贞编导，詹小平监制，香港电台文化节目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首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谢展环形容是难得的突破。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福建泉州一间鞋厂发生火警，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有人被困失联。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搜救和善后安抚。跟住是详尽新闻。首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超过940间食肆已经完成修改牌照手续。有狗主话可以同狗只一起用餐，感到开心，会增加消费意欲。食肆负责人预计客源同埋生意会有一成半至到两成增长。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到食肆视察，形容是难得的突破，社会逐步迈向人宠共融，会密切留意首阶段运作情况，预计大约半年之后会接受下一阶段申请。邓永林报道。
2: 容许顾客带狗只进入的食肆要在出入口位置张贴食环署指定海报，图文并茂有欢迎狗狗和准许狗只进入的食肆等字眼，方便市民辨识。黄埔花园一间咖啡厅是获批的食肆之一，不少狗主都带埋狗只入去吃饭。有狗主认为新措施会增加消费意欲。
3: 这排天气都热了，可以入到来吃饭和狗只一起，即狗主又舒服，狗都舒服。今日都嚟第二间噶啦，今朝都去咗一间狗仔入得嘅食早餐，嚟紧都应该会 keep 住系去狗仔嘅餐厅啦。平时可能净系饮杯嘢，咁而家可能食埋个餐，咁消费上都可能会多少少。
2: 咖啡厅以中间嘅花槽为界，靠近玻璃窗嘅位置作为带狗只嘅用餐区，而吧台就预留俾一般食客。食客黄先生话：而家冇养狗，但系认为用餐体验冇受到影响。
4: OK 嘅，分咗区，因为呢样嘢喺外国已经系好实行啦，而家喺香港有实行到呢样嘢都系非常之好咯，咁我都好赞成嘅，同埋个秩序都好好咯，即系唔会话影响到其他食客。
2: 餐厅负责人陈先生话，有为四间店铺申请，其中两间获批，预计生意额可以增加一成半至到两成。
5: 都热闹，起码有成五六组狗仔嘅朋友过咗嚟，大狗同细狗我哋都会可能分开少少，咁因为有时啲狗仔你唔知佢 friend 唔 friend， 如果客人可能对狗仔可能比较敏感啲嘅，咁我哋都可能会安排啲比较可能另外。啲位置坐，咁等佢哋分開少少。咁嚟緊，我諗我哋就可以容易啲 gather 唔同嘅寵物仔朋友，咖啡 tasting 啊 ，workshop 啊，等狗仔有得玩，主人又有得交流。
2: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到西九文化區視察，亦都同獲批食肆嘅負責人同埋食客傾談。佢形容今次係難得嘅突破，逐步邁向人寵共用。
6: 新措施咧，一定會有一個嘅磨合期，總係咧會有各種嘅嚇，大家需要去學習啊、習慣啊。咁我期望咧係。獲批的食肆咧，佢哋專業自律、嚴格咧係遵守法例同埋持牌嘅條件，並且咧係參照咧嚇食環署公布嘅良好作業同埋行為指引，維持咧嚇佢哋嘅食肆咧有一個高標準嘅食物安全同埋環境衞生嘅。
2: 謝展環又呼籲未獲批嘅食肆無需失望，預計最快大約半年後接受下一階段申請。香港電台記者鄧永林報導。
1: 政府決定以先建站後建樓嘅。

0: 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予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发展局表示，白石角车站维持在2033年或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陆续开始。钟慧仪报道。
1: 新的白石角站位于东铁线大学站和大埔墟站之间，政府2021年邀请港铁研究，双方经过几年商讨，敲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选址有别于最初建议，将会设在科学园和较大运动中心用地的中间位置。发展局说选址便利绝大多数居住和工作人口。当局又说在营运中的东铁线加建车站并不简单，有限工程时间加上有限土地空间，拉高工程造价。政府决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以物业发展权模式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地皮现时主要为较大运动中心，面积6公顷，大水坑用地就邻近港铁大水坑站，现时是支援沙田污水处理厂搬迁的工地。完成之后，这幅3公顷用地就可以用作兴建私人住宅。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会维持原来目标2033年或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陆续开始。除了兴建车站，项目亦都包括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和提升基建设施。民建联主席陈克勤认为，物业加车站发展模式合理。
2: 白石角站呢是有一个必要性喺度，政府提出嚟嘅一个物业加发展嘅方式咧，系去兴建呢个站咧，我觉得系比较合理嘅，亦都唔需要动用到公帑。日后如果兴建呢啲车站嘅时候咧，或者系兴建铁路超支嘅话，如果用呢、这个物业加发展嘅模式咧，超支嘅项目同埋所有嘅开支系由翻港铁公司自己去承担。咁所以无论系战略上面或者系居民嘅出行方面，或者系财政嘅控制，这个白石角站而家用新嘅方法去做嘅话咧，都系好嘅。
1: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批准邀请港铁开展白石角车站项目嘅详细规划同设计，并且原则上同意向港铁公司批出2幅用地嘅物业发展权。政府星期五会向大埔区议会交代细节。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0: 港铁表示欢迎政府邀请港铁公司为东铁线白石角站项目展开详细规划和设计，目标是不迟于2033年完成工程。港铁会致力平衡铁路营运服务和工程进度，并透过严谨规划应对工程的复杂性。香港教育大学表示欢迎政府宣布将较大位于白石角的运动中心迁至大埔主校园隔离的动址。新运动中心预计2031年落成，位置更接近校园本部，为师生提供更便利与综合的环境。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间鞋厂发生火灾，新华社报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有人员被困失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严肃追责。郑浩景报道。
3: 发生大火的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多层楼起火，大量浓烟从厂房冒出，升上半空。片段见到有建筑结构被烧毁，多人被困建筑物顶部等候救援。当局在现场拉起警戒线，消防不停向建筑物射水。

0: 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高度重視事件，並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員搜救、善後安撫等的工作，盡快查明事故原因，並且嚴肅追責。習近平強調，國內今年以來發生多宗重大生產安全事故，各地區各有關部門要深刻吸取教訓，更好統籌發展和安全，時刻繃緊安全生產的根源，深入排查整治各類風險隱患，找实找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亦都作出批示，要求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找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大事故发生。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广西南宁市暴雨引发的灾情增加至最少39人死亡，仍然有9人失踪。由於仍然要鑑定部分死者的身份，死亡人員和失蹤人員可能存在重疊。副市長丁偉表示，綠南水庫缺堤造成的洪災已造成26人死亡、7人失蹤。截至今朝11點，南寧市共轉移安置64500人。新華社報導，綠南水庫的水位已降至大坝基岩以下，其他水庫總體平穩。南宁市向灾民自行疏散点和集中安置点输送10万件衣物以及饮用水、食品、药物、充电宝等必需品，又派出300多人监测消毒杀菌，目前未报告聚集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故。而北京国防部发言人陈希表示，广西、湖北和甘肃等地近日因为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坝、系水库溃坝、山泥倾泻等灾情。截至目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2400多人、70多艘舟艇、260多台车辆和工程器械，以及5500多名民兵协助地方民众转移、加固堤坝和转运物资及清淤排涝等。香港仔华富村星期二晚发生打斗，一名53岁女子死亡，警方拘捕一名50岁女子，暂控佢一项谋杀罪，听日上昼喺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表示，死者同被捕人原本互不认识，喺前往华富村嘅小巴上已经发生争执。陈晓君报道。
2: 事发在星期二晚10点几，警方接获一宗打斗举报，在华富村华翠楼对开的专线小巴站，发现一名53岁女子倒卧在车站行人路，送往玛丽医院抢救，现至晚上11点几不治。警方在现场兜截期间，发现一名50岁的女子，并将她拘捕。她承认较早前曾经同死者打斗。西区警区副指挥官许康杰表示，调查后确认两人互不认识。根据目击证人和闭路电视片段，他们当晚乘搭专线小巴前往华富村，在华翠楼外同时落车，期间一度发生争执推撞。被捕女子涉嫌一度以双手握住死者的颈部，警方在死者颈部发现瘀痕，手和脸部亦都有爪痕，但确实死因有待法医解剖评估。
3: 他在小巴上面已经开始打了，咁啊亦都一路打到落去行人路度，咁啊过程都有几分钟。就死者咧就唔小心咧就踩到被捕人啦，咁被捕人亦都咧系踩翻死者嘅，跟住佢哋就喺小巴上面咧就进行咗即系一啲推撞啦，而呢个推撞亦都演变到落去小巴站嘅行人路上面。被捕人是一度咧用佢双脚跪咗喺死者嘅肚上面啦，系并且咧用佢双手咧系握住死者条颈嘅。咁最后死者咧就系不省人事啦。比较不幸咧就系我哋睇翻啲证据咧喺呢个打斗过程之中，其实都有不同嘅乘客啦同埋路人经过嘅，但系其实系并冇人阻止嘅。
2: 许康杰又话，死者有精神病史，呼吁市民如果目击案发经过，尽快同警方联络。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与访港出席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讯与资讯科技大臣见面。 李家超表示，沙特是近年中东地区推动创新及科技发展的

0: 主要动力。在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支持之下，香港正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香港与沙特在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将会推动两地发展。他又說，歡迎沙特企業和創科人才善用香港連結亞洲，雙方進一步發展為樞紐對樞紐的合作模式。新豐天域集團發聲明，就旗下希裕生殖醫學中心早前發生胚胎細胞活檢樣本錯配事件致歉，強調集團非常重視事件，正進行全面內部檢討，亦都已經確保多胚胎係冇錯配。聲明話會全力配合當局的調查，並提交一切所需的資料，中心會嚴格遵照政府要求，除了維持精子、卵子和胚胎儲存三項服務之外，其餘有關生殖醫學服務已經全部停止。聲明又說，中心會盡力提供適切措施，為受影響客戶提供全面支援和服務，強調集團高度重視醫療安全。立法會通過強化公務員治理效能的議員議案，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表示，公務員隊伍作為政府施政骨幹，責無旁貸，肩負起推進香港第一份五年規劃的重任，當局必須從制度和人才兩方面同步發力，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讓政府更高效地回應市民需要。陳樂軒報導。
1: 立法会续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议员议案，提出动议的民建联议员林林说，面对社会环境等转变，公务员团队必须持续求进，不断提升治理水平。
2: 香港政府的效率是被评为全球第二的，值得社会去肯定和认同。不过亦都正如特首所说的，没有最好就只有更好。面对 AI 的浪潮、经济转型和市民日益提高的服务要求，公务员团队必须要持续求进，不断地提升治理的水平。
1: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回应话，局方已经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调配、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针对性。他指出，公务员队伍作为政府的施政骨干，责无旁贷，肩负起推进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的重任，当局必须从制度和人才两方面同步发力，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
3: 一方面优化人事管理架构，让公务员管理制度发挥功效，吸纳到我们需要的人才，并且能够分出优劣，适当地加以处理，以及促使团队里面每一个成员都为他的工作负责。另一方面，要让每一名公务员的个人素质不断提升，强化个人的专业能力、责任意识和服务精神。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将会可以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让政府更高效地回应市民的需要。
1: 杨何培恩又提到，公务员学院近年举办专题课程和讲座，加强人工智能和创新能力的培训，又增加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相关课程和资讯等。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表示是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没多久之前打电话来，对方非常渴望达成协议。伊朗有通讯社引述卫生官员指，美军在星期二至三对伊朗的袭击造成最少14人死亡、78人受伤。伊朗军方就使用无人机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表明是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美国，如果重演侵略的行径，将会扩大回击范围至到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郑浩景报道。
4: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在当地星期三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美军同日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伊朗北部两座铁路桥，是美军空袭行动的一部分，亦都是自美伊4月8号达成停火以来，美方首次袭击伊朗基础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华盛顿途中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说，伊朗方面没多久之前打了

0: 电话俾美方，佢哋非常渴望达成协议。而喺较早时参加峰会期间，特朗普就形容佢对伊朗好唔高兴，美军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亦都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美国系当地星期二打击伊朗，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同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今日引述军方公共关系部门的声明报道，指出不久之前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军的侵略。声明说，伊朗军方使用大量和多类型的攻击型无人机打击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在声明之中指出，伊朗的行动是回应美方违背承诺的做法，警告美国如果重演侵略行径，将会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今个月轮值主席刚果民主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以最强烈措辞谴责美国一再采取的侵略行径，以及美方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的行为。信函说，美方蓄意针对民用设施，又持续针对伊朗主权和领土完整，非法使用武力，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进一步表明美国完全无视国际法义务，美方需对自身非法行径和局势危险升级所引发的一切法律和政治后果承担全部国际责任。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美国评论中方试射导弹，发言人毛宁表示，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亦都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对中国正常导弹试射说三道四，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毛宁又说，正如中方多次强调，试射活动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旨在验证有关武器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和有效性，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跟着由张曼燕为大家带来世界杯直击。
2: 世界杯直击。
3: 英格兰中场球员佐敦轩达神在庆祝球队晋级八强时落翼生悲，跨过球场边广告牌嗰阵失平衡倒地，手臂严重受伤，要由担架床台离场。36岁嘅佐敦轩达神在社交平台上载照片报平安，话手术完成，叫大家为对挪威嘅大战做好准备。英格兰将喺香港时间星期日早上喺八强斗挪威。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即使佐敦轩达神受伤，但他仍然有可能再次代表英格兰出战。报道说，据了解，尽管可能性不大，但佐敦轩达神仍然有可能列入英格兰的剩余比赛大军名单，球队亦不排除会考虑给他打住石膏上阵。报道说，基尔连同佐敦轩达神、迪勤怀斯和域斯詹士都缺席当地星期三的球队操练。报道说，基尔出现肌肉疲劳，缺席只是预防措施，相信斗挪威时可以上阵。对于如何应对八强对手挪威前锋夏兰特，效力阿士东维拉的英格兰中场摩根罗渣士笑言，甚少国家队好像英格兰那么了解夏兰特。今届世界杯攻入七球的曼城箭头夏兰特，很多英超球员都很了解他。摩根罗渣士笑言，明白不能够让他有任何空位，会尽力尝试阻止个波传到他脚下，阻止他创造机会，因为他在门前实在太致命。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首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政府決定以先建站後建樓模式推展白石角車站發展項目。福建泉州一間鞋廠發生火警，造成重大人員傷亡，有人被困失聯。六合彩攪珠結果是1、7、18、21、33、38，特別號碼是28，頭獎一注中會注派800萬。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低。

0: 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埋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中至高。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2，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同埋尽量避免长时间喺户外曝晒。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偏南气流正为广东西部带嚟骤雨。此外，超强台风巴威已经减弱为强台风，受其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十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9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而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和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明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收听呢节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美国上星期新申领失业救济人数跌到去215,000人，少过市场预期，按星期减少2,000人。而截至6月27日止，该个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增加去到1,814,000人，略低过预期，按星期系增加咗8,000人。美股初段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是报52,393点，升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96点，升14点。因应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当地宣布股市、汇市、债市等金融市场听日休市一日，多个县市亦都宣布停工停课。当地的气象部门话，巴威将会是自1987年以来吹袭台湾规模最大的台风。港股方面再度回软，恒生指数险守24,000点收市，最多曾经是跌过超过280点，低见23,917点，收市是报24,030点，跌了169点，跌幅是0.7%，主板成交额超过3,772亿元。科技指数缺乏方向，收市是报4,731点，升不够1点。AI 大模型股份个别发展，智普再升超过11%， Minimax 就急挫大约18%，分别是表现最好和最差的科指成分股。晶片股上升，本地地产、公用股亦都上升，内房、汽车和部分资源股就跌幅较大。内地六月份通胀率降至1%，低过市场预期，回落去到3个月低位。国家统计局分析，工业消费品价格升幅回落，食品价格下跌，都令到上月通胀放慢。有分析就话，低通胀受到内地消费影响，期待推出更多财政措施改善情况。宋家良报道。
3: 国家统计局公布反映通胀情况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六月份按年上升1%，升幅比五月放缓0.2个百分点，略低过市场预期，创三个月最细升幅。上个月食品价格按年跌1.6%，非食品价格上升1.5%，指数按月跌幅扩大至0.3%，大过预期。扣除食品和能源之后的核心指数按年升1%，创五个月以来最小的升幅，按月就跌0.1%，上半年通胀率1%。另外，六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幅进一步扩大至4.1%，刷新2022年7月以来最大升幅，连续4个月录得按年增长，指数按月跌0.3%，创一年最大跌幅。上半年 PPI 累计升1.5%。国家统计局分析，国际输入性因素等带动国内工业消费品价格升幅回落，对物价上拉影响减少。猪肉等食品价格回落亦令通胀放慢。星展香港环球金融市场策略师吕若凡指出，生产物价未能有效传导至消费层面，亦是通胀维持低单位数的原因之一，有待推出更多财政措施改善。

0: 改善情况，货币政策上可以做的不多。
1: 外部啦，即是中国以外不少的国家都有讨论紧加唔加息，咁我谂喺中国嘅层面咧，就去减息嘅嗰个机会就唔太大。降准我哋觉得今年都未必，咁所以可能真系刺激嘅措施就更加系更加多会喺财政嗰方面度出手。
0: 李若凡又认为，在其他地区加息的情况下，人民币对美元将继续在 6.75 至 6.82 区间内整固。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香港大学预计香港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放缓到 4.2%， 第三季就增长 3.3%， 并且上调全年预测去到介乎增长 3.5% 至 4%。 渣打香港就说，环球对人工智能的投资热潮持续，将会继续带动香港的外贸和经济表现。任浩峰报道。
3: 政府今个月底公布第二季经济增长预先估计数字，香港大学估计本港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 4.2%， 较首季回落 1.7 个百分点，但是经济基调仍然稳固，并且预计第三季经济增长 3.3%。 基于上半年经济表现远胜预期，港大估计全年经济增长 3.5% 至 4%， 较原来预测上调一个百分点。港大预测货物出口增长在第二季稍微放缓至 23.4%， 第三季降至 19.9%， 下半年经济主要由内需推动，资产价格回升带来财富效应，消费情绪持续改善，带动私人消费开支增长。北都发展就支持土地和建设投资。渣打香港目前就维持全年经济增长 4.3% 的预测。大中华及北亚高级经济师胡东安说，受惠于人工智能热潮，本港出口表现继续有支持。
4: 人工智能这个 AI 的超级周期基本上是没有被这个地缘政治的局势所影响的。无论在美国、中国甚至乎欧洲，大家对于 AI 或者这些 data center 其实那个投资都是会继续，而且可能都会持续一段比较长的时间，也都会对香港的出口前景或者转口机遇的前景其实是相对是比较乐观的。
3: 渣打说，近日中东局势再度升温，但由于供应链已经有调整，中小企或者整体出口面对的压力相对较小。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作废。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就曾经推高油价的表现。另外，俄罗斯宣布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在今个月开始进口石油产品。英美期油近日做好，分别曾经升穿每桶80美元和76美元，今日就先升后回。伦敦布兰特期油较早时是跌超过 0.7%， 回落去到77美元一桶，而纽约期油跌超过 1%， 处于72美元以上。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彩仁预期油价暂时已经见顶，
5: 局势恶化开战，互相轰炸对方的军事基地。特朗普亦都是宣布可能重新再叫做他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俾伊朗嗰啲嘅船只出入，咁所以变咗导致油价咧就再升多阵落去，纽约期油去到76蚊嗰度就初步而家暂时叫见顶，咁啊而家落翻嚟，咁如果你又冇乜特别再新嘅一啲嘅恶化嘅消息咧，我谂油价暂时咧我哋可以暂时判断佢咧就暂时见到顶先，咁当然你话会仲有啲第二啲情况恶化落去咧，咁暂时都睇唔到啲乜嘢谂到或者系觉得个油价有啲咩消息嘅呢件事情况，我谂大家都系可能等紧个关注，就系话以下一步调翻。会不会大家又埋位倾呢？一旦消息出嚟就话又埋位倾翻，暂停互炸嘅话咧，我谂油价咧咁啊，唔排除呢一阵可能咧会急跌嘅。所以变咗我自己觉得呢一个嘅走势咧都要个嘅局势嗰方面发展，但我自己觉得进一步恶化嘅机会唔大咯。
3: 近期咧即系油组都有宣布话即系增产啦，咁但系最影响即系国际油价系咪即系始终都系霍尔木兹海峡左右翻成个局势？
5: 当然啦，中东局势嗰度当然系个影响啦，但系嗰个影响系短暂咯，因为始终呢啲嘅炒呢啲。 所謂嘅消息唔會話一個即係長期一個嘅影響啦。最主要嘅事情就係講個供求啦。如果你話個油組供應係嚟緊會大量增加翻，需求方面亦都有反映到疲弱嘅話咧，我諗油價方面咧呢一個咧因素咧基本不變咧，我諗敗勢向下嘅，向下得嚟咧耐唔耐就會受住呢啲嘅局勢緊張嘅消息，咁啊導致會反彈，但反彈。

0: 过后咧，根据翻呢几个月嘅走势咧，反弹过后都系跌嘅啦。
1: 再睇翻美股嘅表现，道琼斯指数系报52412点，升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502点，升19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4030点，跌咗169点，主板成交额3772亿4000几万。恒指七月份期货夜期系报24021点，升4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阿里巴巴108蚊，升5毫；盈富基金24.4毫，六跌2毫；腾讯控股469.6，六跌9.2；智普2032蚊，升207蚊；中芯国际83.5毫半，升7.75毫。南方恒生科技4.64毫冇起跌，恒生中国企业82.2毫，六跌7.2毫。XLE 南方海力士96蚊，升13.2毫6；华虹宏力201.8，升15.7；小米集团25蚊，跌咗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2.39，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8，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5。港金系报3845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21.34美元，卖出价4124.29美元。港汇指数报101.9，同寻日相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喂，雨水，
5: 哇，污水，乜你喺雨水渠嘅？
4: 一起玩啦！
5: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4: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5: 有咩做，一定要纠正。
6: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7: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8: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晚上嘅10:37半钟开始今晚嘅戏曲之夜节目。今晚拣选嘅歌曲有11:00至12:00嘅钟头吓，系先有新剑郎叶蕙芬嘅《钟无艳》，另外有郑君绵、李红嘅《贵妃醉酒》，同埋卢家王、梁碧玉嘅《酬简》吓。去到凌晨零时至到1:00嘅钟头，有龙冠天、南凤嘅一个现场录音版本啦，《三汉愚昧》，另外有李慧嘅一曲《南桥化彩虹》啊。凌晨1:00至2:00，洪平用潮州话主持介绍嘅潮剧欣赏咧，今晚系续缘啊，亦都系香罗柏嘅下卷啊。寻晚如果大家有听嘅听众朋友，可以继续收听埋。另外亦都有一个新嘅潮剧介绍俾大家噃，《春草闯堂》。咁至于讲到而家。去到11:00新聞之前，為大家預備咗呢一曲咧。除咗喺11:00至12:00嘅鐘頭，大家聽到《貴妃醉酒》啊，關於楊貴妃啦嚇。咁呢個

公投呢个嚟紧大小半嘅小时啦，就有呢曲杨贵妃系靳永堂同埋梁玉卿合唱嘅，冇明显啊。靳永堂演绎嘅就系唐玄宗唐明皇啦，梁玉卿演绎嘅杨贵妃。个唱情咧就系话，安史之乱发生咗啦吓，咁、因为安禄山想啊夺取呢个杨贵妃，咁话咧，其实夺权啊各样亦都有原因嘅，咁咧就发起呢个叛乱啦，咁啊又安史之乱，咁啊打到去呢一个首都噶啦吓，咁啊兵临城下。咁而杨贵妃咧就走去求神拜佛，希望咧可以咧就系、减少呢个战争啦，即系消灭呢个战争啦吓。咁、咧就然后咧唐明皇咧就走到去咧就系、去见杨贵妃，话一日不见啊，不能忍受相思之苦。咁、呢个同我哋平时听关于唐明皇同埋杨贵妃嘅唱段有所唔同嘅，一齐听下呢曲《杨贵妃》，靳永堂、梁玉卿合唱㗎。

0: 为主上赏若来，难得你于时而至。
1: 妃子，王一日不见你，怎能抵受一日的相思？
0: 唯望我佛慈悲，早日消除兵利。
1: 兵甲何关罪孽？妃子你太过想入非非了。

0: 为金镜为祸水，更恐天下人笑骂非其罪，投戏不长人，物为儿女女，物为儿女女，
1: 祸福本由天，兴亡凭仗帅，纵舍一美人，啲贼兵都未必退，反贼应家诛，河山未可遂，妃子你且放心，勿为王忧虑，你勿为王忧虑。

若我千刀西蜀，暂解燕眉，非止啊你莫愁，明日随孤蒙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大火，央视新闻报道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泉州消防部门在中午大约12点接报，调派超过500名人员，多架消防及救护车辆到场救援。现场拉起警戒线，部分人一度被困建筑物顶部等候救援。事发时现场有237名工人和2名外来送货人员，其中2人送院抢救之后不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事件，并且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的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严肃追责。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都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导救援处置。福建省已经组织力量救治伤员。新丰天域集团发声明，就旗下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胚胎细胞活检样本错配事件致歉，强调集团非常重视事件，正是进行全面内部检讨，亦都已经确保胚胎无错配。声明话会全力配合当局的调查，并且提交一切所需资料，中心会严格遵照政府的要求，除了维持精子、卵子和胚胎储存三项服务之外，其余有关生殖医学服务已经全部停止。声明又话中心会尽力提供适切措施，为受影响客户提供全面支援和服务，强调集团高度重视医疗安全。港铁表示欢迎政府邀请港铁公司为东铁线白石角站项目展开详细规划和设计，目标是不迟于2033年完成工程。港铁会致力平衡铁路营运服务和工程进度，并且透过严谨规划应对工程的复杂性。香港教育大学表示欢迎政府宣布将较大位于白石角的运动中心迁至比邻大埔主校园的动址。新运动中心预计2031年落成，位置更加接近校园本部，为师生提供更便利和综合的环境。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听日起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对中国正式访问三日，并且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国事访问朝鲜，与领袖金正恩会面。习近平其后表示愿意同金正恩一起指导双方有关部门和地方，落实好两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引领中朝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0000。道琼斯指数系报52471点，升1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4点，升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2.4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8，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5.78美元，卖出4126.32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西部带嚟骤雨。此外，超强台风巴威已经减弱为强台风，受到佢嘅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10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9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 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5: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时间嚟到深夜嘅11:07有多啦，咁亦都踏入今晚第二个小时嘅戏曲之夜嘅节目内容咧。我预备咗三首歌曲嘅，先嚟第一首系对唱曲，系新剑郎叶慧芬合唱嘅《钟无艳》。钟无艳咧，如果你话喺史书上边嚟讲咧，就好多话嘅冇其人嘅，咁啊，但系一般都会话钟无艳其实即系钟离春啊。钟离春咧就系战国时期啊。齐国啊，一个地方无艳啊，叫无艳村嘅一个女性人物，咁、所以又叫钟无艳啊，或者钟无艳啊咁样。话呢个人系好丑样嘅样，40都未嫁。咁啊，收尾亲自啊前往觐见齐宣王。咁啊，陈述齐国嘅四点隐患，得到齐宣王咧，咁咧就系、立咗佢为皇后、哦。咁啊，所以咧。有而家好多喺戏曲上面啊、小说上面啊、文学上面啊，有呢个钟无艳嘅人嘅出现。咁当然咧，就系、有好多神话好多啊，咁亦都讲到钟无艳有打得啊，咁诸如此类啦。咁就算而家首曲入面啊，田歌新剑郎演绎嘅齐宣王同埋叶慧芬演绎嘅钟无艳，都系话齐宣王咧就去狩猎嘅时候咧，就俾呢个钟无艳执到支箭，咁又话好靓，咁啊即系想娶立佢为后咁啦，娶佢。咁点知咧？

未知能否睡孤王所无可、啊、怎啊

哇，呢一笑真系攞命喎、啊！

0: 你抬头等姑王睇真下你啊！
1: 睇清楚啦！
0: 啊！哇！哎呀呀！刚才你含喷。

0: 跟住後話係點呢？咁啊，屬於另外嘅歌曲啦，或者係其他啲嚇電影啊、小説啊等等嘅內容嚟㗎。咁啊，唔包括喺呢一首曲入邊。呢一首係叫做《鍾無艷》啊，身兼郎葉慧芬合唱嘅。聽咗之後，時間就嚟到深夜嘅11:24有多啦。温度攝氏29度，相對濕度84%，空氣質素健康指數2-3，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嘅。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系郑君绵、李红啊，分别演绎呢个唐明皇同埋杨贵妃。咁啊，同头先喺十一点钟新闻之前嗰段杨贵妃又唔同啊。对唔住，郑君绵唔系唐明皇啊，系高力士啊。因为呢一曲叫《贵妃醉酒》，《贵妃醉酒》系咪真系历史上真有其事咧？咁啊，史册入边当然唔会记载啦，呢啲都闲事啫，系咪？咁而《贵妃醉酒》呢个情节咧，最早出现咧就喺清朝嘅时期一种地方戏啊，花布地方戏咧就有醉杨妃。嗱，呢個就係京劇嘅劇目嚟嘅，咁啊只話原本啊唐明皇咧就話約咗啊楊貴妃喺白花亭嗰度飲宴，咁啊唐明皇其實可能係去咗呢一個江彩嫔啊梅妃嗰度啦嚇，咁啊楊貴妃等極都唔見唐明皇嚟咧，於是咧就係飲酒。飲醉酒咁樣嚇，咁啊，我哋又聽下呢個唱段咯噃嚇，有鄭君綿嘅《高力士》啦，同埋李紅嘅《楊貴妃》呢一曲係《貴妃醉酒》。

0: 亮亮，夜路风寒，你走后要保重禁区啊，不如回宫休息吧呢。
1: 开咁欢喜，我要夜游，如花如月。
0: 是是是。

0: 嚟，你个梅妃，你个薄幸君王啊！
1: 娘娘小心，保重啊！

0: 娘娘何必哀感，奴才同你抹眼泪
1: 来拿。

0: 就算唔嚟一晚啫嘛，未啊必得性上啊移情，你咪甘心啊嬲啦，
1: 情痴。

0: 娘娘恕罪，娘娘恕罪，奴才禀上娘娘，你何不赏花以驱愁呢？
1: 吓，赏花可以驱愁咩？
0: 是是是，娘娘。

0: 娘娘唔啱上月啦。点解嫦娥嘅心都会苦嘅咩，娘娘？
1: 佢孤金石阿英，似我难抵受。
0: 啊，唔啱啊，去御河边嗰度行下。

哦，你唔去河边，咁啊去塘边啦，娘娘。嗰啲莲花开得好靓啊，去欣赏下啊，娘娘。

娘娘保重啊。娘娘，我们错了。

呀，阿娘娘，你忍住啊，忍住啊！哎，又嚟，阿娘娘，忍住，忍住，再忍住。

0: 上嚟，哎呀！唉，安落曬。唉，佢仲會嘔嘅，翻嚟先。
1: 比較惹笑的演繹啊！呢、這個高力士冇錯啦，就係、是、啊綿叔啊，我哋叫啊鄭君綿演繹嘅，咁啊加埋李紅演繹嘅楊貴妃呢一曲係叫《貴妃醉酒》。聽咗之後咧，時間嚟到深夜嘅11:39啦，温度攝氏29度，相對濕度85%，空氣質素健康指數2至3，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嘅。
2: 60年代西洋流行歌曲，70年代粤语流行曲，
3: 梦散烟消恩爱假，旧宴不会再复话。
2: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嘅《自在早晨》，用音乐同你分享自在心情。
1: 好听。戏曲之夜一样咁自在啊，系咪啊？跟住嗱，呢曲《囚简》啊，卢家旺同埋梁碧玉分别演绎呢个张生、张君瑞同埋崔莺莺。《囚简》咧就即系张君瑞西厢待月之后嘅下文嚟嘅，一齐听下呢曲《囚简》啦。

0: 听紧曲系卢家旺、梁碧玉合唱嘅《囚简》，跟住落嚟系十二点钟嘅新闻报道。
1: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并将一幅主要是较大运动中心的白石角用地，以及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以物业发展权模式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并在2033年或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陆续开始。发展局说，白石角项目包括兴建白石角车站、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和提升当区因而已发展所需的基建设施。港铁会致力先重置较大运动中心。新丰天域集团发声明，就旗下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胚胎细胞活检样本错配事件致歉，强调集团非常重视事件，正进行全面内部检讨，亦已经确保胚胎无错配。声明话会全力配合当局的调查，并提交一切所需资料。中心会严格遵照政府要求，除维持精子、卵子和胚胎储存三项服务之外，其余有关生殖医学服务已经全部停止。声明又话，中心会尽力提供适切措施，为受影响客户提供全面支援和服务，强调集团高度重视医疗安全。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陈希表示，广西、湖北和甘肃等地近日因为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泥倾泻等灾情。截至目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2400多人、70多艘舟艇、260多台车辆和工程器械，以及5500多名民兵，协助地方转移民众、加固堤坝、转运物资和清淤排涝等。陈希说，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任务部队正是防汛救灾一线奋战，在风雨中全力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道琼斯指数报52515点，升1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9点，升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2.3，瑞士法郎0.8038。

0: 七，加元1.417，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8.41美元，卖出4128.92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同埋高空扰动，寻日为广东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另外，超强台风巴威寻晚减弱为强台风，预料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日至星期日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而高温亦可能触发骤雨。昨晚11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9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山、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昨晚11点，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19.6度、东经128.5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17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5级，稍后达7级。稍后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至西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达7级，东部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3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
3: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4: 唔该晒，
3: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4: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3: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5: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6: 凌晨零时零九分钟，这个钟头的戏曲之夜，先为大家送上这曲的现场录音的《三汉愚昧》，由旭哥龙冠天同埋凤姐南凤两位合唱嘅。咁至于系乜嘢场合呢？哦，个资料来源咧就冇讲到。其实《三汉愚昧》嘅唱情大家都熟悉啊，刘金定同埋呢个封家俊。不过呢个唱段咧，我哋电台当然有好多唔同嘅组合啊，甚至唔同嘅内容啊，长剧都有。呢、这个唱情就系话呢个两个人见过面之后啦，刘金定同埋封家俊咧吓，咁、啊、然后咧就互有相思之念。咁然后咧就系、这、呢个刘金定又话病咗，咁封家俊就扮医咧就去睇佢，咁啊又俾啊愚昧。都系识穿嘅唱情嚟嘅，好啦，我哋一齐听下。

文德义每抱病群医束手，正是心病还需心药医，因此我改扮郎中把王爷瞒过，正是翠楼未见如花貌，曲郎早送女儿香，医师贾文俊参见

0: 飞呀飞呀，虽然都看过公主颜容都上难下弱啊。
1: 是何缘故？
0: 因为我你敢灼灼相对，故而看不清公主的神色，所以不能断证嘅。
1: 咁何为神色啊？
0: 神色藏于双目，只有大家目光相对，才能够观察嘅咋。

0: 姓
1: 啊？乜你问得咁奇怪噶？贾先生当然系姓贾，就唔在江。

0: 是住在狐狸园中狐兔村，狐兔村中狐兔巷啊。
1: 哎呀，你都够糊涂啊，咁先做做何生意啊？
0: 八代行医善其王，
1: 咁你呢一代呢？
0: 九代家传八郎中干啊。
1: 咁府上尚有几人啊？
0: 一家一家六口共三双。
1: 哪六个人呢？
0: 父母兄嫂都是由我养的。
1: 父母兄嫂连你都是五个人啫，咁又何来六口啊？又
0: 实不相瞒啊，仲有一个就是我的妻子啦。咁又未喎，因为虚元此位

0: 光棍，你是穷猎户，亦或系假医生啊？快些到来，讲啦嘛！
1: 公主用饭。

0: 是那個風啦，公主。
1: 咁係乜嘢啊？
0: 係風後拜相

此为我心意而欲女性古人才有天齐庙中。

0: 我講將出來，又怕冒犯公主，我都係不敢直說啦。
1: 你難講，無妨啊。
0: 哦，唉，公主，自從天齊一見

0: 精彩的现场演绎啊！曲三汉如妹龙冠天南凤合唱，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零时38分钟有多啦。温度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2: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3: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0: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系朱广柏啊赞曲啊，李慧演绎嘅《南桥化彩虹》，取材自咧凌霄生写嘅呢一部长篇小说《海角红楼》。大家《海角红楼》大家都听对唱多啊，呢首嘅独唱曲，女主角啊对住呢个观音面前咧，就系忏悔佢同呢一个六郎之间嘅爱情事，一齐听下呢一曲啊。南桥化彩虹，李慧演绎，朱广赞曲。

0: 听嘅曲咧系朱广赞曲，由李慧演绎嘅《南桥化彩虹》，跟住落嚟一点钟嘅新闻报道啊！
1: 凌晨一点。

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首批获准食肆寻日起可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郑展环到西九文化区的食肆了解新措施首日实施的情况，期间和餐厅负责人和食客交流。谢展环表示，看到带狗带的顾客积极配合，餐厅在卫生配套和座位安排方面都做足准备，认为今次是很难得的突破和新的做法，逐步迈向人宠共融，是现代社会前进其中一个方向。政府会密切留意首阶段运作的情况，并同业界保持紧密的沟通，按需要会优化安排。立法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的议员议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局方已经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调配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针对性。他说，公务员学院近年加强人工智能和创新能力培训，另外国家十五规划亦是重点培训课程，公务员学院已经在内地举办的国家事务研习课程增加有关十五五规划的课题。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大火，央视新闻报道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被控制，企业账户已冻结。泉州消防部门昨日中午大约12点接报，调派超过500名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救援，现场拉起警戒线，部分人一度被困建筑物顶部等候救援。事发时现场有237名工人和两名外来送货人员，其中两人送院抢救后不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事件，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导救援处置，福建省已经组织力量救治伤员。道琼斯指数报52514点，升1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4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2.32，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7.32美元，卖出4127.78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昨日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另外，超强台风巴威昨晚减弱为强台风，预料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日至到星期日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而高温亦可能触发骤雨。昨晚11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9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天晴。

0: 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區有煙霞，吹輕微至和緩的南至西南風，稍後有湧浪。展望週末期間部分地區極端酷熱，但亦有一兩陣驟雨，星期六海有湧浪，稍後至星期日初時離岸風勢較大，隨後2-3日天氣漸轉不穩定。現時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8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香港電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記電台，主流、
1: 另類、
2: 舞台、
1: 文字、
2: 影像、
1: 形體、
2: 媒介、
1: 環保、文化快訊。
3: 讲到唐诗，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但当唐诗结合男音，又会产生出怎样的火花？一卓两以慈善基金主办的音乐剧场《小希的逍遥游》，由粤剧男音大师阮兆辉联同作曲家伍卓贤以及编剧曾慕雪携手创作，带领大家跟随主角小希透过乐曲抒发人间喜怒哀乐。
4: 小希的逍遥游是一个关于一个家庭的故事来的。这个家庭特别的地方就是三代同台。小希就是个孙女，跟着小希的妈妈，小希的公公亦公公就很喜欢男音的。小希亦都遇到一件事情，令到他哇由非常期待变成非常不开心。公公就提议了一个方式给他表达下，给他发泄出来。
5: 我心向艺怀尊敬的老官有责要扶新声。
3: 那男音和唐诗是怎样结合在一起的呢？交给编剧兼演员曾慕雪介绍一下。
4: 唐诗在那个平仄押韵那样东西，它会有它自己一定的规则。男音呢原来都一样的，同埋因为呢男音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定要用广东话去讲啊唱出来的。唐诗又有音乐感，男音又需要这种韵律，就可以用男音这个方式去唱唐诗出来，而且就是粤语的好听的地方呢就更加凸显到这个感觉了。
3: 小希的逍遥游7月17至19号荃湾大会堂文娱厅。
6: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7: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8: 讲还讲，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9: 几讲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乌龙入错波嘅。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连阿叔都赞好。
11: 我系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嘅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12: 终身学习，
13: 从不间断。
12: 香港电台第五台
14: 长进课程，
12: 逢星期一晚上8点，诗情歌意，君少武、洪艺轩带你沉浸在诗海之中，从乐韵领略歌中之意。
13: 8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黄好庭同你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
12: 即上 rthk.hk 节目专页参阅课程讲义，
13: 诚邀你一同学习，一同进步。

拍嘅。咁头先两个半小时嘅粤曲安排，包括节目开始嘅时候，金永堂、梁玉兴嘅曲《杨贵妃》。11点至12点钟个钟头有新剑郎叶蕙芬嘅《钟无艳》，郑君绵、李红嘅《贵妃醉酒》，卢家王、梁碧玉嘅《酬简》。头先个钟头咧有龙冠天、南凤嘅《三汉御妹》，同埋李慧嘅曲《南桥化彩虹》噶。咁啊，寻晚如果有听咗吓戏曲之夜嘅地方戏曲时段嘅《香罗柏》上卷咧，今晚啊继续有下卷啦，广东潮剧院嘅台柱演绎嘅。而今晚嘅《春草闯堂》啊，一个新嘅戏码咧，亦都系为大家带嚟咗，系由新荣和兴潮剧团咧为大家演绎嘅噃。咁《春草闯堂》喺潮剧嚟讲，亦都一个非常著名嘅经典古装喜剧嚟嘅，改编自呢个蒲仙戏。是同名的剧目，讲述聪明机智的上府丫鬟春草为了营救合宜之事而勇敢闯公堂，进而引发一连串令人啼笑皆非、巧妙周旋的连环喜剧故事来的。至于详细的介绍、唱情是怎样，我们请出洪平。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飘。今次个调件很少，所以继续给大家播送调件香罗片。教会做教，只少些法王修老，爱会女子，不料眼波搞来，慌忙之间点到上来，女子无两个人向，拢去为女子个姨妈好笑。姨妈看到女子住下。子秀到相当点了整日，夫人家己回府，因为女子放荡无策，眼部的两腮之间刷生了误会，闹了笑话，家人从东屋双，夫人只好为两子亡婚。隔冬，欧阳子秀又患着花影墙，女子又当里双影墙，夫人又红苗影墙。人乡有当血恩人情，家人有内错恶人情，姨妈有林松庆人情。下面，就请大家坐下来分享调件香罗片。

哎呀，我还以为是锁了，害我点了这日。哎呀，这是都哭疼了，以后也尿了。哎呀，我还以为他袂回来，哪知他入水了。姐姐，姐姐，留你。

0: 改变一下。哎呦，父亲啊，不是擦，不是擦啊！父亲，你是在做梦。
1: 哎呦，弟弟在做梦，弟弟在做梦啊！

0: 摩擦摩擦，你们落去落去落去。胡天外不是贼不是贼啊！
1: 啊，王赖有几女？哎呦，
0: 胡天发情大杀！
1: 哎呦，这家伙来，人工配只歌听来，来，我请问你。你三家话咩？到处学是落水落江。
2: 我唔是话咩来个？
1: 唔是话咩来？遐江是来，
2: 差唔多来了整日。
1: 来整日，去点做几个？
2: 就多几只仙袋。
1: 我点多几仙袋。好、啊，哎、啊、呀！

0: 不信是无将五百多甘草，就脱口呢，就脱口呢啊！
1: 我你是假了五百，要叫小马前进。

0: 姐，难道叫我拿老个命？讲了白白言，起来肯当起先代过。这样，这样来。
1: 哎，
0: 父母和父难定，不要这么多。现在该是不可张扬以外，你知没？
1: 我知。哎，父亲我。

0: 无想担到。
1: 哎呦，惨无，咱慢叫遐老去，遐老去。
0: 我知，我知。哎呦，无呀，那是啥？
2: 我这该做你好玩我啊！胡金学吃糟糕，你唔放我出来，胡金回来，你也唔通偷我一声啊！
0: 我做你哦，在那个店度声到。
1: 哼，如雪如气，你这只聪明，从水养我钓去了。我是爱这一规矩，有几腿，比我都更厉害。我想这件事，他一件不肯承认啊！爹，他做我没家当，一件老不足，天命必然走上来，我不如。对啊，我托你家喜啊，叫你做主。哎呦，差不多你是谁呀？人家看不下去的，别来，我进，我们到了点，到了点嘛。

0: 点多只生队，都停吃了两个嘞！
1: 哎呀，母亲，你怎放生队个？
0: 都停了吃来嘞！哎呀，恁讲啊，是讲两个，是我唔敢吃，你打得吃哦，卖半个地呀！你这生做，没少没理，没少没理哈！洋洋，姐姐洋，大哥也进来。可气呀！
2: 狗要来客啊！母亲啊，狗要来！
0: 哼！来来来！
1: 大哥宿醉。来
0: 来来，来啊！真是可气呀！
1: 母亲宿醉。
0: 母亲，他去哪了？
2: 父亲哦，公爷写帖迟早公是夫妻，何不辞世，卖完花色，也免将养于外，免了。

0: 草，那是做个么啊？
1: 哎呦，只是接触之工，爱请客，爱陪客，如何陪得起？
0: 无相干，无相干，小事百万会事，好在老爷能来，吃来江边割菜，有不可？
1: 哦，没学问哩，没学问哩啊！嗨，爸爸爸，养子方在你的艰苦，嫁两方添。阿母是，
0: 不是，来，高些一些啊！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油环石花、邓丽霜、红苗、奶川鸭、邓旭英、林松庆吟唱的调剑香罗皮。调剑香罗皮传剧就播送完了。下面请大家来欣赏另一出调剑《虫草窗灯》。今日播出这一部分的剧情是相互小姐李淑月隔世比虫草到华山进行土当遭李宝祥之偶毒调戏幸好二十四门厅相救并护送伊人落山四门厅偶又饿着偶毒强抢命软张吉内张吉内反抗被偶毒拍死四门厅出于疑恨将偶毒拍死并教父的道门虫草的在此时以关心四门厅的命运就去到宫灯以抬到宫灯之上偶毒之母杨夫人拔虎还惊低呼偶尽出言呼吸未门口径总爱将四门厅娃娃拍死危急关头，虫草闯上宫灯，以假红小姐之名抬心换，爱敖地虎秉公判话，敖地虎唔敢得罪相府，只得再去门口见，杨夫人也无可奈何，四门厅已是性命已了。激动，虫草又当卡乱迎抢，四门厅又定到人迎抢。李淑月由邓定珠、江秀奈吟唱，敖地虎由林金花吟唱。下面，就请大家坐下来欣赏调剧《虫草窗灯》。

0: 五彩五蓝，
1: 嗲嗲五通，我个礼帽强看，金速度大烫，龙到邪神，黄是人灯起兵，银翅嗲孽，谢我无助心挂命脉，爱慌慌就到，爱好好淋淋，是这样烫，啊他也不理，随着情爱无数。只在情会家草，真是形象不足，落在牛仔啊！哈哈哈哈哈哈！
0: 公子啊，这笔这悄悄，给我一笔，想为推己挂架，还是告罪名喇喇吧？
1: 俺处理挂楼向左，
0: 是是是，

0: 定花，总得找无影老婆，立地夹在五叠瓦，瓦就当作暖炉煮。气火易臭，天热人侵，地下无霜，来加灯。
1: 来，
0: 火将扯两段火火。
1: 娘，
0: 哇，做什么？
2: 哈哈，讲得欢喜，我家公子有心抬举这位姑娘。
0: 哈，你是何人？家世大啊？
2: 你不是这公子，名叫吴桐。
0: 望见红狼随神灯，来，给灯，
1: 来，
0: 快快将他

0: 往哪里找？
1: 哎呀，天秀有点不利呀、啊！
0: 大姐卖去，学生故意，二老给学姐还两里，莫大姐做改方便。
1: 哎呀，真是狐狸不在背后草，你不讲路，我大声喊人啊！
0: 青山哪来？暗可可以听，老实跟你打，什么人敢光李伯公子我说给定
2: 哎
0: 和我大威风
2: 娘们
1: 哎呀救命救命啊
0: 什么露西
3: 又是我的鬼无彩无彩啊
0: 是兄我劝你自己打扫门再说有光他人遐解生哦，
1: 哈哈，这位是乐水光了，恐乐不可讲是其人，日不两吃，这孔涛是不能再两千的哦。
0: 哇

娘子侄子另去王府，学生就此告辞。既然如此，学生只得奉陪。

0: 就旁观，侧边倒立。谁让俄罗刚倒立，红红盖灯，将他抓走。
1: 公子救命啊！
0: 你爹来可来可，搭救搭救啊！我呀！

0: 这组金比公主怕死，他别点不刚要，莫公主快快夺走才行。
1: 老将，我别惊怕，大将我家做家当，我金王府家当王，我别为我担忧，请了。

Thank you.

0: 下官王进，这个西安地府，罗你为官，对下去，对上我，合而还我甚多，卖有离宝座高山，上未生阿华，只是今日我讲这句话，实是为难了下官。
1: Yeah.

0: 虎的光速光速。
1: 哼，赢得成功，此话如何心理？
0: 阿姐，当兵虎的注意，
1: 用土打架，还挖蛇之虎，这还控制呗？哼哼，
0: 你要明白。你可以将他讲死，
1: 怕什么？那位五虎判事，难道我家老爷会亏待你吗？
0: 啊，是是是，我大难听才背，为得应当接派，左右。讲死，我听大将来。
2: 明明。
1: 大难多谢，门生是门听。
0: 住口！我公子是了怕什么？
1: 是
0: 我打乐丈家怕是我公子？
1: 是他欧弟虎，不敢打能有？
0: 是来将凶手阿爷立即降死。
2: 来。

0: 蛇王听阿爷啊，
1: 你系咪？
2: 对，这是公灯，目的乱闯。
3: 我就直处啊，也无喊咯。红红爱的丑牙浓子，他这谎时，而我画出去。
0: 画出去，
2: 是。
4: 别说了，他是李虎国老财金的贴身婢女，免给重操。
0: 什么啊？是李虎丫头告车祸事。
3: 抓地跳的什么哦地虎
0: 行来接他出去
2: 去
3: 哎呀忙啊我是红明过来推心挖地啊
0: 红水地名
3: 自己养无能力是水是鞋子啊
0: 哈鞋子啊明了来心魔哪有不公不免责哩
3: 如此请家大人公正以理之断为门考经就算行行可算的公算的命
0: 啊这哎呀是王听啊是王听我应和怕是我公正从水一一交来
5: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要当卡乱邓道人邓定珠江秀内林金花组成的调节冲草创灯时间的关系今日就暂时播送到这个请大家到一直坐的调节分享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6: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決定以先建站後建樓模式推展白石角車站發展項目，並將一幅主要是較大運動中心的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以物業發展權模式批給港鐵作私人住宅發展，為白石角項目融資。白石角車站建造工程預期2028年下半年動工，並在2033年或之前開通。建樓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陸續開始。發展局說白石角項目包括興建白石角車站、重置較大運動中心和提升當區因已已發展所需的基建設施。港鐵會致力先重置較大運動中心。英國工黨啟動黨魁提名程序，大曼切斯特市前市長貝安德在社交媒體上說，他已經自薦成為工黨黨魁，目前是唯一候選人。根據工黨宣布的時間表，黨魁候選人提名在當地星期四開始，到下星期四結束。如果貝安德是唯一候選人並達到提名門檻，工黨將在下星期五召開特別大會，直接宣布他擔任新任黨魁，他亦將直接就任英國首相。貝安德被視為工黨下屆黨魁的最熱門人選，早前被認為可能參與黨魁競爭的前衛生大臣斯卓添已經宣布支持貝安德。另一潛在人選前國務大臣卡恩斯日前向英國傳媒表示，他認為現在不適合進行黨魁競爭。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和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穆尼爾通電話，討論地區局勢最新發展。阿拉格齊通話中強烈譴責美軍對伊朗多地的襲擊，公然違反聯合國憲章和伊美諒解備忘錄的相關條款，說美國官員近期的言論和公開承認不遵守諒解備忘錄，充分暴露出美國違背承諾 并延续耗战政策。阿拉格齐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道琼斯指数报52,532点，升1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2点，升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62.32，瑞士法郎0.806，加元1.417，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2.45美元，卖出4,132.89美元。天气方面，受强台风包围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偏南气流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上午两点，包围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8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可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可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0: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啲，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揾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開心啲啦。
1: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2: 楼梯好大烟啊！
1: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0: 欢迎收音机旁边的你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今日亦即是2026年7月10号的越夜越精彩。时间来到凌晨2:08，直播室入面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今日的节目。由而家起一路去到清晨5点钟，我都会一路陪伴住大家一起听歌的。先为各位预告一下今日节目会带来的歌曲。今日海游是准备了有7首的歌曲和大家一起去到欣赏的。在今个小时我们会率先欣赏得到由尹光以及李淑勤合唱的《啼笑姻缘之劫后余情》。仲有另一曲会带来张伟芳独唱的《舍不得妹妹》，而3点钟新闻之后就会有3首的歌曲带给大家的，分别会有《泪洒寒窑》，由麦炳荣以及凤凰女主唱，仲有《海角情冤》，由黄超武、徐仁心主唱，仲会有一曲《捧心再上姑苏台》，由尹飞燕独唱的。至于在最后一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会率先欣赏到由白居永以及红线女合唱的《琵琶上路》，还有今日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曲是会带你廖合伟、赵丽张合唱的《棒打薄情郎》的。至于在开始听歌之前，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调节好收音机的音量之后，就要为各位带来今日节目的第一首歌曲。送上的是由尹光、李淑勤合唱的《啼笑姻缘之劫后余情》。

0: 凤起，看你面有蓝色，未知何事啊？
1: 不提也罢，昨日心上人，今生。

0: 水不能收，破镜尚可圆，我两河不从，足够圆的缝隙。
1: 从足

收听过一曲由尹光以及李淑勤所合唱的《啼笑姻缘之劫后余情》，时间来到凌晨的2:45，接住落嚟要带俾大家的曲目是张惠芳独唱的《舍不得妹妹》。

欢离合一杯酒，南北东西是马蹄，唉，我舍不得妹妹咯。

Hot beef.

0: 啱啱欣赏过嘅歌曲咧，系由张惠芳独唱嘅《一曲舍不得妹妹》。时间咧嚟到凌晨嘅2:59，好快咧，我哋就会收听一节嘅3:00新闻啦。转头翻到嚟咧，会有三首嘅歌曲带俾大家噶，分别会有《泪洒寒窑》，仲有《海角情缘》。而第三首呢是会送上捧心再上姑苏台的。我们呢现在准备收听3:00的新闻简报，转头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海游为大家继续主持越夜越精彩。
1: 凌晨3:00，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和访港出席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讯与资讯科技大臣见面。李家超表示，沙特是近年中东地区推动创新和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国家15规划明确支持下，香港正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香港和沙特在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将能够推动两地发展。他又说欢迎沙特企业及创科人才善用香港连结亚洲，双方进一步发展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一名41岁男子确诊喉痘，在玛加烈医院接受隔离治疗，目前情况稳定。卫生署表示，患者自今个月2日起发烧和出现皮疹，今个月7日出现淋巴结肿大，到卫生署男性社会卫生科诊所求诊，其后获安排。

0: 到瑪嘉烈醫院接受隔離治療。根據病人提供的資料，他在發病前並未接種猴痘疫苗，在潛伏期獨自前往台灣旅遊，並在台灣期間有高風險接觸，不排除因此受到感染。中心說暫時未發現任何資料顯示這宗個案與本港早前錄得的其他猴痘確診個案有流行病學關聯。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表示，以色列有關伊朗核問題的政策非常明確，無論美國和伊朗是否達成協議，以色列都不允許伊朗獲得核武器。內塔尼亞胡在以軍空軍飛行員畢業典禮上又宣布，以色列計劃未來十年提高國防預算，其中相當一部分將用於空軍建設，同時發展本土軍工產業，以減少對海外採購的依賴。內塔尼亞胡發表有關講話之際，美伊再次爆發軍事衝突。以色列國防部長卡茨表示，以色列軍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備，已經做好恢復對伊朗軍事行動的準備。道瓊斯指數報52,468點，升11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36點，升5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62.36，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幣6.794，英磅對美元1.342，歐元對美元1.143，澳元對美元0.694，新西蘭元對美元0.57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24.72美元。卖出4,125.4美元。天气方面，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偏南气流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上周两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8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可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可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4: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时间嚟到凌晨3:07，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的。在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会欣赏得到三首的歌曲，分别会带来由麦炳荣、凤凰女合唱的《泪洒寒窑》，还有黄超武、徐仁心合唱的《海角情冤》，而第三首歌曲呢，是会带来尹飞燕独唱的《捧心再上姑苏台》。在开始收听歌曲之前，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的。接住落嚟，我哋就一起欣赏呢一曲由麦炳荣、凤凰女合唱的《泪洒寒窑》。

別

星座

0: 红烛烈马，屈我个龙颜大义，扶我为后营都督不散啫。
1: 哎呀，原来唔知，我喺度谢天谢地。
0: 啊，三姐一来谢天谢地，为夫算有冲情在后。
1: 舒郎夫，你还有冲情在后嘛？

国将，佢话我虽有鸿福铁马之功，但系初进朝廷，倘若高官封赏，一定难逢

啊，三大姐。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麦炳荣凤凰女合唱的《泪洒寒窑》。
1: 想用歌曲前程
2: 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吗？
1: 想用音乐代替你发声，
3: 途人谁能明白我？
1: 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8点至10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凌晨3:34，继续是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的时段，在直播室里面继续是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与节目。我们刚刚一起收听过一曲由麦炳荣凤凰女带来的泪洒寒窑，亦即是薛平贵与黄宝钏的故事，夫妻二人分别在职，亦都黄宝钏亦都寄予夫郎希望他亦都可以早日凯旋而归。接住落嚟要继续送上的歌曲亦都是一首的合唱曲嚟噶，带嚟的是黄超武徐仁心合唱的《海角情缘》。

0: 仲记唔记得我旧时做看护嘅时候教你唱嗰支人生曲噶？
1: 乜唔记得啊？等我唱俾你听下。

清啊，歌叹言语心慰，不禁英雄。

重情重义，抛弃繁华，还顾家庭。难得佢胆敢不惧怕，牺牲为我，既开为家。虽则有幸今生蒙下家，恨我无福享受，唉，共聚流。

0: 欣赏过黄超武以及徐仁心合唱的《海角情缘》，
1: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2: 香港有 B-box， 出口成 B，B-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3: 一开头冇预备任何比赛嘅，跟住识咗啲内地嗰啲嘅 B-boxer 咧，就叫我去参加。因为嗰时香港冇人玩嘅第一代，到最后都输咗线内，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离要变强去成为个冠军。
1: 关于香港人嘅 B-box 故事，尽在 CIBS 节目《香港有 B-box》，出口成 B，B-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时间嚟到凌晨3:49，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5%。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佑为大家主持节目啊！接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就要欣赏今个小时嘅第三首歌曲，而带嚟嘅咧系一首嘅独唱曲，由尹飞燕独唱嘅《捧心再上故数台》。

0: 欣赏过一曲由尹飞燕独唱的《捧心再上姑苏台》。
1: 凌晨4点，香港电台。

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仔华富村星期二晚发生打斗，一名53岁女子死亡，警方拘捕一名50岁女子，暂控佢一项谋杀罪。今日上昼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话死者和被捕人原本互不认识，在前往华富村的小巴上已经发生争执。狗隻進入食肆的措施昨日起推出，超過940間食肆容許食客帶同狗隻入店。位於紅磡的一間咖啡店在門外張貼食環署的海報，中英文寫上歡迎狗狗等字眼。店內較後位置預留作寵物專區，提供寵物尿墊和濕紙巾等。負責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3-5成，他們因應新措施增加一名員工，會在食客入座前詢問是否介意鄰座有狗隻。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說，申請修改牌照的後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請，有酒樓集團負責人期望吸引一些養狗的食客舉辦婚宴。医管局公布流动应用程式 HAGO 的最新加强功能，包括一站式管理和预约申请医疗费用减免，以及足不出户申请医疗报告。新功能令使用 HAGO 的会员真正一键做到，更有效管理个人和家人健康。医管局话，即日起 ，HAGO 医疗费用援助一站通嘅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功能会进一步扩展。HAGO 正式会员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经 HAGO 自助办理申请医疗费用减免同预约医务社会服务。道琼斯指数报52487点，升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3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2.39，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1.36美元，卖出4121.94美元。天气方面，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偏南气流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上午3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上午3点，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20.2度、东经128.2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17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

0: 速約22公里，移向台灣以東海域，隨後掠過台灣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帶。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風4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風4級，漸轉吹北至西北風5級，稍後達7級。稍後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後轉大浪。三美以南吹西南風4級，漸轉吹北至西北風達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漸轉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風4級，間中5級，漸轉吹西至西南風達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西南風4至5級，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西至西南風4至5級，間中6級，東部達7級，東部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和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無風，能見度30公里；山頭吹西風1級，能見度16公里；黃茅洲吹東南偏南風2級；澳門吹西南偏南風1級，能見度40公里；最後西沙吹西南風2級，能見度28公里。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埋華南海域天氣報導完。
1: 香港電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記電台。
3: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和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4: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的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5: 炎炎夏日，粤剧演员在台上做出抹汗的动作，原来不是因为流汗。
6: 当一个角色在戏里面逃避了一场的危机事故的时候，
7: 他们就会有一个抹去额上面汗水的一个动作，之后就会讲句敲差数。
5: 想知道更多戏台的冷知识和大湾区离原资讯，就要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下午4点的湾区粤韵。

时间嚟到凌晨4:10，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越夜越精彩。嚟到最后一小时嘅节目时间咧，直播室入面当然系继续有海游同大家一齐听歌啦。咁啊，今个小时咧，我哋会收听到有两首嘅歌曲，分别会带嚟白驹咏、红线女合唱嘅《琵琶上路》，仲有最后一曲咧会送上《棒打薄情郎》，由廖合伟以及赵丽将主唱噶。咁喺开始收听歌曲之前咧，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噶。至于咧，如果要准备外出嘅听众朋友啦，咁啊，亦都要注意咧天气情况嚟讲咧，早晚嚟讲咧，部分时间都系会多云噶，但系咧亦都会有一两阵嘅骤雨啦。咁最低气温咧大约28度，日间咧会天晴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咧会去到大约33度。如果新界嘅朋友咧要更加注意啦，因为新界咧系会再高2-3度添噶。咁啊，最近嘅天气咧都比较不稳定啦，咁所以咧大家出外嘅时候咧特别要注意住天气嘅情况啦，亦都要注意住路面嘅情况啦。咁接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一齐收听今个小时嘅第一首歌曲，带嚟嘅系白驹咏红线女合唱嘅《琵琶上路》。

唉，五娘，我见你如此伤心，真系令我不胜悔恨。当日百佳父子，恨我未能劝阻于他，落得两字功名，就毁了一家骨肉。追回往事，令

0: 恨之情，何以的云梦之中你也不来相会？莫不是你饮过黄河三淡水，你就忘却杨家有故人咩？蔡大哥，
1: 相公保重啊！
0: 你此去寻夫，沿途卖唱，恐怕风霜雨雪，难免受我挨己。嗱，我现有几两碎银俾你，五娘收下吧。
1: 相公，得你时常周济，已是感激万千。这银两又交我带去，难道你在家便挨饿不成咩？
0: 想我非远行易于筹措嘅，嗱。你收下才好啊，五娘，多过钱就多过钱用啊嘛。
1: 唉，相公恩重如山，都不知何时才报答咯。
0: 患难相交，易所应为，何须言报呢？啊，五娘啊，你手绘公婆嘅真容曾否藏好啊？
1: 可以携带在身啊！
0: 咁好咯，好咯，啊五娘，天时不早啦，你还要起程啊？吓、啊！

咁咧，你为何去而复转啊？

0: 娘，乜你欲行又止啊？
1: 相公，
0: 啊，
1: 娘此去前路茫茫，正是吉风难料，只怕今天一别嘛。
0: 哦，点啊？万苦千辛，你虽强忍，牙关咬紧，你莫灰心啊！此去沿途需谨慎，莫教老汉挂念你个怨恨人。

仲有乜可虑啊？咁样。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白驹荣以及红线女所主唱的《琵琶上路》。
1: 全球童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詹天文，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想用歌曲前程？
6: 你会否听见吗？
5: 想用音乐代替你发声？
7: 同人谁能明白我？
5: 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8点至10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时间嚟到凌晨4:46，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啊！转眼间咧就要为各位咧带嚟今日嘅节目当中最后一首嘅粤曲啦。咁啊，今日会送上嘅最后一首歌曲系廖合维、俏丽张合唱嘅《棒打薄情郎》。

0: 哎呀，好彩我精，唔系就俾嗰班友灌醉咗，我都有收嘅。自古都话第一做官打旁王，第二花烛入洞房。我而家打完旁王又入洞房，你话爽唔爽呢？
1: 爽啊！你翻嚟啦咩？嚟，你嚟同我打呢只无情鬼。
0: 喂，咁耍法啊？你啲乜鬼啊？咁噶？喂，救命啊！

什么也得一晚洞啊房。你就哈个老公哈定啊，今晚啊夜。

0: 你唔系我往日嗰个老婆？
1: 系定啦？
0: 哎呀鬼啊！
1: 咩仲话我鬼啊？你就系无情鬼呀、啊，兼夹冇人性。当初我点样待你法，至得你服夫甲成名，点知你富贵娶上嚟，受享豪门嚟聆听，推我落水中。好彩就我大命，遇着大人佢救翻我噃，收我为命令。如今你见着我，万子啊也该应，你万子也该应。
0: 我扣翻个响头，一一嚟将罪认，怕夫人你咪嬲。我自知道罪不应，我自知道罪不应。
1: 哎呀，你那个无情鬼你话，哎呀，非得你咁交翻嘅。

0: 我而家咁样咧，自知系对你唔住，但好望阿夫人你唔好嬲咯。
1: 唔嬲就瓦烧噶啦。
0: 唔系，我惊嬲坏你啫。
1: 我唔好急
0: 啊，冇法咯。

0: 之后我做咗个招牌，不义之神啊！叫我行就行，叫我企就企，完全听晒老婆的命令啊！如果你不信我当天啊誓家园，如果对你不知
1: 你慢
0: 我就吊颈的无成意义、好咯，只有从收的旧话好，那我也多情意义。
1: 好啦，咁试过你啦，起身啦。
2: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寻日发生的大火，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央视新闻报道，发生大火的企业主要制造鞋和服装，以及批发服饰鞋帽。厂房建筑是鋼筋混凝土結構，每層面積是1300平方米，共五層。最先起火的是一樓沖床車間，燃燒物料是製作鞋的材料，屬易燃，火勢蔓延快。當消防救援人員到達火災現場後，整座大樓已經開始完全燃燒，加大救援難度。當局調派超過500名人員，多架消防和救護車輛到場救援。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員搜救、善後安撫等工作，盡快查明事故原因並嚴肅追責。英國工黨啟動黨魁提名程序，大曼切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自荐成为工党党魁，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在当地星期四开始，到下星期四结束。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在下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任党魁，他亦将直接就任英国首相。贝安德被视为工党下届党魁的最热门人选，早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魁竞争的前卫生大臣斯卓添已经宣布支持贝安德。另一潛在人選前國務大臣卡恩斯日前向英國傳媒表示，他認為現在不適合進行黨魁競爭。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和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穆尼爾通電話，討論地區局勢最新發展。阿拉格齊通話中強烈譴責美軍對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襲擊，公然違反聯合國憲章和伊美諒解備忘錄的相關條款，說美國官員近期的言論和公開承認不遵守諒解備忘錄，充分暴露出美國違背承諾並延續好戰政策。阿拉格齊警告美軍不要採取任何冒險行動，並強調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裝部隊將堅定捍衛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國家安全。道瓊斯指數報52487點，升13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43點，升60點。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6， 日元 162.4，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17， 人民幣 6.794， 英磅對美元 1.341， 歐元對美元 1.143， 澳元對美元 0.694，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6。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23.71美元，卖出4124.19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另外，受强台风包围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上昼五点，包围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5: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6: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5: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6: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5: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7: 呢首会唔会系你好喜欢嘅作品呢？
8: 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 I asked my mother, what will I be?
7: 50年代摩登时代曲。
8: Que será, será?
7: 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嘅自在早晨，为你拣嚟唔同年代嘅精选金曲，一定有你钟情嘅作品啊！
9: 冲啊！就快开波啦！
10: 讲还讲，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9: 几讲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乌龙入错波嘅。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
12: 连阿叔都赞好。
13: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郭小林迷惘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1，听紧嘅啦，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啦！日子嚟到2026年7月10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26啦，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7%嘅。

小欣子黎瑞欣，一人有一个梦想。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哇，系偏南气流正为广东西部带嚟骤雨。此外，受强台风包围嘅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喺上昼五点啊，包围集结喺台北之东南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为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峡，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到福建北部一带。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天气预测系咁嘅，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啦，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新界会再高两三度嘅，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海有涌浪，稍后至到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8%，所以大家今日天气都相当炎热。记得做好呢个防暑措施啦，哇！即系可以嘅话，带把风扇仔啦，最紧要带定樽水，把遮都得嘅，挡下太阳都好啊，系咪？觉得自己有啲唔舒服，请你揾个地方休息。再严重啲，唔该揾人帮手，有需要打999。

0: 紧，一切仿似命运，就是你的爱。
1: 基斯利李国祥有呢一首《余情未了》。如果同你余情未了嘅系你嘅初恋情人，会唔会系特别最爱呢？吓，啲人成日话咧，初恋情人系你最难忘嗰、那个，系唔系？我哋好多哥哥姐姐咧，可能佢嘅初恋情人就系佢终身嘅伴侣。不过而家啲初恋情人，好似好细个嗬，系嘛？年代唔同咗，确实感情都有啲唔同啊。

0: 佢个名字叫做王奕，最爱的你。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2: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还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4: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5: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联合广播。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至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黎明斯的歌曲《爱上不爱我的人》，真是大件事啊！爱一个不爱自己的人不紧要，最紧要是自己爱自己。时间来到早上的5:36，提提你听紧的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省里》。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呢首歌可能你会觉得陌生啲，因为佢嘅好歌实在太多。

杜德伟如泣如诉。这个前奏应该你会有一个刘德华的画面出现。

0: Beyond 嘅无尽空虚。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天文台5:45更新咗最新嘅天气嘅。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有雨啊。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新界会再高2-3度嘅。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稍后咧海有涌浪，指望咧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啊，但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明日海有涌浪，稍后咧至到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8%啊。时间过得真系好快，眨下眼又星期五啦。系啊，一个学年已经完结。寻日我女先同我讲：，哇，妈咪，时间真系过得好快
1: 啊！爱上你，总会流言蜚蜚，听说你

好可惜嘅一位嘅女歌手啊，已经离开咗我哋啦。原来眨下眼都好多年啦，寻日先同我女倾起呢位嘅歌手朋友，原来佢2013年已经离开咗我哋。陈希怡，菲菲，系啊，确实咧，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啊。系啊，我细女都升中学啦。

真系咧，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啊？系嘛？但系十年嘅时间亦都可以过得好快。明年今日，陈奕迅，明年嘅今日到底做紧啲咩啦？转头翻嚟咧，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今日咧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继续会就住母亲的压力同大家探讨下嘅。这个时候我们有容祖儿的歌声，何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并将一幅主要是较大运动中心的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以物业发展权模式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并在2033年或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陆续开始。发展局说，白石角项目包括兴建白石角车站、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和提升当区因已已发展所需的基建设施。港铁会致力先重置较大运动中心。香港仔华富村星期二晚发生打斗，一名53岁女子死亡，警方拘捕一名50岁女子，暂控她一项谋杀罪，今日上午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死者和被捕人原本互不认识，在前往华富村的小巴上已经发生争执。风暴包围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基隆和台北等多个市县今日停工停课。当局指出，包围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今晚至明日的影响最剧烈。内地中央气象台亦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包威将在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强台风级别登陆或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为三级，预料包威将为福建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福建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广东和上海等省份也都采取多项措施应对。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另外，受強颱風包圍的外圍下沉氣流影響，廣東東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上午5點，包圍集結在台北東南大約84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22公里，移向台灣以東海域，隨後掠過台灣以北，靠近浙江南。

0: 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听日可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纳姆尔南、萨米尔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上午5点，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20.4度、东经128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17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可有中浪。纳姆尔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5级，稍后达7级，稍后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萨米尔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至西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达7级，东部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16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487点，升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3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2.3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8，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1.02美元，卖出4122.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 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4: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系 Oscar 张志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5: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终身学习，
9: 从不间断。
8: 香港电台第五台
9: 长进课程，
8: 逢星期一晚上8点，诗情歌意，潘少武、洪艺轩带你沉浸在诗海之中，从乐韵领略歌中之意。
9: 8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黄好庭同你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
8: 即上 rthk.hk 节目专页参阅课程讲义，
9: 诚邀你一同学习，
8: 一同进步。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搭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7月10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26啦。室外温29度啊，相对湿度85%。转头翻嚟咧，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啊！今日咧会继续就住母亲的压力咧，同大家探讨下嘅。确实咧，母亲咧真系有着好多嘅身份，不过佢喺家庭上面嘅地位其实都好高嘅。

0: 咪？
1: 冇錯。
0: 咁每一日可能由佢擘大眼嗰刻開始咧，佢已經哇排山倒海，好多樣嘢要佢去處理噶啦。係咪都應該要學識一種先後緩急咧？即係有啲咩重要嘅，我哋做咗先，定係嗰啲唔關事嗰啲嘢，不如我哋放輕啲做住都唔做都得咁樣，咁樣嚟令到嗰個壓力冇咁逼迫咧？
1: 係啊，這個正正就是其中一種我們實際可以操作的練習的一個的思維模式，或者日常操作的模式，就是呢上一集這樣說的選擇性的完美咯，是不是？你高要求沒問題，不過呢不要樣樣都高要求啊，你揀一些你覺得最重要的東西去到高要求冇問題嘅，係咪？咁但係咧，我哋都可以將呢一樣嘢咧常常記喺心裏邊。如果唔係咧，好容易咧就聽完，哎係、哦，好似都幾啱聽咁樣，幾有道理。但係咧轉個頭做翻自己嗰一套，係咪？咁所以咧，我哋要將呢啲你覺得都啊好似可以試嘅嘢咧，落曬喺每一日嘅生活裏邊嘗試同埋練習。咁我就鼓勵大家咧，真嘅，即係每一日，如果你都覺得呢一樣嘢係你嘅其中一個你想試嘅方法嘅話咧，每日都同自己講，每日起身都同自己講啊，今日咧有啲乜嘢最重要嘅事，我要集中做好佢，或者咧追求做到最好。有啲乜嘢咧係冇咁緊要嘅嘢嚇，我可以暫時放低佢啊，或者可以降低我自己嗰、那個即係嗰種嘅表現或者個要求啊。嗱、我哋要真係要揀咧，我哋嘅精力有限嘅、我哋要揀一啲重要嘅嘢咧，我哋去到。即係盡力去到做，但係咧，我哋要識得喺一啲冇咁重要嘅裏邊咧，我哋要留力，係咪啊？咁真嘅，即係呢個係要練啊，講就好容易啊，但係咧好多時候咧做落去咧，我哋要成日提住自己咯。
0: 咁可唔可以即係我哋每一日有一個叫 to do list， 我哋每一日要做嘅嘢，我哋將佢排次序，我做完我 tick 啊，係咁後邊嗰啲可能冇乜所謂嗰啲唔 tick 都冇問題，起碼我頭三樣啊，一二三我做曬，咁我就覺得今日我已經係完成任務。咁會唔會好啲咧？
1: 呢個其中一樣都係好好嘅練習嚟嘅嚇，咁更加你可以再即係再提升咧，就係如果真係覺得可以做或者唔做嗰啲咧，其實就唔好擺個 list 裏邊咯，係嘛？因為咧你擺喺 list 裏邊，但係你冇做到咧，其實
0: 有壓力㗎，
1: 有壓力㗎。對於一啲尤其是高要求啊、完美化嘅人咧，佢覺得哎呀都係爭啲喎咁樣，咁所以咧，既然你覺得可做可唔做嘅，不如試下將佢放輕啲啊，係咪啊？真係未必需要擺落你個 to do list 裏邊嘅，你最好。就做一啲重要嘅嘢，你完成咗啦，基本上你剩翻嘅時間咧，你可以揀啊，做埋嗰啲嘢，定係還是你俾自己啊？你都有啲 me time 啊，係咪啊？可以去放鬆一下咁樣，呢啲都緊要喎，即係識得照顧自己咧，識得放鬆咧，然之後即係好過你日日都係要好似我喺度追緊一啲工作你要做喎。
0: me time 真係好重要啊！有時 me time 你真係要偷時間出嚟，但係咧。可能是漫无目的的，你真的在那里发呆这样的，是吧？其实你发呆半个钟可能都将你的情绪可以 release 一点的。
1: 是啊，有些人真的喜欢呢漫无目的在街上走，或者走商场走超市，但是他的人是放空的。其实好像在睇紧嘢，其实个脑喺度空白紧咁样，呢个都系其中一个放空咧，都系一个可以帮你啊，将啲压力咧慢慢去到，藉住你嘅譬如散步啊，藉住你吓一个漫无目的嘅动作，其实都可能可以得到舒缓噶。
0: 但系咧有时真系情绪如果出现失控嘅时候，咁系唔系我哋作为妈妈要收埋佢，我唔可以俾仔女见到我咁样，定系喂真系你都需要发泄？吓，即系爆发出嚟咁样咧，俾佢哋知道，你哋唔可以当妈妈，即系咩都万能噶嘛，你唔可以将所有嘅情绪俾晒妈妈，妈妈都会有情绪，系咪都应该适当地话俾啲仔女听或者屋企人听咧？
1: 一定要，即系我谂嗰个表达咧，其实就系沟通嘅一部分咯，系沟通一个嘅过程咯。咁但系当然啦，要喺我哋一个有效嘅沟通咧，记住咧就唔系喺你情绪最高涨嘅时候咧喺度沟通，因为嗰陣時個狀態一定係用咗個情緒度溝通嘅，即係話更發脾氣啦、鬧人啦，又或者咧好多嘅埋怨啦。咁呢啲咧通常都係一啲叫所謂嘅冇效嘅溝通，即係你講完咧，可能仲引發更多嘅問題、更多嘅爭執，令到自己情緒咧更加嘅即係困擾啊。咁所以咧，有時我哋表達之前咧，首先有一啲嘅方法咧，要幫自己咧個情緒，尤其是咧就嚟失控嘅時候咧，有一個情緒嘅調節或者情緒嘅管理方法，幫自己咧去到緩衝咗先，嚇個情緒咧降一降咗温先，等到自己平復咗啦，跟住先至去到表達咧，咁又就有一個比較理性嘅即係方法咧去到表達嘅機會。

0: 多嘅。咁你話啊，點樣去到緩衝平水呢？係咪啊？
1: 衝個凍水涼得唔得咧？
0: 係非常重要啊！有時我哋就有唔同嘅方法咧，去到幫自己啊，係嘛？咁第一就係我諗好緊要嘅，係遠離個場景先啦，係咪？當你喺一個嗌到火紅火綠嘅情況底下咧，你繼續喺逗留喺嗰度咧，只有就係嗌得更加激烈，係咪？好少咧喺嗰個情況同一個情況咧，慢慢會傾得掂數嘅，係咪？因為大家情緒都係好失控噶嘛，係咪？所以咧，起碼都俾自己一個空間。喺我而家即係真係太激動啦，我需要咧即係行一行開，我需要入房啦，我需要落街啦，又或者咧，我需要喺洗手间一段时间吓，我等我哋大家都冷静咗先至再倾。当有一个咁样嘅说话嘅时候咧，就起码你都知道自己系一个即系用一个理性咧去到处理翻个情绪，系嘛，俾自己真系有一个空间啦，等自己嗰个情绪系统咧可以降温啊，有空间可以降温啊。咁你点样降温咧？就系、有时我哋都会好鼓励咧做一啲嘅腹式呼吸嘅练习，深呼吸嘅练习啊，所谓四七八嘅呼吸法啦，其中一个啊，用四秒吸入啲气，然之后七秒咧去到闭气啦 ，hold 住啖气啦，唔好呼吸，然之后八秒咧慢慢嘅呼翻嗰啖气出嚟，平均呼翻嗰啖气出嚟，这个就系四七八嘅呼吸法。我哋可以咧做几下啦，为之一组啦，然之后休息一下，又再做多组吓。咁、当我哋咁样做嘅时候咧，呢、一个咁样嘅呼吸咧，会令到我哋个情绪咧都比较容易降温嘅喎，系嘛？咁呢个都有啲科学根据嘅。咁、当然啦，你话诶、我都情绪火红火绿，点样做到呢啲呼吸啊？唔系容易做嘅，所以咧，当我哋要有一个有效嘅深呼吸去帮我哋去到要做处理情绪嘅时候咧。记住一样嘢，唔系等你情绪失控嘅时候先至去第一次做，而系平日咧都要去练习，平日都要练习。当我哋日日都去到练嘅时候咧，好似练功夫咁样啫嘛，系咪？你练熟咗套功夫啦，当你需要用嘅时候咧，你自然容易啲打出嚟，系嘛？情绪功夫、深呼吸都系一样嘅，咁所以咧，深呼吸。先离开个现场，深呼吸，让自己情绪降咗温之后咧，个理性先可以出到嚟咧，同你慢慢倾，表达你自己个谂法咯。
2: 佩佩咧
1: 喺呢一边听紧呢一个嘅健健康在清晨嘅同事提提你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嘅。有一个时间去到今朝早七点半钟，
2: 火红火绿嘅时候，我匿入厕所，然之后咧，我就好大力攞个鲍鱼餐嚟擦个厕所，即系我会将我嘅力咧，嗰个发泄咧，我就喺度清洁。咁咧，我唔单止系可以发泄到，然之后我仲可以洗埋个厕所，系啦，因为我自己。從小我就覺得唔會掟嘢嘅，因為掟嘢一來會掟到人啦，二來會整爛啲嘢啦，三嚟你又要去處理個現場啦，係嘛？咁我覺得係好不智嘅，所以我從小我已經知道我要出我嗰啖氣或者我啖不滿咧，係啦，我就會揾嘢去做。咁我唔知呢個係咪一個好嘅方法，但係對於我嚟講係可以，因為我好用力咁樣抹咗個廁所，起碼我都得益就係我抹咗個廁所咯。
0: 系啊，或者吓擦下浴缸啊，啲污渍啊，咁样非常之好啊！呢个贝贝嘅提议咧，我都系好值得参考。咁点解？因为咧，当你去到重复做一样嘢嘅时候咧，重复呢一个咁嘅惯性嘅动作咧，其实正正就系咧，帮我哋有时会纾解到情绪嘅一个方法嚟嘅。你唔使用脑嘛，但系你不断重复做紧一啲嘢咧，其实都系一个可以帮你调节情绪嘅方法吓。咁另外你好用力咁擦啊嘛，你用力嘅时候咧，自然将你一啲不满啊，又或者一啲嘅即系叫做怒气。是一个比较有建设性的方法去到抒发出来，又都可以帮到你做到个家务，哇，这个一举两得，所以呢我想这个方法很值得大家去参考一下的。至于其他譬如说掟东西那些，当然我们就不鼓励了，甚至有些人去到做一些东西去伤害自己，也都是
1: 更加不智，是
0: 的，更加就是觉得应该可以咁样做下，试下用背背嘅方法，或者做一啲其他重复嘅一啲动作。有时候啲人中意咧，去到可能即系织嘢啊，又或者咧重复去到画嘢啊咁。
1: 落街去跑个步咯，
0: 系啊，都系可以一啲咁样嘅，即系舒缓到情绪嘅方法嚟嘅。
1: 嗱咁但系咧，其实讲紧除咗呢啲方法之外，好多时候咧，妈妈咧。就好鍾意即係將啲仔女呢就变成係佢嘅即係附属品咁样嘅。
0: 係
1: 啦。即係呢样嘢係唔应该㗎嘛，係咪？因为仔女应该独立个体嚟㗎嘛，係咪？佢唔係你可以猜魂突变㗎嘛。
0: 係呀。即係呢個正正亦都係我諗唔少父母啦，有時可能即係唔單止母親啊，父親有時都會咁樣，即係哇對見住啲仔女咧，哇即係愛到不得了啊，係咪啊？係愛到咧，即係唔～

0: 不覺咧，有時將自己咧一啲嘅即係啊自我嘅價值啊意義都綁咗喺個子女身上，投射咗喺佢身上，係嘛？咁有時咧可能令到唔單止即係仔女啦，自己都承受咗啲即係可能根本過濃嘅壓力啊，係嘛？咁即係好似仔女嘅所有嘅嘢，佢嘅人生啊，佢嘅表現，好似我哋都要幫佢負責埋，係咪啊？或者我哋太過慾緊喎，有時跌一跌都唔得嘅喎。呢啲咧有時我哋就無論增添咗自己嗰個壓力又好，亦都咧某程度上窒礙咗子女自己個發展空間，亦都係唔少見
1: 嘅。不過即係講嘅容易啦，即係有時可能你。小朋友跌嗰下，其实你明明系可以捉住嘅，点解你嗰下反应慢咗，你就跌亲啦？嗰下你都会好自责噶喎，呢样嘢
0: 系啊，系啊，好自然嘅，因为我哋太爱我哋嘅小朋友嘛，系咪？呢个爱啊，自然咧就会令到自己有咗呢啲咁样嘅即系负担咯。咁但系有时我哋都要即系平衡啊，系嘛？当然我哋能力范围内亦都系应该可以协助佢嘅，我哋都可以出手啦。当然系咪？但系有啲位咧，我哋都系要即系。忍心咧，又或者咧，有足够嘅一个咁样嘅意志咧，俾佢哋自己去试咯，俾佢哋自己甚至系撞板啊，系咪？有时佢哋就系藉住呢啲咁嘅机会去学习啊嘛，去到成长啊嘛。我哋好多时候个成长喺边度嚟咧，就喺个挫败里边啊嘛，系咪？系啦，咁所以咧，反而我哋保护小朋友太犀利嘅时候，唔俾佢跌，唔俾佢痛，唔俾佢又唔开心，佢冇机会成长。
1: 其实系咪应该谂，即系如果万一有一日你唔喺度嘅时候，佢又未跌过，咁嗰阵时就大件事啦。如果喺你只眼睛底下佢跌嘅时候，你都估到佢有几严重啊嘛？
0: 系啊，好多时候我哋更加常见咧，就系一啲小朋友咧，即系去到小学啦、中学啦，哇，一路都好受保护、好受照顾，冇乜大挫败、挫折嘅，好多嘢都唔使自己去到处理，有好多人帮佢，好多人帮佢安排晒啊嘛。好啦，去到大学啦，出国去到读书先，咁样系咪啊？出国升学先，哇，乜嘢都要自己。处理喎，原来系嘛，乜嘢都要自己面对喎，嗰个困难
1: 真系煮个面都唔识噶。
0: 系啊，有时可能就系无论系自己自我照顾啦、社交啦，或者一啲学业上面安排等等啦，好多时候嗰个压力一时间咁涌出嚟嘅时候咧，我哋都见唔少咧，就喺嗰个时候出咗事吓。个小朋友、个年轻人咧，就系嗰啲时候咧，觉得原来发现咧，点解哇？我一路以为自己都几好嘅，原来我咁多嘢搞唔掂嘅，嗰时候佢就开始真系崩溃啊，系嘛？咁嘅时候咧。发现咗出咗一啲嘅情绪问题咧，有时就因为咁咧，都冇办法继续学业啊，咁都要翻嚟香港啊，咁样去到即系医病啊，咁我哋都见唔少呢啲情况，正正个亦都反映紧就系头先我哋讲紧嗰样嘢咯。
1: 明嘅嗱，佩佩咧就。生咗三个啦，咁所以我喺时间上嘅分配咧，我冇可能三个都照顾得好周到。咁佢哋真系有机会咧，系可以自己去试下跌啦，自己去试下自己整啦，因为我真系搞唔掂啊嘛，系咪？咁但系嗰啲独生儿咧，你哇，全部个集中力去晒个小朋友度，个妈妈又好，爸爸又好，甚至乎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全部注意力喺晒佢度。
0: 系啊，集于一身啊，系嘛？嗰啲位咧，更加咧，即系要去到。互相提醒，我相信吓嘛，即系家长为家长，作为其他屋企嘅成员咧，互相去到帮助大家咯，啊，即系唔好俾大家即系叫做啊沉溺咗落去个关系嗰度啊，咪咧，即系大家都唔清醒嘅时候咧，好容易就大家互相影响咧，更加令到件事难以自拔啦。
1: 系啊，好多时候可能即系爸爸又不满妈妈，喂你咁样咁做嘅，跟住可能奶奶又觉得个媳妇咁做咧，个阿家婆又觉得啊呢、這个。爸爸咁做嘅，哇！即系好多，即系大家可能观点与角度唔同，或者大家位置唔同嘅时候，睇嘢有啲唔同嘅时候，好多时候最后翻翻嚟都系喺一家嘅妈妈身上嘅。
0: 系啦，所以妈妈咧，我谂即系都要即系帮自己啊，都提醒自己嘅就系咧，真嘅，我哋可以爱我哋嘅小朋友，当然啦，系咪一定可以啦？咁但系我哋唔需要为佢每一个人生嘅每一
1: 步负债责任嘅，
0: 负佢责任啊，系咪？我哋唔系佢哋嘅即系嗰个嘅主宰啊，系嘛？佢哋有佢哋嘅生活，我哋系一个陪伴者，系一个支持，系一个后盾，但系我哋唔系为佢每一样嘢都要负责咯。
1: 好啦，今日亦都讲到呢度，下集继续我哋探讨下妈妈的压力啦。下集再见，拜拜，
0: 拜拜。
2: 唔好意思啊，喺头先咧。

听紧啊，佩佩同沈君豪医生讲解嘅母亲的压力嘅同时咧，因为天文台咧发出咗雷暴警告啦，所以喺中间咧都插入话俾大家听，因为呢个信息真系好重要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30。所以如果打算游早水嘅，千万千万唔好落水啊！贝贝要同你讲声再见啦，再见到大家，梗系啦，更系听朝早星期六啊，同样地都系5:00-6:30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再次同你相遇。咁贝贝约定你听朝早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昨日发生的大火，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央视新闻报道，发生大火的企业主要制造鞋和服装，和批发服饰鞋帽。厂房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每层面积是1300平方米，一共五层。最先起火的是一楼冲床车间，燃烧物质是制作鞋的材料，属于易燃，火势蔓延快。当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火灾现场之后，整座大楼已经开始完全燃烧，加大救援难度。当局调派超过500个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救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同访港出席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讯与资讯科技大臣见面。李家超说，沙特是近年中东地区推动创新和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之下，香港正是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香港和沙特在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将能够推动两地发展。他又说，欢迎沙特企业和创科人才善用香港连结亚洲，双方进一步发展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第一批获准食肆昨日起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到西九文化区的食肆了解新措施实施第一日的情况，期间同餐厅负责人和食客交流。谢展环说，见到带狗只的顾客积极配合，餐厅在卫生配套和座位安排方面都做出准备，认为今次是很难得的突破和新的做法，逐步迈向人宠共融，是现代社会前进其中一个方向。政府会密切留意第一阶段运作的情况，并同业界保持紧密沟通，按需要会优化安排。在天气方面，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日是7月10日星期五，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欣。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去推展白石角车站，港铁白石角车站的发展项目。预计车站会在2028年年中动工，2033年或者之前

0: 系可以启用。嗱，选址位置就系科学园啦，斜对面吐露港公路嘅另一边。外界都一直关注住啦，对区内居民以至咧本港创科社区呢个车站嘅带动作用有几大？阵间我哋会进一步了解。
1: 九隻進入食肆的措施昨天開始是推出，涉及超過940間的食店。政府說第一天的運作是大致順暢，預計最快大約半年之後接受下一個階段的申請。有狗主就形容可以帶埋愛犬入去食店，心情是興奮。至於冇養狗的食客亦都話用餐的體驗並冇受到影響。有咖啡店的負責人相信新的措施有望令到生意增長一成半去到兩成。特寫環節會探討。
0: 中學文憑試 DSE 下個星期三就會放榜，我們都會關心一下考生。青協的調查都發現有近46%的受訪應屆考生壓力指數達到很高的水平，接近60%人都對他們升學的前路感到迷茫，包括關注到人工智能未來會不會對個別就業前景有影響，揀科都對他們來說未必容易。稍後我們都會了解一下青協怎樣希望幫到有需要的考生。
1: 医管局的流动应用程式 HAGO 昨天开始是新增一项的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和预约医务社工两项新的功能，用户可以随时申请医疗费用减免。本身是中医师的立法会议员陈永光就认为这些新的功能都可以免却到市民亲身排队的不方便。留意一阵的报道。
0: 国际方面，欧洲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总理是上个月底换人，新任总理申克维优斯就在他展述执政纲领的时候提及到希望和中国关系恢复至其他欧盟国家的水平。有分析都认为和他们过去前朝采取疏远北京的取态，是现时有没有机会是回心转意值得观察的。环看天下阵间会探讨。
1: 瑞士一个小镇早前就有一架并无固定路线、无特定的时间表，亦都不知道终点站在边的巴士，免费为居民提供服务。背后的原意原来是来自一对孖生兄弟，究竟为什么他们提出要这样做呢？放眼世界会同大家报道，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怡琴。美股三大指数高收，晶片股继续反弹，带动纳指升超过1%。另外，市场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纳斯达指数收市是报26206点，升336点，升幅1.3%。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487点，升139点，升幅近0.3%。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43点，升60点，升幅大约0.8%。费城半导体指数升近3.1%，连升两日。美光升近半成，公司计划到2035年在美国投资超过2500亿美元。 Meta 升近半成，据报公司计划由9月开始生产 AI 晶片。欧洲股市是个别发展，科技股反弹抵消部分对中东紧张局势的担忧。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472点，跌16点，跌幅近0.2%。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26点，升73点，升幅0.9%。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118点，升220点，升幅0.9%。油价下跌大约2%，虽然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升级，不过投资者担忧通胀上升和经济前景不明朗，可能会拖累全球的石油需求。九月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76.3美元，下跌2.2%。八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72.08美元，跌幅2%。金价升超过1%，现货金跌到去一个星期低位之后有资金吸纳，市场亦都继续注视住中东的情况。现货金较早时是报每安士4123.9美元，上升1.2%。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四千一百

0: 40.8美元，上升1.4%。美元指数就连续第二日向下跌穿110，较早时系报100.93。美国同伊朗再次互相发动攻击，投资者关注潜在嘅通胀压力。美元对日元就偏软，日本央行话中东战事可能令到更加多嘅企业喺今年稍后加价。分析话反映央行对于不断加剧嘅通胀压力保持警惕，并可能成为进一步加息嘅理由。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一六二点三九，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威廉姆斯话：就算中东战事重现，但预计今年余下时间能源价格唔会持续上升。佢亦都未有透露自己喺今个月嘅议息会议上嘅政策决定。他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说，市场仍然预期未来6到12个月内油价会回落，是一个相当合理的基本情景。他认为联储局会继续依赖数据做决定。对于主席沃什正考虑调整联储局管理利率工具的方式，威廉姆斯说任何的调整都应该优先考虑维护银行体系的安全和稳定。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走势不一，汇控、阿里巴巴和京东的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升近 1%， 友邦和港交所升超过 0.3%， 建行和工行就微跌，中行跌超过 0.3%。至於港股昨日再度回軟，恒生指數險守24,000點收市，最多跌超過280點，收市係跌169點，收市報24,030點，成交金額超過3,700億元。内地六月的通胀率降至1%，低过市场预期，回落到三个月的低位。国家统计局分析，工业消费品价格升幅回落，食品价格下跌，令到上个月的通胀是放慢。有分析说低通胀受到内地消费影响，期待推出更多的财政措施改善情况。宋家良报道。
1: 国家统计局公布反映通胀情况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6月份按年上升 1%， 升幅比5月放缓 0.2 个百分点，略低过市场预期，创三个月最小升幅。上个月食品价格按年跌 1.6%， 非食品价格上升 1.5%， 指数按月跌幅扩大至 0.3%， 大过预期。扣除食品和能源之后的核心指数按年升 1%， 创5个月以来最小的升幅，按月就跌 0.1%， 上半年通胀率 1%。 另外，6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幅进一步扩大至 4.1%， 刷新2022年7月以来最大升幅，连续4个月录得按年增长，指数按月跌 0.3%， 创一年最大跌幅。上半年 PPI 累计升 1.5%。 国家统计局分析，国际输入性因素等带动国内工业消费品价格升幅回落，对物价上拉影响减少，猪肉等食品价格回落亦令通胀放慢。星展香港环球金融市场策略师吕若凡指出，生产物价未能有效传导至消费层面，亦是通胀维持低单位数的原因之一，有待推出更多财政措施改善情况。货币政策上可以做的不多。
2: 外部中国以外不少的国家都有讨论紧加唔加息，咁我谂喺中国嘅层面咧，就去减息嘅嗰个机会就唔太大。降准我哋觉得今年都未必，咁所以可能真系刺激嘅措施就更加系更加多会喺财政嗰方面度出手。
1: 李若凡又认为，在其他地区加息的情况下，人民币对美元将继续喺6.75至6.82区间内整固。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0: 香港大学估计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放缓至 4.2%， 第三季就增长 3.3%， 并上调本港全年表现介乎并上调本港

0: 港全年表现至介乎增长 3.5% 至到 4%。 渣打香港就话，环球对于人工智能的投资热潮持续，将会继续带动本港外贸和经济表现。任浩峰报道。
1: 政府今个月底公布第二季经济增长预先估计数字，香港大学估计本港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 4.2%， 较首季回落 1.7%， 但是经济基调仍然稳固，并且预计第三季经济增长 3.3%。 基于上半年经济表现远胜预期，港大估计全年经济增长 3.5% 至 4%， 较原来预测上调1%。港大预测货物出口增长在第二季稍微放缓至 23.4%， 第三季降至 19.9%。 下半年经济主要由内需推动，资产价格回升带来财富效应，消费情绪持续改善，带动私人消费开支增长。北都发展就支持土地和建设投资。渣打香港目前就维持全年经济增长 4.3% 的预测。大中华及北亚高级经济师胡东安说，受惠于人工智能热潮，本港出口表现继续有支持。
2: 人工智能这个 AI 的超级周期基本上是没有被这个地缘政治的局势所影响的，无论在美国、中国甚至乎欧洲，大家对于 AI 或者这些 data center 其实那个投资都是会继续，还有可能都会持续一段比较长的时间，亦都会对香港的出口前景或者转口机遇的前景其实是相对是比较乐观的。
1: 渣打说，近日中东局势再度升温，但由于供应链已经有调整，中小企或者整体出口面对的压力相对较细。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今早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再见。
3: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媒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又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星期五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天文台话咧，雷暴警告话有效时间会至到今朝早嘅7:30。同偏南气流相关嘅骤雨正系影响紧广东西部以及珠江口一带。此外，受强台风巴威嘅外围下沉气流所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上昼5点，巴威咧系集结喺台北之东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咧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到系福建北部一带噶。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会再高2-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咧极端酷热，但系亦都会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到星期日嘅初时咧离岸风势较大，随后嘅2-3日天气咧会渐转唔稳定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3%。
0: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系1至2，路边监测站就系2，健康风险都系属于低。而喺预测方面，今日朝早一般监测站同埋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系低至中，而喺下昼就系中至到高。
6: 今日的事，
0: 政府當局決定以先建站後建樓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車站發展項目。發展局常任秘書長何佩玲會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講解有關安排。
5: 而大埔區議會亦都係會開會討論白石角車站發展項目。
0: 房委会就会举行高居屋2025、六字居2025同埋白居二2025嘅搞珠仪式。
5: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系会出席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应对流感季节嘅准备工作以及跨境医疗合作。
0: 中文大学系研发出一套嘅系统，帮助系检测糖尿黄斑水肿，缩短到患者嘅诊断时间。今日就会开记者会介绍研究成果。
5: 有睇開世界盃嘅聽眾都知道啦，而家進入咗八強嘅階段啦。足球賽事帶動咗咧互聯網平台 Google 嘅搜尋量咧係大增噶。咁其中咧日前啊，阿根廷驚險反勝埃及之後咧，更加打破埋呢個搜尋平台歷嚟最高嘅使用記錄添。陣間會講下。
0: 另外啊，瑞士一个小镇早前咧就系推出咗一项嘅免费巴士服务，不过呢项嘅服务唔设固定嘅时间表，乘客上车之后亦都唔会知道下一站会去到边，巴士亦都冇终点站。究竟点解要咁样做呢？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许敬轩喺放眼世界同大家报道啊！
6: 放眼世界。
7: 都市人生活节奏急速，坐巴士坐错车或者是不为意坐过站，就会浪费了宝贵的时间。不过在距离瑞士苏黎世西北约25公里的巴登市，早前就有一架没有固定路线、没有时间表、也没有终点站的巴士为民众提供免费服务。这条名为零号线的巴士，其实是一对瑞士双胞胎兄弟弗兰克和帕特里克的概念艺术计划来的。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上车，至于跟住会被载去哪一度，全凭运气。民众亦都可以随意上落车，享受一程特别的旅程。点解会话特别呢？原因是乘客在这部巴士上可以唱歌，随意咁同其他人倾偈，甚至在穿越漆黑的隧道嗰阵，高举亮起电筒的手机，将巴士化身成为的士高。这对双胞胎兄弟说，现代人的生活比较僵化，习惯以最有效率的方式从一处地方转移到另一处，所有东西都被精准计算。这条巴士线旨在帮助乘客逃离忙碌的生活和日常琐事，不需要想去哪里，并且在旅途当中与其他人互动，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帕特里克说，有一次一对老年夫妇误打误撞地上了车，起初都很慌张的，不过知道活动的原意之后就觉得很开心。巴士司机就说，虽然这个主意有点疯狂，但能够给民众走出每日墨守成规的生活框架未必是坏事。主办团队期望未来能够将零号巴士推广去到瑞士更多地方，给更多都市人有机会体验不设限的旅程。美墨加世界杯来到八强阶段，今届有48支球队参与决赛周，比赛的场数达到104场，无论是现场观众抑或家庭观众的人数都打破纪录。不过最新打破的一项纪录或者会令大家感到有点意外的。互联网搜寻平台 Google 说，在16强阿根廷惊险反胜埃及3-2的赛事之后， Google Search 的访问量创下公司28年来最高。虽然 Google 发言人未有公布具体的数据，但就说比赛分出胜负之后，每秒查询次数创下历史新高。Google 说，赛后全球搜寻量最高的关键词是阿根廷对埃及，用户显然是想搜寻比赛结果。其他热门的搜寻字眼也都包括美斯在世界杯入了多少球，今届是不是美斯最后一届世界杯，阿根廷赢过多少次世界杯冠军，世界杯决赛在哪里踢， 边个系世界上最好嘅足球员等。搜寻结果显示，外界对于梅西嘅关注程度好高。另外，好多用户搜寻过阿根廷对哥伦比亚，明显系认为阿根廷嘅八强对手会系哥伦比亚。不过，其实喺阿根廷对埃及

0: 比赛举行的同一日，瑞士凭住12码击败哥伦比亚，因此八强是由阿根廷对瑞士。
1: 时间嚟到朝早6:54，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系有雷暴。日间渐转天晴同埋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3度，新界咧系会再高2-3度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3%。
0: 报章摘要，
2: 先睇明报报道，政府喺2021年系提出东铁线增建白石角站，原本计划嘅选址系喺香港教育大学运动中心。当局寻日就系公布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嘅模式推展项目，车站嘅位置亦都改为系邻近中大罗桂祥综合生物医学大楼，较原本嘅方案接近科学园。预料到时由白石角站行至到科学园最快3分钟。至于东铁线加设白石角站之后嘅行车时间，预料大约系多1.5分钟。当局重申2033年嘅通车目标不变，希望在2028年的下半年开始展开车站工程，同时批出2幅合共大约9公顷的用地，给港铁发展私人住宅以融资。明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据了解，立法会是会在下个星期三的会议上首读和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内务委员会在今日的会议上说明相关的事宜。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咧系话，各方正系全速推进新皇岗口岸嘅相关工作，有信心特区政府会尽快将条例草案提交立法会。立法会咧系会咧予以配合，尽快审议，让到新皇岗口岸系早日投入服务，便利两地居民往来。嚟自文汇报嘅报道，
2: 信报报道。立法会将会在下个礼拜五的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讨论提升驾驶执照持有人的体格证明要求建议。据了解，当中是包括将早前曾经建议过年满65岁高龄商用车司机1年1检，调整为65岁去到69岁5年2检。70岁开始就是1年1检，以及讨论一套涵盖认知能力和运动功能评估的详细医疗指引等。当局计划下半年向立法会提交正式立法建议，争取在明年中落实。信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新措施咧，昨日实施，超过940间获批牌照的食肆咧，就已经在门外张贴了咧欢迎狗狗的标示。记者走访多间咧获批的食肆，有负责人就话咧，已经预留部分的室内空间作为咧无鞋专区，希望咧可以带嚟更多的生意。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咧就话，若果新措施运作畅顺，最快半年之后接受咧第二阶段的申请，预计同样是批出1000个准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牌照名额噶。星岛日报报道。
2: 明报报道，强制举报虐儿儿童的条例今年1月实施，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去到上个月底是收到176宗的举报，涉及188个儿童，当中83个人怀疑遭到性侵犯。我认为头两季的举报数字显示，强制举报底下未有出现大量滥报或者误报，反映条例实施平稳。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的一则报道就关注超强台风巴威是逼近中国的东南沿海，多个部门都是研究部署防御的工作。中央气象台是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浙江、江苏多个地方的中小学是要暂停授课的。这个是经济日报的报道。
2: 时间接近朝早7点，是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

0: 初时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同埋有雷暴。而家嘅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慈云山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上山方向近住慈文村的慢线是封闭的，车辆禁止左转入惠华街。而另外多条去慈云山方向的巴士线都需要改道行驶。而另外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朗贤峰的部分行车线现时都是封闭的。咁大家经过慈云山道啦，同埋何文田嘅佛光街嘅时候咧，都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大火，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冻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张曼燕报道。
2: 发生大火的鞋厂辉腾鞋业有限公司位于福建泉州晋江市江头村。泉州消防部门在昨日中午接报，调派超过500名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援车辆到场救援，现场拉起警戒线，部分人一度被困建筑物顶部等候救援。央视新闻报道，事发时现场有237名工人和两名外来送货人员，其中两人送院抢救后不治，另外26名失联人员确认遇难。报道说，发生大火的企业主要制造鞋和服装，以及批发服饰鞋帽。厂房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每层面积1300平方米，共五层。最先起火的是一楼冲床车间，燃烧物质是制作鞋的材料，属易燃，火势蔓延快。当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火灾现场后，整座大楼已经开始完全燃烧，加大救援难度。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导救援处置。福建省委、省政府成立火灾事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下设五个工作小组，包括现场救援、事故调查、善后处置等。福建省要求工作组认真做好善后处置工作，并严肃事故调查工作，坚决依规依纪严肃追责，严厉惩处，给人民群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事件，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国内今年以来发生多宗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呢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找实找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风暴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清晨5:30亦都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多个市县今日停工停课。内地中央气象台亦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福建、广东、上海等省份采取多项措施应对。梁正涛报道。
3: 台湾气象部门表示，巴威逐渐逼近台湾，虽然稍微减弱为中度台风，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当局指出，巴威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今晚至星期六的影响最剧烈，多个市县包括基隆、台北、新北、桃园和花莲等宣布今日停工停课。内地中央气象台亦都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0: 預計巴威將會星期六日間以超強颱風或者強颱風級別登陸或者擦過台灣北部沿海，然後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夜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溫嶺一帶登陸。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为三级，预料巴威将会为福建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今日至星期日，福建中北部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福建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尽最大努力保障生命安全，减少损失。福州福清市的镇村干部持续对辖区内水库、山塘、地质灾害易发区、低洼二路点等重点区域开展巡查值守，各地消防救援队伍做好出动准备应对突发灾情。广东将防热带气旋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粤东水域有上千艘船舶落实防台风措施，多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海上风电平台作业人员有序撤离。预料巴威亦都会对上海同周边海域带来明显影响，上海市金山区已经全面启动防汛防台前置应对措施，泵闸进行预排水作业，降低内河水位。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英国工党启动党魁提名程序，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已经自荐成为工党党魁，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根據工黨宣布的時間表，黨魁候選人提名在當地星期四開始，到下星期四結束。如果貝安德是唯一候選人並達到提名門檻，工黨會在下星期五召開特別大會，直接宣布他擔任新黨魁，他亦將直接就任英國首相。貝安德被視為工黨下屆黨魁的熱門人選，早前被認為可能參與黨魁競爭的前衛生大臣斯卓添已宣布支持貝安德。另一個潛在人選前國務大臣卡恩斯日前向英國傳媒表示，他認為現在不是合適進行黨魁競爭。美軍繼續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襲擊布什爾核電站等地。伊朗方面就說利用彈道導彈打擊多處美軍目標。另外伊朗為已故最高領袖哈梅內伊舉行安葬儀式。梁正滔報導。
0: 美軍中央司令部表示，在最新一輪空襲中打擊了90個伊朗軍事目標，包括伊朗沿海的防空系統和軍事後勤基礎設施，目的是進一步削弱伊朗在重要水道襲擊商船和無辜平民海員的能力。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星期四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多地以及伊朗东部通往马什哈德方向铁路沿线的两座桥梁，说美方的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构成战争罪。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报道，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处地点遭到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另外，阿巴斯港沿海区域传出几次爆炸声。报道说，美军接连两晚对伊朗南部海岸线发动袭击，造成多个渔民和军事人员死亡，为阿巴斯港和石里克地区渔民造成较大损失。伊朗亦都打擊多處美軍目標。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話，航空航天部隊星期四向美方喺西亞嘅指揮控制中心同埋約旦阿茲拉克空軍基地發射咗10枚彈道導彈，警告如果美方再次發動襲擊，將會打擊美國喺區內嘅其他基地。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阿拉格齐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说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论和公开承认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充分暴露出美国违背承诺并延续好战政策。他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会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另外，在为期六日的葬礼活动结束之后，伊朗在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安葬仪式，为持续一星期的大规模送葬活动和悼念集会画上句号。哈梅内伊的送葬队伍抵达伊朗最重要的宗教圣地之一，准备安葬，大批民众挤满广场，部分人举着谴责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标语。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道瓊斯指數報52,487點，升13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43點，升6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出價：港元7.836，日元162.36，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幣6.794，英磅對美元1.341，歐元對美元1.144。澳元兑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22.19美元，卖出4,123.39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2，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中至高。与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和珠江口一带。此外，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上昼5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840公里，移动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日间渐转天晴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8:30，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张文燕带嚟世界杯直击。
1: 世界杯直击，
2: 世界杯八强首场赛事，法国对摩洛哥，两队上届四强曾经交手，法国当时两球取胜。法国今场起用杜尔代替巴高拿担任正选，队长麦巴比和后卫乌巴麦简奴在比赛初段先后攻门，过不到摩洛哥门将邦奴。麦巴比25分钟搏到12码，经 VAR 复核之后确认，但麦巴比主射被邦奴捉到路，邦奴之后又挡出杜尔的射门。法国在上半场补时阶段亦有癫尼射中门楣，半场两队踢成0-0。换边之后，法国在60分钟前场逼抢之后展开攻势，麦巴比接应杜尔传送，禁区边起脚射远处死角入网，法国打破僵局，领先1-0。麦巴比今届入到第8球，同阿根廷的美斯睇齐，助攻次数更加比对方多2次。至于下半场换上另一对球鞋作赛的奥斯文丹比利，在66分钟就为法国扩大优势，他接应麦巴比的助攻，盘球推进到禁区顶，射成2-0。去到77分钟，法国换走麦巴比和杜尔，而摩洛哥仔余下时间反扑，不过安拿希和艾亚路尔的攻门都无功而还。法国维持比数到完场，两球淘汰摩洛哥，晋身4强，将会对西班牙或比利时。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黄海怡。
2: 早晨，各位，我们先看些国际消息。欧盟和北约成员国立陶宛总理是上个月底是换人，新任总理申克维优斯组成的新一届联合政府有待当地议会审批之后就可以正式上任。
1: 申克维优斯日前亦都系向议会系展述咗执政嘅纲领，提到希望同中国嘅关系恢复至到其他欧盟国家嘅水平。而喺北京，外交部较早前回应时候就强调，中方同立陶宛方面沟通嘅大门始终系。

0: 先后加入北约同欧盟。2021年11月，立陶宛不顾中方严正抗议同反复交涉，允许台湾当局设立所谓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中方当时宣布同立陶宛双边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之后两国之间冇高级别官方交往，各领域交流合作唔多。有报道亦都话，立陶宛当年嘅有关决定未有同欧盟充分协调。立陶宛近年政局持续不稳，现届议会在2024年10月选出之后，执政联盟内部持续出现政党轮替，头两届政府执政都未够一年就要结束。第二位总理鲁吉尼埃内自去年8月上任大约9个月之后，到上个月下旬亦都因为政治压力而辞职，立陶宛再次进入看守政府状态。上个月底，议会内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主席申克维优斯获议会批准，并且当选成为新任总理。有分析指出，2021年时任联合政府批准台湾当局设立所谓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的时候，当时属于在野的社民党有份反对。据报就连立陶宛外交部在当时进行的民调亦都反映，只是有 13% 的受访民众支持时任政府的对华政策，反对的就高达六成。2024年议会大选之后，政党版图出现洗牌，有份联合执政的社民党曾经提出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提议。上个月辞任总理的鲁吉尼埃内今年2月亦都曾经公开表态，承认2021年时任政府的决定犯下巨大错误。他之后又说，政府准备考虑将所谓的代表处改名，以修复同中国的外交关系。欧洲传媒报道，新任总理申克维优斯日前向议会展述执政纲领，当中提到在针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上同欧盟取态一致，继续维持强硬态度。至于对华立场，纲领就表明立陶宛将会同中国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达至欧盟其他成员国的水平。有保守派议员问到他个人对中国的取态，申克维优斯回应说，对中国并无爱或者不爱，强调他的外交政策有两大优先事项，第一亦都是最重要，就是安全，其次是经济合作。有分析认为，申克维优斯的表态明显有别于早年保守派领导执政联盟的立场，释放出更务实的信号。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上个月曾经回应话，当前中国同立陶宛关系的困难同症结在于立方违反一个中国原则，背弃立方在两国建交公报之中的政治承诺。中方同立方沟通的大门始终敞开，希望立方尽早采取行动，果断纠正错误，回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轨道上，为中立关系正常化创造条件。分析话，社民党近年始终对改善对华关系持有较积极态度，但是有关表态与愿望是否能够落到实处，仍然要取决于立陶宛国内进步派同保守派的政治对决情况。另一个关键亦都要睇新政府上场之后能否成功重建政府的公信力。申克维优斯较早前已经提交新一届内阁名单，据报已经获总统努塞达批准。根据总统府公布，新内阁保留了包括外长在内的上届部分人马，同时调整多个部长职位。按立陶宛法律，申克维优斯自上个月底获正式任命之后，需要在15日之内将总统批准的新内阁名单连同施政纲领提交议会审议，获批准之后，新政府就可以正式离职。
1: 在本港，医管局昨日是公布HAGO 的流动应用程式是新增了医疗费用减免的申请以及预约医务社工两项的新功能，用户就可以随时随地申请医疗费用减免，稍后亦都能够透过应用程式申请医疗报告。
2: 医管局说，申请人可以透过 HAGO 填写申请表以及上传证明文件。医管局都提醒翻市民咧，为咗确保申请者递交嘅资料准确无误，医院咧正式批出减免之前咧，仍然系需要约见翻申请人，亲身咧到医院签署声明书。
1: 本身系中医师嘅选委界立法会议员。

0: 陈永光就认为这两项新的功能可以免却到市民亲身排队的不方便。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访问了陈永光，听下他怎样说。
1: 我哋地區啲議員同事咧，都係接觸到市民咧，一般佢哋咧係如果對之前嗰個安排咧係比較上係辛苦啲嘅，因為咧嗰個辦理咧比較係冗長啦，同埋咧佢需要係排隊之後咧，仲要排隊見嗰個醫務社工啊去幫手咧，基本上咧嗰個就繁複啲。但係而家呢個咧，我哋見到咧佢係比較清晰、簡單、便利嘅，因為個老人家咧可以喺屋企做啦。咁亦都可以揾佢屋企人，唔知我神幫佢做啦。佢仲有功能就係佢填表填到一半咧，仲可以停咗之後繼續填都可以喎。其實咧可以有便利於老人家同屋企人幫到佢做啦。另外就係話咧，佢亦都係睇到佢咧有異樣啊，嗰、那個做法咧係好方便啲老人家嘅。
2: 部分長者可能佢哋獨居啦，又或者佢哋唔係好識得用一啲電子嘅產品啊。咁如果咧要用呢個新功能嘅話咧，會唔會對佢哋構成一啲障礙咁樣咧？
1: 嗱，佢長老人家真係冇呢種咁功能嘅，咁佢一樣可以去翻以前嘅做法咧，我相信佢都做得到嘅。而家啱開始推出嚟啦，咁樣俾啲老人家做成點啦？咁始終咧有個便利嘅方法俾大家咧，係比冇個便利嘅方法好好多嘅。
2: 會唔會建議翻啲長者用嘅時候咧，可能即係如果有家人協助咧，可能會比較好啲啊？始終長者未必話真係太熟悉一啲電子操作。
1: 我哋建議佢有年輕嘅家人啊，或者係屋企人幫佢咧，係方便啲，因為佢幫佢嘅過程咧，譬如佢做緊忘記咗，咁有啲長者同後生唔同噶嘛，做下佢繼續填翻，咁佢保留翻，又唔需要再重新再填過咯。你見佢唔識咧，佢慢慢就會熟悉噶啦。我相信而家就有手機用翻嗰啲長者咧，基本上佢哋冇乜大嘅困難嘅。佢有指引佢教佢做噶嘛。
2: HA 高咧，亦都會喺九月底之前啦，就增設一個叫做申請醫療報告嘅新功能啦，就方便咧有需要嘅病人咧去申請領取醫生撰寫嘅醫療報告啦。你點睇呢個新功能呢？
1: 相信咧呢個功能咧又係便利其他好多市民，譬如佢申請嗰個醫療報告，佢唔使咁有自己去，唔使咁繁複手續咧，咁亦都係喺嗰個社區入邊嚟申請咯。咁你見到咧，同樣政府多部門咧，好多嘢都係開始喺電子化嚟做咧。我相信呢個係一個更便利市民嗰個服務嘅。
2: 另外都想問一下咧，即係鑑於私隱考慮啦 ，HA 高登記嘅照顧者啦，就唔能夠幫父母或者仔女申請醫療報告啊。咁你自己點睇呢個做法呢？
1: 佢呢個咧，因為佢醫療報告同埋佢申請嗰個寬免費用嗰係唔同噶嘛。咁醫療報告其實一個病人私隱嚟嘅。咁如果相信咧，喺基於呢個病人私隱方面嗰個保護性嘅咧，我相信咧佢係會需要咧係真係照顧者未必可以幫到你做，我覺得係冇咁好啦。咁如果佢照顧者去做嘅，咁你話保護唔到啦，佢唔知個長者究竟係咪真係委託咗佢做壞咁嘅情況。
2: 咁都見到你哋民建聯咧，就話都會繼續向政府同埋醫管局建議啦，就話將醫療費用減免嘅措施啦，擴展到所有領取長者生活津貼嘅受惠人啦。咁樣對於長者嚟講啊，有冇啲咩幫助咁樣咧？
1: 大部分咧係因應咧地區好多嘅意見，覺得咧如果我哋係將嗰個長者嗰度降低到65歲嘅話咧，咁可以咧。既政府又少咗呢筆嘅申請嘅手續啦，可以直接即係既然佢已經批咗佢上者生活津貼物，咁亦都唔使再考慮啦。咁但係咧，佢既然政策上邊係已經係定咗啦，咁而又有咁多便利嘅方法咧，我相信我哋會繼續爭取啦。咁睇下政府點去做啦。
0: 時間嚟到朝早7:23，同大家講下天氣啊！今日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同埋有雷暴。日间是渐转天晴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会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不过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嘅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3: 跟住我哋关注一下 DSE 嘅考生啊，中学文凭试 DSE 咧，下个星期三就会放榜。青协嘅调查咧都发现啊，有近46%嘅受访应届考生咧压力指数达

0: 到高水平，包括都担心到个人竞争力不足，人工智能发展都为前景带来不确定等等的因素。
1: 青协近月是访问了1200多个应届的文凭试考生和中五学生，发现近60%人对于升学的前路感到迷茫和担心。青协就说今个月13-18号就会延长支援服务时间。新闻天地实习记者刘永桥访问过青协的督导主任陈英杰，听他讲下调查结果和有什么建议。
2: 調查發現咧，學生嘅升學趨勢咧，同往年大致相若嘅。佢哋咧第一嘅選項啦，最多人選嘅都係以大學學位為升學目標啦。咁假如成績未如理想嘅話咧，佢哋應該取而求其次嘅咧，就係選讀一啲咧資助嘅副學位課程。反映其實學生佢哋都希望咧，最終都可以透過讀副學位咧，可以銜接上到大學嘅學位嘅。
3: 調查顯示出受訪考生同埋學生對於未來前路最主要嘅情緒或者感覺係點？
2: 在我们的调查结果发现，学生其实他们的情绪都是有些既期待又焦虑的状况。我们看到学生调查里面结果看到 57.8% 是觉得担心的，另外有 55.5% 是觉得迷茫，不过既期待的就会有 37.5%， 都见到学生面对着放榜其实都会有一些比较复杂的情绪是存在的。
3: 都见到调查显示有近46%的应届考生和超过54%的中五学生在面对文凭试放榜的压力指数是高达7-10分。那你认为压力最主要的来源是什么呢？
2: 調查裡面我們都有問到學生壓力的來源的，大概70%的學生就會擔心個人的競爭力，另外有38%的學生就會擔心未來的前景，包括經濟環境的改變又或者 AI 的潮流，亦都有32%的學生是擔心近年考生有個輕微上升的趨勢，這些都是令到他們擔心因為這幾個因素而影響他們未來升學的前路甚至乎就業的情況。他們或者會選一些有專業資格的科目，因為他們覺得這個對於他們將來的就業保障來說是比较大啲，难啲被 AI 取代。咁我哋嘅个案上面咧，其实都会有一啲学生会打嚟，其实当佢揀科嘅时间咧，佢唔系好 sure 边啲咧会冇咁容易被 AI 取代。咁呢啲都系一啲不确定性咧，会增加咗学生嘅焦虑咯。学生其实最忧虑嘅咧就系个课程咧会唔会同佢哋嘅兴趣咧系相符？因为其实课程好多，佢哋都唔知道揀边一个系最适合自己。因为课程入面睇到嘅都系一啲课程嘅大纲啦，咁到底入面嘅课程学啲咩咧？其实都会充满一啲疑问。所以在这方面他们规划上面会遇到一些困难的。如果有一些新兴学科的出现，对新兴学科的理解也没那么容易。再加上成绩其实都是有一个变动，有一个可能会不如理想的情况出现，他们会制定不同的方案上面都会有一些难度。一方面要处理情绪，另一方面要处理升学的规划的计划，对他们来说在这个过渡性的阶段的确是带来不同的困难的。
3: 在学生遇到这些困难或者遇到一些不安的情绪，觉得迷茫或者担心的时候，青协是为了 DSE 考生提供了哪些支援呢？今年的求助个案的趋势有没有什么特别呢？
2: 青协今年就做了一个新的措施的，我们就跟初创公司合作，就一起推出一个应用程式叫做 DSE 升学仪的，希望将计分排科就交给程式，交给 AI， 然后情绪支援就交给我们的青协升学辅导员。我们在个 Apps 里面跟学是可以直接 connect 我们的升学辅导员来谈，当他们排完科之后，他们可以跟我们的辅导员一起去分析，一起规划下未来的前路是怎样的。
3: 近年政府都积极推动应用科学大学的发展，但是调查发现其实都见到有近半数是受访的考生和学生其实是未听过相关的出路，即是未听过应用科学大学的发展的。那你是怎样看这个认知度比较低的问题呢？
2: 其实应用科学大学呢都好讲求一个学术和技术的并重的，希望学生可以在修读课程里面可以有更加多的职场的体验，来到提升他们实际在行业相关的技术。对于这个政策是非常之好的，亦都对某些学生来讲，他们可能技能掌握技巧上面是会更加快，那对这班学生来讲提升他们的竞争力是更加有效。不过中间的落差可能就在于其实这个政策相对都较新，又不是很多大学呢现在是一个应用科学大学，只有两间，就是这样。那将来随着越来越多大学可能会成为应用科学大学呢，大家对这一类的大学的认知度呢应该都再会提升的。那当然院校和政府都可以都加强推广，俾学生知道其实就读应用科学大学呢都可以很有效地提升他们的实用的竞争力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昨日发生的大火，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央视新闻报道，发生大火的企业主要制造鞋和服装，以及批发服饰鞋帽。厂房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每层面积是1300平方米，一共五层。最先起火的是一楼冲床车间，燃烧物质是制作鞋的材料，属于易燃，火势蔓延快。当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火灾现场之后，整座大楼已经开始完全燃烧，加大救援难度，当局调派超过500个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救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风暴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基隆和台北等多个市县今日停工停课。当局说巴威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今晚至听日的影响最剧烈。内地中央气象台亦都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夜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到三级，预料巴威将会为福建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今日至星期日，福建中北部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福建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英国工党启动党魁提名程序，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自荐成为工党党魁，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在当地星期四开始到下星期四结束。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会下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任的党魁，他亦都将直接就任英国首相。贝安德被视为工党下届党魁的最热门人选，早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魁竞争的前卫生大臣斯卓添已经宣布支持贝安德。另一个潜在人选前国务大臣卡恩斯日前向英国传媒说，他认为现在不适合进行党魁竞争。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日间渐转天晴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去到唐人新村。咁同时咧影响到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咧就去到振兴新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唐人新村，同时影响到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比较车多，龙尾咧就排到去振兴新村。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屯门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龙日村曾经有交通。

0: 意外噶，不过啱啱啦，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咧就去到黄珠路，近住少麟苑。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門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最后再提提大家啦，就系慈云山道啦，由于有水管急收，上山方向近住慈文村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车辆咧唔能够由慈云山道左转入惠华街。而另外咧，多条嘅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大家见过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而家嘅时间嚟到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黄海杰。
3: 早晨咁多位，首批获准食肆咧，琴日开始可以容许啊顾客携带狗只进入，超过940间嘅食肆咧已经完成修改牌照嘅手续。咁有获批嘅咖啡店啊，负责人就相信咧新措施可以吸引到新嘅客人，带动到佢哋嘅生意增长咧1.5%至到20%度。系会举办更多人宠参与的活动。
2: 有狗主就说可以带埋自己的爱犬外出用餐，心情兴奋，亦都说会增加消费意欲。政府当局说第一日的运作大致畅顺，预计最快大约半年之后接受下一阶段的申请。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报道。
4: 可以带狗只一起入食肆的措施昨日开始实行，获批的食肆要在入口当眼位置贴上食环署指定海报，以便市民识别。根据海报内容图文并茂，写上欢迎狗狗和准许狗只进入的食肆等字眼，不少狗主专登带埋狗仔出街吃饭。
5: 这排天气都热，可以入到来吃饭和狗仔一起，即狗主又舒服，即狗都舒服，接下来都应该会keep 住去狗仔的餐厅，平时可能净系饮杯嘢，咁而家可能食埋个餐，咁消费上都可能会多咗一倍啦。星期六日有时又唔一定要上大陆嘅，留翻喺香港揾下边啲狗仔嘅地方一齐去，都开心嘅。
6: 系啊，第一日特登嚟试下啦，都几开心噶，因为通常都系叫我哋坐喺门口啊，同埋有啲嘅态度其实都唔系咁好。凳嗰度咧有啲勾勾咧，咁就可以勾住条狗绳，咁啊就可以我哋食嘢就方便啲啦，就唔使拖住佢。
5: 有时考虑就埋去，咁我就费事去餐厅食嘢，咁但系而家可能多咗考虑，希望可以越嚟越多啦。
7: 呢一区入得嘅都带佢去一次先啦，俾佢感受一下啲佢未感受过嘅嘢。
4: 喺黄埔花园一间咖啡店，以花槽为界，将靠近玻璃窗嘅位置作为带狗仔嘅用餐区域。至于吧台就预留俾一般食客。有食客欢迎措施，认为用餐体验冇受到影响。
8: OK 嘅，分咗区呢样嘢喺外国已经系好实行啦，而家喺香港有实行到呢样嘢都系非常之好咯，咁我都好赞成嘅，唔系好嘈嘅，同埋个秩序都好好咯，即系唔会话影响到其他食客。
4: 咖啡店负责人陈先生话：，之前一共为4间铺头申请有关牌照，当中2间获批，预计生意额可以增加1.5%至20%。
9: 都热闹，起码有成5-6组狗仔嘅朋友过咗嚟，大狗同细狗我哋都会可能分开少少，咁因为有时啲狗仔你唔知佢 friend 唔 friend， 如果客人可能对狗仔比较敏感啲嘅，咁我哋都可能会安排啲比较可能另外啲位置坐，咁等佢哋分开少少。咁嚟紧我谂我哋就可以容易啲 gather 唔同嘅宠物仔朋友，咖啡 tasting 啊、workshop 啊，等狗仔有得玩，主人又有得交流。
4: 另一间在红磡的咖啡厅亦都是获批食肆，负责人方小姐预计新措施可以吸引更多市民留港消费，令到生意有3%至50%的增长，已经增加人手，亦都准备了宠物水兜和尿垫等等。
10: 加了一个人手去多啲去留意翻安排的座位之后，个空间 O 唔 OK 咧，会唔会舒服咧？咁万一真系唔好彩啦，个狗狗可能情绪激动啊，或者系有啲好似有啲攻击性嘅话咧，即系要高度注意，咁啊要请佢哋离开个餐厅喺外边啊，附近其实都冇乜好似我哋呢个类型嘅餐厅啦，即系远少少，可能喺黄埔嗰边就会多翻啲。我哋系会有嘅话咧，会提升咗一个竞争嘅能力啦。期望个生意可能有3%至50%嘅增长咯。
4: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昨日下午到西九文化區視察，同獲批食肆負責人和食客傾談。謝展環形容今次是難得的突破，逐步邁向人寵共融。他預計最快大約半年後接受下一階段申請。

0: 影。
1: 香港咧，我哋有好多市民都養狗，甚至咧好多咧視佢哋咧為自己家庭嘅成員。所以咧，政府咧喺人寵安全、衞生環境同埋食物安全呢個大前提底下咧嚇，我哋推出呢一個嘅措施，推進一個新嘅社會文化咧，我哋又唔能夠操之過急嘅。政府咧，我哋係會密切留意咧嚇首階段嘅運作嘅情況，並且咧同埋業界咧係保持一個緊密嘅溝通，按需要咧我哋係會優化我哋嘅安排。今次咧抽唔到籤嘅食肆咧嚇，亦都唔需要太失望嘅，因為咧只要我哋而家我哋嘅運作暢順嘅話咧，政府最快大約咧係半年之後后咧，我哋就会开始接受下一阶段嘅申请噶啦。
0: 食环署署长袁旭健表示，第一日运作大致上畅顺，大约90人嘅专队会到食肆巡查同埋提供协助，留意有冇需要优化嘅地方。
2: 我哋转个话题。政府是決定以先建站後建樓的模式推展白石角港鐵車站的發展項目，預計車站會在2028年年中動工，2033年或之前啟用。有行政會議成員就認為白石角車站對香港創科發展和當區民生的配套具有戰略意義。
3: 政府當局亦都將會將兩幅嘅附近用地批俾港鐵作為私人住宅發展，為整個白石角項目融資。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报道。
4: 新的白石角站位于东铁线大学站和大埔墟站之间，政府2021年邀请港铁研究，双方经过几年商讨，敲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最初有建议将车站设在位于白石角的教育大学运动中心，政府最终将选址定于较大运动中心和科学园中间的位置，即是中大罗桂祥综合生物医学大楼对出。发展局发言人说，原本的位置地段比较弯曲，要兴建车站技术上未必可行，最新的选址地段就相对较直，能够带来最大效益，亦都能够更加便利附近居民和科学园的工作人口。行政会议成员民建联主席陈克勤认为，白石角站对香港创科发展以及当区的民生配套都有战略意义。
5: 而家科学园怎样去连接我哋嗰个新田科技城或者北都未来嗰个发展呢？其实冇一条铁路搞唔掂，而家都系靠搭巴士。如果日后我哋两个科技园区系要一个联动嘅话咧，一条铁路系非常之重要。咁所以白石角站系发挥咗呢个战略意义喺度。与此同时咧，而家白石角咧佢嘅居住人口大约20000多，工作人口系20000多，但系未来会增加工作人口，可能去到总数系50000人。咁一个50000人嘅社区咧，如果你系靠巴士、小巴或者私家车对外去出行嘅话，其實亦都唔係好理想，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白石角站咧係有一個必要性喺度。
4: 車站預計闊25米，長250米，採用自然通風設計，不設冷氣。兩層式嘅車站，地面層係月台，第二層係大堂，橫跨來回鐵路行車線，乘客可以喺大堂到對面線乘搭列車。車站工程預計2028年年中動工。發展局話，工程涉及現有鐵路範圍，建造時需要調整高架電纜和顧及對附近居民的影響，加上港鐵的恆常鐵路維修工作，能夠用來建造車站的時間每日只有港鐵夜晚收車之後的黃金兩小時，但會採用組裝合成法等的方法建造，相信能夠在目標時間，即是2033年或者之前完工。大埔區議員羅曉峰說，居民期待已久，這個選址更加便利出行。
6: 一直以來都收到不少當區居民反映，白石角的交通出勤的問題是很嚴重的，所以很多居民等了很久，居民都對於這次的方案是很支持，更加近現在他們白石角屋苑住近的地方，同一時間就是希望怎樣可以和旁邊的科學園帶到一個協同效應，這個選址是的而且確比起舊有的選址是更加近。
4: 新的白石角車站旁邊會增設一個公共運輸交匯處，讓乘客轉乘其他交通工具，亦都會興建一條橫跨吐露港公路的有蓋高架行人天橋，連接車站和附近的住宅及科學園。車站選址位於較大運動中心和科學園的中間位置，港鐵公司會重置較大運動中心到大埔丁角路的用地，而佔地6公頃的較大運動中心用地，連同另一幅位於馬鞍山錦泰苑附近佔地3公頃的大水坑用地，就會以物業發展權的模式批給港鐵作私人住宅發展，為整個白石角項目融資。美聯測量師行董事林子斌認為，兩幅地位置吸引， 具發展潛力，相信適合發展中小型單位。
7: 兩塊地都幾優質嘅，因為佢兩塊地本身都係近。

0: 有兩個當區嘅站嘅新嘅站同埋一個舊嘅站啦。咁如果你話講緊白石角先啦，佢會係一個新嘅站啦。佢隔離亦都係另一個樓盤。如果有咗地鐵之後，我覺得一定係會改善交通好多啦。咁而馬鞍山嗰個盤咧，就應該近翻大水坑站嘅，嗰度可能行遠少少，但係我覺得都係一個可能十零分鐘嘅距離都行到去。同埋呢個位置呢幅馬鞍山地咧，應該就係會有河景同海景嘅。咁我估都係市場上較受歡迎大路啲嘅項目啦，都可能係兩房、細三房或者小輪一房呢啲小家庭。
1: 發展局話，相關住宅嘅建樓工程最快2031年起陸續展開，港鐵需於明年內提交詳細規劃，包括車站嘅外觀設計、整個基建項目嘅成本預算等。
2: 时间嚟到朝早7:45，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咧最新嘅天气情况。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30。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日间渐转天晴同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咧会再高2-3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1%。
3: 报章摘要：
4: 大公报的头版是白石角站近科学园新选址更便民。文汇报：港铁白石角站通脉，东部创科走廊提速。商报头版就是中国科协十一大香港代表话，香港科研力量大有可为。星岛日报：九九食肆顺利开餐。酒吧三成食客携带宠物陪吃。
2: 明报的头条是关注到马鞍山和斜信义学校在反对声之中放弃合并学校。东方日报，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又惹来骗徒，有两间机构呃130万，三个人挨告。南华早报的头条是超强台风巴威逼近，中国严阵以待。信报，银行抢楼案，现金回赠1.4%，细会再加。经济日报，大摩系预料港股下半年追落后，呼吁吸优质股。
4: 先睇明报嘅报道，政府当局喺2021年提出东铁线增建白石角站，原本计划选址香港教育大学运动中心。昨日公布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嘅发展模式推展项目。车站的位置改为邻近中大罗桂祥综合生物医学大楼，较原方案是接近科学园，预料由白石角站步行至到科学园最快3分钟。至于东铁线增设白石角站之后的行车时间，预料多1.5分钟。政府重申2033年通车时间的目标不变，希望2028年的下半年开始展开车站工程，同时批出两幅合共大约9公顷的用地，俾港铁发展私人住宅以融资。港铁表示欢迎白石角站的新方案，话计划兴建白石角站是位于大埔墟站至到大学站之间，会致力平衡营运服务和工程进度。发展局发言人就解释说，更改车站的位置是由于原有方案用地比较弯曲，不适合兴建车站。明报报道。
2: 大公报就报道，有在科学园翻工一族和附近的居民就认为新的车站能够令到翻工翻学更加方便，有助优化社区配套。邮政党就希望能够全速推行项目，争取尽快动工，加强科学园和新田科技城以及落马洲河套地区的连接。因应另外信报的报道亦都讲到，因应白石角车站综合发展项目的最新进展，教育大学运动中心呢是会重置到毗邻教育大学本部的校园，位于大埔丁角路的一幅用地。目前那幅土地呢规划为绿化带，一半是属于私人业权。发展局发言人是指出，当局是会引用收回土地条例去收回，预算大约是4亿。已经掌握了那个地段的私人业权，集中在单一业主，不担心收地的程序会出现争议。分别来自大公报和信报的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新措施。

0: 同埋開始實施，超過940間獲批牌照嘅食肆已經喺門外張貼咗歡迎狗狗等嘅字眼嘅標示。記者係走訪咗多間獲批食肆，有負責人指出，已經預留部分室內嘅空間作為無牌專區，希望帶嚟更多嘅生意。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就話：如果新嘅措施運作暢順，最快半年之後接受第二階段嘅申請，預計同樣批出1000個准許狗隻進入食肆嘅牌照名額，長遠更加不排除取消名額限制。星島日報報導。
1: 經濟日報的相關報導就亦都講到，另外大公報的報導亦都講到，記者昨日走訪了多間食肆去觀察，發現部分食肆去對落實細則都有不同的安排，就好像呢是食店方面是根據食環署的指引，要求客人將狗隻安置在桌底，但就有客人是說其他的食肆沒有這個規定。有餐廳是設定可以接待狗隻的上限，若果涉及到職員清潔，是需要收取100元的清潔費。另外，《經濟日報》的報導亦都講到，話佢哋的記者係發現有食肆仍然提供在餐桌上明火烹煮的菜式，就好像是明爐魚。亦都有食肆安排狗隻坐在吧台位，都涉嫌是違反了牌照的規定。另外將軍澳呢就有三間嘅食店呢，因為本身嘅商場拒絕狗隻進入，雖然呢佢哋呢間食肆有牌，亦都無法呢係招待有帶狗隻嘅客人。記者都向過呢有關嘅管理商場嘅南豐集團去查詢，截稿之前呢係未有回覆。分別嚟自大公報同埋經濟日報嘅報導。
0: 信報報導，立法會將會在下個星期五的交通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討論提升駕駛執照持有人的體格證明要求建議。據了解，當中包括將早前曾經建議過年滿65歲高齡商用車司機一年一檢調整為65歲至69歲五年兩檢，70歲開始就一年一檢。當局計劃下半年向立法會提交正式立法建議，爭取明年年中落實。由的士業界對當局計劃放寬年滿65歲司機一年一檢表示歡迎。據了解，政府之所以提出新的建議，是相信與的士和專線小巴業界等強烈反對，擔心加劇人手流失有關。信報報導。
1: 文汇报报道，据了解，立法会是会在下个星期三的会议上是首读和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内委会今日的会议上是说明相关的事宜。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各方正是全速推进新皇岗口岸的相关工作，有信心政府会尽快将条例草案交给立法会，立法是会将予以配合。立法會是會予以配合，盡快審議，俾新皇崗口岸咧早日咧係投入服務，便利兩地居民往來。文匯報報道。
0: 明報報道，強制舉報虐待兒童嘅條例喺今年一月下旬實施。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話，截至到上個月底，係接獲到176宗嘅舉報，涉及188個兒童，當中83個人懷疑遭到性侵犯。他認為頭兩季的舉報數字顯示，強制舉報底下未有出現大量濫報或者誤報，反映條例實施的平穩。他亦都提到，主管當局已經是篩查所有舉報同埋適切跟進。明報報道。
1: 星島日報報道，多間直資學校是計劃在2026-27學年是加學費。教育局公布，一共收到50份直資學校調整學費的申請，按年是增加了10份。星島日報的統計是發現，學校計劃申請加幅是介乎大約3%至到8%，其中聖保羅男女中學中六 IB 課程是上漲了超過8%。若果加幅獲通過，今个学年中五 IB 的学生家长到时是要给多4.1%的学费。有直资校长是说政府削减资源是他们加学费的主要原因之一。星岛日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 中一

0: 註冊尋日起係展開，唔少家長已經急不及待去到書局買書。記者統計過書單發現，多間學校的中一買書開支超過5000元，甚至係逼近6000元。有家長就話會用舊書節省開支，有校長就提醒話買二手書之前要留意新舊程度同埋版本。經濟日報報導。
1: 经济日报的报道是关注到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内地东南沿海，多个部门是研究部署防御工作。中央气象台是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浙江、江苏多个地方的中小学暂停授课。另外呢，广西的洪灾是增加至到39死，9个人是失联的。这个是经济日报的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两个分别任职保安和清洁的50多岁妇人，今个礼拜二夜晚在香港仔华富村落巴士嗰阵，怀疑因为踩到脚的问题爆发争执，落咗巴士之后更加发生打斗，其中女保安怀疑被人禁地以脚跪肚，更加被叉颈近3分钟，佢送院之后证实不治。警方是经过翻查天眼之后，同晚以涉嫌谋杀拘捕涉案的女清洁工，她暂时是被控一项谋杀罪，案件今日朝早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东方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大公报的社评提到，筹划多年的东铁线白石角站终于迎来突破进展，现时科学园和新田科技城以及北部都会区之间缺乏轨道连接，日后两个科技园区联动发展，兴建铁路至关重要，白石角站因此亦都是发挥了关键作用。大公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香港的宠物政策迎来突破，食肆松绑只是第一步，未来从交通出行到房屋建筑的配套亦都要加强。评论说，本港亦都可以推出政策鼓励发展商预留空间给狗只，降低矛盾。长远发展一定程度上仍然要取决于狗主的责任感，政府优化监管之余，狗主亦都要珍惜来之不易的空间。经济日报社评。
0: 《東方日報》政論就話，寵物經濟誠然是一門十分有潛力的產業，現時飲食業是市道低迷，多一個刺激市道的法門，食肆就有多一分的生機。食物安全與環境衛生，食肆怎樣做到兩相兼顧，政府當局執行上怎樣可以更加完善，在增發更多牌照之前必須要作出詳細檢討。《東方》的政論。
1: 信報社評，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說，計劃收緊商用車司機體格檢查要求的條例草案，包括將體檢年齡門檻由70歲下降至65歲，並且傾向是一年一檢。評論認為，香港人口老化在可見的未來不能夠逆轉的趨勢，長遠來講，政府就不妨考慮引入科技去輔助，包括自動緊急剎車和車道偏離的警示的等的功能，都可以為高齡司機捉起防線。信報社評。
0: 明報的社評提到，強制舉報虐兒制度實施近半年，當局說新例實施的平穩，官乎當局公布的數據，懷疑涉及性侵犯的舉報個案比例相當高，佔總數近40%，突顯當局有必要加強保護兒童免遭性侵犯，當局有需要透過立法向社會發出明確訊息。明報社評。
1: 文匯報社評，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日前隆重召開，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的重要講話，為新時代科技發展指路引航。香港的科學家在國家最高科技獎項屢獲殊榮，既是香港雄厚科研實力備受肯定的、備受認可的生動寫照，更加是為香港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注入了強大的信心。文匯報社評。
0: 時間接近朝早八點，在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雨勢比較大和有雷暴，日間漸轉天晴。